0: 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事儿，换点事儿，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人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 苦，很烦恼，但他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心情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

0: 你知道吗？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 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师兄，
11: 嗯，
10: 你知道吗？你离开的这2年，学校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从系领导的变动、分房子，还有一些人一直盯着你的位置，还有些人在议论，说你不回来了。但是我始终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就是没想到你会在这个时间回来。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在别人眼里看的那么重要的东西，你就真的那么不在乎，那么潇洒地放下了。
11: 在乎，可是我离开学院2年半是事实。
12: 陈老师好。
11: 嗯。让所有的同事担心也是事实，违反了校规定更是事实。对于现在的我说，放下眼前的一切， 是最好的选择。我应该从头开始。
10: 难道一点都不觉得遗憾吗？
11: 如果让我得到这一切，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平。况且，无功不受禄嘛。我现在两手空空，正好可以全身心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0: 你的选择让我看到了你的心胸和勇气。你知道吗？我最欣赏的就是像你这样纯粹的人。
11: 嗨，或许这就是舍得吧。
12: 陈老师，进球啊！
13: 嘿，哎，
14: 叫我来干嘛？咱们俩好久都没聊天了，想跟你聊聊天呗。如果你叫我来是为了炫耀的话，那就不必了，我还有课。原来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你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这么整程焕是不是特开心啊？我整他了吗？你没整他吗？谁去院长办公室告程焕的？连董老师都告了。姚兰，做人要厚道。你是在教训我吗？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那陈焕的事儿跟我急，你觉得值吗？怎么着，你们俩关系挺不一般啊？
15: 我这叫打抱不平。
14: 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同学，留点余地吧。姚兰，你去这么伤害一个无辜的人，还能怎么心安理得的？我还真佩服你。你自己跟自己聊吧。
16: 哎呦，陈焕啊，
11: 妈，
16: 刚刚跟你爸爸还提到你嘞。哎，小灿灿没带来，
11: 刚吃完饭我妈给哄睡着了。
16: 哦，来来来，坐坐坐坐。
17: 哎呦，陈焕，还说着你要来了，就来了是吧？
11: 怎么样，爸妈身体都还好？
17: 哎呦，好着呢。哎呀，我跟你妈呀，每天早上去公园锻炼身体，都成习惯了。
16: 是啊，哎，秋焕，那个小灿灿茁壮成长，对吧？
11: 好着呢，这一回来，我妈就捧在手心里。
16: 你妈那个劲头啊，我可比不了呀。
17: 那是。
16: 哎，秋焕，不瞒你讲啊，你没回来之前，包括现在这一段时间，不晓得怎么搞的，我也跟你爸说，我这个右眼皮啊跳得厉害。我们就想知道，你跟平平没闹矛盾吧？
11: 啊，没有。
16: 这你看看，没有。
18: 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大姑怎么还不哟？
19: 宝宝，把灿灿给我吧。
18: 别，你一会儿把灿灿给摔着，快写作业去啊，丹丹。
20: 好，我回来了。
21: 哦，丹丹都回来了。哎，快写作业去啊！
22: 刚回来啊。
21: 嗯，洗个手，洗个手，好好写作业啊。嗯，
20: 好。
22: 回来有点晚，你群一聊高兴，忘了点儿了。
18: 是吧？忘了点儿了。
22: 这就
18: 大哥回来了。
22: 嗯，跟群英聊挺好啊。
18: 我刚把那个米饭焖上了
22: 啊，
18: 你把菜洗一洗，待会儿我炒。
22: 哎，好。
23: 那大姑做饭去了，
18: 做饭去了。
22: 对了，就让告诉您呢，我刚才就是那个在胡同口，我就看见咱家小子和一小伙子跟那儿有说有笑的，聊得挺高兴的。他最近是不是谈对象了？
18: 我不知道啊。
22: 哦，那您回头问问他，有点像。
18: 是吗？长什么样啊？
22: 那我哪看得清呢？我就看的是一背影，而且离得挺远的。那我总不能跑过去看人长什么样吧？告诉您一下，你好好问问他。
18: 不跟你说话呢，
22: 对不对？问问你小姑，她靠不靠谱？
18: 对，长什么样啊？
22: 长什么样？我做饭去了，阿妈。
18: 嗯，哎，待会儿我炒。
22: 啊，
17: 陈焕来了。
11: 哎，是吧？
17: 一年多没见了吧？
11: 是啊，
17: 挺好的
11: 啊。是啊，
17: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1: 啊？我过来看看爸妈。哎，对了，爸， 这是我出本的一本书。哦，
1: 又出新书了？
3: 哎呦，看看
1: 哎呦，这一定拜读啊，这个、哎、啊，
13: 成焕，
1: 哎，你这新出书，这个出版社没让你报销啊？
11: 让了啊。
1: 这个自己写书还要自己卖啊？
11: 可不是吗？哎呀，
13: 爸，现在最穷的呀就是出版社了，天天出去拉赞助去，你知道吗？哎，这都没法弄。哎妈，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他们国内有几个特别著名的刊物找了一些有名的记者和作家，非要嚷着给我出书呢。
1: 你就胡说八道吧你啊！你何德何能啊？给你出书，
13: 给他出书去？
16: 哎，你不吹牛皮，你这日子过不去对吧？
13: 妈，我没吹牛。哎， 你们出版社不是还干过这事儿呢吗？
16: 我，哎呦。他这么一讲我想起来了，前两天跟社长通电话，社长讲啊，现在为了追求效益他也很无奈。
1: 反正你们说的这些我是看不懂的。哎，尚焕，我去换件衣服啊，你陪我出去散散步啊。
16: 对对对，尚焕，我呀给小灿灿早就备下了一个礼物，我拿给你啊。
11: 好嘞。
13: 哎，尚焕，哎，你说正事儿，走。哎，你出版社让你报销多少本书啊？
11: 2000本。嗯，
13: 这2000本我都要了，怎么样？
11: 真不用，我能想办法。
13: 别跟我客气，啊，你之前出那些书啊，我都看过，真的写特棒。今儿不方便不聊，明天周日没事儿啊，你到我公司，咱俩慢慢聊这事儿，好不好？
11: 嗯啊。
15: 嗯。这林荫道感觉还挺不错的。
24: 对啊，阳光也大，温度也合适，
15: 就是风大了点儿。
24: 就是风大了点儿。
15: 哎，耿卫，你跟我哥很熟吗？
24: 他是我老师，也是我偶像。
15: 我哥是你偶像？啊，这怎么听着不像是我哥？
24: 陈老师的书啊，还有论文，我几乎都拜读过。他的学术水平可不是一般的，他以后肯定是大家。
15: 有这么厉害啊？
24: 有啊，而且写得很生动，有趣味性，这很难得。嗯，
15: 那你经常去我哥那儿是去研究吗？
24: 对啊，要不然怎么能认识你？
15: 什么？
24: 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
15: 哎，我没发现你这么贫啊。
24: 哎，小欧，我要再去陈老师那时候，你跟我一起去吧，你旁听，这样你就知道我说的一点也不过分。
15: 行啊，反正我也去认识认识他的另一面。我这从小跟他一起长大，打闹惯了。
25: 欢，
11: 哎，
25: 你一个人带着灿灿回来，是不是把以后的事儿都想好了？
11: 爸，我还真没想好。
25: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婷婷谈及过吗？
11: 本来想谈来着。没谈下去。
25: 你妈呢倒是很乐观，她认为你们俩有感情基础，不会出什么事儿。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头，一直呢想找你聊聊。
11: 我们俩的事儿取决于平平。嗯，
25: 怎么讲？
11: 你也知道平平的性格主动，我的性格被动，只不过是回国这件事情我的态度比较坚决。
25: 哎，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就好强任性。
11: 哎，其实我理解她，她想出国和苦衷，我们俩现在都不想伤害彼此，也不希望最坏的结果出现。
25: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1: 爸，让您费心了。
25: 哎，你是我中医的女婿，我能不关心吗？啊，我和你妈呀就是希望你们俩能够好好的。兴许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想法都会发生改变，毕竟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都是很重要的，你事业干得再大也总得有个家呀。啊，
11: 嗯，
26: 你可算是回来了，亲爱的，你都想死我了。
27: 哎呀，我这一回来就是来您这报道了。
15: 看。
0: 就这儿啊？
15: 怎么样？
0: 这么漂亮？
15: 好吧，就里头那间，你一间我一间，咱这住的跟家也差不多。我这朋友够意思不？
0: 太好了！
15: 不是，你再看看那边，都挺好的吧？
0: 太漂亮了！
15: 我就是怕你这住的稀稀晃晃的。哎，老婆跟我说说你这布拉格之行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呀。然后那公司老板正好是个华人。
15: 嗨，我说呢，要不然你们老板干嘛派你去呢？

0: 萍萍现在也是当妈妈的人了，关键是她跟儿子的关系也挺好的。
1: 你说可是她……
0: 哎，您先别着急，爸，让时间来做决定吧。
2: 好，我找机会跟萍萍聊聊。
0: 等过了这段时间，您再跟她聊吧。她现在刚刚拿了工作签证，现在应该挺忙的，再加上儿子离开她，她心里也乱。
2: 你说你呀，总替萍萍着想。
0: 哼，换位思考呗。
2: 你就没想想你自己啊？
0: 所以我回来了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静静的等着。不过按照我们俩以往的感情经验来看，每次等待的结果还都挺好的。
2: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0: 我送您。
2: 哦，不用不用，我行的。
0: 没事，顺路。您别上火了。
3: 嗯，我选的还不错吧？
4: 嗯，还是你眼光好。
3: 到家啦，差不多你好回去了。
4: 跟你在一块儿，时间总过得特别快。
3: 我也是。
5: 哎，小欧，
3: 嗯，
5: 星期天我带你去爬水长城吧。
3: 在哪儿啊？
5: 怀柔那边就有，山上有特别多的核桃树和栗子树。
3: 听起来还可以啊。
5: 嗯
3: 嗯，到时候我们可以摘栗子吃。
5: 好，那星期天一大早我来接你。
3: 星期天就是明儿。笨的。行了，我回去了，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5: 啊，
3: 怎了？怎么了？
6: 小子，
3: 哎，
6: 干嘛呢？
3: 亮子哥，
6: 干嘛呢？
3: 你干嘛？
6: 这丫是不是欺负你啊？
3: 他没有。啊、哎，你干嘛？
6: 手呢？拿谁呢？啊，朋友。
3: 亮子哥，你干什么？
6: 怎么了？
3: 放开！放开！
6: 放开！撒手！
0: 干嘛呀？啊？
7: 我想好了，这回听话的，变变思路。
8: 早就应该听话的，人家那学问不是白做的，念了多少书啊！
7: 真是，我跟他聊这两回啊，我是真觉出来了，这做学问的就是做学问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8: 可不。
7: 我要不听他的变变思路，就按我原来那路吧，咱这家具厂顶多算一个大点的作坊，根本算不上企业。
8: 但咱不也挣着钱了吗？
7: 咱挣那点算什么呀？离我预期目标差远了。
8: 你什么目标啊？
7: 首先，咱家这么多人，先一人换套房啊。
8: 又来了，你还当真了？反正我没当真。
7: 行，我以后不提这事儿，我就直接把钱挣够了，把房买好了，拉着你们过去住。
8: 呦呦呦呦，还急啊！给给，擦脚。
3: 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吗？
7: 嗯。
8: 如果按画的这说法，得多大投资啊？哪有那么多钱呢？
7: 画说了，能去银行贷款呢。
8: 贷款？那就不跟借债一样了吗？这万一哪个月还不上，哎呦，这心里多慌啊！
7: 哎呀，没那么严重，咱们是正常做企业贷款，银行利息没那么高。再说咱做事业，这点信心得有吧？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因为这贷款，咱就不变思路了？
8: 变，咱就听话。
7: 就是想好了咱们就干啊。哎呦，我要是早点听话了就好了。
8: 刚知道。
7: 哎，凉了。
8: 那我给你加点水去。
7: 哎，再给添点。
0: 上哪儿去啊？啊，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3: 你不刚才都看见了吗？
0: 是，我看见了，打起来了。不是，你怎么跟耿辉你们俩？
3: 哎呦，我跟他八字还没一撇呢，别瞎说。

0: 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你们俩
1: 就那回，不是你让我去浇花吗？啊，在宿舍碰见的，你就认识了，
0: 就好上了？
1: 没好上呢。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
1: 你从来都不关心我，
2: 会发现什么呀？
3: 去你的，我什么时候不关心你了？
2: 这关心我，
0: 这怎么办？要不要我帮你啊？
1: 别，我自己处理啊，我能处理好。
0: 你别哪天处理到家里了，都打。
1: 不能，哥，你别让妈难受。哎，你放心吧，你妹我是谁啊？我能解决。你给我点时间。
0: 还能解决呢你？
1: 这么不相信。哎哥，耿辉人怎么样呀？
0: 不知道。
1: 哎呀，你不跟我说，谁跟我说呀？妈，我走了。
4: 站住！哟，
1: 怎么了？我吃过早饭了。
4: 我知道你吃过早饭了。
1: 那您这是干嘛呀？还站住？
4: 有男朋友了？
1: 哎呀，妈，昨晚上我哥就在这儿审的我，你俩跑接力呢。
4: 你哥问你来的？
1: 不是您派来的？
4: 什么叫我派来的呀？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演，真会演。
4: 什么我演呢？我演什么呀？
1: 我告诉他了啊，您去问他，我走了。
4: 什么孩子呀你这是？
1: 走了。
4: 你小心点。
1: 哎，等久了没有啊？
5: 没有，刚到。
1: 那就行。今天准备带我去哪儿玩啊？
5: 北京周边有水长城，我可以带你去。
0: 哥，你们公司那资料我看了。
6: 怎么样？
0: 我觉着吧，你们公司那摊子啊铺的太大了，尤其是房地产这块占用的资金太多，你将来啊很有可能会出现缺口。你真到了捉襟见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拆东墙补西墙，说什么都晚了呀。
6: 我这叫花少钱办大事儿，我让资金滚动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0: 现在市场啊没那么稳定，你万一哪个环节没做好，或者说资金没到位，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局面失控的结果你考虑过吗？
6: 没那么严重吧？那真就这样的话，那我还可以从股市调动大量的资金呢。
0: 那股市不好，下跌，资金套牢了，你想过吗？
6: 那我还有固定资产可以变现呢。
0: 那如果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贷不出款怎么办？
6: 不会吧？那所有倒霉的事儿都一起发生啊？
0: 还真不好说。你想啊，现在全国房地产热，光你们一家公司在房地产这块就占了这么大的资金，那全国多少钱呢？都涌向这房地产了。将来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一系列的恶果，国家怎么可能看着这经济泡沫放任不管呢？
6: 我以前啊在国家机关工作过，对这个宏观调控我也是略知一二，可是现在也没开始宏观调控啊，国家也没说什么时候开始。
0: 你啊就听我的，能收手赶紧收手，尤其是股票和房地产这块，他们的价格是受政策影响。哎，
6: 可是这现在地价正在上涨呢。
0: 所以这就是股票心态啊，好多人都想着低价入高价抛，事实证明这种心态害了不少人。
6: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像你能这么明白了。走吧。
0: 我呀可能是因为旁观者清，这里头要真是有我利益，可能我也看得没有那么清楚了。
6: 画儿怎么样啊？
0: 真不错，真是长了见识了。这房子就是在国外，哎，在美国应该一般人都住不起吧？
6: 那是，咱不做差的。哎，
0: 这也是润达的产业。哎呀，
6: 现在还不是，未来肯定就是了。
0: 真好哎，你看这采光多好，位置也好。这得多少钱一平啊？
6: 花儿，我可跟你说啊，这可是北京东二环边上唯一的别墅区，你就发挥你的想象力猜。
0: 我哪猜得到啊。

0: 呀，看来这经济学家也被难倒了。我跟你说啊，这房地产业其实真的是挺魔幻的，这市场的变化真的就在分秒之间，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手上的楼盘下一秒钟到底是块金子还是块板砖。
1: 哪有那么悬呢，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哎，
0: 这你就不如我知道了，你呢是从书本到书本，我可是一直在这行里面摸爬滚打过来的。
1: 行行行，你是实践者，我就是纸上谈兵，从书本到书本，得了吧，
0: 不争，跟我走。走
1: 哪儿去？
0: 哎呀，大教授来吧。

0: 歇会儿，喝杯西瓜汁儿。这季节还有西瓜汁儿呢，现榨的。嗯，还真不错，贵吧？
1: 不算服务费，40块钱。
0: 呵，这么贵啊？
1: 那感情我这一个月工资才能买3杯啊？哎，花儿，嗯，你想不想天天过这样的日子？喝这40块钱。

0: 不是你这事儿，你是早就想好了，还是刚做的决定啊？
1: 我已经想好了，再这样拖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不是，那你都已经想好了，陈焕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开不了口，我怕伤害他。
0: 那你现在说就不伤害他呀？
1: 肯定也伤害他，但是总比当面提出来好一点吧。
0: 你觉得自己还回得去吗？
1: 他这次从美国回去，我就知道他再也不会为了我来了。他有他的世界，在他那个世界里边，我以后就是个路人。
0: 那孩子呢？灿灿呢？
1: 灿灿是我儿子呀，这个不会改变。
0: 不放弃？
1: 不可能放弃的，永远都不会。
0: 但是现在陈焕都已经把灿灿带回国了，
1: 我现在没有能力好好抚养灿灿，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已经委托了律师，这一两天就会找到陈焕。这对于他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是长痛不如短痛吧。
0: 反正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一时半会儿都不可能把他忘了。
1: 我曾经是爱情至上，但是现在不是了。
0: 你说说你们，让我这个不相信爱情的人情何以堪。
1: 金曼，我需要力量，我必须得做一个了断才能往前走。
0: 不后悔？
1: 我以后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必须得这么做。
0: 只要你决定了，我永远都支持你。

0: 陈老师，这是我在电脑上刚下载的，你看看。对了，还有昨天耿辉送过来一些资料，他说对我们的研究课题有帮助。
1: 是，我就等这个呢。他没说别的什么吧？
0: 没有。
1: 哎，进。
2: 你好。
1: 哎。
2: 请问您是陈焕全老师吗？
1: 哎，是。啊，律师。
2: 我是新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林源。
1: 哦。
2: 这个是我的名片。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您先看看这个。是这样，林萍萍女士委托我们过来跟您接洽一下您和她的离婚事宜。
3: 于静，我想问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3: 陈焕他是要离婚了吗？
0: 你听谁说的？
3: 刚才找陈焕那人我认识，叫林媛，我听他说的呀。陈焕真要跟他老婆离婚了？律师是这么说的吗？
0: 对不起啊，无可奉告。
3: 哎，什么人啊？
4: 一会儿就吃了啊，
5: 胡姐，
4: 待会儿就吃了。
5: 该吃了吗？
4: 我们饿了
5: 吗？
4: 你把、我用那个热水正给他拔着呢。
3: 哎，
4: 你拿过来，拿过来，
3: 哎，
4: 拿过来，拿过来，我们饿了。
3: 来来来，
4: 哟，好，饿了，你瞧瞧，
3: 来，坐下来，坐下来，
4: 来了，
3: 来了，
4: 乖着呢，就是饿的时候嘴有点急，
3: 是吧？
4: 嗯，嘴有点急，是不是啊？哦，
3: 来吧，来吧。
5: 胡姐，你还说你不累呢？你啊，都快累成陀螺了。
4: 哎呦，哎呦，啊、哦，要吃吃吃。
5: 这孩子，晚上跟谁睡啊？
4: 跟我睡，不跟我睡跟谁睡呀、晃不是住校吗？
5: 那他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4: 不知道。
5: 他妈可去了时间不短了。不会跟焕闹离婚吧？
4: 说什么呢？人两口子好着呢，是你盼着人离婚呢？
5: 哎呦，你说什么呀？这不是瞎聊天吗？
4: 他妈可是大忙人，在大公司，美国的大公司工作。
5: 哦，
4: 你说我这个当婆婆的给带着孙子，是不是应该应分的呀？
5: 那是。你这个婆婆真的没得说。哎，我听说你们小欧也有了。
4: 我不知道啊。
5: 哎呦，我都看见了，那小伙子挺帅的啊，大高个，干什么的呀？
4: 我真不知道。你干嘛呀？你今儿你问完这个问那个，包打听啊？
5: 包打听吧。这咱俩聊天嘛，能聊点什么呀？不就聊孩子的事儿吗？瞎问问呗。
6: 最远成回忆的时光。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
9: 这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磕。

0: 科学眼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延环。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 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

0: 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

0: 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
1: 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
2: 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4: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

0: 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

0: 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势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势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吧。永势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儿子，你和平平的事儿妈知道了。其实我觉着，哎，离就离吧，你们俩走到这一步，这也是早晚的事儿。
3: 您能想通就好。
2: 我想不通有什么用啊，人家都找了律师了，
3: 我成全他了。
2: 妈知道你喜欢平平，你为他你什么都愿意做，
3: 那也不一定，他倒想让我留在国外陪他，我还不回来了。
2: 就这件事儿，你做的还像个老爷们儿。
3: 嗨，管什么用啊，结果还不是一样。
2: 儿子，妈就想知道，你说林平平她喜欢你吗？也像你喜欢她那样，他那么喜欢你吗？
3: 这我从来没质疑过，我相信他。
2: 那他干嘛还跟你离呀？
3: 嗨，一码是一码。
2: 反正你们俩的事儿，妈也看不懂。但是我就觉着也没什么呀，你该干嘛干嘛，你照样干你的事儿，妈照样看我的大孙子，咱们的日子也照样过下去，什么都不影响啊。
3: 是啊，
2: 反正妈就想这么跟你说，现在你肯定跟平平你们俩离了，你肯定觉着心里边是空落。

0: 烙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这么想啊，儿子，如果说你没回来，你就留在美国了，那你想你现在这心里边得比这还得空落落的呢。因为你要顾一头，你就得撒手一头啊，有得他必然就得有失啊。
1: 哎呦，我说大哥，你别擦了，这都够干净的了，
2: 你看你这儿都没擦。
1: 大爷哥，我要好好给你擦呀，这车漆啊，我估计全掉了，真的。
3: 你甭看这车外观糙点儿，但是这车机器正经是好东西。
1: 嗨，大爷哥，你说你买个新车多好啊，你买它干嘛呀？
3: 废话，新车我买得起吗？哎呦，瞧瞧咱这内饰，哎，你没觉得这车内饰特漂亮？
4: 是与众不同，
3: 这我自个儿亲手包的，
1: 真的啊！
5: 我说呢，我说这车内饰怎么看着这么怪呢？
1: 哎，大哥，你可真够厉害！
3: 我跟你说，全北京独一份。为什么我选大红色？这有寓意的，预示着咱们的买卖红红火火。
1: 大哥，行，有想法，
5: 够厉害，真的够厉害。
3: 行，车不赖。我告诉你啊，这车以后就归你一人开了。哎，车在你在，
5: 我保证完成这任务啊。
3: 我给你提俩要求，第一，以后挨厂子里不许叫我哥，啊，叫何厂长。哎，
1: 行，何厂长。
3: 哎，第二，以后你开着这车得随叫随到。
1: 行，
3: 咱们现在在培养客户阶段，让你上午送到的货你就不能拖到下午。
1: 大哥，何厂长你就放心吧，我在这儿绝对好好干啊。
3: 都能做到啊？
1: 能啊。
3: 行，跟我去车间看看。
1: 哎，
0: 华上
6: 啊，
0: 小欧现在是男朋友，说你认识。
6: 我认识，我学生带过一年。
0: 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0: 别光说挺好的呀，怎么好啊？你跟妈说说，妈现在多着急这小欧的事儿啊，我都快成心病了。
7: 我可以请他，我也不让他花一分钱，你让自己把钱给我还上啊。
8: 人家不稀罕你那点小钱。
7: 那他稀罕什么呀？啊，拿着别人的钱投资做生意，挣了是自己的，那赔了呢？他还得上我吗？他拿什么还呢？

0: 林一达，我发现你最近能耐了啊，用得着别人的时候啊，以前怎么着都行，现在用不着别人了，翻脸不认人是吧？
1: 你说什么呢？你说谁翻脸不认人呢？你再给我说一遍啊！
2: 我警告你啊，以后不准再在公司对我发火，要不然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我最贱。小妖精，
3: 喂，是我，是怎么样了？
1: 真的？
3: 太好了，后面应该怎么办？

0: 方老师。
1: 哟，陈欢，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0: 不用了，本来打算上课呢，上课前跟您汇报点事儿。
1: 好，
0: 最近给学生们上课，我给他们加进去一些新的内容。
1: 嗯，同学们有什么反应？
0: 讨论得很热烈，他们很喜欢。
1: 好，
0: 那我就继续了，我上课去啊。
1: 哎，等等，你的书销得怎么样了？
0: 哎，别提了，一部分在我的宿舍，另外一部分在书店。
1: 啊，要不我帮你销啊？
2: 也有销路？
1: 你忘了，我是研究会的副会长，研究会会举办不定期的培训班，我让他们作为礼品送给学员们，这可是我的特权呢。
0: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谢谢你。
1: 你跟出版社谈的什么条件啊？
0: 啊，我们是按照马洋提成。
1: 好啊，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啊。
0: 哎呦，什么不菲的收入啊，那也得销得出去啊，销不出去就是一堆废纸。我上课去了啊。
1: 好好好，
0: 拜托您了老师。
1: 好，
0: 哎，走了。
3: 陈焕。
0: 哎。
3: 哎，陈焕，我正好有点事儿想问你。
0: 不好意思，我这着急给学生上课呢，有什么事情向老师请教吧。嗯，
3: 冯老师，
1: 嗯，
3: 您看见了吧？我是想跟他消除成见，可一看陈焕那态度，冰冰的。其实有什么呀？我都想开了，这毕竟大家还是同学一场嘛。
1: 你要请教什么问题呀？
3: 哦，股市，最近股票又涨了。
1: 哼，股票又涨了。
4: 啊。您现在还是把股票给抛了吧，现在就应该是最佳的时机了。
5: 不抛，没心思。
4: 哎呀，您要没心思，干脆您把股票给我，我明天派人去给您抛了，这样的话还能挣笔钱呢。
5: 多少钱我也不抛。
4: 不是，为什么不抛吧？您这不抛，那万一以后它降了怎么办呢？
5: 不管它是升了还是降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的这一万块钱是给改革做的贡献，我不能挣国家的钱。
4: 爸，您这观点要是不改的话，早晚得吃亏。
5: 我这岁数了，改不了了，也不想改。
6: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7: 哟
5: 哟，
7: 回来了。
5: 您怎么呀？这是
7: 一个
6: 耐克鞋。
7: 耐克鞋。
5: 一个礼拜没见了啊。
7: 哎，不是爸有答应过给你买耐克鞋吗？这怎么回事？
6: 对啊，你答应我给我买，你没给我买，我妈给我买。
7: 你妈人呢？
6: 她给我送到楼下，我自己上来了。
7: 哎，你妈还答应给你买什么？
6: 她还答应我过几天给我买辆山地车。
7: 行，山地车好，这下都齐了。
6: 行，那我先回屋做作业了。
7: 好，拿着鞋。
4: 这最近忙的呀，把答应林林的事儿都给忘了。

0: 你呀，重要的不是给孩子买什么名牌，你应该多关心关心玲玲，给她父爱，多多陪伴她。
1: 哎，妈，你说的对，我以后注意。爸妈，我知道你们现在还在纠结平平的事儿，但呢，这都是已经过去的事儿了啊。这虽说有点惋惜，但是现在离婚的人那么多，也没什么嘛。
0: 李大，你这个话我就不爱听。哎，你说的叫什么呀？离婚没什么，离婚的人多，多怎么样？多什么意思啊？代表什么？
1: 开放吗？
0: 在我看来，这就是草率，不负责任。我跟你讲，我跟你爸爸这一代人呢，婚姻对于我们来讲那是非常神圣的。我们认为婚姻是责任义务，还有誓言。
1: 是啊，
0: 在你们这代人看来，离婚是可以拿出来炫耀的，对吧？你有什么炫耀的？你有什么可炫耀的？啊，你完全是一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哼，
1: 妈，我不是这意思，我炫耀什么了？我，妈。哎，爸，你看，这我妈这动不动就急了，这，我这根本就不是这意思啊！
2: 我听着有道理。
3: 叔叔，饭好了。
2: 没胃口。
1: 哎，一朵。
3: 啊。
1: 把菜端出来，我吃。

0: 一达回来啦，你去哪儿了？我一直等着你开饭呢。工作一天累了吧？
1: 你刚才是不是去应酬了？你下次去应酬带上我嘛，我帮你挡酒嘛。
2: 哎呀，没应酬，去我妈那儿了。
1: 就知道你去你妈那儿了。
2: 皮侠，我回我妈那儿怎么了？啊？他们老两口现在岁数大了，我妹妹现在也不在中国，我难道不应该经常回去看看他们吗？更何况我儿子还在家呢。
0: 你回的少吗？隔三差五的。
2: 隔三差。
3: 这个礼拜天，我带他过来，给您看看，行不，姐夫？
4: 别瞎闹啊！别懂事，跟他说几回。
3: 行，别给他开批的大会啊。哎，我走了，姐夫。嗯。别欺负他啊！那天，
5: 儿子教育的真好，嗯，
6: 学习的特好，
5: 是啊，
6: 对，嗯，听听我啊，回头啊，有时间家里坐坐，哎，
5: 你们也一样，到家里认认门啊。哎，
4: 嘿，瞧给他美的。妈，咱家那新女婿怎么样啊？
5: 赶紧跟我们说说呀。
0: 妈，怎么样？
7: 你自个儿说。
0: 妈，你说
5: 说。
7: 还行吧，反正长得挺像知识分子的，哟，瞅着也挺实诚，浓眉大眼的。
5: 是吗？
4: 您等会儿吧，您这后半截儿，这不就是说我呢吗？嘿，合着这新女婿就是比我长得像知识分子点儿。
7: 反正咱们老陈家全都浓眉大眼，就没有长得鼠眉的。你瞧，一个个出去多，还真是好吗？
5: 精神吧，啊，你瞧瞧，
7: 个个出去，啊，都拿得出去呀。
5: 这么说的话，小欧这回眼光还行啊，进步了是吧？
7: 嘿，你瞧他那样。
0: 姐，这说跟你老公像，你就满意了？嘿，
5: 没大没小。
7: 我老公谁呀？我老公是你谁呀？
0: 再说。

0: 说了，我什么时候眼光不行了啊？你说说姐。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这事？你说你的眼光前几个，是吧妈？
2: 小姨，要不要我揭发你啊？
1: 哎，有人揭发了。
3: 闺女行，
0: 拆我台？
2: 你们相亲都不带我？
0: 哎，姐，你看他要跟我去相亲。哎，
1: 现在的小丫头，
2: 你明明说跟我最亲的。事儿都不大。哦呦呦
4: 呦呦！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基础类强酸保险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5: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6: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7: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6: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7: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6: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5: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6: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5: 行。
6: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5: 2年。
7: 5年。
0: 8年。
7: 10年。
0: 15年。
7: 20年。
0: 25。
6: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6: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7: 全看经验了，这就
6: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不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7: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6: 对。
5: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6: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

0: 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是上千款。
1: 嗯，
0: 包括他们杰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嗯、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
1: 嗯，
0: 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2: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
1: 嗯、
3: 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
1: 嗯、
3: 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国的灯具啊，全国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嗯，
3: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0: 嗯，
3: 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什么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嗯，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引领朋友们，
1: 亲爱的，
6: 我还带过他呢，后来我们俩一起考了博，都是董老师带，真是相处了好多年了。嗯，
7: 这么多年人家等着你多难得。
6: 是，是挺难得的，关键人也好，完了吧，心眼好，善良，这也是重点。
7: 这么好，怎么着，那你干嘛呢？
6: 哎，我这是，哎呀，
7: 你还忘不了那林萍萍呢？
6: 瞧您说的，这都是哪年的事儿了？您怎么还提？哦，我还老是揣在兜里放不下呀。
7: 你就是老是把它揣在兜里放不下。
6: 行了吧，我早就翻篇了嘛。
7: 反正我跟你说，你要是。

0: 为了这林萍萍，我觉得不值当的。林萍萍是谁呀？人家那是为自个儿活着的人。你们俩不是一样的人。我现在也为自个儿活呀，妈。我现在不也挺好，挺自在的吗？是吧？是是是，好着呢，好着呢。你看是这，瞧你这学问，越做越大。
1: 妈就觉着你这日子过得忒憋屈了。不憋屈，你要说憋屈，过去可能憋屈，现在我还真不憋屈。我还真觉着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不过，我也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你对得起人家吗？你确实觉得挺对不起人家的。
0: 是啊，那你等什么呢？你又觉着对不起人家，你在这儿磨叽什么呢？哎，他多大了呀？多大了？
1: 比小欧大一岁。
0: 你瞧瞧，小欧都结婚6、7年了，你不为你自个儿想，你也为人家于静想想啊。

我先去学校了，回来菜凉了就自己热一下。陈欢，今天晚上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谈谈。

0: 静儿，我刚回来，我知道有些事儿，我是不是办得太糊涂啊？你知道我等你等了多久吗？你知道我来这个湖边来了多少次吗？我每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到底值不值得我期待，到底爱没爱过我？可我从来没有答案，我就一直站在这儿等，我都快等成一棵枯树了，陈欢。今天我就想问你一句，如果你需要我，我就是一辈子爱你的人，我就永远陪着你。如果你不需要我，我就转身离开。
1: 等等，静。

0: 这束花儿会不会送得太晚啊？
1: 太晚了。
0: 对不起。对不起。
2: 我去趟前院。
3: 哟呵，这怎么还换了身衣服啊？
4: 奶奶要当调解员。
5: 哟，瞧瞧，什么都知道，就是一小人精你。
3: 调解员？那灿灿看奶奶像不像调解员啊？
4: 可像了，大姑，奶奶带上我。
5: 哟哟，奶奶可不能带上你，奶奶要带着你，我就成串门子了。奶奶不是跟你说了吗？奶奶今儿去工作去了。
3: 妈，我说您还真把这事儿当。

0: 当回事儿了。这亮子他媳妇儿攀他妈吵架闹啊打呀，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您当这会儿去就能给摁住了。
1: 马军儿啊，四两拨千斤。
0: 哟，词儿还挺多的。
1: 这是晃告诉我的。
0: 行，那您呢就大概齐的劝劝就得了，没什么用哈。
2: 妈，
3: 我这
2: 哟
0: 哟
2: 回来了。
3: 嚯，您这穿戴整齐，这去那样串门去？
4: 大哥，我不是串门，是工作。
3: 哦呵，哟，就你知道的多。不是你亲我了吗，今儿个？
2: 哎呦，多大了还抱着呢？
0: 哎呦妈，您还甭说，这抱我亲呀都从你那儿来的。您这多少年了，一直就没少抱没少亲的。
3: 你要串门行，别跟着他们一会儿着急啊。
2: 没事儿，今儿妈呀，四两拨千斤。
0: 走吧，走了。
3: 别真着急。
1: 一家子都到齐了吧，谁先说呀？
5: 胡老板，你看这事儿吧，我妈这性子急，你看这分家这事儿，你给我说。
6: 亮子，分家是我说的吗？
7: 我说的，怎么了？这家必须要分，我跟你过不下去了。
1: 听见吗，亮子？分家可是你媳妇儿提出来的，别到时候又赖你妈。
5: 我这刚回来吧，我也没弄清楚什么情况。你说我媳妇儿她吧，她
1: 嗨，这么大的事儿你媳妇儿都不跟你商量啊？
5: 她倒是给我说了，可我没往心里去呀。你看，
7: 我的妈，她请你来就为这事儿啊？
1: 你什么意思？你要是觉着我来也是白来，我立马就走。我不乐意管你们家的这破事儿。
5: 别呀，胡大妈，你别走。杨丽，闭嘴啊！
6: 胡大妈，既然都到这份上了，就说说分家的事儿。
1: 说分家吧。
3: 你说这货，五年前我就说要给他股份，愣是不要。你说这拿五年的分红，到现在能买套房了都。
0: 是啊，不是就是。当时谁也没想到你这厂子发展的快呗。
3: 不是，我们这厂子怎么样？没瞎折腾吧？
0: 别没完没了的啊。抓着我的画瓣你就不放手了是吧？
3: 哎呀，不是不是，
0: 这么多年还说呢，这不当时也是怕你瞎折腾吗？嘿，哎，你说咱不是要按揭买套房吗？房你看了吗？
3: 嗯嗯嗯，我瞅好了，二环边上，二环外一点，三环里一点，
0: 嗯，
3: 120平米，3室1厅，南北通透，大三居，倍儿棒。我都想好了，妈跟灿灿一屋，
0: 嗯，
3: 咱俩一屋，丹丹一屋，那客厅还倍儿大，节假日随时会儿过去喝酒，绝了。嗯呐，回头啊，我带你们看看去，保证你们喜欢。
0: 哟，那可不一定。
3: 怎么呢？
0: 咋了？这老太太能舍得下她这老院啊？
3: 那这舍不下也得舍呀。那边怎么办呀？
0: 话是这么说着，不得你得跟她说去。
3: 哎呀，那你这嗨，你就做做工作呗。你，
0: 我告诉你啊，你有个思想准备没那么容易。你做去啊。
3: 嘿，你这房我都管了，这工作还我做呀？
0: 反正挺悬的。
3: 哎呀，回头先带他看看再说。
1: 这房子是你妈的，是人家台湾老头留给你妈的。那台湾老头可不是亮子的亲爸。
7: 我管他是亲爸还是后爸。
1: 后爸就更不是了，那台湾老头跟亮子就一丁点儿的关系都没有，知道吗？
7: 跟他呢？跟他没关系吗？啊，
1: 那当然有关系了呀。杨丽，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不跟你急，你闹归闹，你得懂规矩。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一口一个他的他的。就你们一家子住这政

0: 房，你们能住得踏实吗？
1: 能，有什么不能？
0: 那人台湾老头要知道了呢，一生气把你妈带台湾去了，把这房子卖了，你们说什么呀？
1: 我不管，反正我就住着。
0: 亮子，
2: 哎，
0: 你得说，你可是这家的男人，你得说话。
2: 哎，
0: 分家是你媳妇儿提出来的啊，怎么分呢？要分就好好分。你们一家子还住那西厢房去，分开住，分开吃，怎么样？你妈要是乐意就给你们做口，你妈要不乐意她怎么做那都是应该的，因为分开了，既然分家就得像个分家的样，怎么样啊？
3: 哎呀
4: 哟，
3: 哎妈
4: 哟，回来了。
3: 哎哎，看见没有，
5: 妈回来了。
3: 瞧妈这架势，这是折胜还朝是不是？
4: 哎呦，来来来，
0: 你妈是谁呀？哎呦，
4: 说说吧，
6: 说说说说说，
4: 您这四两拨千斤怎么着了？
0: 我跟你说呀，就他们家这儿媳妇儿就快气死我了，这要是我闺女，我真想上来我就大嘴巴抽她。
2: 嚯，
0: 后来我一想不行啊，我得忍呐，我就把他们家的这些事儿啊，我就掰开了揉碎了，就这么一说，亮子当时他就没话了。
2: 那杨丽能听您的？
6: 是啊。
0: 不听啊，开始要闹啊。就这杨丽真不是东西，她想把你潘大妈轰到那西厢房住去。
2: 啊
4: 哟，心太狠了，什么儿媳妇啊这是。
2: 不是，那您最后用的什么招把她嘴给堵上的？
0: 我把那台湾老头搬出来，
4: 亏你想得出来。
3: 你说这事儿只有妈，
4: 没错，
0: 说的我这个口干舌燥。
2: 赶紧来杯，
6: 喝口水，热热热。
2: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也就咱妈能解决，你可着全北京能把这事儿平了的，只有咱妈。
4: 行了，别给妈戴高帽子了。
0: 哎呦，快给我戴高帽子吧！哎呦，妈可爱听，快戴高帽子吧。
5: 老太太，我也爱听。
4: 我就会哄他奶奶。
2: 小马屁股，
0: 瞧瞧我这个大孙子，就说我爱听的话。
4: 是啊，可会讨奶奶喜欢了，就爱黏着奶奶。
0: 我的亲孙子。
7: 今天突然出现，抱着这束花，是不是心血来潮？
8: 不是，早就想送你花了。
7: 鬼才相信。
8: 不过倒确实是我妈一句话点醒了我。
7: 你妈？
8: 嗯。
7: 她说什么了？
8: 我妈说啊，这日子不能一个人过，要有一个家才完整。
7: 还有呢？
8: 还有好多呢。她一直在夸你，说你是个好姑娘，既漂亮又善良，一直在夸你。
7: 我有什么好啊，我才去过你家一回。
8: 我妈说了，就冲你等了我这么多年，你就是个踏实的好姑娘，真的。
7: 师兄，
8: 哎，
7: 我
8: 以后不要叫我师兄了，就叫我成焕吧。
7: 我一直以为我等不到今天了。
8: 你不怕不值得吗？
7: 为了现在这一刻，我觉得以前所有的一切都值了。
8: 傻丫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我却一直……
7: 你什么都别说，只要你在就好。
8: 以后我都会在你身边。
7: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8: 我说的。 走。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

0: 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2: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0: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2: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2: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2: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0: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0: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2: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2: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2: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
0: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2: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0，
3: 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3盒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4: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5: 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3: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5: 是啊，
4: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3: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可以，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2: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3: 二啊，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但是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4: 他用了一个喜剧外壳，但是包裹了一个很现实主义的故事，而且也有一些讽刺性，就可能对于社会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啊，导演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看过一个很特别的作品。
5: 然后以及他一个很特别的结局啊，在这里不能剧透，但是真的很，我没有想到这个结局是这样的。
6: 第二次反转，我觉得它才是验证了，呼应了我们的片名《特立独行》。
7: 体检报告，
8: 救生员资格证，
9: 无犯罪记录证明。
10: 保险有没有？
11: 银行流水也没了。
12: 他刚才吃大亏了。
13: 这个当时一句话其实就是一个超能力者回老家办证，然后这一句话就听上去好像是有很多戏剧冲突会发生，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大纲是成立的。我们首先认为喜剧它必然会带讽刺，只不过是这些年少了。既然这个故事盒它有讽刺的空间，我们何不就把讽刺的部分真的就是做一个尽可能啊，做一个比较原汁原味的讽刺喜剧。
14: 我们特立独行，我感觉在表达风格上它是特立独行。
15: 酒也没少喝，是礼也没少送，
16: 那那手续他就是办不下。
13: 导演可特立独行了，他是一个生活极其简单的人，他就是创作零社交。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零社交不是加分项，有点像长海，其实把所有的重心都留在创作上，制作出观众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从选角上我们就挺特立独行的。
17: 月球来的不会词儿，谁不喝醉谁是儿。
18: 就是跟导演学习到了很多这个喜剧思维。我俩就吃饭的时候闲聊，他就说你看优秀的演员他就是可以在各个类型片里面都能展现自己作为演员的魅力。
19: 我们干喜剧常年吃这碗饭的人一个自然的条件反射，说话这话不能撂地上，以至于我们这群人只要聚在一起三个人以上几乎就没有办法说正事了啊。
13: 我们不觉得喜剧要特别的分门别类，喜剧演员要特别的分门别类，所以反而我们这次就有大喜剧包袱的戏的演员反而是正剧演员，像翔哥这次反而是更多的是那种有人物弧光有深度的，

0: 我只不过今天是，可是你和我们面对的敌人不一样。是谁呀？扔给超级英雄，这样的感情吗？
1: 这个看观众怎么理解，我们在创作之初并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觉得也是想留白一些，让观众去自己感受。
2: 这条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裤衩，我脱下来了。
3: 是不是有点迷失？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4: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5: 我一直跟你强调，想拍马屁，但是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哎，
6: 区区都是肺腑之言。
5: 电影更像是艺术，它更像是一个梦，但是看完了之后还得回来。生活还得继续，人是环境动物，你没办法改变的。但是有就比没有好。
7: 会让我们反思，会让我们有更深的思考。
5: 对我来说，我毕业几年了，我也不像一开始那么的，就是觉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现在我可能正在寻找一种平衡，就是如何在这个当中找出我自己想。
8: 做的事儿吧，不管是特立独行还是泯然众人，自己接受都可以。
9: 这一下给我聊回大年三十了呢，这怎么样？
10: 牙都咬碎了，
11: 你凭什么呀？
12: 给我自己落美了，一会儿。
13: 我出来，开门，开门！
14: 那倩倩是因为她贪心，是因为她好高骛远。
15: 现在处于一个小名鼎鼎的这么一个阶段，小放光彩。一
16: 刻哪个瞬间觉得找名顶顶了？
15: 站上春晚舞台的那一刻，三月份之前我都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直到今年，和蔡老师一块上春晚，
17: 他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16: 他们能赚钱？
15: 啊，
16: 那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正赚钱呢。
15: 那都紧张的不得了了，那都。
18: 就是你说说话呀，就感觉哎，有点卡。
19: 开放演完一场，第二场就开始享受了。
18: 嗯，所以他就是天生为演戏而生。
15: 我们一直叫彩妈，就是那样保护着我们，全方位的托举。
18: 他给很多作品去客串，那个小人物都是闪闪发光的。
15: 哎。

0: 几人兄弟们也是全肯定
1: 啊，对，牙都咬碎了。你凭什么呀？演的一般。你踏上那个春晚舞台那是两回事儿。
0: 父母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1: 啊，那就是父母的反馈让你觉得你在那一刻小名鼎鼎了吗？
2: 2026央视马年春晚，64岁的蔡明时隔6年再度登台，他身边站着的搭档是王天放。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初露锋芒，到喜人奇妙夜2捧起总冠军的奖杯，从急诊科医生里只有几句台词的群演，到大场面年少有为无微不至中稳扎稳打的主演，从曾经落选央视春晚的遗憾，到央视马年春晚的聚光灯下，王天放终于绽放了。当年那个坐在加德达奇教室里模仿相声的小男孩一定想象不到，很多年后那个逗人笑的本事会把他送上全国最大的舞台。
0: 你小时候有多
1: 皮？哎呀，非常顽皮，非常顽皮，像苍蝇似的，真的苍蝇小子就是喜欢乱撞，四处乱跑，今天这儿撞了受伤了，明天那儿撞了受伤了，今天又摔倒了，浑身没有好地方，就很淘气。他们对我的要求只有这个底层要求，就是你做一个善良的人，其他的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拿捏自己定。
3: 上网
4: 行，
3: 网管
4: 啊，
3: 给我儿子充500网费。
4: 好嘞，
3: 尽情的玩。
5: 你爸给你放弃了？
3: 跟哥们儿多交流交流感情，这上大学以后我没工夫玩了。
5: 叔叔，你考上大学了？
3: 我考上大学，天放考上大学了。
5: 爸，你
3: 等天放寒暑假回来就来网吧找你玩。
5: 嗯，
3: 就算工作了他也能来网吧找你玩。
5: 嗯，我在这玩一辈子。
3: 好孩子，有股的韧劲儿。给这孩子也充250。
1: 当时我想学音乐来着，考大学头几年横空出世一档节目叫《中国好声音》，我说那完了，我说我肯定唱不过他们了，我说但是我要从事艺术行业，我怎么办？因为我从小喜欢唱又演的，就是那播音。
0: 你给我们来个播音腔。
1: 对，哎，别整，别整，多年不操刀，老师看着要生气的。对，这段播出去之后，我播音老师跟我说：“哎，谁让你说你说？”
0: 从监视器前面到监视器中间，就是这种变化，你会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1: 对，这个问题第一次有人问我。我最开始刚从幕后到台前的时候，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想的太多了。就比方说我在表演的时候，我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么前后的一个动作，我是下意识的，我脑袋就想：“哎呦，这时候焦点员怎么办？”但是近几年我在逐步的去忘掉这些事儿，因为做导演的时候你会考虑到所有事儿，对，哪怕是我做执行导演在现场，我要盯着现场发生的所有事情来保证我们这场戏的演出。
6: 乔子
7: 全身上场来得了，
6: 没问题，随便上。
8: 再来再来再来，
9: 拍戏脸上有点啥特效？
10: 妈，这又咋整的呀？
11: 你脸咋白了吧摊呢？
12: 拍戏嘛。
0: 现在在接剧本的时候，你第一个先考虑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是我能不能把它演好，我能不能驾驭这个角色。这个因为我不想让人失望，我不就是首先是不想让观众失望，其次我还不想让选择我的导演制片人失望。
0: 现在剧本多吗？
1: 有。好剧本也有，但是竞争很激烈。每一个角色其实你都有成百上千个这个竞争者的，你能脱颖而出，这个你能被选择，这是很幸运的事儿。
0: 到片场之前都得一直警惕着吗？
1: 得警惕着，合同没盖章之前。
13: 天降神母助其见死
14: 哦，
13: 有个这个神话的这个意义。
14: 是的是的是的。
13: 咱们唐朝最早的一部志怪小说集里边呢，就讲到了这个云居寺是怎么建的。当时这个云居寺建寺的时候呢，得需要很多的木材，那么木材怎么来的呢？
15: 贞观5年，一夜大雨引发山洪，
4: 数千株巨大松柏流飘至白带山下。今晚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在山下建起庙宇，一切犹如天助。
13: 天降神木，助其建寺。
6: 哦，
13: 有了这个神话的这个意义。
6: 是的，是的，是的。
13: 这个第八洞特别厉害，因为它里边呢珍藏了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还有玄奘，目前吧保存最早的这个玄奘的心经版本都在这里面珍藏着。而且你看这上面是不是缺了两块？就还有两块东西。
6: 对。
13: 这两块就是展板中的这左右这两块。
6: 等于上面本来也是有题字的。
13: 对对，他的经历非常的坎坷。1908年的时候，当时的日本的一位这个考古学家叫做大谷光贵，他带领着自己的探险队来到云居寺之后呢，是私自凿取带走了很多房山石经。后来呀，他就把这些东西呢作为自己的收藏品统一售卖给了叫做关东厅博物馆。这博物馆就是旅顺博物馆的前身。而且还标注了说这些东西是房山石经山，还写了自己的名字。直到1980年的时候，咱们云居寺的专家呀去到了旅顺博物馆，才完成了这两块题记的首次的文字合璧。两者相距了70多年的时间。
6: 哇，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啊。
13: 是1981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维修雷音洞的时候呀，偶然间在这里边呢发现了两颗佛舍利。
6: 就是图片

0: 亮。
1: 对，就是这肉身舍利。但是从宝函中呢，我们看到最开始是三粒，在这儿就写到了。你看它上面写到说呀，说这个隋大业十二年，大约就是在4月初8，也就是佛诞日的时候，在此函内置了三颗佛舍利。最开始啊，这个舍利呢是隋炀帝赐予净丸的，然后净丸就放在了这第二个青石函里边。后来明万历年间的时候呢，一位叫做达官大师的人来到雷音洞之后呢，他偶然间发现呀，这里边有舍利，然后就这个事情呢上报给了当时的慈圣太后。太后知道之后就下旨说呢，把这三颗佛舍利呢供入宫中，要供养3日。但没想到还回来之后就只剩下了2颗佛舍利。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

0: 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0: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两年。
1: 五年。
2: 八年。
1: 十年。
2: 十五年。
1: 20年。
2: 25。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2: 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乱糟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啊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
3: 坯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的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银铃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濮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4: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卡酷七色光，
1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8: 李字儿台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去了嘎吱的贴饼子，配这个削了尖堵上眼拍扁了抻长了的窝头。
7: 哎呀，咱们今儿玩这文字游戏呀、这叫双字义。
18: 举个例子呀，
7: 我先做这么一首
18: 好不好？
7: 可以呀、
18: 你来。
7: 我先找这么一个字儿啊，
18: 你说。
7: 我说这个吕，
18: 吕，
7: 哎，
18: 马户吕，
7: 马户那念驴， 我说的这是吕，
18: 哪个吕？
7: 双口吕。您听我这头一句诗，吕字拆开两个口，
18: 什么东西？
7: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

0: 酒。
1: 这两样东西一样吗？
0: 一样啊，都是黄颜色的，看着很相似啊。
1: 不对，
0: 怎么？
1: 这啤酒
0: 啊
1: 有沫，
0: 嗯，
1: 淡茶没有沫。
0: 不是，您倒啤酒。

0: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1: 嗯，
0: 这是你说的，我不能再说了。
1: 这不废话吗？
0: 说女字拆开两个口
1: 啊，
0: 一个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1: 哎，对，不不不，您等会儿吧，您别，您看有朋友都笑话您了，您别胡说
0: 了。
1: 您说这个呀，合辙不押韵。
0: 怎么不押韵呢？
1: 您看我说那个啊，吕字拆开两个口，口三声字，
0: 是
1: 一个样的蛋茶配啤酒，酒它也是三声字。
0: 哦，
1: 您这坏了。
0: 怎么？
1: 吕字拆开两个口，口是三声字，
0: 对，
1: 一个样的贴饼子配窝头，头二声字，不押韵。
0: 不押韵没关系，
1: 啊，怎么办？
0: 跟朋友们说一下
1: 啊，
0: 我李春义
1: 啊，
0: 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1: 什么优点？
0: 说出去的话
1: 啊，
0: 我还能给咽回来。
1: 哎，啊，我们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是优点呐。
0: 咽回来在肚子里修理修理
1: 啊，
0: 还能再吐出来。
1: 不是您吐出来，它也不押韵呢。
0: 别着急，我用我老家话一说就押韵了。
1: 您老家是哪儿啊？
0: 唐山呢。
1: 哎，您不是天津人吗？大伙儿都知道您是天津孩子呀。
0: 我老家唐山。
1: 天津。
0: 唐山。
1: 天津。天津，你就是天津人。
0: 你有毛病吧你？
1: 谁有毛病？
0: 传统相声到这儿就说唐山就完了。
1: 那别人这么说行了，这朋友们对您很熟悉，您得实事求是。
0: 我三姨姥姥唐山的。
1: 我没听说这老家随三姨姥姥的。
0: 跟他学的。
1: 哦，
0: 各位听着，
1: 唐山话
0: 说
1: 啊，
0: 吕字儿拆开两个口
1: 啊。
0: 一个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1: 哎，怎么还窝头
0: 啊？说
1: 您别往下说了，您这就算押上韵了，您这也不一样，这俩东西
0: 怎么不一样？
1: 贴饼子大家伙都知道，扁的长的底下有搁这儿，窝头是个圆锥体，上面一尖底下一窟窿，您这俩长得根本不相似。
0: 不相似。
1: 哎，对了，
0: 不相似没关系。
1: 这怎么没关系？
0: 我能修理修理。
1: 这也能修理？
0: 听着
1: 啊，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去了嘎吱的贴饼子，配这个削了尖堵上眼拍扁了抻长了的窝头。
1: 哎呀，
0: 说一天我吃这个去了嘎吱的贴饼子，一天我吃这个削了尖堵上眼拍扁了抻长了的窝头。
1: 哎呀呀呀呀！哎呀，好嘛，好悬没憋死，这进肺的。行了行了，这个算您蒙上来了。
0: 哎，
1: 咱往下说下一个字啊。
0: 说，
1: 咱们说这个出。
0: 哪个出？
1: 出入的出。
0: 这怎么说？
1: 出字拆开两个山。
0: 两样什么东西呢？
1: 一个样的银针配银簪。
0: 这俩东西一样吗？
1: 那当然一样了
0: 啊。
1: 说我一日戴银针，一日戴银簪。
0: 哦，都是别头。
1: 哎，对了，
0: 饰品。听我的。
1: 您说。
0: 说出字拆开两个山。
1: 好。
0: 一个样的何云伟配刘云天。
1: 哎，对，不，您这视力可能有点问题。您
0: 怎么了？
1: 何云伟配刘云天
0: 啊？
1: 据我所知，何老师那个身高可能还不及您呢。人家刘老师那身高啊，1.9米都多了，这俩人能一样吗？刘老师又高又壮，何老师很灵巧，这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
0: 我能修理修理。
1: 这活人也能修理？
0: 太能了。
1: 怎么修理啊？
0: 说出字拆开两个山
1: 啊，
0: 一个样的点着脚爱唱同仁堂的何云伟，
1: 哦，
0: 配这个蹲下爱唱京剧的刘云天。
1: 呵呵，
0: 说一天我看这个点着脚爱唱同仁堂的何云伟，一天我看这个蹲下他爱唱京剧的刘云天。
1: 哎呀，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是化验的，你认识化验的？
1: 不认识。
0: 不是，这要不化验，你敢吃吗？我也不敢吃，
1: 也含糊。
0: 别看他不演出
1: 啊，
0: 不演出，不缺吃不缺穿。
1: 嘿嘿，对，
2: 是这样。
0: 第一，这个人过日子人。
1: 他们都这么夸我
0: 啊！精打细算，
1: 脑子好，
0: 能省，
2: 应该节俭嘛，
0: 还能挣，
1: 开源节流，
0: 能挣。他在曲艺团每月领一份钱，
1: 是
0: 背地里开个小买卖。啊，有没有？
2: 那是我媳妇儿起的照，跟我没关系。
0: 你管谁起照，反正你干，
1: 我得帮忙。
0: 城郊结合部那儿租了这么一个大的独门独院，
2: 便宜呀、啊！
0: 雇俩伙计，开一个加工厂，
2: 是
0: 他当上老板了，就为赚点钱呗。
1: 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
0: 去年夏天，连着下了几天小雨儿，
1: 天不好，
0: 连阴天，后来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一晒，
2: 呵，
0: 地皮也干了，空气特别好。
2: 是
0: 那天大黄高兴，在院里活动活动，练练。
1: 比划比划，
0: 练练功，无意中发现了，顺着墙根儿这一溜长了好多好多的蘑菇，他乐了，天然的绿色食品呢，
2: 保证没有化肥，
0: 好东西啊，
2: 没错，
0: 就这个了，
2: 伙计
0: 。今儿个中午别买菜了啊！
2: 不买菜了，
0: 咱就这个了，
2: 就这个。
0: 咱来个小撮炖蘑菇，
2: 不大，
0: 好好吃一顿。
2: 不对，不对，
0: 对
2: 了，我也太财迷了，还小撮炖，小鸡儿炖蘑菇。
0: 哦，对，小鸡儿炖蘑菇。
2: 对对对，
0: 买一只小鸡儿，越小越好，就借点味儿。
2: 不小，半斤多呢。
0: 主要的还是吃蘑菇。
2: 这是实话，
0: 伙计得听他的。按他的吩咐。把饭做得了，
2: 好，
0: 小鸡儿炖蘑菇，
2: 是
0: 到中午一大盘子啊，小鸡儿炖蘑菇，两大碗米饭，每顿饭都是他跟他媳妇儿，这是老板跟老板娘，他们俩先吃，
2: 那是当然的了，
0: 他们吃完了，伙计再吃，
2: 对，
0: 他媳妇儿夹起一块蘑菇来，刚要吃，又搁下了，
1: 怎么回事？
0: 咱也不知道这蘑菇这玩意儿它野生的
1: 啊，
0: 这玩意儿有毒没有？
2: 对呀、
0: 按道理说这得找人得化验化验再吃，
2: 有道理。
0: 你早干嘛去了？这你贵人有话吃，真是你早说话呀！这都做熟了，这么些油还搭了一只小鸡儿，这一化验这还怎么吃？
1: 全赔了。
0: 再说了，找谁化验？哪儿是化验的？你认识化验的？
1: 不认识。
0: 不是，这要不化验，你敢吃吗？我也不敢吃，
1: 也含糊。
0: 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咱把那狗叫进来呀。
1: 叫狗干嘛？
0: 他养那狗啊，让他先吃。
1: 让他先吃。
0: 先喂他，让狗吃完了，看着没事，咱两口子再吃。
2: 好主意。
0: 对，把狗叫进来，狗
2: 站点
0: 儿，过来。得让他做试验呢。
2: 是啊，
0: 先得安抚安抚。
1: 还跟他谈谈。
0: 哎呀，大黄啊，
2: 哎
0: 你呀，
2: 怎么叫呢？这是，那是黑狗。
0: 黑狗怎么叫起个大黄的吗？
2: 谁起的？这不你刚叫的吗？
0: 对，黑狗啊，
2: 黑狗，
0: 大黑呀、
2: 没有，
0: 小黄。
2: 不对，
0: 小白啊，
2: 别瞎编。
0: 那怎么？
2: 这你非得起名字干嘛呀？有什么话快说，
0: 随便。狗狗啊，
2: 行，
0: 狗狗啊，哎呀，我养了你这么些年了，
2: 是。
0: 那个，我经常的也在你耳朵边讲这个义犬救主的故事，对吧？
1: 他也听得懂，
0: 想必是你也有心得体会。
1: 你瞧瞧
0: 啊，今天呢，是你为主人尽忠的时候到了，
2: 对。
0: 当然了，我希望是平安无事。
1: 那当然，
0: 咱们是皆大欢喜，
1: 多好。
0: 可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呢？
1: 那怎么样呢？
0: 你就放心的去吧。
1: 就这个，
0: 你的家属呢，我们也会妥善的安置。
2: 行了，打住吧，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一个狗嘛，还安置家属，哪那么些废话？办正事儿。
1: 哦，行，就不说了啊，
0: 办正事儿，
1: 开始了啊。
0: 对，
1: 下面准备开始。
0: 哎，对啊，
1: 快两大勺蘑菇，搁地下，还一大块鸡骨头，来吃，
0: 来吧。
1: 狗呢，有点受宠若惊，
0: 没见过。
1: 哎，
0: 嗯，
1: 心说这是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对我怎么那么客气？
0: 纳闷了吧？
1: 是不是狗节到了？
0: 哪来的狗节呀？
1: 甭管有这节没这节，
0: 嗯，
1: 给吃的就是好事儿，
0: 吃你的吧。
1: 吃，
0: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蘑菇、鸡骨头全吃了，
0: 都吃了。
1: 吃完了，俩小眼儿还看着桌上那个小鸡炖蘑菇，
0: 馋呢。
1: 干嘛？还要啊？行了啊，你吃不少了，
0: 不少。
1: 啊，得了，先消化消化啊，等等，看看效果再说，
0: 看有什么反应。
1: 两口就盯着这狗，
0: 嗯，
1: 这狗呢扒着这桌子沿就看这小鸡炖蘑菇，
0: 想吃啊，
1: 愣了一个来钟头，
0: 还时间不短了。
1: 狗也纳闷啊，
0: 嗯，
1: 心说这是干嘛呀？这是，
0: 哎，
1: 这还喂不喂啊？
0: 纳闷，
1: 急得他俩爪子搭一块儿，哎，直作揖，
0: 会这个，
1: 哥，
0: 嗯，
1: 哪儿学的这套啊？还溜须呢。行了行了，甭作揖了啊！哎，看来你这任务是完成了。
0: 哎，
1: 这么好的小鸡炖蘑菇，这不是给你做的。
0: 哦，
1: 你今儿纯粹是捡了个便宜。
0: 还真是的，
1: 念你做试验有功，再来两勺。
0: 啊，又给点
1: 吃。
0: 好，
1: 那那又吃了。
0: 嗯，
1: 吃完了啊，走吧，走出去，走走。狗呱呱跑了，
0: 冲走了。
1: 行了，
0: 没事，
1: 没问题了。
0: 好，
1: 两口子也饿了。
0: 对，
1: 端起碗，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连饭带菜全吃了，
0: 吃饱了。
1: 刚撂下筷子，
0: 嗯，
1: 伙计进来了。
0: 啊，
1: 老板，老板，咱那狗死了。
0: 啊，死了！
1: 早死一会儿，你说这蘑菇我就不吃了，
0: 真要命劲儿啊！
1: 吃的还挺多，都咽下去，这怎么办？这个，
0: 你想办法往外吐
1: 吐吧。吐不出来呀，
0: 想辙，
1: 拿手指头勾小舌头
0: 也行，
1: 哇就吐出来了。
0: 这回算行了，
1: 这两口子哇哇这头倒了
0: 啊，
1: 最后吐出来的全是绿水，
0: 那是胆汁。哎，这算倒干净了。
1: 哎呀，可要命，
0: 这回行了。
1: 哎呀，哎，伙计，那锅里还有多少小鸡炖蘑菇？有多少赶紧全倒，可别吃了，
0: 不能吃。
1: 伙计说：“我们不吃蘑菇，
0: 不吃，
1: 我们吃狗肉。
0: 狗肉
1: 哪儿狗肉？咱那狗不是死了吗？那狗不是吃蘑菇死的？
0: 哦，
1: 一出门让车压死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0: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一个神话题材的，
9: 神话题材的
8: 变形的钢筋想必都看过了。
9: 变形钢筋是什么玩意儿啊？
8: 变形的钢筋，库库卡奇嘛。
9: 这个不要身上了，咱就
8: 好好瞧瞧我。
9: 您
8: 看看我的感觉，我的状态，我的气质，你看我像个干什么的？
9: 寡妇。
8: 这就别出场了，这就。哎，这什么？
9: 这个掌声是从开场到现在最真实的一回掌声，我听到的。我不知您干嘛，你跟我们大大方方说，您现在干什么了？
8: 跟大伙儿说说吧。
9: 说，
8: 我是一个导演。嗯、
9: 不，你这个话我听着扎耳朵。你这话，你要导哪儿？
8: 导演啊。
9: 哎呀，我的妈呀，那多疼啊！
8: 电影、电视剧大导演儿，
9: 那叫导演，还导演儿了？就您这眼跟一线天的时候，一会儿不杵瞎了吗？那样啊，您的导演。
8: 我是北京人，说话儿话音儿。
9: 哎呦嚯，您慢着点说话吧。哪儿的人都得叫导演。
8: 我，现在是一个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娱乐小名人了。
9: 您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8: 当然了，我拍过几个movie。
9: 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呀？导演，您还拍过什么东西？
3: 导演，你慢点，导演。
9: 那个没有别的意思，我怕您假牙飞到观众席一会儿啊。您稍微慢点说 ，movie 电影对吗？
8: 电影。
9: 那您能耐大了，哪些个电影是您拍的呢？
8: 说几个吧。
9: 提一提。
8: 我当年在法国拍过一个大片啊。
9: 什么电影？
8: 叫这个手刹不太灵。这个电影
9: 这是一个汽修题材的电影吗？
8: 这跟汽修有什么关系？
9: 文明，你再给我们说一遍来。
8: 这个手刹不太灵。
9: 那个稍等一会儿，我要没猜错，这个电影是不是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哎呀！啊，这个手刹不太灵。哎，你怎么不拍个那个离合有点松呢？你啊，
8: 那是续集。
9: 你等会儿，你打住吧，您呐。那个片叫《这个杀手不太冷》。
8: 行，我这大导演不跟你较劲，
9: 较劲
8: 叫什么都一样。成大事者不纠结。
9: 咱们的导演还真有的说，这你拍的？
8: 我拍的。
9: 还拍过吗？
8: 我在好莱坞还拍过一个。
9: 好莱坞
8: 海盗题材的，
9: 叫什么呢？
8: 加勒福海盗。
9: 那叫加勒比海盗。
8: 行，依着你。
9: 一电影，
8: 我还拍过一个。
9: 还拍过什么呀？
8: 一个神话题材的。
9: 神话题材的
8: 变形的钢筋想必都看过了。
9: 好好，哎哎，好， 我跟你说，徐老师，我还看过续集呢，
8: 叫《
9: 旋转的角铁》。
8: 对对对，角铁不旋转。
9: 变形钢筋是什么玩意儿啊？
8: 变形的钢筋，库库卡奇。
9: 这个不要身上了，咱就好家伙，那叫变形金刚。
8: 变形金刚。
9: 对了，
8: 男一号
9: 谁呀？
8: 擎天柱子。
9: 谁把他腿砸折了？这是擎天柱子。
8: 男二号
9: 什么呀？
8: 大黄蜂了。
9: 他拍的可能是他们村那点事儿，朋友们您呢？大黄蜂了。
8: 行了行了。大黄的事儿我先不跟你提了，
9: 这也不知什么导演这位。
8: 哎呀，今天的观众真是不错
9: 啊，很热情的，
8: 都是知音啊。嗯，所以呢，我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
9: 你说我们听。
8: 其实最应该给你们介绍的呢，还是鄙人拍的处女作。
9: 哦，就头一个电影。
8: 对，哦，正好是我这个电影20年的忌日，所以今年呢，
9: 刘步导演那个，你可能太着急了，您现在这岁数，那叫纪念日。
8: 这个电影是一个爱情灾难片
9: 儿。题材这么纠结吗？这题材啊，
8: 讲的是库库卡奇沉船的故事。
9: 瞧了吗？这个导演呀，自己配音效站这儿，沉船的故事。
8: 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
9: 那个导演，稍等一会儿，他上台到现在了，你敢不敢说对一回？
8: 瞧不起我？
9: 我是没敢瞧你。
8: 电影五个字儿。
9: 哎，五个字好像对，
8: 头一个字是泰，
9: 没毛病。
8: 泰号尼可坦。
9: 你这个毯子保温吗？你告诉我，
8: 保什么温呀？
9: 字是对，顺序你再稍微调一下。
8: 泰尼号坦克。
9: 他怎么没压死你呢？他呀，
8: 你干嘛呀？
9: 你可气死我了！这不知哪来个导演，那叫泰坦尼克号。
8: 想叫什么都一样。嗯，成大事者不纠结。
9: 哎，这句话支撑你活到现在了。
8: 男女主人公，
9: 男女主人谁？
8: 男的叫肉丝，女的叫杰克。
9: 你又说反了，导演呀。男的叫杰克，女的叫 Rose。
8: 行，女的叫肉丝。
9: 哎，行，你就这么叫吧，你就这么说吧。
8: 哎，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瞧见我了吗？
9: 让外国人打回来了吧。
8: 我跟你斗，
9: 咱俩谁想斗？我们不知在这儿为什么能瞧见您呢？
8: 我回来去接景，然后去拍大电影。
9: 您瞧这人说话还有韵脚啊，朋友们，取景拍电影。哎，那您这个电影拍出来是在网上播呢，是在这个电影院里头播呀？干嘛呢？
8: 吹，
9: 人吹我呀！
8: 我这么有身份的导演啊，拍完了电影怎么能在网上播呢？
9: 那上哪儿播呀？
8: 当然要上电影院子里放去了。
9: 你真像擎天柱子的导演，我觉着呀，电影院线上映。哦，那这个电影主演有谁呀？
8: 说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吧。
9: 提一提，
8: 男一号
9: 谁呀？
8: 大发。
9: 哎，
8: 润发。
9: 大润发。那不家乐福海盗里的人吗？那不
8: 是你媳妇在那儿收银是怎么？
9: 我不，你不给我提大发润发谁？
8: 周。
9: 周润发
8: 啊，
9: 你管人家就叫大发？
8: 对啊，因为那个呢，毕竟是我的御用男一号，所以呢，我
9: 御用的男一号。
8: 你要干什么？
9: 不是不是，你过来，你别躲我，没别的意思，你过来，我可能没有控制住我自己，你过来，你站这
8: 儿。你就说就行了。
9: 我跟你说，导演啊，其实刚才我当着大家，你们那录像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刚才骗你了。
8: 嗯。
9: 我们说下，一个月还挣不到1700呢，收入特别的低。你看这么着，导演，正好今天在这儿，我有个机会碰见您了。这样，导演啊，您看您能不能带上我，上您那个圈里，咱一块儿拱一拱。我只能这么跟他交流了，朋友们，就这么说话，能听明白吗？
8: 啊，也想跟我拍电影。
9: 我跟您说，做演员我有梦想，名扬天下呀。
8: 可是宝贝儿，我得告诉你
9: 啊，
8: 第一，拍电影太苦。
9: 没关系，我跟你说，导演。打小我就是个吃苦的人。你看我这跟您这像不像？打小我就能
8: 吃，打小就这样，
9: 没问题，
8: 还得懂得付出。
9: 只要能活，什么我都豁得出去。
8: 行，这两点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9: 咱拍电影去吧。
8: 不，不能着急。
9: 什么意思？
8: 因为在走之前呢，我还要给你试试戏。
9: 试戏可以，
8: 看看你的模仿能力怎么样。
9: 你说我怎么表演吧？
8: 这样吧，我觉得你，咱们来一个古装人物好吗？
9: 哎，打小我爱看古装戏。
8: 来一个英雄人物。
9: 我来谁？
8: 小李飞刀李寻欢。
9: 我来大英雄
8: 好不好？
9: 我揣摩揣摩，
8: 找找大侠的感觉。
9: 李寻欢。
8: 对，
9: 你瞧往这一站，我就是李寻。
8: 行，停吧停吧，停、
9: 啊、
8: 我让你演的是大侠，并不是淫贼。
9: 我这么大侠
8: 你这干嘛呢？大侠知道吗？大侠是英雄，英雄得有刚烈的状态啊。
9: 刚烈是什么状态呀、啊、导演你告诉我呀。
8: 就英雄嘛，英雄
9: 那叫刚毅的状态，大侠没有那么痛苦好不好啊？他呀 不就正直一点吗？
8: 找着感觉。
9: 你瞧我正就，你就快快导演，你瞧我。
8: 此刻，你从腰间拔出了一把飞刀。
9: Kill,
8: kill。把飞刀飞了出去。
9: 导演，你飞刀扎着人了，好像刚才那样的。
8: 扎的是我们副导演啊。
9: 我再飞一把。
8: 都别捣乱了，这是散弹是吗？啊，把飞刀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不是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快走起来！
9: 不是一不是二不是二。
8: 你用内功把他逼了出去。嗯，
9: 当啷！
8: 捡起飞刀，把他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
9: 不是啊！
8: 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9: 不是一不是二不是二。
8: 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嗯，
9: 当啷！
8: 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9: 一不是二不是二。
8: 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
9: 当啷！
8: 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
9: 就到这里吧，导演的。朋友们，我这都在胡同了，你瞧见了吗？你这么会儿都给我豁开了，这玩意儿啊！
8: 这不才叫为艺术献身吗？
9: 这玩意儿行吗？这个
8: 太好了，
9: 是吗？
8: 就坚持这种风格，发扬你的优点，克服你的缺点，用不了一年
9: 我就火了。
8: 你准疯了！
9: 快去！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就带着他，
7: 我带他
6: 自己数十秒，
7: 十秒，
6: 然后你的人生就能重启。
7: 我带着他数十秒就起了，
6: 现在开始
7: 数十秒啊，
6: 十、
7: 九、
6: 八。
7: 七六五四三二一，
3: 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7: 有50。
3: 多少？
7: 50嘛。
3: 50，
7: 这还是因为来台里录像特批的。这
3: 你活得太卑微了，兄弟。
7: 怎么了？
3: 50块钱，这么着，以后跟着哥，跟哥走，知道吗？
7: 干嘛去？
3: 打今儿起，跟着哥去，哥绝对不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7: 哎，我跟你干嘛去呀、啊？
3: 什么意思？
7: 不吃香的喝辣的呀？
3: 他不有这
7: 就得吃香的喝辣的吗？
3: 你不是不吃辣吗？
7: 这是味觉的问题吗？这个呀，
3: 那怎么的？
7: 得吃，得吃，
3: 吃香的喝辣的。
7: 对，
3: 哎，跟着哥以后就跟着哥哥。
7: 哎，
3: 哥现在有项目，
7: 干什么？
3: 项目可
7: 干什么？
3: 项目？你怎么的？我来来，我跟你说，
7: 你就这么站着说。
3: 我知道你，我得跟你说，
7: 你站着说就。
3: 你怎么意思？怎么着？我不怕他们听着吗？
7: 他们不听着行吗？不听着，我赶紧说。
3: 哦，得听了。
7: 对呀，
3: 兄弟，
7: 你
3: 听说过元宇宙吗？
7: 那倒没了解。
3: 对，这不就好骗了吗？好办了吗？对不对？
7: 你说明白了。
3: 元宇宙，兄弟，我细细给你讲一下。
7: 啊、你说说。
3: 哎，咱慢慢说，对吧？元宇宙，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哎，你在元宇宙里边能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兄弟，如果说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重启你的人生，你能把握住吗？
7: 应该能吧。
3: 恭喜你，
7: 走，
3: 成为我的 VIP 会员，
7: 多大的事儿啊！这是
3: 你的人生将不再听天由命，
7: 做什么呢？
3: 你将充分实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真理。
7: 你加入什么组织了吧，哥？
3: 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
7: 看！
3: 你想超越李嘉诚吗？
7: 嗯，
3: 你想成为第二个马化腾
7: 啊？我太想了。
3: 那你还在等什么？
7: 怎么着？
3: 扫码关注一下，
7: 哎，
3: 下方二维码。
7: 扫码
3: 怎么的？
7: 弄得我激情澎湃的，让我扫码。
3: 要的就是你这种状态。
7: 嗯，
3: 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我的 VIP 了，而且我们 VIP 有厚礼，
7: 还有厚礼。
3: 哎，
7: 什么东西啊？
3: 我们有500块钱的储备金要送给你。
7: 啊！我觉得你说这事是真的，
3: 是真的吗？
7: 对，绝对是真的。
3: 哎，重启你的人生，
7: 走吧。
3: 怎么
7: 进去吧？
3: 你着什么急呀？那他得有步骤，对吧？
7: 还有步骤什么？
3: 我们有设备。
7: 我有他什么设备啊？
3: 瞧见了吗？这就是进入元宇宙的钥匙。
7: 这不就是个墨镜吗？这个。
3: 哎，你乍一看它是个墨镜。
7: 仔细看呢，
3: 他就是个墨镜。
7: 哥，生骗可不行啊！
3: 什么叫生骗？
7: 这是诈骗呢，这是
3: 没有诈骗，
7: 啊、
3: 知道吗？它是设备，知道吗？
7: 那就用这个设备就
3: 关键其中一个设备。
7: 那这走吧，有设备了都。
3: 你有设备了，你没有编程，你怎么重启你的人生啊？
7: 哦、还有编程呢？
3: 那当然了。
7: 那编吧，开始
3: 编程。既然说了
7: 啊，
3: 你是我们的 VIP，
7: 是
3: 你的出生地跟你的家庭条件，你可以随意选择。
7: 还能选呢？
3: 那当然了，
7: 太好了。
3: 嗯，
7: 我先选一个出生地。
3: 出生地，
7: 北京。
3: 啊，没开放，
7: 上海
3: 没开放，
7: 广州
3: 没开放，
7: 深圳
3: 没开放，
7: 要不你定吧？
3: 可以，来，接下来呢，事情你要记录一下啊，
7: 还能记呢？
3: 那当然了，
7: 来吧，
3: 重启你的人生，
7: 说，
3: 编程开始。
7: 哦，
3: 你的父母生活在魅力富饶的小村落，
7: 哎，挺好。
3: 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你的父亲喜出望外，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没怀上。哎
7: 呀，没怀上，像话吗？
3: 什么？
7: 得怀上啊！
3: 多好啊，还得怀上。
7: 得怀上啊！
3: 你要求有点高啊。
7: 这高吗？这得有我呀！
3: 得有你。
7: 对，
3: 有你，重来啊！
7: 再来。
3: 哎，你继续记录啊。
7: 一句一提醒啊。
3: 你的父母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你的父亲喜出望外，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怀上了，
8: 太好了，
3: 胎死腹中。哎呀，他的人生怎么
7: 我有人生吗？还
3: 怎么了？
7: 生下来呀，
3: 他又生下来。
7: 嗯，
3: 哎呀，行吧，嗯，重新记录。
7: 嗯，
3: 你的父母还是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你的父亲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怀上了，
7: 生下来，
3: 恭喜你，终于出生了。
7: 这个祝福这么别扭呢？怎么听？
3: 因呼吸微弱，享年一天。
7: 一天？
3: 哦，不好意思，记错了。
7: 嗯，
3: 半个小时。
7: 半小时？
3: 嗯，
7: 我还没个蚂蚱活的时间长呢。
3: 你怎么能跟蚂蚱比呢？
7: 别提蚂蚱，是说我。
3: 说你呢？
7: 太短了，时间。
3: 怎么意思啊？
7: 活得久一点。
3: 活得久一点？你不知道，数据显示你的体质太差了。
7: 我还有体质吗？我呀，
3: 体质差呀。
7: 加点不行，增长一下。
3: 增长一下。
7: 嗯，
3: 没有问题。但是你得加技能点。
7: 你花钱呗，是吗？
3: 哎。理解错了，花钱不能增强你的体质，只有技能点才能增强你的体质。
7: 那技能点怎么获得呢？
3: 那得买了。
7: 那么还得花钱吗？
3: 哎，买可不是像我们买，要向技能公司买。如果你觉得麻烦，我们可以向技能公司帮您代买。记住了，我们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公司的搬运工。
7: 啊，良心产业，
3: 还可以吧？
7: 太棒太棒！
3: 哎，
7: 这多少钱呢？
3: 这也不贵，一个技能点10块。
7: 哎，确实挺便宜的。
3: 嗯。
7: 但我没钱呢。
3: 你没钱吗？
7: 我没钱呢。
3: 哎呀，这么大事你怎么可能没钱呢？
7: 我确实没钱。
3: 你找一找嘛。
7: 哎，我有
3: 上衣裤子兜里。
7: 哎呦，没带裤子。我在这有钱。
3: 哇，
7: 来10个点。
3: 原来你有钱呢。
7: 十个点。
3: 太好了。加十个点的体能。
7: 对。
3: 体质。
7: 对。
3: 对。好。
7: 你别说了，你给我说去。
3: 我给揣起来保险。
7: 说，
3: 哎，你的父母还是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
7: 你说我，说我，老说我爸妈怎么说我？
3: 说你，
7: 说我，
3: 你终于出生了。
7: 哎，
3: 出生以后的你，身体强壮，力大如牛。
7: 大家，
3: 转眼10年过去了。
7: 10年，没有花钱的不是，躲多少坎。
3: 身在幼儿园的你，每天活的都是很天真烂漫。哇，跟小朋友们哇卡一卡嘛，哇哇哇蹦
7: 蹦什么蹦蹦什么蹦个蹦啊？
3: 怎么了？
7: 10岁了，
3: 哦，
7: 还上幼儿园呢？
3: 哎呀，兄弟，你不知道啊，数据显示你的智商太低了。
7: 我还有智商啊，我呀。
3: 那怎么的？
7: 调一调啊。
3: 可以吗？
7: 调一调。
3: 我们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公司的搬运工嘛。
7: 懂。来10个点。
3: 来10个点。
7: 哎
3: 哦，太好了。
7: 是。
3: 全家智力吗？
7: 全家智力。
3: 全家智力。
7: 哎，
3: 转眼又10年过去了，
7: 20了，
3: 20岁的你已经拿到顺利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你为了挣得人生中第一桶金，经过多方筹钱，你终于实现了人生中最大的愿望，你创办了自己的裤衩公司。
7: 你可真干呐！
3: 你不是说要
7: 废什么话？这风暴全刮我身上了，
3: 那怎么意思啊？你没明白？数据显示你的运气太差了。
7: 我老背了我呀，
3: 嗯，
7: 太背了，我调一调啊。
3: 那我们又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员。
7: 调吗？
3: 全家运气。
7: 对，
3: 好，
7: 嗯，
3: 经调完运气以后，
7: 啊，
3: 你的公司倒闭了。为了急需回笼资金，你卖掉了自己所有的裤衩
7: 啊，
3: 其中有一位大爷因为穿了你的裤衩治好了多年的脚气。哇，他为了感谢你赠送了你10个亿。
7: 感谢我的裤衩子呀，
3: 运气回来了，
7: 太棒了，
3: 太好了，
7: 太好了！
3: 从此你拿着10个亿，决定孤独终老，安享晚年。兄弟，我觉得人生，你可以
7: 等会儿，等会儿。我10个亿，我孤独终老，是不是不太合适？
3: 什么意思？
7: 10个亿，那有钱，我处对象。
3: 你还处对象？兄弟，数据显示你太丑了。
7: 我是有多丑啊，我呀？
3: 那怎么的？
7: 我加点儿，10个点儿，
3: 十个点吗？
7: 那不够啊，20。
3: 好的，
7: 我就这些了。来吧，
3: 记住了啊，
7: 啊，
3: 加20个点，
7: 20个点，
3: 颜值，
7: 对，颜值。
3: 哎，加完颜值的你，
7: 是
3: 从此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7: 好，
3: 突然有一天，你遇到了心目中的那个他，你们四眼相对，他 这么看你？
7: 四眼相对啊。
3: 对
7: 啊，
3: 那不是四个眼吗？
7: 那四目那叫
3: 四目相对。哎呀，哎呀，他看你，你看他，怎么看怎么对了眼了。这两个人在一起，哎呀，太开心了。然后他们决定比翼双飞，走向人生的巅峰。
7: 哦，这是巅峰了，这就巅峰太棒了！
3: 你们有十个亿，俩人还成了，太好了，
7: 太好了，
3: 就可以
7: 走吧，走吧，走吧，进去啊，走吧，
3: 走吧，
7: 元宇宙啊，
3: 元宇宙，
7: 我十个亿去，
3: 编程是编完
7: 了，
3: 可以编程是编完了，
7: 嗯，
3: 但是你得用设备啊，对吧？
7: 有这么有设备？
3: 刚才我也跟你说了，
7: 设备吗？
3: 哎，你是你 VIP， 很便宜，对吧？这个设备呢，有磨损费，你得给一下。
7: 还有磨损费？
3: 对呀，
7: 多少钱啊？
3: 也不贵，
7: 嗯，
3: 9999。
7: 我没那么多钱，我
3: 你没那么多，你有多少钱？
7: 我现在，我现在，我看看啊，
3: 你有多少钱？
7: 50。
3: 对 ，VIP 就要50，
7: 折扣这么大吗？
3: 那当然，谁让你是 VIP 呢
7: ？VIP 待遇真好啊！那我
3: 来来来，给50。对，你拿着这个，哎，可以了。
7: 然后呢
3: 现在戴上，
7: 戴上它就行了。
3: 对，现在它所有的编程都在这个眼镜里边了。
7: 呀，
3: 嗯。
7: 黑了，
3: 是不是看不到了？
7: 哎，黑了！
3: 因为一会儿你在重启的时候，外边有强光，容易把你眼给打喽。
7: 强光把我眼给打喽。
3: 对呀，让你看不着，
7: 跟电击焊一个效果的。
3: 什么叫电击焊呀？你就带着给他，
7: 我带他
3: 自己数10秒，
7: 10秒，
3: 然后你的人生就能重启。
7: 我带着他数10秒就起了。
3: 现在开始
7: 数10秒啊，
3: 10、9、8、7、6、5、4、3、2、1，停！
7: 我到了吧？哎，白这儿吗？我哥的。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1: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2: 军师多虑了。 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4: 主公，还去赏景吗？
1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多奇奇，过去满清这讲究啊，碰肩礼，对吧？现在你见谁几个见面还碰肩膀呢？
2: 他怎么碰肩膀？
1: 可能这么说过于平面啊。
2: 啊，
1: 应该给大家表演表演，是吧，王老师？
3: 我就不。
2: 讨厌是不讨厌？
1: 二三三三三三三，太讨厌！我祥瑞你。别这么逗啊，人讲究首先用袖子，
2: 嗯，
1: 马蹄扣翻上来，咱俩给大家表演表演，
2: 这还得
1: 翻上来啊，
2: 得这样
1: 翻上来。咱们为了表现得比较像满族人怎么办呢？
2: 嗯，
1: 咱们两个互相称呼，按满族的称呼，满族像你这种萌帅王，长得比较帅，公子哥帅哥，
2: 嗯，
1: 一般叫阿哥帅哥，
2: 叫我就阿哥。
1: 像我这长得比较着急的，
2: 嗯，
1: 阿玛，来吧，咱可以了，你从那边，
2: 哎呀呀呀呀，
1: 你那，
2: 等会儿，等会儿，
1: 同志，咱俩一会儿一见面，
2: 我有一事儿，我有一事儿，我有一事儿，看那边，嗯，
1: 怎么了？
2: 这个我呀，
1: 啊，
2: 我没学过这满洲话，
1: 啊，
2: 我也不知道这都什么意思。我看过《还珠格格》，
1: 有一个姑娘，
2: 哎，请别唱。这个阿玛呀，
1: 是，
2: 我不能告诉你，
1: 我都给你160了，你不能告诉我。你咋是个
2: 上回那700你可没还我呢，
1: 多讨厌你这种
2: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1: 你咋
2: 你不能占人家，
1: 我没法称呼你，我怎么称呼
2: 我把你也叫阿哥，
1: 我这长相
2: 不丑阿哥好吗？
1: 好吧好吧，
2: 无法直视的阿哥好吗？
1: 祥瑞，你去那边去，你去那边去，我去这边来，
2: 好好
1: action。你干啥呢？
2: 您说的扫袖筒碰肩膀啊，
1: 辫子呢？辫子不得甩过去吗？你不是看过《还珠格格》吗？
2: 我没写。
1: 你演员的二次创作，你丢人都丢京城来了，你知道吗？你再扁起来，你记着啊，你
2: 啊
1: 阿根，阿哥
2: 阿哥，
1: 你看。碰肩膀，过去的满族礼。
2: 哎，不是，您知不知道这个稍微远一些的地方？
1: 那当然了，
2: 嗯，
1: 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南美的加州、亚非利加州、澳大利亚州，
2: 嘿，
1: 好家伙，我没事都去研究研究，
2: 都研究过。
1: 什么食人族部落，我没事想去旅旅游，转一转。
2: 食人族部落，您也去过？
1: 去玩耍呀？
2: 你是去玩耍呀，是去送饭呀？
1: 送啥饭呢？人家现在都文明了，都开放了，
2: 不吃人了，
1: 都吃素，吃素，
2: 真不吃人了，
1: 得打成植物人，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搅和，你管那个，咱们就说礼节。
2: 来，话说到这儿了
1: 啊，
2: 食人族部落的礼节你懂不懂？
1: 你当然懂了，他们的这个礼节呀，有点这个图腾崇拜的意思。
2: 哦，
1: 他们这个礼数叫握手礼，握。
2: 哎，你好，
1: 嫌弃又来了。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怎么了？怎么
2: 握手礼？你好，
1: 要是这就有啥意思？我说了半天，我五大半天。你好，你好，我是疯了是咋的？
2: 你怎么个意思吧？
1: 这是最简单的，人家这是有图腾崇拜的意思。跟你说了吗？
2: 怎么个图腾？
1: 握三下手，这只是人家这个起步，要握三下手，吹三口气，拍三下肚子，跺三下脚，大笑三声，这才完了。
2: 这是食人族部落消食的吧？这是
1: 图腾文化，你知道吗？
2: 这怎么
1: 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哎，咱们给大家比试比试，你起那边来，咱俩现在就是那个食人族部落的人口了。你是那边来，我是这边来 ，Action！ 王老师，你干啥呢？你干啥呢？
2: 不是我，您这，
1: 你把毛先扎这儿吗？你不扎毛，你咋腾手握手呢？你忘了辫子的道理了吗？你这个
2: 我是当那个绳子。 这样过来的。
1: 你这个演员咋是个这呢？你记住，你这要细致化，你给京城人民汇报。
3: 啊啦啦啦啦啦啦！你 say 个 hello 能咋？
1: 都不认识你，咋的是个这样？我你
3: 二次创，你哎呀你。
1: 多奇形，多热闹，图腾崇拜。
4: 哎呦，我多余问这玩意儿，这不成，太费事，这个还回文明社会。您
2: 讲一点那个有用的，我们出国玩的时候能碰上的这种，
1: 能碰上
2: 应用的那种。
1: 应用找一个，这个欧洲国家行不行？
2: 可以，
1: 法兰西。我干了什么？我戳中你们哪儿了？这是，
4: 我有点害怕。
1: 法兰西，
2: 法兰西，
1: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2: 很浪漫。
1: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人家讲究亲物理。这个
2: 什么礼？
1: 亲物理，
2: 不爱化学吗？
1: 亲
2: 文理，
1: 人家就讲究亲，人家可亲的不一样，你知道吗？亲啥理？
2: 亲文理，
1: 亲文理。您比如说长辈对小辈，人家亲哪儿呢？
4: 爸爸对
1: 亲额头。哎，这是满足，这是一种愿望，美好。爸爸亲
4: 玩意儿，
1: 别嗨，满足啊，对这种感受得有。这是长辈对小辈，朋友之间呢，亲面颊，
4: 腮帮子。
1: 亲面颊，这个情侣之间呢，不亲那儿，给你说不亲，情侣不亲那儿，骗谁？人家情侣有，人家亲手背，你知道吗？
4: 你看我信吗？
1: 真亲手背，人家有讲究的。
4: 什么讲究？
1: 比如说，在法国街头一个悠扬的酒吧里头。放着动听的音乐，
4: 来了几个，
1: 你说聊斋，
4: 这不是你结婚那会儿的啊！
1: 好家伙啊，悠扬的音乐，小棒的，放这些钢琴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放这种音乐，
4: 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1: 哎呀，你别捣乱行，
4: 不是你赶紧讲，
1: 我把词儿都忘了，
4: 其实你就没词儿。
1: 好家伙，有一个法国女郎。
4: 姑娘吧，
1: 左手扎着一根喉轮棍，右手捧着一杯拉粉。
4: 什么
1: 拉粉？
4: 还凉粉呢？还拉粉？
1: 你都没有一点情调。
4: 拉菲拉粉
1: 拉吧，捧好啊，葡萄酒站在这里悠扬的等着。
4: 干嘛呀？
1: 过来一小伙子忽然情有独钟过来打招呼。我不会画那个法语啊，
4: 画法语，说法国话，
1: 法国话，不会说，
4: 不会说法国话，
1: 法国话，法国话，美女，交个朋友好吗？这姑娘如果看上了，把拉
4: 菲
1: 放下，手伸出去拉过来一亲，俩人就成了。
2: 那要没看上呢？
1: 滚！
4: 我天爷！法国就这样，
1: 都茫茫的啊！
2: 不是，这就伸亲一下，就，
1: 你这样这么可能过于这个平面。哎，来给大家表演表演，好吧？王老师，现在以你这个肤色，你就是这个法国女郎了。
4: 我就是个姑娘了。
1: 哎，来，咱们装扮装扮。
4: 不成，我第一呀，我不会抽烟。再一个，我得弄着这辫子，别让它飞了啊，知道吗？
1: 你等着，我是过来向你求偶的。
4: 我不卖脸的，我
1: 求爱的，我就是那个小伙子。我设定一个身份啊，我觉得有气质。我是舞蹈家，咋样？
4: 法国的艺术舞蹈家，
1: 舞蹈家，你在这里娇羞的等我啊，娇羞的等。
2: 娇羞的。
1: Action！
4: 我会黑沙掌。
1: 你要黑沙掌干嘛？
4: 你这不是鸳鸯腿吗？ 那哪
1: 什么？我这练过，我得体现我是个舞蹈家。我这
4: 你见哪个舞蹈家大街上这样走路的？
1: 我不正练功，这不知道我是。
4: 行，您这样，您换个身份，你是个画家，行吗？
1: 画家行吗？
4: 画家，法国画家最多。
1: 我不会画山羊和公鸡啊。
4: 你会画王八？
1: 我是画家，可以吗？
4: 可以。
1: 啊，对，嗯。

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 啊，我是老内，
2: 今天给大家送春联，来给哥哥。
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

0: 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1: 什么小秘密？
0: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1: 等会儿，
0: 有时候
1: 找。等会儿，等会儿。我啊，
0: 对，
1: 怕媳妇儿。
0: 对，
1: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1: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0: 留言，
1: 瞎话
0: 哦！
1: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1: 瞎说
0: 哦！
1: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0: 嗯，
1: 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1: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1: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啊，没你先起来，
1: 这边
0: 不，你先等，
1: 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0: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讲，不是
1: 在哪儿呢？
0: 没录像，没来，
1: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0: 我跟你开玩笑呢，
1: 啊，
0: 逗着玩儿。
1: 别开玩笑啊！真没来假没来，
0: 没来，这就是观众没来。
1: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0: 啊，好，河东狮吼
1: 啊！
0: 行，您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1: 怎么？
0: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什么时代了？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1: 那叫
0: 爱。
1: 哎
0: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1: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0: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1: 是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1: 嗯，
0: 疼爱宠爱。
1: 嗯，
0: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1: 哦，
0: 是最可爱的男人。
1: 哎
0: 啊，
1: 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种疼爱。
1: 那个
0: 啊，
1: 梁红
0: 啊，
1: 你怕媳妇儿吗？
0: 咱说点别的。
1: 哎呀，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
1: 怕不怕媳妇儿啊？
0: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1: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0: 你问这话就多余。
1: 怎么了？
0: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儿一站，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1: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1: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啊？
0: 你管不着。
1: 好像这不聊天吗？
0: 我明白他这意思。
1: 嗯，
0: 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1: 啊，这不是那意思。
0: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
1: 嗯，
0: 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1: 我还有个分工。
0: 一三五，我劳动。
1: 二四六呢？
0: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1: 行了，是还民主呢？六天您都包了？
0: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
1: 啊，
0: 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
1: 嗨，
0: 家务活我来。
1: 行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0: 怎么了？
1: 嗯，
0: 说明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
1: 嗯，
0: 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

0: 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1: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0: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1: 哦，那他能划价？那
0: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1: 啊，那他是心细。
0: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1: 那他手艺好啊。
0: 我要喂他吃啊，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1: 你媳妇是植物人。
0: 你媳妇在瘫痪吗？
1: 那你干嘛还喂他吃啊？你自己吃。
0: 不懂啊。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1: 怎么了？
0: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儿的生日啊，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1: 行，
0: 小浪漫啊，
1: 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0: 对对对，您别误会啊。啊，
1: 怎么着？
0: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平常我不惯着他。
1: 那倒也是，
0: 平常他吃他的，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1: 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0: 我干嘛？
1: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1: 这爱家教什么？
0: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哪能上桌呀？
1: 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0: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我这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得有规矩。
1: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0: 我这算怕吗？
1: 当然算怕。
0: 你让大伙，我这算怕媳妇吗？
2: 不算。
0: 你看咱们说不算。
1: 不，怎么不算呢？
0: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1: 那怎么办？
0: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1: 那怎么办？
0: 想办法解决呀！
1: 别逗了啊，这还能解决？
0: 你看，
1: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0: 你天生的，咱来得想，怕媳妇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1: 怎么治？
0: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打破这个心理啊！直视他呀！
1: 怎么？
0: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1: 照片
0: 啊，跟他四目相对。
1: 那我哪敢啊？
0: 打破呀！
1: 怎么？
0: 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1: 哪句啊？
0: 我不怕你啊！哎呦，迎刃而解，
1: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0: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1: 你试过了？
0: 我还在理论阶段。
1: 嗨，您别老理论呢，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0: 我没有机会啊。
1: 啊，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0: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
0: 在这儿啊！啊，
1: 这多好啊！
0: 我来一回，
1: 来一回啊！你这，
0: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1: 你试试，
0: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1: 带着呢吗？
0: 手机，我就跟她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1: 哦，是。
0: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1: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儿？这是
0: 这是我媳妇儿，多好看！
1: 火啊！
0: 小梅认识吗？
1: 我不认识。
0: 小梅，朝风啊！
1: 火！
0: 啊，小梅，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0: 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0: 好吧。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1: 来。哎，怎么意思？
0: 奇怪啊！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
0: 我就心软。
1: 对，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0: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1: 废，
0: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1: 怎么 了？
0: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别，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1: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去啊，你。哎，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嗯，
1: 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1: 真喊出来了。嘿，哎嘿，
0: 成功，大妈成功。成功！
1: 这是什么成功？啊，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1: 啐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1: 还是怕。
2: 咱是主角。
1: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老时间、
1: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灯，躲在街角用力亮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夜色随时散去，所有人用

0: 于无中，则为天影陷害，六捆藏肉，在这草应城中充当一名君卒。思想往事，人不教亡人，痛更恨。
1: 十二号院啊，据我考证，老舍先生曾经在这儿住过仨月。右手，右手这院子，茅盾先生刚从文化部宿舍里搬出来，就派人来找过这房子。据我姥爷他表姐说呀，差一点，就差一点，他就搬过来住了。
2: 真的假的？咱别硬凑数行吗？

0: 像也太逼真了吧。
1: 喘气儿呢，活的啊。门大爷，您这是排练呐？
2: 排人呐。
0: 排什么人？
2: 一切闲杂人等。宝贝儿，这是私宅瞎排什么？
1: 门大爷，我们今天是来走访腾退住户的。
2: 住户

0: 没有错。不对，
1: 您听我们解释。
0: 解释没好事，好事不解释。

0: 走吧，搬救兵去吧。
1: 向阳，赶紧穿衣服，咱俩去趟门大爷家。
2: 去可是去，您得想好怎么聊。
1: 想好了，我跟他主要是讲一下关于文物腾退的六字方针
2: 啊，
1: 公平、合法、讲理。你呢，主要跟他沟通一下关于他们家那个院子的历史文化和意义。
2: 为什么不是我讲六字方针？
1: 你更了解门大爷家那个院子的历史意义啊。
2: 没用吧。我再了解意义也没用了，我现在对这方面已经很不自信了。
1: 他提什么具体的困难和要求了？
2: 要求特别特别简单，就两个字，不搬。
1: 理解，在那院子住了一辈子，几十年，有感情，不舍得了，所以这个沟通工作还得你去做。
0: 走吧，您这是要去门大爷家
1: 啊？
3: 劝你们还是别去了。
2: 让门大爷从院里给轰出来了，
0: 门都没让进。
3: 老爷子啊，穿着戏服，立着大刀，在家门口上演一夫当关。
4: 打打打
2: 打！咋了？今儿不顺，别去了。
1: 不行，必须得去。那再不去，法院传票就下来了。走吧。
0: 那
2: 不是，那
1: 走。
2: 不是他。
1: 走。
0: 顺利。
1: 瞧，这应该组织人把那血都给铲铲，待会儿再把谁给摔了。
5: 是是是，霞姐，您说您都亲自出马了，咱们不会谈不好没有退路吧？
1: 呀，你放心，我都亲自来了，必须有退路。去去，
6: 门大爷，门大爷，
1: 来坐，来来来来，
6: 门大爷，
1: 门大爷您好。我是社区书记夏美珍，见到你很高兴。
7: 那你高兴的太早了。
1: 啊，
6: 门大爷，是这样，我们夏书记啊亲自来，就是来拍板定案的。您有什么诉求，您就说，落实的事情，我们马上动手。
7: 动手？
6: 嗯，
7: 跟我动手是吧？
6: 不，
7: 那好啊，我生是这个院子的人，死是这个院子的死人。
6: 门大爷，
1: 门大爷，
6: 上次您不说有一个要求
7: 啊？对，我是有个要求，我就是想卖票。
6: 什么票啊？
7: 门票。
6: 不是门大爷，您上次说的不是这个，您不是说让我们帮着您在附近再找一个院？
7: 甭看了，哎，我这个院就挺好，观众要想来观光，门票8000。
1: 门大爷，咱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
7: 聊什么呀？聊这个票面的设计是吧？哎，我早就想好了，背景就是庚子战争的画面，中景呢就是我这个院子，院子当中有12位大腕的各种造型，然后院子当中是我爷爷，我爷
6: 拉胡气儿，拉胡气儿，
7: 包饺子，你想想啊，炮火连天，连老佛爷都逃了，我爷爷他敢唱啊？他就是养12个大腕能吃到热乎乎的饺子，你想想，这门票不得8000啊？
6: 不便宜。门爷是这样，您住的这叫文物，
1: 对，
6: 咱们乍一见面，咱们就聊到钱，您是不是觉着？
7: 那我懂，我懂。那下次来呢，你们带着物价局的同志来。
1: 哎呦，门大爷，怎么聊着聊着都聊到物价局去了？
6: 是是是，门大爷，我们夏书记都来了，您总得让。

0: 我们进您那院看看吧。
1: 可以啊，买票。
0: 门大爷，
1: 门。
2: 8000一张门票，比我工资都高，
3: 比故宫都贵。
2: 这门大爷会不会是把文物腾退和商业拆迁给搞混了？
4: 对呀，咱们一定得让老人明白了，这文物腾退啊，它不是大拆大建，它是为了让文物活起来。
0: 夏姐，文物是活起来了，可是文物原地不动啊，搬家的可是门大爷。
4: 这样，你亲自陪着门大爷去新小区看看，走一走，啊，也许他看见那个新的燃气热水器啊，马桶啊，说不定搬了呢。
0: 说了800多万遍了，夏姐，人家就是不搬。现在的问题是，要想修复文物，必须先修复门大爷的情绪。
2: 门大爷到底什么情绪啊？我真的特好奇。
0: 当你在一个200年的房子里活到80岁，你就明白了。
2: 那我明白不了了。
4: 郑向阳，这事儿你就多费点心了。
0: 我
4: 谁让你是行走的灭火器呀？
0: 哎，夏姐，这别人这火呀，也许我能灭，这门大爷可真是保不齐。
4: 按理说呢，这事儿应该我去。
0: 哎，
4: 但是我去了就没有退路了，咱们举手表决吧。通过。
0: 哎，
5: 小景，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0: 你怎么想的？
6: 看咱爷俩有没有什么默契啊？
0: 什么默契？我跟您说，这个事情
4: 别胡来。

0: 吃了。
1: 去哪儿？我送您。
0: 回家。
1: 哎，正好您给我听听这车怎么样？上来。文大爷，哎，正好我找您也有事儿。让门大爷给你听听车呀？
0: 必须的，
1: 你找对人了。门大爷什么都懂。您慢着，您慢着啊！
0: 哎哎哎，哎呦，享受享受。您拿着头盔，哎，就说怎么着？
1: 坐不下一个人
0: 了。走，
1: 主要没头。
0: 哦，好，走啊！好嘞，拜拜了，您。
2: 你说让我听听什么呀？
3: 是西皮啊，
0: 还是二黄啊？您慢点啊，门大爷
2: 啊，
0: 我呀想让您听听我这发动机怎么样？我准备啊捯饬捯饬我这车。
2: 你这不是原装的吗？前叉后叉，普利盘排气都挺好的。
0: 我跟你说啊，
2: 国家可是有规定，不许乱改。
0: 我知道，我知道，门大爷什么都懂。门大爷年轻的时候翩翩美少男啊，
2: 去。
1: 门大爷，
2: 你这连跑带颠的干什么呀？有事啊？进去得买门票啊，8000。
1: 来，

0: 今天咱们不谈工作，我今天啊主要是请您帮我调调这把琴。哎，
1: 要我说啊，你这琴没事儿，正准，主要你心里有事儿。
0: 不是，文大爷，文大爷，
1: 文大爷，
0: 文大爷，文大爷，我知道您这宅子呀，您舍不得搬啊。
1: 那我这200年的宅子，你们就舍得？
0: 哎，不，文大爷，您看是这样啊。今天呢，这不是小贾把摩托车开来了吗？
2: 对对对，
0: 让他拉着您上您未来要住的那个新小区去看一看，
2: 绝对和照片上不一样。嗯，生活什么的特别方便，什么都有。
1: 李鸿章坐过的石椅有吗？
2: 可以有。
0: 这个真是没有啊，但是老街坊们都在呀，而且我还听说很多京剧院的名角也住在那小区。
1: 那是你们的味儿，跟我没关系。
0: 门大爷，门大爷，
1: 怎么个意思？
0: 门大爷，您的心情啊我特别理解，您留恋您的院子，我们也留恋呐、啊。但问题是这房子该拾到了，您住的是文物啊。
1: 哎，我们门家呀、啊、在这个院子耗败了大清，住走了民国，住的这都包了浆了，成了文物。
0: 对呀、啊、
1: 成了文物，那我们门家就该交货了，是这个意思吧？
2: 不是交货，是保护。哎，门大爷，您看啊，您前面这电线呀、啊，拧成麻花了，下水反味，胡同口都闻见了。您这院子再不保护，就得毁。
1: 是人防俱毁。
0: 不，门大爷，话不能这么说。房子越老，越应该把它留住。您想，这个房子，国家维修保护之后，您这个院子焕然一新。哎，全国，甚至于全世界的游客都来瞻仰您这文物，这不好吗？
2: 您搬了新家呀，上厕所都方便，您就不用起夜了。您还记着您上次起夜把腰摔了，要不是马大阿姨看你、
1: 别提这事。二位啊，我们门家是正经人对吧？国家的政策我们配合，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您说。
1: 要是我一个人住，哎，我奔哪儿去都成。
2: 您的意思是想找一个老伴儿？
1: 放肆！瞧见没有？
0: 这是您亲手栽的，是吧？
1: 这棵树底下埋着我爷爷的骨灰。每到晚上啊，我一闭上眼睛，我们门家的英灵，京城的四大名票，各路大拿，飘飘荡荡，荡荡飘飘，我是云里雾里的，我就是心里那个踏实舒坦。
0: 大爷，新的小区楼房是肯定满足不了飘飘荡荡的。
1: 跟你说没用，你体会不到，你也不理解。
2: 这个确实没法体会。
1: 说正经的啊，让我搬家可以。院子里的石榴树、金鱼缸、门墩儿、汉白玉的圣马石，还有这个树，都得跟着我。
0: 大爷，
1: 全搬。
2: 哎，你说吧，咱当前紧张啊，咱们可以在门大爷方圆3公里之内找到一个平稳的院子。那么这个院子要具备以下几点：第一点，单位面积300到400平；第二个条件，建筑历史200年以上，这还不包括重新安置的花费。大家看看我的饼图啊，
0: 不要画饼，更不能胡说八道。
3: 我觉得咱们干脆委托一家律所找一不胡说八道的律师。
0: 对，我们以法律的名义撵走门大爷，这就是你的工作思路啊。

0: 儿，我个人认为门大爷这么闹啊，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不至于吧？一会儿又大树了，一会儿又门票了，一定是有解不开的心结。要不找邻居们问问，他到底想怎么样？
1: 街坊四邻谁会趟这道浑水呢？谁不知道门大爷不好伺候？
2: 京剧站的黄老师不是出了本这个胡同历史的书吗？你看黄老师能不能帮上忙？
3: 门大爷往这儿一坐，黄老师都不敢哼哼。据说这俩人就是因为这本书闹得不愉快，您觉得有戏吗？
1: 黄老师啊，我们听说您以前跟门大爷闹过不痛快。
4: 不痛快谈不上，有多痛快也不是。幸亏呀，他没搬到新小区，要不然见面天天打。
1: 是不是因为您出书的事儿啊？
4: 当然了，要不然说啊，这人呐还得注重文化涵养。门爷这人一身功夫也一身毛病，尤其是这心眼儿。呸，您问问这些搬出来的老街坊，哪个没跟他吵过架的？
1: 比如呢？
4: 比如我跟他说，徽班进京是1800年，乾隆5-6年吧。哎，他非不信，死杠。
5: 我觉得门大爷这抬杠可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仿佛记得1800年是嘉庆5年吧。
1: 他有没有可能徽班进京是1790年，乾隆55年？也许我说错了啊。
4: 这后来又改说法了
1: 啊？对对，刚改的，是刚改的，
4: 刚改
1: 的
5: 啊。
1: 那门爷不会因为这事儿就跟您较劲吧？
4: 他较劲归较劲，历史还是历史啊。我的专业就是研究胡同历史调查的，就为了这本书，我也是给足了功夫了，东奔西跑的搜罗资料，起码跑坏了3双鞋。
1: 对对对，写书是非常费鞋的。
4: 哎，但是啊，不白费。哦，我这次啊，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 惊天的秘密。
4: 门家这宅子有很严重的历史问题，如果不及时的给予重视的话，
1: 会怎么样呢？
4: 他门世清将继续无视历史事实，狂傲不加收敛，逐渐走向自我欺骗的深渊。咱们得对老艺术家负责呀。
5: 这可太严重了。
4: 何止严重啊，我告诉你们，门家的宅子姓杨。
5: 门大爷要是知道这个消息，能扛得住吗？
1: 估计再也不会给黄先生啊做邻居了。
6: 我觉着呀，门大爷不但是知道，而且不搬的原因就跟这本书有关系。历史问题很多人不在意，但是对他影响很大。
5: 为什么这历史问题对门大爷的影响就这么大呢？
1: 你要是找了一个社区工作的人结婚，生了一孩子也在社区工作，孩子的孩子也在社区工作，那有一天啊，让你们全家离开社区，你就知道什么是历史感了。
5: 我们家遗传社区基因是吧？
6: 提出对小蒋的表扬一次。啊，我认为社区工作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揣摩人心。
1: 谢谢郑叔。
7: 我来了。
1: 夏姐。
7: 夏姐。
1: 夏姐。哎，我给您汇报个事儿啊，我总算找到了门大爷的心结。
7: 哎呦，你可真行，给你记一功。
1: 你看看这本书。
7: 我看看。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冬至，我给你们每人包了盒饺子，待会儿啊带回家冻上，别都坨了啊。
1: 是白菜馅的吗？
7: 哎呦，你还挑呢。
5: 我能现在就煮吗？
7: 能。不是，这书门大爷看了吗？
1: 要不是说你

0: 盛名呢，门大爷就是因为这本书才不搬的，跟邻里之间呢有了心结了，有了疙瘩了。再说呢，人家本来也不想搬，所以我们的沟通就无效了。哎，
1: 我就说吧，我跟你说啊，今天法院来电话了，让我们提供门大爷的资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2: 我觉得咱们完全可以替门大爷翻翻案，这本书啊里里外外就透露俩字儿：业余。他那里头引用的那些民国经典，那都是网上扒的，
3: 尤其是这本书的第三章第六章，十几张图片呀都是 P 的，严重的图文不符。
1: 是你说就这个门大爷至于还被气着了？
0: 不一定是因为这本书，而是因为面，因为这本书他在街坊四邻面前丢了面儿了，所以气儿不顺。您放心，我吃完了饺子，我明天给他一顺气儿，他就舒坦了。
1: 行啊，哎，这回可他自己说的，明天他自己去找门大爷，是吧？全没举手吧？行，祝你马到成功。小贺，煮饺子。
2: 哎，冬至吃饺子啦！
1: 来。

0: 在重复一遍，记清楚，我初一，
1: 嗯，
0: 闭嘴，
1: 你看，
0: 我初二，
1: 嗯，
0: 离开，
1: 离开，二离开，
0: 我初三，
1: 嗯，
0: 到
1: yes，
0: 记住了吧，记清楚了，
1: 你比夏姐还虚的，
0: 又死了。
2: 嘿嘿嘿，敲什么敲啊？买票了吗？你们仨在这儿密谋什么呢？
3: 杨东升，
2: 杨东升是谁啊？啊？我们家这产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您误会了，门老。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吧，我也觉着关于您祖宅的问题写的是非常欠考量的，因为中间有两次的产权转移，有10年的时间，写的并不清楚，
4: 主要是历史细节不丰富，没说清楚这到底是官房还是营房，属于历史混淆问题。
2: 哎，我有历史问题？
0: 不不不，您误会了，不是您有历史问题，
1: 是书上说呀，这房子有历史问题。
2: 这祖宅我们住了4代人呢，怎么还住出历史问题了？
4: 纠正一下，是产权纠纷。
2: 啊，我明白了，你们三个人合着是到这儿来跟我谈历史问题来了，什么意思啊？
0: 误会了，门老，我们是担心啊，您跟未来的街坊们闹出什么矛盾，不愿意搬过去。
2: 我就是不愿意搬，尤其是不愿意见那个姓黄的。
4: 是，那黄先生啊，历史考证的功夫确实比较业余，
1: 相当业余。那内容啊，图文不符，张冠李戴，连同那家出版社都没听过，相当业余。
4: 极有可能是非法出版。
1: 嗯、
4: 你要是想跟他打官司，我们完全可以。
2: 哦。你们仨就是憋着让我去跟他们打官司呗？
0: 不不不不不，门老，您又误会了，没有人让您打官司，我们就是担心您跟未来的街坊们产生矛盾。您知道您未来要住那小区的戏社，没有您，慌了神了，都希望您早点搬过去。
1: 是。
2: 我明白。我要是搬过去了，啊，你们的任务不就完成了吗？对吧？
0: 门老，我们不解释，但是我必须替黄老师做个解释，他对您还是非常敬重。
2: 你别跟我提他。
1: 门大爷，您放心，不管黄先生那书里写了什么，也不影响您当下的腾退。房产证上写着您的名呢，这是雷打不动的，该给多。
2: 哎，宝贝儿。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我去吃麦当劳蹦迪去啊！你看我这脸上写着缺钱的俩字了吗？你赶紧走啊！趁我还没气倒下，我一旦倒下了，这事儿就大了。

0: 你这搜罗的真够齐全啊，这还有张作霖的姨太太的事儿呢。野史吧，
1: 野史也是史，咱们胡同呢只要算个名人一个都不少，我全收。
2: 这是什么写的乱七八糟的啊，这怎么回事啊？哥，
1: 哎，文燕您别激动，有事儿聊事儿，我哪儿写的不对我愿意接受批评。
2: 我们门家的宅子为什么他姓杨？
1: 嗨，为这事儿啊，要不然咱一块儿上图书馆查查去。您这宅子是民国13年由杨家过给门家的，有理有据有广告，当年的京报就隐藏在那中间的小小的中缝里，

0: 当年的惊爆就隐藏在那中间的小小的中缝里，
1: 就你的眼睛气愤，这宅子起根就是我们门家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您把房契拿出来啊，让我们瞧瞧。
1: 要大清的房契，
0: 大明的也行啊。没房契，那就是。

0: 京城的四大名票，齐聚我们门家。你听说齐聚杨家的吗？
1: 是是是，在门家手里的时候，是有一段梨园佳话，这没问题。可是您聊什么？李鸿章见德国人，光绪爷来听戏，那都是人家杨家的事儿，跟门家没关系。将来咱都搬楼房了，这历史真成了历史，只能活在我这书里头了。

0: 要说门大爷说的其实也没错，因为咱们说一千到一万就是想完成任务，让人家门大爷搬走。可是我每一次一见着他吧，我都觉着对不住他，有点亏心。
1: 门大爷那院子要是荒败了，咱不更亏心吗？那可是重点文物。
2: 你们就带着这本书去见了门大爷，确实不周全。
0: 这不是为了缓和邻里关系吗？因为如果说门大爷这个房历史查不清楚，来路不明，那他半生的骄傲就没了，即使搬到新的小区，这个脸上也不好看。
2: 关系缓和了，你是在他们俩中间砌了一堵墙。
0: 夏姐，墙本身就是在的，我们这不是惦记为了门大爷在这堵墙上掏一扇门。
2: 门是打开了，可法院跟着就进来了。
0: 那能不能跟法院沟通沟通？
2: 沟通啊，谁去沟通？你去沟通。
0: 我没有八条腿，也没长着八张嘴啊。
3: 要不咱们跟法院的同志解释解释，咱们就说呀，门大爷这房涉及无与伦比的产权纠纷，从晚清到民国好几代人的恩怨。

0: 我资料馆借的书，您别往上滑道啊。
1: 是这我还能擦下去。哎，你别说啊，不看不知道，门大爷这院子还真是怎生了得。你看人上写着呢，当时什么杨老板、梅老板、程老板，这曾经都是座上宾呐。
2: 怪不得门大爷脾气这么大呢，我们家当年要伺候过这么多角儿，我比他脾气还大呢。
3: 门大爷祖上是琴师，京报上有报道过门大爷的老祖，说是尺寸严谨，六唱通透，不光京胡，二胡也玩得溜。说当年梅老板啊，还西施的时候，他敢用京胡和二胡合奏，我去，那个差着八度呢。
2: 八度是什么意思？
3: 书上写的。
4: 要照你这么说，内院那就更应该早早的保护起来了，让年轻人看看也长长见识啊。
1: 对对。
2: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4: 怎么回事啊？
5: 黄先生可能是把地名搞错了。咱们这回可以替门大爷翻翻案了。
3: 那黄先生聊聊吧。
2: 即刻就办。
6: 来，您喝水。哎，喝水。
2: 请用。
6: 谢谢
2: 辛苦您啊，大老远的跑一趟。是这样，我们啊仔细的拜读了您的书，您这写的可真是太有想象力了。
1: 想象力啊，我这可是无一字无出处的严谨考据。
6: 是是，
2: 您看啊，这一章写的是光绪十一年，程长庚先生去贝勒府唱堂会。问题是啊，光绪六年，程先生就已经去世了。这去唱堂会的是谁呢？
6: 谁呢？
1: 对呀、他是谁呢？
2: 对呀、是谁呢？
3: 对呀、还有咱这地名啊，是不是也得准确一下啊？老北京扁的胡同有十一条，箭杆胡同有十条，出名的胡同1200多条。
6: 二位，这是要给我上历史课吗？
2: 不敢不敢不敢，
6: 不敢不敢，
2: 我们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您写的这本《我们的胡同》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胡同？
3: 言下之意呢，就是您写的这个门家是不是门大爷的门家？
6: 好吧。刨坑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么说吧，这房从杨家过给门家，那是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相互视证的，错不了。京报上有铁证。
2: 哎，我们还真的去图书馆查了京报，没找着您说那广告啊。于是我们啊就怕有什么疏漏是吧，我们就把所有带京字的报纸啊全查了一遍，什么京报、京华报、京师、白话报，我们从民国三年一直查到13年、23年、33年，都没有。
3: 微缩片阅读器我们都搓出火星子，愣是没找到您说的广告。
6: 什么什么微缩片？
3: 就
2: 您不知道啊，就是咱们查阅旧报纸用的那个专业仪器。
3: 对呀、
6: 是吗？还有这个东西？
2: 有。
6: 哎呀，二位可真是戴着眼镜聚玩啊！啊？没茬找茬啊！哎呀，
2: 不是黄先生。您是做学问的人，尤其啊您是做这种考据的学问，这大师都有可能出错是吧，这没什么的。
3: 没什么啊，
6: 非常感谢二位，等一下我看一眼。
2: 哎，您别急，

0: 真是我记错了，这广告啊不在京报上，是在华北日报上。
1: 哎，
0: 这时间呢也不是1925年，是1937年。非常感谢二位的指正，亡羊补牢啊。啊，请教一下二位的台府。
2: 嗯，
0: 就是观音。二位一定把名讳赐给我。
1: 哦哦，
0: 等我的着作再版的时候，我一定把二位的名字写在致谢名单里。
2: 您别客气。
3: 我觉得这是向天宫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4: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
3: 嗯、
4: 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5: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6: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心。
7: 请选择。
8: 在宽的和我们一起度。
7: 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怕。
9: 我们需要太阳。
10: 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户。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街道吃上我们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了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12: 咱们四单元的是家，咱们是最亲的，是一家人。
13: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这条路。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14: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两字很重要。
9: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部不知道。现在等于这做完节目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社区。

0: 现在是一准之行，
1: 有什么事您还是找我吧。
2: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3: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3: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4: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3: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4: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3: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4: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3: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4: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3: 崔总，这款饮料 我爱了、嗯、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
1: 嗯，
3: 您要是按照超市里十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3: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4: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嗯、这正常的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
1: 嗯，
4: 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
1: 啊、哦、
4: 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
1: 嗯，
4: 24瓶118元
1: 啊、哦，
4: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3: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3: 哦、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3: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4: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
1: 嗯，
4: 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
3: 哎、
4: 哦，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3: 再让点。
1: 哎，
3: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4: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
3: 哎、
1: 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
4: 嗯、
1: 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
4: 嗯、
1: 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4: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
1: 哎，
4: 嗯，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3: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
1: 嗯，
3: 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3: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
3: 哎、
1: 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
3: 哎，
1: 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
3: 嗯，
1: 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4: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嗯、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嗯、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3: 哎呀、啊、太棒了太棒了，
1: 立马抢两组啊，
3: 没错。
4: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
1: 嗯
4: 嗯，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嗯、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3: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

0: 你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闷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新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啊、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0: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0: 嗯，
1: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0: 嗯，
1: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0: 嗯，
2: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
0: 嗯，
1: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0: 嗯，
1: 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上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 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来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哎
2: 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哎
2: 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哎，
0: 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

0: 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呀、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1: 100个，
2: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1: 100个，那倒是可以。嗯，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啊、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之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1: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3: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嗯、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0: 有什么不同？
2: 哎呦，
0: 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
2: 嗯，
1: 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零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零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4大专业，多维舞台。

0: 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将

灯，躲在街角用力亮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夜色随时散去，所有人又忘了他。我记不清

0: 文大爷给您带来了好消息啊。
1: 好消息，你不带来坏消息我这就得烧高香了。
0: 没有没有，来您看一下。
2: 您请看。
0: 我们呢攒了一周的资料。
1: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看看呐，这里边有很多的观点证明您说的是对的。
3: 是对的？
1: 还聊那些啊？有必要吗？
0: 有必要有必要。当然了，这个黄先生那本书啊，是出了很多错误的。
2: 很多错误。
0: 对，这个我们给他指出了。而且黄先生承认了。而且非常惭愧。
3: 非常惭愧。
1: 他当然应该惭愧。
0: 是是是。可是问题是呢，门老，这个祖宅是您的，这没问题啊。可是要是说这个老宅子起手就是门家的，也不全对。
1: 怎么又不全对了？
0: 黄老师那本书上也有对的地方。
2: 也有对的地方。
3: 门大爷，您这房子从头论啊，它就是民国商人杨东升的产业。
1: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这
0: 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呢，您跟黄老师俩人各退一步啊，都是街坊，不要伤了和气。因为毕竟他那本书啊还算不上是文献资料，
2: 算不上，
0: 顶多算本旅游手册。
3: 而且还是自费出版。
1: 自费的？
3: 自费的。
1: 那出版社也应该检讨啊。
0: 对，尊重事实，尊重事实。
2: 门大爷您放心，将来来您这院参观的游客呀，一定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个院的历史。李鸿章啊，张之洞啊，京城四大票友齐聚于此啊。我又说错话了，说错了。
1: 那什么，那这些历史都要写在墙上？
3: 当然了，咱这是文物景点，文物景点必须写墙上。
2: 不光写，还得刻。咱们要历史刻碑啊，请大书法家来篆刻。
0: 不不不不不，没定没定，写什么目前还没定。
1: 那怎么还要写上这个房子是杨家赠送给门家的？
0: 这个根据真实情况啊再看吧。
1: 那为什么不能说这是门家的遗产，是我们传承下来的呀？啊啊，哎
0: 哎，门大爷，这怎么话说的，让您动这么大气？
3: 放心吧，门大爷，大夫说了，您这身体没大事儿，心脏好着呢。
2: 门大爷，就算这房子的原主人不是门家，但现在的法律毕竟是承认的，那历史认证啊就是个虚名。
3: 就是，故宫也不是清朝人建的呀，那住的照样跟自己家似的，一点也没不好意思啊。这
0: 些门大爷，历史问题很复杂，现实问题很清晰，您就是房主，房就是您的。
2: 不然派出所都派人来了。
1: 这宅子是我的呀，可现在这面子是人家的了。
0: 不能这么说。
1: 你说起来。
2: 慢点慢点慢点，
0: 你要找什么呀？这是
1: 我要找个道理。

0: 留给我的一些书信，他跟我说啊，这宅子的来龙去脉都在这里边写着呢。啊，
1: 门大爷，这是您的家信，我们也不方便看，您给我们讲讲就行。
0: 你看看啊，这除了草书，那就是满文。我学问浅啊，我要是知道，我早找那姓黄的理论去了。你们赶快找个人给我看看吧。

0: 呦，哎呦哎呦，哎呦，老黄，咱别老哎呦啊，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哎呀，感慨呀、啊，当年我三舅爷他逼走龙蛇纸上飞呀，我就想学他那玩意儿，我是湖笔跟宣纸都备好了，三舅爷他驾鹤西去了、
2: 哎、咱能不能直奔主题，这信上到底什么内容啊？
1: 我不刚说完吗？我三舅爷驾鹤了，他这东西我没学着，这上头的草书啊我一个字也看不懂。
0: 哎，那大概其什么意思您能知道吗？
1: 这大概其的意思啊，就是我三舅爷家呀有一表弟，书法大家，真草隶篆门门精，就指着逢年过节给人写对子挣点碎银子呢。
0: 您那表弟在北京吗？
1: 在天津。
2: 那咱们拍张照传给您表弟，请他帮着一一。
1: 对，我这表弟呀、是个老派人，不用手机，不上网，不看电视，要有急事儿都得是飞鸽传书。
0: 飞鸽现在没有，只能麻烦您跑一趟了。
1: 我跑一趟不是事儿，但是啊，你们得有点思想准备，这文老爷子时不时的犯魔障，这信里什么内容吃不准，要有些个过去的封建糟粕。
2: 先不管那个，您就按原文翻译就成。
0: 这信啊您一定保存好，咱们还得

0: 凡必归赵。
1: 嗯，得嘞，把信给我装好，我马上备车去天津。
2: 真辛苦。
3: 夏姐说已经给咱炖菜了，咱们还在这儿吃好吗？
1: 不好，肯定得罪夏姐。你别吃了，你吃炖菜，你把那包子给我，
4: 留给我也行。
3: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5: 咱怎么跟夏姐解释呢？
1: 里子面子都能解释，为什么解释？对吧？
2: 就是
5: 是夏姐那炖菜是挺飞沙走石的，
1: 果然在这儿。
3: 又看
1: 老黄，
3: 来吃点什么？咱们
1: 不用不用了，我呀刚才在你们社区吃过。
3: 嗯，
1: 这夏书记这炖菜，
4: 哎，
1: 真棒
4: 啊！
3: 您坐坐坐，
1: 哎，
3: 老黄，书信翻译好了，
1: 这文件呀。
3: 嗯，
1: 我这辈子没说过一句大话，今儿个呀，我就说句大的。
3: 您慢慢说。
1: 这门家就是我们胡同的骄傲啊，
4: 又变骄傲了。
1: 这门老就是我们胡同的脊梁啊。
5: 那您那信里边到底写的什么呀？
1: 当初这日本人打进来，房主外出避难，这房卖不出去呀。门家不但没走，还接着这烫手的山芋了。这房是民局聚会的地方，他日本人能不知道吗？他日后的麻烦能少吗？他门家傻吗？
3: 没听明白。
1: 我就说嘛，我这辈子没服过谁，要说服就服门爷。那别的票友那都业余，那门爷的票友那是专业。这辈子没有一天不聊戏的，没有一天不练功的，那身子骨那精气神儿。
4: 这跟房有什么关系啊？
5: 是啊，
1: 你得听我往后来跟你这么说了。
3: 怎么着，咱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门大爷好吧，这样好一点。
5: 对对对，
3: 好不好？
4: 啊，
1: 看他呀。
3: 啊，
1: 不是，我呀回去还得给我这书啊做一些增补，那出版社那一直催着呢。
3: 别老黄，咱们还是去看看吧，要不然以后跟门大爷这街坊都做不成了。赶紧。
4: 哎，
3: 少，
4: 我们赶紧啊。
6: 门兄阔然大公，杨某自愧不如，为兄之情义鼎力为之，风雨飘摇，门兄独撑旧宅，某流连海外，君留受辱，吾归安逸，羞愧交集，再拜顿首。杨东升。
1: 门爷，门家大仁大义说得明明白白的。
7: 是是，明白了，这宅子是人家杨家送的。
1: 哎呦我的爷哎，谁送的也不敢接呀，那是抗战，那日本人进了北平了，谁敢接这么扎眼的宅子呀？只有门家人站出来了。
4: 同意，门大爷，这房子起先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是您，是门家把它保护得这么好，传下来让我们后人看见，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真的让人佩服。
1: 没错，忠义无价呀。哎哎，门老，您知道我这人好弄点笔墨，小磕小绊的不叫玩意儿，您别怪罪我这儿一茶太久，给您赔罪了。
7: 严重了，严重了，不敢当，不敢当。

0: 现在我不搬呢，是有顾虑，怕你们把这个房子给毁了。后来啊，我又去曾先生的故居和孙先生的故居看了看，他们把上下水还有电线都走了一遍，回来再看看我这个宅子，是该拾掇拾掇了。
1: 谢谢您的理解，文大爷。
0: 其实后来我不搬啊，也不是这个房子姓杨还是姓门的事儿啊，这房子不会说话，是吧？姓谁都无所谓。可问题是，
2: 法律、政策，
1: 我懂，我懂，我太懂门爷的顾虑了。
0: 我是怕啥来啥。
1: 前年教师节慰问演出，那什么中学来的？我跟门老一块去的，好巧不巧的碰着一老太太。
0: 等。我的顾虑啊，在身后啊。

0: 文爷，这我得挑您理儿啊，这么多年老街坊，我愣没见过这东西。
1: 我这不是为了保护你吗？我怕你见了一下子受不了。
0: 还真受不了。
2: 房子是人家杨家的，
1: 这些宝贝呢也应该归人家。哎呀，当初可能是战乱没带走，我爸爸临了也没说这些东西到底是谁的。
0: 甭管这东西是谁的，这么多年您把它伺候得这么好，就功德无量。
2: 那不成，东西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看了这么多年呢、物归原主，这是规矩。
1: 我这也算是了了我爸爸的心愿。
3: 文大爷，这物归原主恐怕短时间内实现不了，我们得联系各路媒体啊，发布寻人消息，然后咱们再等待呀、然后咱们再去辨认，最后才能确定身份。
4: 他有其他的信息吗？
1: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想起来早年间啊，有一个小哥哥啊叫我唱戏，他也姓杨，你看就这孩子。

0: 门代这愿望值得咱们尊重。
1: 可这毕竟是网上找人，不是网上购物，咱也需要时间呀。
2: 还有啊，那些人抗战时期就消失了，就算去了国外，搬家可能都搬了好几回了。
0: 咱要都找不着，您让门大爷上哪儿找去？
3: 那要是实在找不着，能有什么后果呀？
0: 也没什么后果，只能说明咱们没尽力。

0: 哎呦，哎呦，不是再这么找下去，那今天工作都别干了，停了吧。我找来找去才找了六个人。
1: 小贺，你那儿怎么样？
2: 我倒是找了六十多个，但是经过我的排除大法，也就五六个比较可以存疑。
1: 颇有成效，加油。
0: 别加油了，郑叔，九点了，让不让人吃饭，给不给饭吃？
1: 谁不让你吃饭了？你吃啊，我们都吃完了。
2: 对呀、
0: 啊。哎，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2: 跟你说了，你点头了。
0: 我这是跟着音乐在律动。
2: 哎。你什么意思？生气了？至于吗？
0: 我必须要调动一下我的个人资源了。
2: 行吧行吧，你看
3: 往左一点，
2: 啊，
3: 多了再回来点。
2: 哦，
3: 哎，好好好，文大爷，等小贺说完词，您再上场来一番自我介绍，咱这条小视频就成了。
0: 有用吗？
2: 文大爷，咱这视频发到网上啊，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您这一屋的宝贝，说不定很快就能有人来对号入座了。
0: 那影响那么大？
2: 嗯，
3: 您可以不相信我，但要相信我的流量和粉丝，我的粉丝遍布五大洲和东城区。
2: 行行行，咱开始吧，来。
0: 来。
2: 不行，但是咱得在这边。
0: 啊？
2: 咱得让他们看见这屋宝贝啊。上这儿上这儿。对对对，可以可以啊，精神，来吧，开始吧。
4: 我是梅世京，老北京。很多很多年以前啊，杨宗生杨老板把这套宅子委托给了我的爷爷，而说好了战乱之后。
5: 哎呦，小蒋，你可真行啊，你都学会做短视频了。
1: 而且吧，我觉得小贺在这里头看着跟明星似的，
5: 嗯，
1: 是吧？
5: 漂亮，好看。
2: 忘了开美颜了，
5: 你就不用美颜了，就这样就挺好看。
1: 大声的告诉我，点击率多少？
2: 二十，
5: 都二十了。
1: 问题是还得算上咱们仨。
6: 不着急，什么叫发酵？什么叫酝酿？这个短视频啊，它属于慢热型。但是一旦热起来，火山大爆发。现在多少？
2: 21。
6: 发酵，发酵。

想。

0: 哎，美女，前面开了家什么店啊？
1: 这哪是开店啊，这是认祖归宗呢。
2: 同意。姓名、日期。姓名、日期，对。
3: 什么情况啊？
2: 都是来认房的。好嘞，谢谢啊。行了，别闲着了，往后传啊，先填表再面谈。去去去去，来，
4: 我跟笔。嗯，
2: 您写这儿啊，同意姓名日期。
1: 来，
5: 表都放
1: 您先看看这个表格。
5: 看看。
1: 来，
2: 谢谢啊。
1: 先看这个。
5: 往里走，往里走。
6: 这行头是我太爷爷花钱置办。
7: 你看他这肉房子。
6: 为了艺术欣赏啊，那真的是花钱如流水。
7: 我心里啊，就激动。
8: 王三姐，打扮俺绣楼前。
6: 这东西大伙成卖吗？
9: 站队动行吗？
8: 我要王三姐。
9: 你问人呢？
8: 我要王宝钏。
9: 就一个要求，别劝我卷走。
10: 喂，你好，如意社区。来来来，不是，文艳，找病容易，找人难。这万一找不着人，实话实说啊，就您这一屋子宝贝啊，要装备一个小型戏社，那就是顶流啊。
11: 那是，
10: 有这一屋子宝贝，您搬过去接手戏社，那叫如虎插翅。
11: 可别插翅。这些宝贝不是我的，
10: 我花钱买这一屋宝贝，怎么样？
11: 你
10: 当然，我是说，没人认领的话，
11: 没人认领，那就继续认领。实在不行，我让社区盯着，什么时候物归原主才完了。
1: 这群人哪是来认房的呀，纯粹就是想来占便宜的。
10: 这得亏是没有外国朋友，这要有外国朋友还得配翻译。
1: 不用，你英语可以的。小蒋呢？
4: 嗨，嫌我出镜没影响力，去找一个什么演员朋友要继续录短视频。
1: 哟，那行，这好。
12: 你好。
10: 您好，
12: 这是如意社区是吧？
10: 是
12: 啊。我看见有一个消息说是社区里头在找一个房主。多谢多谢啊。我姓杨，叫杨志飞。我有这个房契的影印件，您看一下。
10: 赶紧请杨家
13: 果然成客饭，就在住处。
10: 这就是您家最
13: 后来，大概是抗战以后，这傅连城呢又买下了现在这个晋阳饭
10: 都是过去的老家，
13: 是过去的。
10: 对，
13: 就是现在的晋阳和故居。
10: 这门大爷呀，一直精心维护。
13: 说这么靠谱吗？
11: 靠谱吗？
13: 这都是
11: 门大爷
13: 无一字无出
11: 的
13: 考证过。哟哟，
11: 向阳，什么事啊？
10: 门大爷，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杨志飞杨先生。
12: 门大爷，久仰。
11: 这么年轻靠谱吗？
10: 杨先生就是杨东升先生的后人，这个身份我们核查过，连房契都对过了，可以确定的跟您说，就是您要找的人。
12: 门大爷，杨东升是我爷爷，我是在网上看见您找他的消息，那个网上啊有这个小院子的照片，我就想起来我爷爷的有一张照片也有这个院子，我带着爷爷照片呢，您看一眼。
11: 哎，我瞧瞧。哟，是是是，真是杨先生。哎，
12: 是。
11: 他怎么没来啊？
12: 爷爷一直住在国外，最近身体不好，刚住院，而且有点记不住人了。 啊，我就想着带着我孩子们过来看看，我儿子思夏，女儿思华，叫人。
5: 梅爷爷好。
6: 哎，好。嚯，
14: 这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吧？啊，我还以为他们一张嘴就英格里了。
12: 爷爷要求严格，说进了家门要说中文。
6: 好好，来来，快接过爷爷那有巧克力。
5: 爸爸说有酒食，先生传。
6: 哎呦，这《论语》都读过呀？看来杨先生家的教育很传统啊。
12: 忠厚陈家酒，诗书记事长。我从小也是在这样一路读出来的啊。
6: 真难得啊。你们多大了？知道自己属什么的吗？
5: 爸爸说我是甲午年，春风得意千里马。爸爸说我是乙未年，塞北风雪苏武阳。
6: 有气质。走，咱们看看杨家的这些宝贝。请。

0: 想起个词，金玉满堂。
1: 知道墙上挂的那个是什么吗？
2: 靠旗。
1: 嘿，不含糊，没错，是叫靠旗儿。还有这个，
2: 这个应该是铃子吧？
1: 是铃子，但是呢，这也不是一般的铃子，这是当年呢江先生在演辕门射戟的时候戴过的铃子。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
0: 这是野鸡的羽毛，野鸡也叫雉鸡，所以小生也叫雉尾生。
1: 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
0: 因为我从小爷爷就跟我念叨过这些宝贝。
1: 缘分，缘分呐、
0: 是
1: 我们门家四代啊一直守着这些宝贝，今天算是到一站了，物归原主，而且是完璧归赵，这我也算对得起祖宗了。
0: 温大爷，您的好意我明白，但是我爷爷呢虽然一直念叨这些宝贝，但是他从来没说过要收回去，所以我也不可以。
1: 朱桓合浦，完璧归赵，这是我的心意呀、
3: 我有个提议啊，这些个宝贝不如就留在原地儿，那参观的人都能看到，合了二位先生阔然大公的本意，也是个历史见证。
1: 哎，不不不，这得看人家杨先生的意思，对吧？
0: 我绝对赞成。
3: 其实我倒觉着吧，比起完璧归赵来，这些东西能传给下一代，这才是您的本意。
2: 爷爷，这是您的虎气吧？
1: 嘿，你的眼睛真毒啊，这满屋子的宝贝啊，只有他姓门。想听听吗？
2: 想，当然想。
0: 那这样，让他们俩也唱一段，您给指点指点。
1: 他们也会唱？

0: 放个慢点，地滑啊！
1: 轻点啊，轻点，留神地滑啊！文老，上次我跟您说的，我想学马连良马派。时时颠扑扑老小花，不合适吧？
2: 先不说合适不合适，满嘴含糊啊！
1: 慢点，慢点，
2: 这不是马派，
3: 哎，那是大舌头。哎，
1: 得嘞，受教受教受教。
2: 老花
4: 多了哈，
2: 咱们这个剧社啊，得重新改个名字，重新立些规矩，好吧？重新开始，
1: 就到您过来了，
2: 王老王先生。哎呦，您写了半天书，我也送您一本珍藏的，就是、哎、留个念想吧。哎，
4: 文大爷，哎呦，这是您的文物监督员证书，收好了。在院里还给您留了个办公室，欢迎您啊，随时来看看。
5: 您放心吧，这些个老物件跟我那是一辈子老哥们了，这院子完成的时候我一定第一个来验收，要不我这些老哥们肯定埋怨我。
4: 好。能不能大伙儿一块照个相吧。哎，
6: 快点照，留个纪念，留个纪念。
2: 来来来，
7: 收了。

0: 难事困事。
1: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北京脱不了。
2: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3: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4: 请选择。
5: 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6: 我们需要房价了，
7: 是不容易，
8: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户。
9: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村上啊公布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住环境，确保居民在生活工作。

0: 什么呀？就是希望。你每
1: 一个微笑，这一张笑脸是发自内心的。
2: 西亚这水是代表这个法国的百姓啊，这鱼水之情。
3: 有什么事儿您还是找我呢。
4: 你同意不同意装电梯吧？
5: 不同意。
6: 向前一步，赢在态度。
7: 请看向前一步。
8: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9: 大家好，我是庞红。
10: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8: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庞红闻着味儿就来了。
10: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9: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10: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8: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日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7: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

0: 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

0: 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1: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1: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2: 5年。
0: 8年。
2: 10年。
0: 15年。
2: 20年。
0: 25。
1: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1: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去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那种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全看经验了，这就
1: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2: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1: 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1: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1: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1: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什么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咱这次就给免了。
1: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0: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

0: 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北京啦，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菜品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0: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2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3: 猪年
2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25: 中原胜男，
21: 平凡的烟火，
26: 豆角焖面
21: 焖出最深的阴霾，
2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Thank you.

贺岳天，家人在新京，在下徐志摩，留学英伦，天下以诗人慕之，今有临诗长林，携女徽因访欧，不期而遇。徽因正值豆蔻调年，才貌俱佳，怎不叫人倾心？徽因啊，徽因，志摩一见到你，便是这绝世的爱恋嘛。

0: 是夕阳中的新娘，
1: 风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
0: 辉映我的心上。

0: 至康桥，花花草草，男男女女，真是个浪漫之地。何况婚姻。正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1: 身在武陵源，乱花迷人眼。
0: 回音，
1: 父亲，
0: 为父看到你的眼神迷离，你怕是入了情网了。

0: 徐志摩，这徐志摩是为父的学生，比你大8岁。因为拜访为父与你相识，记得第一次见面，你唤了他一声叔父。
1: 世间真爱不在年岁。
0: 徐志摩才高八斗，诗传天下。
1: 天下才子原是过江之计，可是他
0: 看来婚姻是愿意收下这花儿了。
1: 我
0: 奈何造化弄人，是君有父啊。
1: 父亲，
0: 为父知道你心高气傲，却又献身情网难以了断，是也不是？
1: 其实那天我亲眼见到了他的夫人张幼仪。

怨恨此生做女人，最怕痴情被人误。他心上未曾有你，他心上未曾有我，可我得守着他呀。为何？规矩，难道你不想改变？我将此信托明月，哪管明月照何地？这是命。一个善良的女人，无辜的女人，不，我不能伤害。

志摩，你是天上炙热的阳光，而我不是暮生朝落的月亮。我愿做夜空中的星辰，

转有情缘，在下梁思成，祖籍广东，长于北平，自幼深受家教，常思科学报国，奋发进取。家父与林长明先生乃是好友，不幸长明先生归国后被军阀所害，我与徽因小姐邂逅生情，这真是三生有缘呐、啊。

0: 不去去，去去复来来。
1: 徽因小姐，承蒙厚爱，可愿与思成携手共度此生？
0: 徽因有话，请君入耳。
1: 思成，洗耳恭听。
0: 自古以来，中国女子仰望男子，男子如空中星鹤，女儿只能做云中精物。徽因与他们不同，我不愿做一轮明月，却愿与君共做夜空中的星辰，各自发光。
1: 思成正有此意，家父安排我们一起赴美留学，学有所成，回国报效。
0: 此番一起出国留学，不如我们选同一个专业，
1: 建筑。

0: 有精神。哎呀，看看看看，这墙壁千年百年烟熏火燎，乌漆麻黑的，实在是有碍观瞻。
1: 哎，师傅，不如让我们把墙壁再粉刷一遍吧。
0: 阿弥陀佛，徒儿们。

0: 就快到了。哎呀，不能歇，不能歇。
1: 这可来得到是啥鬼呀？
0: 天下有名的建筑家梁思成。
1: 梁思成？我不认得。
0: 梁思成不认得，他爹更有名，国学大师梁启超。
2: 方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0: 打扫佛堂，迎接贵客。
3: 什么贵客如此大动干戈？
0: 为了欢迎梁思成、林徽因。哎
2: 呀，这梁思成、林徽因来了，看到这样，这眼泪呀、啊、都快掉光了。
0: 二位是？
3: 我们就是梁思成夫妇，特来保茶考察。
4: 贵客来了。
2: 师傅们，我们要的就是这原汁原味的古刹宝殿呐、啊！你们这样刷墙抹粉，这真是……阿弥陀佛！
0: 您是梁思成梁先生啊？
2: 正是。
0: 您是梁夫人？
3: 方丈，我就是林徽因。
5: 你们看，你们看，你们快看，这气质一看就是林夫人。
0: 怎么能直呼其名？要叫女菩萨。
4: 女菩萨，女菩萨。
6: 先生，
7: 先生，
8: 两位先生走得比我们都快呀！
2: 要是再慢些，这古刹就面目全非了。
0: 看看，我们是铁匠铺里泼冷水，帮了倒忙了。收起，
4: 收起。
0: 收起收起

0: 杨先生，诸位，今日特来瞻仰佛光寺，代老衲带路。
1: 多谢方丈，
0: 请，
1: 请。
0: 杨先生，
1: 请。
0: 五台山庙宇众多，为何青睐我们这佛光寺？
1: 方丈，我们夫妇立志编纂中国建筑史，方丈有所不知啊，中华古建博大精深，奈何交通不便，战乱频仍，以致遗珠四处。
2: 是啊，近年日本学者大言不惭，说到中国和朝鲜上千年的木料建筑物一个也没有。
1: 他们还说要寻访大唐就得去东洋。
0: 阿弥陀佛，
1: 科学只能以确凿证据证明。我们夫妇查阅千百文献，最终将目光盯上这佛光寺。
0: 梁先生，你们可真有眼力呀！
1: 这佛光寺的规模形制风格样式应是唐代建筑无疑，如今只缺乏直接证据。

0: 是女子画像，发饰服饰致是唐代装扮。
1: 唐代
2: 女施主，此画遗留久远，佛光寺向来传言这是武则天大帝的画像啊。
1: 不，不是的，他非僧非尼也非菩萨，为何偌大寺院供奉这样一幅女子画像，其中必有深

是宁公玉是一，你不就是画像上的女子有心想

0: 原来你这神仙一样的女子就是佛光殿的捐助人。
1: 小女子生而为善，虽是一生平凡，却将家中钱财全捐给庙宇。不想千年之后终为你所知，感君聪慧难回之，
0: 一梦千年。

0: 萨，你哪朝哪代，捐赠可有记载？
1: 复命。

殿主上都送供你弟子命公玉，唐大中十一年，证据，证据，我找。

0: 是说，这个佛光寺是一个叫宁公玉捐资新建的。
1: 大中十一年是公元857年。
0: 慧音，今年是民国26年。来，
2: 我们宣布，1937年7月5日，我们有了伟大的发现。我们找到了1080年前的唐代建筑，
0: 大家看，这佛光寺就是证据。慧音，你立下大功了，走。
1: 思成，你要拉我去哪里呀？
0: 我要带你登上佛光寺的房顶，一起去勘探1000年前木结构房顶设计。
1: 思成，如今我们二人可以成为建筑家了吗？
0: 当然，我们立志中国古建筑研究，不成为建筑家。

你说你不愿做盛满太阳光辉的月亮，只愿做闪烁微光的星辰。你找找天上哪两颗星辰就是你和我吗？

0: 慧音，慧音，好点了吗？
1: 思成，若没有这场战乱，我们的建筑史该完成了吧？
0: 积累多年的文献和资料都没能带在身上呢。
1: 仓促之间可安排妥当？
0: 一安排，小莫、小文这些学生去联系银行，放在银行保险柜里，总可以放心了。
1: 安全就好。
2: 回到。

0: 先生，
1: 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们，我们一直在追赶两位先生。
2: 小莫，文献和资料藏好了未有？可否安全？
3: 这
1: 怎么样啊？
2: 银行被炸毁，保险柜也被水淹了。
1: 什么？
2: 我们拼尽全力去搜寻，只找回了一些碎片，
1: 只剩下这些了。
2: 生死攸关，能剩多少是多少吧。谢谢，谢谢
1: 先生。这里还有一封您的家书。
4: 小弟林恒，驾机与日寇空中激战成都上空，
2: 壮烈殉国。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嗯，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嗯，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

0: 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0: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0: 嗯，
2: 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那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您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你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
0: 对，
1: 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怎么吃都
0: 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是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哎，你快说这福利价，我呢也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
0: 哎，
2: 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
1: 哎，
2: 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
0: 哎，
1: 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
0: 哎，
2: 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哎，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你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

0: 我们可都买。嗯、
1: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嗯、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哎呦，啊、真挺多、啊哎！
2: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嗯，确实不错，
0: 确实
2: 这量啊，哎，很足。
0: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嗯、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1: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哎，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嗯、这可是特制的、哦。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嗯，这成本就是不一样。嗯，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嗯，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哎，好。
1: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嗯，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嗯，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嗯、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
0: 啊，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嗯，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哎，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嗯，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1: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哈、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嗯、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2: 按说呀，嗯，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嗯，再多要点儿，为了店里钱，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1: 哎呀，求担不住啊！嗯、
0: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2: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行。对得起了，
1: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您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1: 行，
0: 嗯，
1: 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1: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1: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1: 那就这样，嗯、一组10袋，不到200元，嗯，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2: 好，
0: 真有太棒了啊！
2: 你还说，
0: 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哎。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1: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
1: 好吃。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3: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3: 对，
2: 还挺有筋道的。
3: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是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3: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3: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包。

0: 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金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金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2: 真的是啊，是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1: 对，
2: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们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2: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们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面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啊，
0: 多香啊，是不是？哎，这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涨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

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啊，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那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力
1: 度，你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
2: 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2: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

0: 意思了吧。
1: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0: 这太想了，那哪个厂家不想了、
1: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0: 对，
1: 行不行吧。
0: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1: 哎，一共20罐。
0: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2: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1: 对，
2: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0: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1: 是，哎，
0: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1: 好，
0: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哎呦，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1: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就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

0: 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1: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2: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0: 哎，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就是这里，
1: 这儿好漂亮啊！
2: 我超级想在北京。
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4: 哇，好壮观！
5: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问题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现场已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13: 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4: 幸福啊，离不开一个词。
2: 什么词儿？
14: 叫家庭。
2: 哎，没错，
14: 对吧？
2: 是是是，
14: 家和万事兴，
2: 有这么句老话。
14: 这是老话了。
2: 是是是，
14: 你拿我们两口来说吧。
2: 啊，
14: 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快10年了，
2: 年头不短了，
14: 可难免呢，也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2: 那保不齐呀、
14: 啊，哎，避免不了。
2: 是是是，
14: 可因为这事情啊，都是小事儿，
2: 鸡毛蒜皮，
14: 哎，不值当一提。
2: 对对对，
14: 但是天天还得穷吵恶斗。
2: 嗨，
14: 您拿上礼拜来说吧，
2: 怎么样？
14: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打了3起
2: 啊。连着，因为什么呀？
14: 都是小事儿
2: 啊！您说一说。
14: 我媳妇跟我说话，
2: 哎，
14: 我说啊，这是对我的爱称
2: 啊。是，哎，我说这是爱称。
14: 哎，我说啊，你跟我说句实话。
2: 怎么？
14: 咱俩结婚快10年了，究竟你喜欢我哪点啊？
2: 哦，这是要撒一撒娇。
14: 你得意我哪点啊？
2: 还使身上，你瞧瞧。
14: 我哪点你最得意啊？咱实话实说。
2: 对，
14: 背影儿。
2: 不是背影儿，
14: 背影儿，
2: 怎么背影儿啊？
14: 前脸看腻了。
2: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14: 打起来
2: 能不打起来吗？
14: 好诙谐，
2: 别玩笑、
14: 我这人好诙谐，逗着玩儿，
2: 这不是逗的时候。
14: 哎，转天又打起来了。
2: 第二天
14: 他把头烫了，
2: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啊！
14: 他把头烫了，哎，
2: 哼，
14: 你跟我说句实话。
2: 又问，
14: 你看我这头烫怎么样？
2: 你瞧瞧
14: 啊，你看我这头，
2: 您别撕扎了，好家伙！
14: 哎，头
2: 啊，
14: 打卷的
2: 哦，是是是，
14: 才80，
2: 不太贵，
14: 才80。
2: 嗯，
14: 你看这头烫怎么样
2: 啊？
14: 你说句话，你别言语。
2: 您说呀，
14: 我说什么要说
2: 啊？
14: 还行。
2: 坏了，这叫什么话呀？
14: 什么叫还行啊？
2: 就是，
14: 什么叫还行啊？
2: 啊，
14: 3个小时呢，3个小时，老爷还行啊？
2: 多费劲，
14: 老爷还行啊？我说你别嚷，你别嚷，不是说你还行
2: 哦，
14: 是这80这件还行。
2: 嗨，还不如那句了，
14: 又打起来了，
2: 能不打起来吗？
14: 转天还打起来了，
2: 第3天
14: 啊，也是小事儿啊。
2: 哦，
14: 今儿你跟我说句实话，咱俩结婚快10年了吧？
2: 对呀、
14: 你心里头，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2: 哎，女同志都爱问
14: 说， 眼珠，别转，说，
8: 您怎么回答的？
14: 实话实说。
8: 那当然
14: 有，
8: 啊，有
14: 谁？我妈，
8: 这不框外，
14: 不框外。
8: 哎，说不框外，
14: 除了你妈呢？
8: 对呀、
14: 有，
8: 啊，谁？
14: 我姨，
8: 也是亲戚。
14: 除了你姨，有
8: 谁？
14: 我舅妈。
8: 你们家亲戚还挺全。
14: 除了你们家人，
8: 对，
14: 有没有？
8: 啊，
14: 有。
8: 这位是
14: 你妈。
8: 怎么那么贫呢？
14: 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
8: 忒贫气。
14: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8: 忒热闹了。
14: 热闹啊，不如你们家热闹。
8: 我们家怎么？
14: 刘晨他们家比我们家热闹多了，
8: 人口多点倒是。
14: 因为什么呢？因为刘晨的媳妇儿
8: 啊，
14: 河南商丘的。
8: 哎，没错。
14: 嘿，样样都好。
8: 你瞧，
14: 就有一样是个小小的缺点。
8: 什么呀？
14: 爱骂街。
8: 这是小缺点呢，这是
14: 口头语儿。
8: 那保不齐呀、
14: 谁没事儿啊，就带出这么一句来。
8: 哎，
14: 娘了个撅的！
8: 什么这？
14: 这得解释一下。
8: 对，您解释一下吧。
14: 什么意思呢？
8: 啊，
14: 河南人呐，管这个脚叫撅。
8: 哦，
14: 哎，方言吗？
8: 是，
14: 口头语儿、
8: 啊，
14: 没事带出来
8: 啊。
14: 你媳妇儿在家了，做着饭，娘了个撅的，
8: 带出一句来。
14: 洗着洗着衣裳，娘的个倔的，
8: 撒什么狠儿啊！这是
14: 老说这个你也烦呢。
8: 那可不是，
14: 还有完没完了？还有完没完了？不知道吗？
8: 什么？
14: 咱爹小名叫倔，
8: 缺德小名儿。
14: 你这么说，咱爹乐意吗？
8: 就是。
14: 咦，刘晨儿，你咋不早说嘞？你咋不早说嘞？那不知道咱家小妹叫娟，那要知道咱家小妹叫娟，我肯定不说这句话，我肯定不说这句话。娘了个娟的，
8: 又出来了，
14: 不说，还带出这么一句来。
8: 那可不是，
14: 一个来月还真没说，
8: 长记性了。
14: 那天晚上
8: 啊，
14: 你们两口子睡觉，睡到半夜，你就不好好睡了，
8: 干嘛？
14: 把你那脚啊，伸你媳妇被窝里去了。
8: 这是
14: 就为试探试探
8: 哦，
14: 看忘没忘这句话，
8: 考验。
14: 伸进去以后，你媳妇没说那句话，
8: 你瞧，
14: 把你踹出去了。
8: 哦，
14: 去。
8: 嘿，
14: 没说，
8: 长记性了，
14: 真忘了假忘了。再试试，
8: 来，
14: 又伸进去了
8: 啊，
14: 又把你踹踹，
8: 嚯，
14: 去，
8: 你看，
14: 还是没说。你一琢磨，事不过三，
8: 再来一回，
14: 再试试，
8: 试，
14: 又伸进去了。你媳妇没踹你，
8: 这回
14: 说话了。
8: 哦，
14: 刘晨，黑天白夜不睡觉，把你爹塞我被窝里弄啥嘞？
8: 怎么说话呢？
14: 热闹，这家里多热闹啊！
8: 忒热闹了，这也
14: 风趣幽默，
8: 是
14: 河南人爱说笑，
8: 爱开个玩笑，
14: 诙谐，
8: 对，
14: 幽默滑稽，这个没错，
8: 性格，
14: 对不对啊？
8: 对。
14: 另外说，河南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8: 什么爱好？
14: 喜欢唱戏。
8: 哎，那没错，
14: 不是京戏
8: 啊，
14: 不是评戏，
8: 是
14: 当地的剧种，
8: 本地的
14: 叫河南戏。
8: 对，
14: 您看那个河南戏
8: 啊，
14: 也分多少种，
8: 太丰富了。
14: 常见的
8: 啊，您说一说。
14: 豫剧
8: 啊，又是河南梆子呀。
14: 哎，越调
8: 有这个，
14: 二家弦，
8: 对，
14: 这都是常见的。
8: 是，
14: 还有不常见的
8: 什么呀？
14: 河南曲子。
8: 什么叫河南曲子呀？
14: 小剧种。
8: 这还真没听说过。
14: 我喜欢听这个小剧种。
8: 您熟悉吗？
14: 腔调优雅。
8: 是啊，
14: 风趣幽默。
8: 我可没听过。
14: 有意思
8: 是吗？您能学学吗？
14: 是个小戏儿
8: 啊，
14: 叫姑爷拜年。
8: 哦，是个小戏儿。
14: 哎，姑爷就是女婿啊。
8: 对，
14: 过了年了
8: 啊，
14: 给老丈人老丈母娘送礼。
8: 这么个情节。
14: 你听这个腔非常的好听，
8: 您学一学怎么样？
14: 优美啊。
8: 好，
14: 挑这个担子
8: 啊，
14: 还得叫板呢。
8: 是
14: 出了门儿，
8: 这是叫板呢。
14: 出了门，
8: 这么三个字儿。
14: 挑起了担子儿不？
8: 这就开始了。
14: 正院里咯隆咚，头一天咯隆咚，给那的岳父。 去拜年，咯隆咚，各样的年花

0: 棉裤棉袄，当个当个的个咚，岳母穿个的个咚，还有那小舅子的压岁钱，开门小婿百年来了归。
1: 好，
0: 你听，后边还有一个颤音，
1: 哦，自拉自唱。
0: 哎
1: 行，
0: 就跟踩了电门一样，
1: 还真有意思，
0: 风趣幽默
1: 哦，这个特点。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欧，
1: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河南欧啊？
0: 就是唱完了
1: 啊，
0: 有一欧，
1: 是吗？
0: 这欧可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您胆小。
1: 哎，这
0: 对吧？
1: 保不齐的，
0: 走黑胡同
1: 都有一怕，
0: 总怕有鬼。
1: 是是是，
0: 总怕有鬼。
1: 对对对，
0: 您就学着河南欧，
1: 有什么作用？
0: 学完了河南欧
1: 啊，
0: 甭说有鬼，
1: 没鬼呢？
0: 没鬼能把你自己吓死？
1: 那我学它干嘛呀？
0: 反正是挺恐怖的，
1: 壮壮胆子，
0: 没错。

0: 哎，
1: 有意思
0: 啊！您再学一学
1: 景台会
0: 哦，李三娘打水，
1: 坐列江岸，勇马桥，上下打量啊，笑影好，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袍，坐骑着布隆的马耶，手持着两银条，只见他穿得好，戴得好，他娘好，那个他娘好，江湖的孩子老是好，好好耶。
0: 最后这首儿
1: 不留神能背过气去，
0: 是是是，
1: 这叫河南欧
0: 哦，这叫河南欧，
1: 哎，欧还是脑后音，
0: 脑后摘筋儿的
1: 不好来，
0: 有点意思。
1: 更少见的
0: 什么？
1: 河南坠句，
0: 这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河南坠句，
1: 坠句
0: 这可没听说过。
1: 你们曲艺呀
0: 啊
1: 有这个河南坠子，
0: 对，这大家熟悉啊，
1: 它是由这个河南坠子发展而成的新兴剧种，
0: 成了戏了，
1: 很少见，
0: 这叫坠句，
1: 唱的也都是小戏儿
0: 哦。
1: 您拿这个西厢记来说吧，
0: 西厢记
1: 啊，京剧您听过
0: 啊，
1: 评剧您也听过，
0: 对对对，
1: 唯独这个坠句您还真没听过。
0: 哎，您等一会儿吧
1: 啊，
0: 关老师，既然说到这个河南坠句了，
1: 干嘛呀？
0: 今天当着咱们亲爱的观众
1: 啊，
0: 您给大家伙儿学学这坠句怎么样？各位啊，哎，您看看，一说就欢迎，
1: 没问题
0: 啊，
1: 学一学这个坠句
0: 啊。
1: 但是我一个人还学不了，
0: 为什么？
1: 您得帮一帮忙。
0: 不，我可不会唱这个。
1: 哦，不不不不不不，
0: 啊、
1: 您来个角色，不让您唱
0: 啊。
1: 有一句念白
0: 哦，一句台词，
1: 说话没问题吧？
0: 那没问题，我聪明着呢。
1: 河南话都没问题吧？
0: 可以学，
1: 那就没问题
0: 啊！啊 啊
1: 我唱小生，
0: 您来这个张君瑞，
1: 张君瑞，
0: 哦哦哦，
1: 您呢？
0: 我来谁？
1: 来个旦角儿，您来个崔莺莺，
0: 我
1: 崔小姐，可以吗？
0: 来莺莺，
1: 哎，莺莺，没问题，
0: 行，
1: 没问题，
0: 行行，我主要为了听您这个，
1: 我这有一段大段的唱，
0: 可以，
1: 唱完了一溜板、有一句白口，
0: 我念的。
1: 对了，您注意啊，
0: 什么台词？
1: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等你半天了。
0: 这时候才来，等你半天了，没问题。
1: 俩人花园见面，
0: 脑子聪明，
1: 可以吗？
0: 记住了，
1: 可得是河南话。
0: 河南话，明白？我想一想，可以，可以。
1: 您这样也不像崔莺莺。
0: 那我怎么办呢？
1: 给您稍微捯饬捯饬，
0: 化一化妆。
1: 哎，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1: 扮一扮戏，
0: 扮一扮戏。对 对，
1: 主要为区分一下男女，
0: 把这个人物区分开。
1: 太对了，
0: 可以可以，
1: 这样就区分来了。
0: 好 好，
1: 哎，对了，行嘞。
0: 哎，您帮我，
1: 行嘞，
0: 化化妆。对。这就分出行当来了。
1: 对了哟，旦角嘛，
0: 哎
1: 哎哎，
0: 你看这个，
1: 哎呀，
0: 打现在起我就是莺莺了，我就是。
1: 您这不像崔莺莺，
0: 我像
1: 崔死鬼啊！您这是，
0: 我让你夸我来了，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什么模样啊？
0: 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行，没问题，
0: 听你唱，
1: 主要听我。
0: 哎，
1: 您看我这一溜板有这么一句白，您接着来，
0: 那就开始了，
1: 可以吗？
0: 好好好，
1: 您在这边来啊。
0: 好，
1: 这不就花园了？
0: 是花园了，
1: 我这叫起板来，
0: 待会儿咱们这见面。
1: 河南坠句，
0: 听您这个，
1: 来吧，
0: 卖卖力气，
1: 走吧。天哪，花园门上写着一副对儿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里儿拉的噔的噔，上一联下一联写的周全哪，上联写春天有雨花开的早啊，啊啊啊啊，下联配邂逅无事花开的长，进花园永母望，四季的花草放清香，我有心那观花望，那旁坐定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小神我来晚了啊，
0: 你咋才来呢？我都等你半天了，我
1: 啥呀？
2: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护照啥的，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9: 问什么？
8: 能打一打好不啦？
9: 怎么要打你呀、啊？
8: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9: 是啊，相声是艺术语言，
8: 哎，不能像普通人在生活里边那样说话。
9: 是啊，
8: 哎，我们说的是北京话，外府人也听得懂。
9: 对，
8: 不像那啰嗦的北京话。
9: 哦。要是啰嗦的北京话说出来麻烦吗？
8: 麻烦极了。
9: 那你再举个例子，你说这啰嗦的北京话怎么说
8: 啊？比如说吧，这一院里头住着哥俩，
9: 两个人，
8: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9: 哦，
8: 夜间都睡觉了，忽然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两个人一问一答，其实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9: 要是用啰嗦的北京话呢，
8: 能说成一大堆。
9: 那您给说一个试试。
8: 夜间睡觉了，
9: 哎，
8: 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哟呵，
9: 哟呵，
8: 啊，先来一个感叹词，
9: 好嘛，
8: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9: 哇，这一大套，
8: 那个回答也够啰嗦。
9: 那位怎么说呢？
8: 哦，是我，您亮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甭害怕，歇着您呢吧，您。
9: 好吧，这位也够啰嗦的，
8: 这位还关照他呢。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门一感冒就得发烧了。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赶紧就回去，您。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呢。
9: 哎，这位这多少字了？
8: 你要用精炼的北京话
9: 啊，
8: 这点事情把它分成4句话。
9: 那用多少字啊？
8: 16个字就解决问题。
9: 哦，和4个字一句。
8: 嗯，
9: 那您给说一说。
8: 那屋门一响，这屋一问， 这是谁呀？
9: 四个字，
8: 回答也四个。
9: 怎么说？
8: 是我，您呢？
9: 嗯，
8: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9: 哎，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了。
8: 不
9: 啊，
8: 还有比这省事的？
9: 那是哪儿的话呀？
8: 你胶东人说话。
9: 哦，胶东呢，
8: 也是那点事，也用四句话。
9: 多少字啊？
8: 十二个字。
9: 哦，三个字一句。
8: 嗯，
9: 那你给学一学。
8: 那儿门一响，这儿发觉了。
9: 嗯，
8: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便所。
9: 对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喽。
8: 还有比这省事的？
9: 还有比这省事的？
8: 上海人说话。
9: 哦，上海啊，
8: 共和用八个字，
9: 才俩字一句。
8: 嗯，
9: 那怎么说呢？
8: 那儿门一响，三娘，我呀，啥体啥事？
9: 啊，对对对，哎呀，这话可更省事了。
8: 还有比这省事的？
9: 那哪儿的话？
8: 河南话。
9: 河南
8: 那儿门一响，谁？我抓鸟。
9: 完了！哎呀，这话可太省事了。
8: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9: 不错，
8: 你看北方的艺术，北方人容易懂
9: 啊，北方人听着习惯。
8: 你要到南方，有很多艺术我就听不懂。
9: 哦，南方的艺术北方人听不懂。
8: 到上海，剧种就很多呀。
9: 都有什么剧种啊？
8: 什么沪剧？
9: 嗯，
8: 淮剧。
9: 对，
8: 粤剧。弹词。
9: 嚯，那要不懂南方话你听不懂。
8: 你要不懂上海话，还甭说听人家的艺术。
9: 怎么样，
8: 就是在生活里边说话也能闹误会，
9: 也经常的闹误会啊。
8: 你说的是一意思，人家听的又是一个意思。
9: 哦，两种意思了。
8: 哎，
9: 哦，你给举个例子，什么事儿啊？
8: 我到上海那会儿
9: 啊，
8: 我想刮刮脸洗洗头吧。
9: 啊，
8: 这名词就不一样了。
9: 哦，上海话管刮脸叫什么呀？
8: 修面。
9: 什么？
8: 刚上海我修米。
9: 哦，修米。
8: 哎，
9: 就是修面。
8: 嗯，
9: 哦，洗头呢？
8: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9: 为什么呢？
8: 叫打头。
9: 打头啊。
8: 嗯，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
9: 哦，洗什么叫打什么？
8: 咱们说洗一洗吧。
9: 嗯，
8: 他说打一打。
9: 哦，那比方说洗洗这手绢怎么说？
8: 叫打打卷头。
9: 什么？
8: 打打卷头。
9: 哦，打打卷头啊。
8: 嘿嘿，
9: 洗洗大褂呢？
8: 那打打上色。
9: 对，语言它不一样。
8: 哎，
9: 嗯，
8: 所以我到理发馆那儿就闹笑话了。
9: 怎么呢？
8: 我进去我说，嘿，师傅，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玩意儿。
9: 你干嘛还跟他比划着说呀？
8: 我怕人家听不懂我的话呀。
9: 哎，
8: 人家笑了。
9: 嗯，
8: 好哥，农作无赖吧。
9: 对。
8: 我什么？
9: 嗯，
8: 要能作无赖。
9: 这什么意思呢？
8: 我作无赖
9: 啊。
8: 我没在街上，是在屋里。不是要能坐无雷，
9: 这是怎么回事？
8: 意思我懂了
9: 啊，
8: 让我坐下。
9: 哦，让你坐下。
8: 这坐下怎么叫无雷呢？
9: 语言不同了嘛。
8: 放倒了椅子，他给我刮脸。
9: 嗯，
8: 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
9: 嗯，
8: 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
9: 嗯，
8: 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9: 问什么？
8: 能打一打好不啦？
9: 怎么要打你啊？
8: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9: 了。是啊，
8: 这刮刮脸还得打我呀。
9: 你可以问问他嘛。
8: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9: 嗯，
8: 我说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客人都打呀？
9: 他说什么呢？
8: 一样个通通打个。
9: 哦，通通的打了。
8: 我想通通全打，咱们也别给人破坏这规矩啊。
9: 那怎么办呢？
8: 那就打吧。他给我洗头。
9: 嗯，
8: 洗完头吹风，完了拿镜子一照。哦，现在能亏啊。
9: 嗯，
8: 好了呀。
9: 好了。
8: 嗯，我说怎么不打了？
9: 是啊，
8: 打过了。
9: 嗯，
8: 打过了怎么一点不疼啊？
9: 好嘛，完全误会了。
8: 就是嘛。
9: 嗯，
8: 人家要不懂人家的话，你看粤剧唱多好啊。
9: 啊，
8: 你听不懂。
9: 粤剧是绍兴戏。
8: 好啊。
9: 啊，那粤剧好听。
8: 哎，后来慢慢的我就懂了。
9: 啊，你懂了。
8: 哎，我还学了那么一点。
9: 是吗？
8: 哎，好听。
9: 哎，这个粤剧您能唱吗？
8: 我能唱那个梁祝。
9: 哦，梁祝。
8: 哎，这个两三八一祝英台。
9: 那好极了。啊，那您给我们唱唱几句啊。
8: 一人怎么唱？ 梁祝嘛，嗯，梁山伯与祝英台呀、啊，我会唱那个祝英台，
9: 那
8: 没有梁山伯，
9: 那没关系吗？嗯，我可以帮忙啊，
8: 你来。

0: 啊，我可以演那梁山伯吗？
1: 哎呀，啊，那可不简单了。
0: 你
2: 这个英俊的小生啊，
0: 我还英俊小生呢。啊，我唱梁山伯可以。
2: 咱们俩唱。
0: 咱们都唱啊，整个把它唱下来。
2: 那怎么行啊？
0: 怎么了？
2: 那一出戏多长啊？我也会不了那么多呀。
0: 也累不了。
2: 哎，咱们唱一折吧。
0: 哎，捡着精彩的一折来唱。
2: 嗯。
0: 咱们唱哪点好呢？
2: 咱们，唱那个吊孝。
0: 对了，吊孝
2: 啊，
0: 吊孝，他这里就没我了。
2: 梁山伯小生吗？
0: 不是，你唱吊孝，这是我没事儿了。
2: 我就是给梁山伯来吊孝啊。
0: 哦。我是死的啊，好嘛，争取半天来个死鬼，我这个
2: 一句也不会说，也不会唱，那可不就来个道具吗？
0: 我就死的，您来给我吊孝，
2: 就在床板上那儿停着呢嘛。
0: 那行，那我就躺下吧。
2: 不啊，不用。你就立这儿就行了。
0: 哎，这死人怎么还立着呀？
2: 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吗？
0: 这个真新鲜
2: 啊。
0: 好，那就听您的，
2: 铺你这点啊。
0: 行，
3: 两兄啊，
0: 别多晃。我说你慢点，你
2: 不是你这死人，你跟我这晃什么？这破坏我的情绪。
0: 不是你不明白这道理啊？这才剧情的真实呢。
2: 这还真实。
0: 哎，你来给我吊孝啊？
2: 对呀、
0: 啊。你这么一哭啊，你感动的我那意思，我就要活呀、啊。
2: 哪有这个事情？这死人不能再活了
0: 啊，不能动。
2: 哎，
0: 啊，听你的，
2: 站好。
0: 嗯。

0: 挖刀，
1: 这有意思，这有意思，这表情还真好啊，这点
0: 是不是这个调子？
1: 你看这个粤剧唱出来，这调子很好听。
0: 哎，你要懂人家那语言，您就学的就快了。
1: 对
0: 了，你也能听得懂。
1: 嗯，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哦，那是苏州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嗯，
0: 你得懂他那苏州话。
1: 哦，得懂苏州话。
0: 哎，
1: 那个词更不好懂了，
0: 是吗？
1: 哦，
0: 你比如说那个林冲发配
1: 野猪林呢，
0: 有那么两句
1: 啊，
0: 可恨高俅用独谋，害得我披枷带锁到沧州。
1: 对，是这个词儿。
0: 你看我们这么说普通话呀，
1: 啊，
0: 这个口型没有变化。
1: 哦，也不费多大力气，
0: 说起来也不吃力。
1: 嗯，
0: 你要用人家苏州话就费劲了。
1: 要唱弹词，唱出来什么味儿了呢？
0: 是这样
1: 啊，您给学学。
0: 哭

0: 哎，不错，唱出来他是这个调子，
1: 是不是这样？
0: 哎，这个字形都变了。
1: 哎，
0: 哦，
1: 你看北方的艺术京戏，它又有它自己的风格，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北方人容易懂
0: 啊。
1: 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0: 对，他是京字京韵嘛。
1: 比如说唱《空城计》，
0: 哦，石阶亭
1: 啊，
0: 主角是诸葛亮，
1: 诸葛亮是山东人。
0: 哎，
1: 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0: 是吗？

0: 念白这味儿
1: 怎么念？
0: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这恐家一听难保。
1: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0: 是这味儿吗？
1: 嗯，
0: 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1: 哎，诸葛亮就是山东人嘛。
0: 是啊，
1: 嗯，
0: 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那念出白了什么味儿？
1: 对，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0: 是这味儿
1: 啊。
0: 哎，我学三国，你向哪儿学了？
1: 嗯，
0: 我向伯边儿，向伯边干什么学了？向伯边那个地墙上凿印。那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1: 诸葛亮做大仗，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嗯。
0: 哎，我学马谡哪去了？
1: 老了。
0: 哎，马谡向哪地上去了？
1: 这找马谡呢。
0: 哎，马谡听令。马谡过来了。哦，是。
1: 哦，也这味儿啊。
0: 叫你去镇守街一天，你可敢去？
1: 嗯。
0: 哎，曾向你学习吗？不是镇守街一天吗？小爷什么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一我你就请好吧。哎，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1: 哪有这么唱的？
0: 这叫什么京戏啊？
1: 就是嘛，
0: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
1: 哎，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是也有山西人吗？
0: 关云长就山西人呢。
1: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0: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1: 什么戏呀、啊？
0: 你就说古城会吧。
1: 啊，那是吹腔。
0: 我、唱那几句吹腔。
1: 哎，你给学
0: 是这样。
1: 嗯，
0: 接啊。

0: 表达阿白走进了古城。
1: 对，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0: 念白也是这样。
1: 怎么念？
0: 马童抬刀备马。
1: 嘿，您听这词句多么硬，
0: 有劲儿、
1: 啊、哎，有劲。
0: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的。
1: 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0: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
1: 啊，
0: 说的那么柔软，
1: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0: 哎，两个人一碰面
1: 怎么说呢？
2: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怎么就来工作很麻烦？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1: 哎，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0: 是吗？
1: 嗯，
0: 你要观音常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1: 那怎么说？
0: 一叫板，
1: 嗯。
2: 马桶，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1: 他这么唱，这就不叫京戏了，
0: 是吗？
1: 嗯，
0: 这是北方的艺术。
1: 对，
0: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他也不好听。
1: 不，上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0: 是啊，
1: 啊。
0: 这你说的是人家上海人呐、啊，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1: 哦，
0: 那当然好听了。
1: 对，
0: 你要用上海话，它就不好听了。
1: 哇，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0: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1: 啊。
0: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
1: 嗯，
0: 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1: 是吗？
0: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他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怎么了？你给学学。
2: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见侬啥地方去了？我东坡路不想不想，侬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吃。
1: 啊，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
0: 啊、就是啊。
1: 哎，对，
0: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1: 那什么戏呢？
0: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1: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0: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1: 什么词儿？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对，有这么一句，
0: 按韵白是这样念
1: 啊。
0: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1: 怎么说？
0: 丫头
1: 啊，
0: 拿灯来。看看新娘。
1: 哦，对对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1: 嗯，
0: 那字音就变化大。
1: 哦，那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0: 乌的，
1: 乌豆。
0: 什么乌的？乌的就是丫头。
1: 哦，乌的。掌灯呢？
2: 拿一扎灯火来，
1: 拿一扎灯火来。
0: 嗯，
1: 看看呢？
2: 快快，
1: 嚯，快快，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1: 怎么念？
0: 丫鬟掌灯观看娇。

0: 娘，嗯，是吧？
1: 对，
0: 你用上海话都不好听了，
1: 那怎么念呢？
0: 吾的龙拉一撒豆腐来，阿拉亏亏小娘子撒个面孔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哎呀呀呀，那个属相啊，16点，大呀，
8: 可了不得了！
7: 哎呀，
8: 我都坐不住了，我汗都下来了。
9: 哎，谢谢您的掌声，这个节目啊换我给您表演。
8: 你那个意思啊、哦、不是啊、我这个意思
9: 啊啊啊啊
8: 咱们这个意思嗨怎么个意思的，你看你看不是
9: 什么意思，
8: 我这个意思你呀、
9: 啊、哦我怎么了，
8: 是你吧，
9: 是我、
8: 他们跟你、他们不是你吧，
9: 哎不废话吗，他们能是我吗，
8: 你看我这个上来我这个话说不明白，
9: 别着急，
8: 我不着急、你千万别着急，
9: 我不着急，
8: 你看怎么回事呢、我这个意思是说啊，
9: 怎么回事，
8: 捉鼻吧
9: 啊，怎么着啊，
8: 捉鼻啊、捉鼻、捉鼻仿佛啊，
9: 仿佛啊，
8: 大概切吧、但是呢、但可是呢、可但是呢、我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吧，
9: 我糊涂了、
8: 啊、不是嗨
9: 别着急想好，
8: 这怎么不明白呢，
9: 不是不
8: 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他们呼啦呼啦上来了、一会儿呼啦呼啦下去了，一会儿你又上来了、你这个意思，你这个意思哦
9: 怎么回事
8: 又忘了，
9: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
8: 我怕你着急啊，你

0: 么的？
1: 说相声。
2: 说相声的。
1: 我们不哼哼，说相声。
2: 说相声去。
1: 对了对了，
2: 那没见过呀。
1: 哦，你没见过？
2: 那知不道啊。
1: 哦，
2: 在咱们这个村子里头都没有啊。你见笑了。
1: 哦，您那儿没有？
2: 咱们这个地方没有啊。
1: 那您是哪儿的人呢？
2: 那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人呀、啊。
1: 你这不废话吗？我还是我们这儿的人呢。
2: 我这个话你听不明白吧？
1: 不明白，不明白。
2: 这也难怪呀、啊。
1: 嗯嗯。
2: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这话对。
2: 一处不到一处迷。
1: 可不是吗？
2: 十处不到九不知。
1: 哎。
2: 还有这个常言说的好啊。
1: 说什么呀？
2: 说这个树不说呀。
1: 嗯。
2: 不，这个人不转呀、啊。
1: 嗯。
2: 这个傻瓜，这个啪嚓一下子漏了。
1: 什么叫漏了？
2: 不是，这
1: 意思是不是说？哎，这个木不转不透，
2: 对，
1: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了，
1: 啊，
2: 话说这木转透，砂打漏。
1: 哎，您就别概括了，行不行啊？
2: 那是初次来到你老这个贵宝地。
1: 哦，那您到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2: 找蝈蝈。
1: 哦，找蝈蝈。
2: 找蝈蝈。
1: 哎呦，找蝈蝈，您来的这个月份可不对。
2: 按月份走嘛，
1: 您秋后再来，这会儿没蝈蝈的。
2: 嘛月份都有蝈蝈啊？
1: 那不能够啊！
2: 那找的是南蝈蝈。
1: 哦，南蝈蝈。
2: 南蝈蝈。
1: 那您上南方去找啊？
2: 南方走嘛呀？
1: 啊，
2: 南的蝈蝈。
1: 你别嚷嚷，我明白。不就是两条须，俩翅膀，像乎那声啊，都跟那什么似的。哦，就那那个吗？
2: 你蝈蝈有须啊？你蝈蝈长翅膀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1: 这真
2: 难爹蝈蝈。
1: 你先别着急，到底怎么个蝈蝈？
2: 怎么跟你说吧？
1: 你说，慢慢说。
2: 他呀，
1: 嗯，
2: 是俺娘养的。
1: 哦，你娘养蝈蝈，
2: 你妈瞎蛐蛐啊？
1: 对对，你这怎么说话的？
2: 你怎么说话呢？
1: 那不是你说你
2: 他呀、啊、是俺娘养的
1: 啊，
2: 男呢也是俺娘养的，
1: 嗯、啊，
2: 他呢比男大呢，他是蝈蝈，
1: 哎，
2: 男小呢，男是弟儿，
1: 找你哥哥
2: 蝈蝈，
1: 哎，还蝈蝈的，你瞧，
2: 对了。
1: 找着了吗？
2: 找着了
1: 、哦、找着了，
2: 哎，找着了。
1: 哦，
2: 那哥们阔气了，
1: 他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干什么？
1: 嗯，
2: 开大买卖。
1: 哦，经商。哦，
2: 王爷
1: 怎么开了个绸缎庄？
2: 绸缎庄
1: 啊，
2: 绸缎庄那是大买卖吗？
1: 这还不够大。
2: 大买卖，
1: 饭店。
2: 饭店是大买卖吗？买卖，
1: 银行，
2: 银行是大买卖吗？大买卖，
1: 什么大买卖呀？
2: 大粪场子，哎呀，
1: 大粪场子呀！
2: 去，
1: 别吹大气，那算什么大买卖呀？
2: 怎么了？阔气了？
1: 对你怎么样啊？
2: 对，那太好了。
1: 是啊，
2: 弟儿啊。
1: 哦，也这味儿。
2: 嗯、哇，你怎么来了？那想你了。
1: 你看看，
2: 走吧，带你开个眼去吧。
1: 哦，干嘛？怎么开眼？
2: 到街上逛逛。
1: 哦，上街上看一看。
2: 到街上了。
1: 你瞧瞧。
2: 到街上我怎么一看呀？
1: 啊。怎么表情？
2: 木马光头。
1: 怎么？
2: 没什么看头。
1: 怎么没看头？
2: 大街上跑着小房子，跑跑站站的。
1: 跑小房子。
2: 有嘛看头啊？
1: 等会儿吧，等会儿。街上跑小房子，
2: 跑小房子，
1: 什么小房子？
2: 嘿，小房子、
1: 啊、
2: 上边有两个大辫子，底下有四个小轱辘，跑跑站站的。
1: 什么呀？那是五轨电车，
2: 木马看头啊？
1: 哦，没看头。
2: 完了完了。
1: 哦，
2: 蝈蝈带你看电影去吧。
1: 哎，哦，看电影去？
2: 看电影
1: 啊？对，什么叫电影？电影？
2: 那不就到了这个电影铺子了？
1: 电影铺子干嘛？电影院？
2: 不是院子，
1: 嗯，
2: 是屋子。里头
1: 是电影园子，
2: 哦，不是园地，是私房地，
1: 全是废话呀！哎呀，
2: 那就进去了。
1: 嗯嗯嗯，
2: 进去以后呀，
1: 啊、
2: 看见一个小门，
1: 嚯，
2: 关着呢。
1: 哦，
2: 有一个小窗户开着呢。
1: 小窗户。
2: 拿蝈蝈呢、
1: 嗯，
2: 把这个钱啊，就递给里面的人了。
1: 嗯嗯，
2: 里面这个人呢，
1: 怎么着？
2: 撕两张纸呢，就递给拿蝈蝈。
1: 哦

0: 票呢，
1: 拿着这个纸呢，那不就进去了？
0: 是是是。
1: 到门口两个人来着呢，
0: 怎么了？
1: 不让进啊！不是怎么回事？
0: 你说
1: 干什么不让进呢？
0: 何事长，
1: 那怪我说，等会儿把这个纸抵他了
0: 啊，
1: 他死去把拉了，抵拿蝈蝈那
0: 撕副卷，
1: 这就让咱们进去。
0: 对对对，
1: 啊，进去还瞪他一眼，
0: 你干嘛呢？这是
1: 凭什么不让进去呢？
0: 行，这家伙
1: 进去一后啊，
0: 嗯，
1: 哎，一看
0: 怎么样？
1: 什么电影院子？
0: 那是
1: 大戏馆子，
0: 不一样嘛。
1: 前面有个台啊，
0: 哦，
1: 台挺高的，
0: 你瞧瞧，
1: 挂着一个白白单子，
0: 什么白单子干嘛？那是银幕。
1: 你看，
0: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
0: 怎么样？
1: 就坐满了人了。
0: 哦，来人了，
1: 也就有一袋烟的功夫吧。
0: 嗯嗯嗯，
1: 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闹开天气了。
0: 闹天气。
1: 神兽不见长，地面不见人呀，
0: 那是要开眼了。
1: 就打我这个脖子后边刺棱的一道闪，咔嚓一下了，
0: 怎么样？
1: 一个雷把这个背单子劈两半了。
0: 什么呀？那是开眼了。
1: 两半了以后，打里边啊，
0: 嗯，
1: 出了一个女的。
0: 哦，来人了。
1: 还挺漂亮的呢，
0: 嚯，
1: 瞄着没花着眼啊！
0: 你瞧瞧，
1: 大眼睫毛，
0: 嗯，
1: 那个头发都是绿的，穿着切皮紫色的那个旗袍的。我看着那个太漂亮了。
0: 哎呀，你就
1: 站站站，一会儿来了一个比他高三个头的，七百多斤的上来了，
0: 又重复一遍啊！
1: 杨先生。越说越近，越说越近
0: 啊！
1: 来回来去凑合，
0: 怎么着？
1: 就看这个男的，
0: 哎，
1: 把这个嘴撅起来了，
0: 哇！
1: 那个女的，
0: 嗯，
1: 把那个牙闭上了，
0: 哎呀，
1: 两个人呀，唧唧歪歪的，唧唧歪歪的，哎呦，
0: 嗯，
1: 你看看，哎呀，还亲嘴呢！
0: 谁怎么不开眼呢？
1: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0: 你还知道害臊呢你？
1: 一会儿的功夫，两个人下去了。
0: 就赶紧下去吧。嗯，
1: 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拉开战士了。
0: 战斗片了。
1: 大炮响起来了。
0: 你别那一句一大行不行？
1: 咣咣咣！
0: 哎呦，
1: 紧跟着就是机关枪。
0: 是啊。你瞧瞧，哎呀哎呀哎呀，
1: 那个手枪。手榴弹。
0: 大。哎呀。家伙，哎呀，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十五六点，哎呀，大家伙，哎呀，大，
5: 可了不得了！
1: 哎呀，
5: 我都坐不住了，
1: 怎么了？
5: 我汗都下来了，
1: 看看，
5: 我害怕呀，
1: 可能，
5: 我这是可了不得了，我都趴在桌子底下去了。
1: 你趴那儿干嘛呀？这是？
5: 你听着，
1: 我说，
5: 我说，关关，快趴下吧，快趴下吧！
1: 啊，怎么了？
5: 别打着你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我说，这儿打不着，
5: 打不着啊！你怎么见能打不着吗？
1: 这是假的，
5: 假的，假的，怎么真响呢？
1: 不响，那是无声的呀！
5: 吓坏了，在这对呀，
1: 你瞧瞧，
5: 来，过来，过来，你出来，你出来！
1: 哎呀呀，
5: 你出来！
1: 好说，拽王八的是怎么着？这是，
5: 你把我拽出去怎么办呀？
1: 就是啊，
5: 这俩钱白花了吧？
1: 你看看，
5: 这俩钱白花了吧？
1: 埋怨你了吧？
5: 你趴下做嘛呀？
1: 就是啊，
5: 那怕扎着呀？
1: 怕扎着干嘛？
5: 你怎么花俩钱把我弄钱下去了呢？
1: 是钱下
5: 去了，吓死人了这！
1: 哎呀，
5: 完了完了完了！
1: 嗯，
5: 咱别看了别看了，
1: 就是就是，
5: 都快散场了，哦、走呗，
1: 干嘛去？
5: 咱们吃饭去吧。
1: 哦，这会儿还饿了，
5: 我们就到了那个邓眼楼了。
1: 哎，什么叫邓眼楼啊？
5: 那个反转子？
1: 不不不，邓影楼
5: 啊！对对对，
1: 嗯，
5: 邓影。
1: 楼了，楼了，
5: 我们爬那个小梯子上去。
1: 对对，楼梯啊。
5: 进去以后啊，来了个人，
1: 嗯，
5: 挺客气的。
1: 怎么说呀？
5: 还打条手巾呢。
1: 啊，
5: 二位哑巴里边请吧。
1: 哎，对，哑巴里请啊，哑座里请。
5: 门帘一掀，那进去了。
1: 哦，
5: 进去我一看，
1: 怎么样？
5: 木马看头。
1: 又怎么了？
5: 五毛呀？
1: 没有。
5: 趴着个王八打盖子。
1: 什么词儿？这个是
5: 王八打盖子。
1: 那是圆桌面。
5: 哦，就圆桌面，
1: 圆桌面，圆桌面。
5: 一会儿哪个人进来了？
1: 嗯，
5: 怎么着？二位点心呀？
1: 啊，
5: 不是你说干什么的？
1: 怎么的意思啊？
5: 你要点心
1: 啊？
5: 点心受不了。
1: 那怎么着啊？
5: 你给我来个枪毙吧。
1: 枪毙干什么呀？
5: 他要点我心，我受得了？
1: 嗨，不是，让你吃点点心。
5: 啊，对了，吃点心，
1: 哎，吃点心。
5: 一会儿的功夫啊，
1: 嗯，
5: 就端上来了。
1: 都端上什么来了？
5: 好几盘子呢。
1: 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5: 有拉着手的，
1: 哎对，
5: 有瞪着眼的，
1: 嗯，
5: 有小车轱辘。小铺盖卷儿，
1: 你等会儿。
5: 小烤面子，
1: 等会儿，慢慢。一样一样
5: 啊，一样一样，
1: 一样说啊。
5: 有那个拉着手的，
1: 那叫套环儿。
5: 瞪着眼儿的，
1: 二五眼。
5: 小车轱辘，
1: 那叫梆子。
5: 小铺盖卷儿呢，
1: 那叫卷酥。
5: 小烤面子，
1: 这个那叫江米藕啊。
5: 呀，
1: 嗯，
5: 你都吃过？
1: 这谁没吃过？
5: 嘛味儿的？
1: 烤白薯味儿的，
5: 烤白薯嘛味儿？
1: 哎，烤白薯都没吃过这位啊！
5: 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
1: 端什么来了？
5: 小撇粒儿，
1: 撇粒儿，
5: 哪么村的这个撇粒
1: 啊，
5: 都这么大个儿
1: 啊！嗨，
5: 他这个撇粒啊，
1: 嗯，
5: 才这么大个儿，这一看啊，这舍不得上粪，吹不起来啊！
1: 我跟你说，
5: 小撇粒
1: 儿，不是。那是鼻涕，
5: 你别露钱了。鼻涕咱见过，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1: 那不骗了皮儿了吗？
5: 啊，对了，
1: 谁露钱呀？不是。
5: 对了，对了，对了。
1: 嗯嗯。
5: 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里。
1: 什么呀？
5: 小死耗子。
1: 哎，死耗子。
5: 一扎来长啊。
1: 啊。
5: 挺黑的。
1: 哎呦，
5: 上面一身的疥呀。
1: 啊，不是，
5: 拿筷子夹了半天没夹出来呀，出溜出溜出溜出溜出溜。
1: 那是海参。
5: 把我夹急了。
1: 是啊。
5: 我太急了。
1: 你怎么着啊？
5: 我抓起一个，
1: 嗯，
5: 扔到嘴里头，
1: 嗯，
5: 没尝着麻味儿，噌的下就下去了。
1: 好家伙！哎呀。
5: 一会儿的功夫
1: 又怎么了？
5: 又端上一盘子来。
1: 什么呀？
5: 小死孩子。
1: 死孩子。
5: 我一看这死孩子不够缘分啊。
1: 怎么呢？
5: 脑袋这么大个，那嘴都是扁的，脚趾头都不费叉儿。 儿啊？
0: 哎呦，我跟您说，那是鸭子啊！
5: 我见过鸭子有猫，
1: 它那不熟了吗？
5: 啊，对了，
0: 你吃过什么呀？你不是
5: 熟的了？对对对对，
0: 行
5: 一会儿的功夫啊，那就吃完了。
0: 哦，
5: 拿锅盖把钳子挤他们了。
0: 是啊，
5: 一会儿的功夫端上两碗了。
0: 干嘛？
5: 白开水。
0: 哦，白开水。
5: 拿锅盖端起一碗来。啪脆了，
0: 都这样。
5: 哎呀，再端起一碗来。
0: 对呀、啊，
5: 咱端起一碗来。
0: 脆了，
5: 咽了，
0: 咽了。那脏不脏的个？
5: 不是原汤化原食，
0: 没听说过。哎呀，
5: 一会儿的功夫呢，又端上一盘子里
0: 什么呀？
5: 洋火呀，
0: 上洋火干嘛？
5: 洋火可木头
0: 啊，
5: 火柴木头，上面挺尖的。
0: 那是牙签。
5: 拿锅盖拿起一根来，揣它揣它揣它揣它揣它揣它，
0: 你瞧
5: 出来了，
0: 还挺有派。
5: 我也拿起一把来揣。穿的穿的穿的穿
0: 的怎么样、啊、
5: 谁帮他长肉了？
0: 给谁让你拿这么多的，
5: 受不了哎。
0: 对呀、
5: 啊、完了完了完了，吃完了吧。
0: 嗯，
5: 走吧走吧。
0: 干嘛去？
5: 乖乖带你洗澡去呗。
0: 我还干净干净
5: 就到了澡堂子了。
0: 行行，
5: 那进去一看，
0: 嗯、
5: 耶，
0: 哟，怎么
5: 哪里是澡堂子呀？
0: 那是
5: 耍钱场子。
0: 怎么呢？
5: 是好几个人
0: 啊
5: 全都输对了
0: 哟，
5: 光着个腚陪着个单子在那忍着呢。
0: 什么呀？那是人家刚洗完，
5: 嘛洗完呀？
0: 嗯嗯，
5: 来进来进来进来呗。
0: 嗯，
5: 那就进去了。
0: 是啊，
5: 我了一个人啊。
0: 啊，
5: 二位脱衣裳吧。
0: 对呀、
5: 啊。啊，脱衣裳。
0: 嗯，
5: 嘁哩咔嚓，嘁哩咔嚓，那都脱完了。
0: 挺快，你看看。
5: 脱完了以后，拿那个裤腰带呀、啊，我就把这个衣裳啊给捆好了。
0: 嗯，
5: 另一头呢？那就拴在这个桌子腿上了。
0: 等会儿，哎，等会儿，
5: 拴上来。
0: 等会儿，
5: 怎么了？
0: 你拴它干什么？
5: 要丢了呢？
0: 这儿丢不了。
5: 谁摔的？
0: 啊？
5: 在家里洗澡常丢衣裳。
0: 家里？
5: 家里？
0: 家里哪儿洗呀、啊？
5: 坑里。
0: 哦，坑里呀、啊！坑里那不没人吗？
5: 对呀，没人还丢衣裳呢、
0: 啊。
5: 这那么多人，你知道谁是丢裤子的呀？
0: 这谁偷你裤子呀？你这
5: 还得锁上啊，拴死了我。
0: 这心眼儿。
5: 解开吧，解开吧，解开吧，解开吧。
0: 哪儿笑话了？
5: 解开吧。
0: 嗯。
5: 你把衣裳交给我吧。
0: 对了，
5: 交你。
0: 嗯。
5: 交你要丢了呢？
0: 你瞧。
5: 我保着，
0: 你看，
5: 你也保着
0: 啊？
5: 谁保着你？
0: 好嘛，洗个澡还有连环保呢。
5: 嗯，吃汤。
0: 嗯，
5: 吃汤。
0: 对，
5: 哎，我纳闷呢。
0: 纳什么闷？
5: 洗澡怎么还挤汤吃呢？
0: 什么给汤吃啊？那是让你到池塘里边洗去。
5: 哦，到池塘啊？
0: 对，
5: 我拉开门一瞧，我的妈呀！
0: 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5: 不敢看了。
0: 又怎么了？
5: 到了阴间了。
0: 阴间，
5: 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呢。
0: 是啊。
5: 煮的这些味呲牙咧嘴的还嚷呢、哦、
0: 什么呀，
5: 咱受不了了、哎、
0: 那是人家洗舒服了，
5: 受不了你出来呀，你别嚷了，
0: 人洗舒服了，那是
5: 那洗舒服了、我都看出来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5: 煮熟了一个呀，打出来放在那个板子上扒皮呢。
0: 哎呀，那是搓澡的，那是。哎呀，
5: 关关，我说你进去呀、
0: 啊！你看看，
5: 我进去进去呗，
0: 赶紧进去吧。
5: 我进去一趟这个水呀、啊，
0: 嗯，
5: 你还别说，
0: 怎么了？
5: 这是宝地，
0: 为什么？
5: 水是热的。
0: 废话，凉的谁洗呀、啊？
5: 我说你们几个人这是干什么呢？
0: 干什么？这洗澡的呀。
5: 你们这是洗澡啊？
0: 啊，
5: 你们这是玩？
0: 哟，
5: 玩啊！
0: 是啊，
5: 我替你们露一手吧。
0: 哦，你怎么露一手？
5: 我扎个猛子。
0: 哎啊，扎猛子。
5: 我扎个猛子。
0: 哎呦哈！
5: 我蹦起来三十来高啊，脑子刮的出下呀，不得的一下子，
0: 嗯，
5: 可他娘的上当了，
0: 怎么回事？
5: 脚丫子没沾着水，脑袋撞个大疙瘩，
0: 你看怎么样？
5: 在里边喝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
0: 啊。哎呀，呵，
5: 我在这个水里头
0: 啊，
5: 我就摸开了鱼了。
0: 哎呦呦呦，这儿可没鱼。
5: 谁说的？
0: 怎么
5: 有水就有鱼呀、
0: 啊？是啊，
5: 我就摸开了。
0: 嗯，
5: 我就摸呀。
0: 哎呀，
5: 我就用。
0: 哎呀，
5: 摸了半天，
0: 怎么样？
5: 摸着鱼。
0: 你看怎么样？
5: 摸着个大王八。
0: 哎啊，
5: 这么大个的大王八！
0: 哎呦，
5: 硬盖吞下去，光、剩下软盖了。
0: 是啊，
5: 我使劲往起拖，我说哥哥呀，帮我治啊，我
0: 说
5: 别治啊，我使劲往起这么一拖呀，前面站起一个人来，去拿个嘴巴。
0: 嗯，
5: 你不洗澡摸我屁股怎么办呢？
0: 哎，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
3: 啊。念诗不管用了，跑地了这。
1: 啊，对对对对对，
2: 他使的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答。
4: 你对我认可吗？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
5: 都
2: 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今晚继续。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杨慧，54岁，离异，辽宁户籍，自由职业。
2: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
5: 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
4: 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
0: 一号男嘉宾党西海，60岁，离异，北京户籍，社会退休。
1: 我的情况挺特殊的，12月份离的婚，不是因为感情，不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
0: 二号女嘉宾王玉静，53岁，丧偶，北京户籍，自由职业。
4: 他找我的时候，他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就说不能找一个外地人，外地人将来是你的累赘。
6: 但是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
4: 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0: 二号男嘉宾王洪喜，65岁，离异，天津户籍，自营旅行社。
7: 我的保养我是很重视的
6: 啊，
7: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6: 多年轻？
7: 年轻的40多岁。因为我现在出去一看，65、6岁、64、5岁的，都是提篮的老大妈了，属于是老年卡了，都属于。
6: 那你也用老年卡，还嫌弃人家？
0: 三号女嘉宾申冬梅，56岁，丧偶，北京户籍，公交集团退休。
8: 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5: 好，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6: 好，
5: 谢谢。问一句啊，咱们各位累不累啊？
3: 累
2: 不累？
5: 我刚像您说的一样，通过选择这么好的一个节目，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促进了解，没准还能收获一顿美好的缘分。
1: 啊，对对，
5: 这是件好事吧？现在呢，我们开始咱们的第一个环节，整个路程当中，哪些是让你记忆犹新的，让你有感触的、感动的？
7: 我先说一下这位姐姐吧，坚持那伺候得病的老伴呢，她这种奉献的精神，我觉得可嘉，给点赞。久病床前还无孝子，
5: 对对，
7: 你说是不是？
5: 对，
7: 对你印象很好。这人际往往都是很难。
1: 谁娶了你？
7: 我跟
1: 你
7: 说，
5: 下一任是谁，一定还会这么还会好。
4: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对我也特别好，
5: 都是互相给予的啊。
4: 嗯，对。
5: 好，
1: 不过我对这几位女士印象都特别好。
5: 您说一个具体的。
1: 从一号嘉宾说啊，她难能可贵在哪儿呢？不怕吃苦，自食其力。我这个是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这是令人钦佩。遗憾的就是呢，
9: 去不了英国。
1: 没去不了英国不说啊，
5: 没有，
1: 还有什么呀？没那体力，跟他没那缘分，因为他属鼠的，我属马的。
7: 你主要是不会种土豆。
1: 我会种茄子，我跟你说，
5: 差不多吧，这两个都是。
1: 那位呢，那就甭说了，说心里话，对丈夫呢，尽忠不渝的哈，做媳妇的都应该向您学。
7: 对，
1: 为什么说社会就太平了，就没这么多离婚的？
4: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词儿。
1: 这位女士呢？恕我直言，我说一句啊，我估计啊，你们都有同感。我说完这话，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不对的话，咱别往心里去啊。头一次离婚那是他的不对，为什么说一脚从楼上给咱踹下来了？这个搁到现在绝对不允许。刚才这老哥说了，
7: 对，
1: 你家里要有兄弟姐妹，
7: 那对，不敢
1: 吓死他才不敢。
7: 对
2: 对。
1: 可是第二次离婚，您再回去再受气，我跟您讲，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
2: 该
1: 不对，
2: 我自己说
1: 不对。
2: 什么？
1: 懒。奶奶抱着这孩子想妈妈，你要真正说能够担当起来的话，你马上就把孩子接走，人家他妈能不向着他儿子吗？
5: 第一次那个有点哀其不幸，后来呢，因为做的不够，还要复婚，怒其不争。
3: 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在咱们一号的女士
6: 啊，谢谢，
3: 给我第一印象是非常阳光的，从始至终。
9: 都是在乐的过程当中讲述，就是突然提到了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当时他潸然泪下。
2: Sorry， 对不起。

0: 回娘家了啊，把这苦倒一倒。
1: 说句心里话，你从我们这里边你是榜样，勇敢的面对生活，在我们其他身上是不具备的。我真的特别希望他跟你走，但是呢，你的你啊，他你看英文也不错，他的爱好也不错，你老怕什么呀？就是他上了英国，你给他包装好了以后，他再找别的女人，是不是当时有这个担忧？不会，你就让他种白菜，你别让他卖白菜，知道了吗？
2: 像大哥说的，哎呀，你就是想找个长工，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英国可能是生活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你跟我来英国了。那比如说这块地里面需要一部分钱，你可能出了20万、30万，但是呢，我首先会有补偿你，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我保证你下半生的生活，最起码的我保证你住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会开一个夫妻的共同账户，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开销是2000、2500，我们会提前把这2500拿出来是作为开销，剩下我们用不到了，我存在公用的账户里。这笔钱你不同意我也拿不出来，我不同意你也花不掉。但是呢，如果说他将来我先你一步走了，然后呢你带进来这30万公用账户里，这30万是你的，然后剩下那一部分钱是我名下的，你和我两个子女31、31平分。我的思想很开放，我人活着的时候我就把财产分配好了，或者是遗嘱已经立好了，提前都要规划好，不会存在说的哎呦我人一没了，我的儿女来了，然后叮咣咣的把你轰出去了，然后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老无所依，我干了一辈子白忙活了，或者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从一开始踏进英国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1: 我觉得好，您是不是给他一份保障让他放心？
0: 对，
1: 你看见没有？
3: 一号女士，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她在英国接受了英国的一些文化，
4: 西方教育，
3: 把遗嘱会或者什么都会留好。
1: 跨国婚姻的文化，
5: 您确实考虑挺周到啊，都没有您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您都想好了，都已经
1: 不是就没不是你对他说的这个，你现在就是
5: 我觉得你想的
1: 冒没往心里去，
5: 很完善，我都没我得消化消化，得沉淀沉淀。
2: 如果你名下的那个钱。如果要是说你的子女，因为他没有照顾你，
5: 没有那么多啊，我没有子女。
2: 我是说未来某一天这个男士，我是说我的观点。然后你的那一部分，那就是说的，你的子女，我和我两个子女，因为我的两个子女照顾到你，所以你的那一部分是1/4。
4: 咱们还是要我说一句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对他有那个来电的感觉？你要有的话，我希望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人呐，相识就是缘分，他又回这个又回那个，你别怕他跑。为什么说别怕他跑？你要说他跑了的话，那是你无能。
2: 是
4: 我教你一个办法，他跑不了。
5: 交往牌公开说，那不都知道了吗？
4: 不是，他跑不了，你把他鞋没收了，别让他跑了。这是开玩笑啊。男的要的是什么呀？要的是吃和爱。其实男的最好哄，没有必要说句过于的生气。
6: 昨天和前天我和一号在一起生活了2天，上了一次长城，上了一次他的朋友家。其实这个女士她非常温柔，她给我讲她故事的时候，她是有很多温柔的办法的，她使得一些对男人的一些那个小温柔的小招啊，哎呀，我听了她说了以后我都觉得受益匪浅。我就说我在这一方面得好好的向你学习。她说有的时候你男人生气了，你不能跟他冷淡，你跟他太冷淡了呢，他就容易出去。有的时候咱女士一生气了以后，火冒三丈，老公来了，你觉得你心情不好，你就给他一下子，或者是你说哎呀你这样我不理你，你就对他很冷淡。他说你不要那样事儿的，这件事儿你就假装他过去了，他来抓你一下，你就赶紧就是马上就跟他回过去，我跟你学一下，抓着他的胳膊呀，或者搂着他的腰，你就老公啊，
4: 好
5: 有
4: 说的好说
6: 的，
4: 这你怎么不展现一下？
6: 哎呀，给我举了好多这个例子。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他时间太短了，他都一点都没展示到。但是他这强势的一面有没有？有，就他是个两面人，但是今天他的温柔一面没展现出来。
7: 我觉得挺可惜的。
2: 我也有两面性，我也不是那种靠钢铁造成的，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的。
8: 到那以后，
5: 到那以后还没去，
8: 到那以后啊，你不能说拿这个啊，念诗不管用了啊，那个那得刨地了这。
5: 啊，对对对对对，
8: 现实的对吧？
5: 我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8: 你再背那不行，一天写好几本不管用。
4: 那不行，
8: 那不行。
2: 说句实在的，你如果就是，即便是你很年轻，你就是过去，我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是你的损失，我的人品和我的言行举止和我所有的，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
4: 真的，
2: 你离开我，你就是你的损失。
7: 他这一接过话茬，他又没把他那个温柔那一面展示出来。
2: 这男士愿意跟我走的话，就是说他今生已经无法复制了，但是呢，来世我一定长发飘飘，做一个小家碧玉，每天梳个疙瘩揪，哄你开心。就是说在豆蔻年华之际，就是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5: 心里话，
4: 心里话，心里话。
2: 其实我也很温柔的。
9: 我觉得这姐姐勇敢，这一路走来虽然说很辛苦，但我挺佩服她的。
2: 我是一个善于奔跑的人，
9: 对，特别阳光，不会被生活打倒。
4: 她这个胆子是真不小，因为什么呢？敢单人独马闯这个国外，因为我也去过国外。我去是什么呀？人家是发邀请函让我去，我一个人去。像你这个上那去开发事业去，做不到，
5: 做不到，做不到，
4: 真做不 到。就冲这一点，谁要有造化，
5: 就跟那个
4: 祖坟冒青烟，赶紧把他娶了，你知道吗？后半生衣食无忧。
2: 我也挺苦的，我要是你看我笑呵呵的，我急眼了哈。
7: 不说这个急眼的事，
4: 不不不，他有这个劲儿。
1: 你要美化他，你美化他反而倒是不美了。
10: 他那种就是温柔，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他那种就是看上去特别厉害那种感觉，他是怎么说呢？就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好，一般的女人绝对是个半，是个就我晚上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她。
4: 你看像这位女士吧，在飞机上
2: 啊，在飞机上
4: 就够仗义，人上那来，她也是单身，
10: 这可能是缘分吧。我来自天津，
5: 做什么行业？
10: 我是做月嫂的。
5: 做月嫂的男嘉宾有没有您？有没有您这个印象深刻、觉得很精彩的地方？比如说我夸过我。
10: 我夸夸你，我觉得你也真挺真诚的，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呀，对你的另一半的就是不满啊，一般的我感觉啊，他好像就是不敢就是放在那个外面来说，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一点就做的就非常好，嘛事都说出来嘛，我赞成这个事，我不赞成这个事，我有我的看法。对与不对，我敢说出来。
4: 我跟你说，本身我这人就真诚
10: 啊，对，
4: 家丑不可外扬，那是没把谁逼到一定份儿上。逼到一定份儿上，全给他抖弄出去。为什么？我好那什么呀？
10: 这是对事不对人。
4: 好，谢谢你。对，对事不对人。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最佳人气嘉宾就是您，
1: 我中奖了，
0: 这叫众望所归。你把它带上，
2: 会在哪里？
0: 就这个一家。哦，太棒太棒了！今天的气人嘉宾是您。哎呦，好了，中奖了，这个
3: 也中奖了，
0: 也带一下。
1: 虽然是气人，但也是最红的。
3: 我就争取再加把劲儿，把你们都给气半天不回了。
4: 这个人气奖哈，你得谈一下获
0: 奖感言。获奖感言：
1: 三生有幸遇见你们，然后希望你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转角遇到爱。
2: 好，好，
0: 您在英格兰那个地方就是面朝大海了吧？哎，
4: 你看都谁评他的最佳人气奖？
5: 鼓鼓啊，我觉得他特别勇敢，就像刚才这位哥哥说的，他一个人赶到国外去闯荡。而且一路走下来也有心酸也有快乐。
4: 你们感觉没感觉今天他在他择偶标准上有一点欠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
5: 我看到了。
6: 不敢说。
0: 不是
4: 哪儿，
5: 他一定要找英语好的，在这个年龄段说白了不好找。但是呢，我也觉得梅波特别适合他，因为梅波作为我们俩早就认识啊，他属于特别勤奋上进的人，在他这个年龄能这么爱学习爱求上进的人不多。然后我觉得他俩如果走到一起的话，肯定会有共同爱好，共同的生活志向。
6: 我跟你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两颗铁棍儿要打在一起，绝对冒火花。
5: 爱情也会擦火花呀。有的人呢是取长补短，有的人呢是共同进步。
6: 这不是爱情的问题，我没说爱情。那爱情
5: 来这干嘛呢？
6: 火花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是互补了，他脾气不好，他强势，肯定强势。他强势互补他这个柔的一面，我觉得他们俩搭配挺好。
5: 你说的那不跟我一个意思吗？就我觉得有共同进步的那种这志向，不一个意思吗？
6: 尽量的给他撮合到一起。
5: 我说话的目的不也是这个吗？
6: 你说对，
4: 那我想问一下了。
6: 你说对，
4: 您俩人对他看好吗？
7: 我觉得，
0: 沈姐，
7: 我觉得很渺茫。
4: 原因在哪儿？
7: 就是毕竟说那个他的事业在那个在咱们中国，然后他如果他真给他带出国去，他怎么再去谋生去干什么？
2: 那不行。
7: 然后就是
2: 我本身，
7: 因为你本身你喜欢就这个什么主持啊，或者群众演员什么的那种的哈，你到那儿。你干什么？
5: 他都给他铺好路了，还用说干什么？
2: 铺好了，
7: 包饺子吗？
5: 他不管干什么，他给他铺好路了，他跟着进步就行了。
7: 我感觉你们俩不是一个频道。
0: 哎，
7: 这知道了，
6: 对，
7: 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
2: 我考验你一下吧，把手伸出来，每个人把手都伸出来，这个手这样，这个手这样，打枪。
8: 啊，对，
2: 这样打，这样，然后再打。这样
7: 是左右脑，左右脑，
2: 他很可以，他很聪明。这是靠两个脑子，你要是这样不停打哈，这个
3: 我这个不能，我这是六子儿，打不着。
2: 你打，
3: 我这六子儿
7: 哪儿呢？
3: 拉去了，
7: 给拉下去了。要不然你这么有钱，六够气人的，这个不会是最佳气人。
3: 本故事纯属虚构，要有雷同也不是真事儿。今天收获真不小。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希望以后呢都能成为咱的朋友。想出去玩也跟我去 ，OK 啊？
4: 好，这个是最佳
0: 出去玩找你，
4: 就是最气人的这个感言
3: 嘛，记就记吧。啊，
0: 对，
3: 不气人你们也记不住我。刚才一提最气人那个是我，
4: 非常幽默的啊。
2: 是，
4: 我这个妹妹说了，您是什么星座啊？她完全知道，我沙发座呀。
7: 就十二星座，您什么星座的？我看跟我星座合不合啊？
3: 天天就在沙发上坐呗，
7: 那你就在沙发上坐着去吧。
3: 我真不懂，
4: 是吧？
3: 公司坐椅子，在家坐沙发呗。
4: 希望您下回还来。为什么还来呢？再来就是沙发坐，我们这儿一个外号。
3: 只要剧组邀请我再来。
9: 说了他气人票
3: 是一
9: 个
3: 票，多
2: 高
3: 的？
2: 我虽然投了他的气人票，但是我觉得这个哥哥特别幽默，接话茬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幽默的感觉，就是他在那幽默当中。还带着一点气人的劲儿，
10: 比如啊，他问他挣多少钱啊，
7: 您退休了？
3: 已经退休了，对。
7: 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3: 不到3万。
7: 不到三万啊，
3: 没到三万，才4000多，
8: 就这个高，
0: 是
7: 个气人，
0: 不是2万就3000多，不到三万，
3: 没毛病，
7: 对呀、啊，
3: 我没说不到5万就不错了，
8: 对呀、啊，就这个最那什么，
1: 我投你，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一个打击报复，就是想打击报复，我记仇，叫你也红一把，穿一件红衣服，要不让你红一把哈，有点可惜了，对不起你的奖，一定要发给你，
4: 哎，您评了吗？啊，你评他呀？
7: 我也评的他，因为他气着我了，因为他说那个属鸡的不要，这哪属马的属这个不要，因为我是属鸡的。
4: 你这属于三不要啊？
7: 还有什么丧偶的也不要？哎呦，给我气着了。哟
4: 都
3: 属
4: 什么呀？
0: 你先住了，
8: 你别问
4: 了。哦，你的啊、哦？
8: 不是，不是我的啊。郭哥，咱不能再这么那什么的啊啊啊！这老哥说什么呀？说丧偶的不找，
7: 丧偶
8: 我说这意思。
4: 哦，我的意思，刚才也确实我看啊，他对你比较有意思啊。实际上刚一开始我挺看好他，当时认可的。主持人小燕老师说了，说你看看我们场上的男士，目光和他的期望值完全哈、啊、和他的意思全都指在您身上了。
6: 那今天两对了，他俩算一对，他俩算一对，对吧？
8: 不是，哎呦，谁跟谁呀、啊？哎呦，
4: 兄弟太有才了，
6: 是不是？
4: 你怎么看得那么准、
6: 啊？三娘，这
8: 、我有一个问题，我采访一下啊。既然你说到我了，那个感谢你，嗯，你对我不了解情况，你敢指我一下？
3: 对，
8: 我想问你，当心里怎么想的呀？
10: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啊，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5: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
10: 为什么
5: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对你的眼缘很好，因为我喜欢又高又瘦的男人。
6: 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吧。
5: 牵手。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上好，也不知道他是否。
7: 这是眼缘，看眼缘。
5: 哎，不知道他
7: 来电了，
5: 碰电了。
8: 啊，可以采访他不是？
4: 完全可以，而且你采访他，我感觉他回答的还不够。
8: 鸡怎么会不够吧？
4: 不够。你对他的感觉，
8: 我只能问这么多呀。他一直我，他对我都不了解，我不是刚才问他了吗？
2: 这就是眼缘。他第一眼就认准你又高又帅，所以就对你有好感。
4: 你看着他什么了？
5: 我就喜欢这种体型的男人。
4: 对呀、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
1: 我觉得有夫妻相。
4: 问问。
5: 我感觉他不同意。啊？我感觉他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4: 原因在哪儿？你让他回答。
5: 你对我认可吗？
4: 对。
8: 不是关键，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指？你对他有眼缘？
5: 我就看、啊、
8: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啊、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5: 我就看着有眼缘，
6: 帅，
5: 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4: 嘿，哦，我直白，
5: 好，
0: 是不是？
8: 谢谢你对我的直白。
5: 那你想问我什么，你也可以问的。
8: 其实不用问了，你刚才都介绍了，其实你的经历也。
5: 其实我没有介绍全。我因为
8: 你的经历也不复杂嘛。
0: 您是他喜欢类型，那对方是您喜欢类型。
8: 不是，因为这个我没法回答。我今天来是作为观众来的，我不是来。
6: 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我跟你说，你挑一个，你看看谁有眼缘的得了。
8: 这里面啊，这里面的女士都有眼缘。
6: 看看你们都够优秀的。
5: 我跟你说，他这个回答就是对谁都不认可。对谁都有眼缘，可能吗？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然后对谁都没有感觉。
6: 他凭什么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他要不得罪，都给得罪了。
5: 就是，所以他说对谁都有眼缘嘛。其实就是对谁都没眼缘。
6: 你们几个1、2、3、4、5，
5: 我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6: 对，
1: 勇敢的男人啊，享受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匪气的女人哈、啊，爱情轰轰烈烈；唯唯诺诺的男人，这一辈子都在纠结什么是爱情。我们都已经50、60、70了，
7: 差不多。多就行了，你知道吗？
1: 你不能再纠结了，再纠结，黄花菜都凉了。
8: 其实说实话，真的，今天在座女的
1: 是
8: 都挺，确实挺优秀的。
1: 对，
8: 这是没有恭维。
0: 您自己没有一个倾向吗？
8: 真没有倾向。
1: 万里挑一。
8: 没有，今天感觉就想和观众来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没过多的去有什么想法。
5: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对三个嘉宾都有好感。
8: 不管你们三个嘉宾，还有这，
6: 他也单身。
5: 就是都单身，
1: 挑
5: 让你挑一个的话，
1: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嘉宾都领回来，挑一个，你对谁最有 感觉，你最喜欢谁？就这么简单。
11: 这有点太
12: 难了。哎呀，
5: 喜欢也没关系，
1: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将来哈，你要是说出来领回家了，他会对你更。

0: 更好，那你要犹犹豫豫的，这就是个梁子。
1: 咱们必须尊重别人的意见。
2: 我说的，我猜中了吧？
3: 他的回答您满意吗？
2: 不满意。
3: 不满意。
2: 但是这是他真实的想法，
3: 是
2: 人家心里没有认可任何一个人。
3: 哦，
2: 所以他也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他对任何人都不认可，
3: 是吧？那这个最气人奖，假如现在让你再评一次，你是评他呀，还是评他呀？
2: 那你的意思让我评他？
3: 没有，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真实的表白。
2: 我没有，我还是他。
0: 现在
3: 还是他，
1: 你坐定这个，坐定这个最气人奖。
4: 你现在就应该去到这老哥那儿把那最气人的奖拿过来，别我身上，主动别我身上。
0: 对了，你看看，
2: 我非要这么。
4: 非必须等我
3: 别，我告诉你啊，
4: 现在看你再说一遍，看他做不做。
3: 我不用，你猜怎么着？你如果要真把这个最气人奖别在他身上，他心里倒舒服了。你就不评他是最气人奖，他心里边他不舒服，为什么呀？
2: 你点我没用，我这人认准的事儿不会改变。
3: 对，看看又向你表白一次，
1: 认准事不会改变。
3: 对 对, 对，
1: 刚才这样，现在还这样。
3: 对，
5: 其实他们俩挺有缘的，
0: 挺有夫妻。
5: 夫妻相，
3: 反正我们这么看
5: 是吧？
3: 合适。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想问问，您对他有感觉没有？
2: 还行吧，挺好的。
1: 如果说在场上，他给您献花了，您接吗？
2: 可以考虑。
3: 那就是接。
1: 大胆的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吧？供他参考。
2: 对，
4: 我选了就是选了，他接受不接受我也不会改变。
2: 对，
4: 我不会说，哎呦，他不接受我就选梅波，不属于那种三心二意的人，谁要我就接受谁不要我就重新选择。
2: 赶紧献花是吧？
4: 是，
2: 就是
5: 我喜欢到底，
4: 我
5: 死了都要爱，
4: 不会让我
6: 留两朵，
4: 那没必要。
3: 真要拿花，
2: 赶紧献，
7: 人不需要礼物，
2: 三朵玫瑰花得，
3: 玫瑰有的是啊。
1: 你要献谁？哟，
2: 你看，你看，
6: 献给您一朵。
8: 哟，献给我一朵
6: 啊！
8: 谢谢。
2: 好，
4: 谢谢。
3: 具体有先后没有啊？
6: 偏要说吗？
2: 你说啊，
3: 好，我听着这个
4: 事
3: 实，
4: 最后告诉了。
6: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1: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9: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最该枪毙奖，
4: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10: 精彩永不冷场。
2: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10: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

0: 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世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5: 冒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世清只需一副。
6: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世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7: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清，冒世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世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5: 冒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冒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7: 戴冒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4: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5: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8: 茂世清智能花镜，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只需一副，
11: 只需一副。
5: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12: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0: 曹氏，曹操。
1: 我从来不信天命。
2: 我们不说有种，我们说我见未尝不利。我是袁绍，
3: 请大将军立刻发起，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0: 姓吕，名布，字奉贤。
4: 丁原不仁。

0: 七月十日，追光动画最新力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和全国观众见面。怎么样？电影首映礼现场和角色预告的混剪，看着是不是已经相当带感了？作为《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带来的最新作品，看过电影的观众们会打出怎样的分数呢？
1: 五星满分，您打几星？
2: 我觉得应该打100分，五分吧。
3: 我打超五星。
4: 五星，那必须五星。
5: 打4.9分，然后留一点点给下一步
1: 吧。
5: 对对。
6: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7: 这第一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1: 像咱们这种历史小白看这个电影也是不费劲的，是不是？
5: 不费劲。然后，但是我有一点点，就是可能确实不是很了解，所以看到一半需要搜索一下，大概谁跟谁是一个阵营的。
8: 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看，
9: 应该也有必要出一些历史题材的国漫片子。然后也让我们通过历史片子，对小朋友也好，还是对我们成年人也好，就是对于历史的一个了解啊，或者对于我们对国漫漫画的一个追求吧。
4: 底框架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来的，然后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创新，尤其它是以曹操和那个袁绍的视角去展开的，然后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1: 看来您是这个三国的粉丝，是吧？
4: 对对对。
0: 跳过蜀汉主线，改走曹袁双雄路线，这一回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叙事切口堪称另辟蹊径。不仅如此，眼见的观众们都说了，在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位主角的设定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10: 我感觉就是曹操前期嘛，就是感觉曹操还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1: 这部电影让我的感受就是让我对曹操这个人物重新有了一个认识。
5: 这部跟之前历史课上讲的曹操的好像不太一样。
3: 因为我本身是来自许昌。对，就是曹操的那个魏都嘛。
9: 因为大家本身对曹操的一个印象是枭雄，对。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个动画里呢，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曹操，他从年少一心为汉室，然后到后边的心态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是蛮震撼。
6: 袁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7: 曹操，我们希望能够把他青年时候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然后他不同的侧面，曹操一定是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
12: 曹操本身在三国确实是代表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他为主视角发展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去采风的时候，了解曹操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帅哥，但是我觉得他有魅力，
13: 依托于汉代的美学和尚武的气质，表现

0: 人感觉到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
1: 他有很多的笑，
2: 他很多时候笑不是单纯的觉得这事儿特别可笑，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收拢或者操控人心的这么一种状态。
3: 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0: 曹操这个人物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真与假的切换特别的顺，而且呢，因为他的智慧，因为他处理事情的别具一格，最终还总能成功，应该最终让大家认为他的笑是非常有魅力的。
4: 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他们两个最后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治愈了自己。

0: 家好，我是宋威龙，在剧中饰演陈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静怡，然后饰演的是苗静。
2: 我原本以为我回来能把你从这个地方带走，我错了，我只会让你更受伤。
3: 宋威龙、张静怡领衔主演的《野狗骨头》，讲述了吴谢元继兄妹陈毅与苗静双双被家庭抛弃，二人在窘迫艰难的生活中相互陪伴，于漫长岁月里彼此依靠，相伴成长，双向治愈的故事。作为暑期档首批官宣定档的偶像剧，该剧自传出消息以来便备受观众期待。剧集跳出传统创作框架，打造出多处极具辨识度的创新表达。不同于市面上常见影视作品里毫无瑕疵的完美主角，本剧的人物塑造别具一格。男主陈毅恰似四处漂泊的野狗，满身伤痕，竖起尖刺防备周遭；苗静则是一块宁折不弯的硬骨头，骨子里藏着执拗。两人都带着鲜明的性格缺陷，两个并不完美的灵魂紧紧相依，在层层苦难中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1: 他的犟不是真的说好像拉不回来，他是坚定，他的犟是很，他很坚定，他很相信自己的选择，他也很相信自己对陈毅的爱，以及他也很相信陈毅对自己的爱。
0: 其实没有去刻意的演野和风吧，反而是让我心疼的点，因为陈毅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下，然后原生家庭的痛在成长，所以他会想要把自己的脆弱伪装起来变得更强大，他不希望就是所有人都靠近他，他希望在外人看来他是非常不好惹的。
3: 影像美学方面，该剧也跳出了偶像剧一贯明亮轻快的视觉基调，整体画面色调暗沉阴郁，依托上世纪90年代小城底层的时代背景，低饱和的暗调镜头精准契合人物坎坷窘迫的生存处境，为故事烘托出厚重又压抑的现实氛围。
4: 90年代的老街区，00年的网吧，10年的城市的景观，都有精准的还原那个时代的特点。
5: 这样综合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市井又很接地气的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场景，
6: 让人相信这个场景是真实存在的。
3: 与大多给出既定结局的剧集不同，本剧运用开放式留白的叙事手法，没有给人物命运定下唯一归宿，而是把解读权交还给观众，留给大家充分空间去体味剧集深层内核。
7: 这部戏想呈现的，其实人跟人之间要呈现出温度，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那他们两个最后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治愈了自己。我希望观众能 get 到它的温度，
8: 也希望大家在追剧时既能感受到时代的温度，也能在角色中找到面对生活焦虑的勇气。

当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散场的时候，歌唱祖国的旋律还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里回荡，但今晚真正让观众记住的不是最后。

我们这次演出的节目《武家坡2021》和传统京剧《武家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通过不同行当的声部一起合声，也是头一次，因为在我们京剧的演出里面是没有合唱的表演方式。我希望用我们全新的改编，感受到我们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碰撞。

0: 大家虽然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的成长背景，但是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情感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每个人的声音可能不一样，但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形成一种共同的表达。
1: 他们从照着唱的人变成了琢磨怎么唱的人。当开幕式的演出只是开始，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一遍遍复盘、一次次修改、再上台、再复盘的循环。

0: 大学生音乐节最打动我的不只是舞台上的精彩演出，更是年轻人走向舞台过程中的成长。他们在排练中打磨作品，在合作中互相学习，也在一次次登台中建立自信。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大师课、工作坊，还有巡演。它让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同学们因为音乐而相聚，
1: 让北京高校学生通过这些平台充分展现自我，提高审美能力，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2: 这个系列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今天，曾经见过冯友兰先生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还是有人可以用第一人称回忆和先生相处过的往事经年。
1: 1949年，我到清华，就是当冯先生的学生了。
2: 我们是1964年入北大的。老师说我要报哲学系，他非常高兴。他说哲学系有冯友兰。
3: 其实我第一次见冯先生，怅然飘飘，是吧？啊，那个哲人的气象，我觉得还是会扑面而来。
4: 啊，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校园里边。
3: 胡子没了，头一次看见还有胡子，第二次看见就胡子没有了。
5: 我见到冯先生大概是有两次，他就是记忆里的老师很清楚。
2: 对啊，他这个录音的那个冯先生的话，河南话口音很重。
6: 他是南阳人呢，唐河人呢，传统文化呢，首先你要摸摸他的家底儿，他叫摸他个底儿。
1: 不管你肯定也罢，否定也罢，反正要研究中国的近代的哲学，从越南是绕不过去的。
0: 1933年3月，中国哲学史下卷即将完成，此时传来守军失利，日军长驱直入，华北平津告急。古北口长城方向的隆隆炮声传到了北平城。此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中写道：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机之中。1937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9月，冯友兰带着他的哲学、忧国忧民的心绪，随清华大学上路南迁。南岳衡山，700多年前，南宋的民众因外敌也被迫南迁。理学家朱熹也曾到过这里。冯友兰感慨古今同样的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怀西咸之高峰，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
7: 历史上有几次南渡，晋的南渡，南宋的南渡，那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又一个南渡，那都是悲伤的呀。民族国家处在那个时候都是悲伤的呀。那当然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因为不能都去打枪打仗嘛。
0: 不能亲赴前线，冯友兰便居山奋笔，每天数千字，2个月便写成此书《心理学》。
5: 心理学，他认为他的这套东西是结到程朱理学讲的，朱熹讲理学，所以他把他的这套理论，他就叫心理学。他新旧新在，他参照了西方的新实在论哲学，又截取了整个中国的哲学传统，他构建了这么一个哲学体系，所以他叫心理学。
3: 心理学，这个就属于接着讲，那这是冯先生自己写自己的想法，这就属于什么呢？创作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冯先生称之为一个哲学家。如果一个人只是照着讲，我们把他称为哲学史家。那哲学家的话呢，其实按照冯先生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说法，就是有所见的人，这个见就是看见的见。
0: 1938年4月，中日还在激战。已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以哲人有所见的思索，在云南蒙自的蔡友登下修改着《心理学》，论证中国抗战的意义， 为中华民族脱困寻找出路。1938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当天早6点，在纪念集会上，冯友兰以哲学理性的高度做了演讲。他说：“一年来之抗战成绩令人满意，中国方面坚持持久战大有希望，葛城一时失陷，不足悲观。我军最后胜利之日将在日本资源耗尽之时。”对此，冯友兰十分自信。想必先生据理陈词时，他的怅然一定在风中抖动。在艰难岁月，冯友兰坚信中华文明是制胜的法宝。继心理学之后，新世论、新世训、新元人、新元道和新之言相继问世，冯友兰刻意将6本书冠以真元二字。
2: 真元是一个历史概念啊，它源于周易的牵挂的卦辞元亨利贞。那么历史上对这4个字的解释是非常的多，元为春，亨为夏，利为秋，贞为冬，春夏秋冬。你看，真就是冬，元就是春，啊，这个真完了就是元，也就意味着冬天总要被春天取代，所以我们的胜利就在眼前，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8: 就是民族生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且也是最低潮，在这个时代，他坚持写这6本书来振奋。民族的精神，真元就是描述这个中华民族历史生命啊变化状态的这个概念，所以他的这个著作呢是跟中华民族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0: 在《新元人》一书中，冯友兰用了10章的篇幅来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境界又如何划分。
9: 冯先生说，我的哲学啊，首先不是一种知识，而首先是做人的。所以他提出了人生4境界啊，第一个境界是自然境界，就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啊。第二个境界功利境界，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三个境界叫道德境界，他说这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他要肩负社会责任，啊。第四个境界叫天地境界，啊，就因为中国的传统有这个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啊。
0: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在他《真元6书》的自序中已淋漓尽致，其中以为我国家之太平，我一朝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彰显出其境界的天地情怀。真元6书以传统精神反思，新的哲学见解，砥砺奋进前行。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过，真元6书组成心理学哲学体系，是一套抗战建国理论。真元6书洋溢着冯友兰的文化自信，真元6书标志着中国哲学进入现代。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此，冯友兰为新南联大纪念碑撰文，他对抗战胜利以全胜之举，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大加赞叹。先生在碑文中以今怀古，以古示今，面对世界列强，他为中华而傲，写道：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一心一旧，思所谓周随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此刻可以想象，先生在落笔挥毫时，对民族复兴维新使命那种深深的期许。长城之巅，燕山脚下，冯友兰又回到心中的家园。抗战胜利后，冯友兰一度赴美讲学，这位留着长髯的中国学者以英文交流，他的英文讲稿被译为中文，后又以法、意、日、西、朝鲜、捷克等十多种文字出版。这就是当代仍在畅销的《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3月，冯友兰回到了祖国。这之前，他婉拒了留美任教的邀请。他期待着，新中国是改天换地的旧邦新命。新中国成立之初，冯友兰决定重写中国哲学史。1957年3月12日，在中南海银莲堂召开的学术会议，邀请了冯友兰参加。毛泽东叫我发言，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好好明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直到后来，毛泽东依然关注着冯友兰。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北大有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的。我们不懂唯心主义，想了解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10: 唯物论、唯心论都是人类精神的成果，啊，就是对世界它本源的看法一样。啊，哲学是一种价值理性的东西，啊，这哲学没有好坏之分，哲学只有啊是不是一个系统的、逻辑相洽的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啊，成一家之说，你这个哲学也就成立了。
0: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正是冯友兰秉持的学术原则。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完成于上世纪30年代，与前人不同，系统完整撰写中国哲学史，他是第一人。因此，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创立者。对中国哲学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贡献。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形象一点说，历史如果是竖着的，哲学则是横着的。竖着要讲一个很长的过程，横着要说一个个思想。中国哲学史思路开阔，眼界高远，透着冯友兰浓厚的历史意识、哲学家的睿智和文笔修养。
10: 所以冯先生这52年以后评论教授的时候，我们哲学系的那个原来的系主任说，冯先生他既是哲学系的一级教授，他也是历史系的一级教授。
11: 他的中文水平你要读过，那是非常高的。他对中国的文化的各种的典籍，那是了然于胸，那是信手拈来。他有这个功底，所以人们就认为他在文学上也是够一级教授。
1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 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重写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45岁就有的心愿。1983年底，在庆祝先生从事教学科研60周年的茶话会上，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哲学的营养。续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冯友兰一生

0: 血的旧邦新命。
1: 我78、79、80、81、82，我将近5年时间跟着他。他那时候演技还可以啊，我说中华来了，我说冯先生找，然后就开始工作。冯先生记，然后这个记出来的笔记，记出来的那个文字，经过助手看，要看3个方面的东西，这冯先生给规定的。一个就是他的引文材料能不能对上，要对，因为他说我的记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可靠。
0: 中国哲学史新编全篇约200万字，且余意皆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感叹不已。这是冯友兰晚年为数不多的影像，步履蹒跚，仍执着着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2: 他86年的时候，他能看见那两个字，拿那个书啊，是以前那种线装书，字都是很大，他是这么看。那到了87年就看不见字，对的，那完全就是口说。
3: 那是偏音即势，定音即态。
0: 即使口授，90多岁的冯友兰仍用浓重的乡音引经据典。
1: 比如说一句话，这个话出自于哪里，他都了如指掌。他这个冯先生背出那个原文来，要背不出来也要告诉助手说啊，比如说这个二程集啊，或者是这个朱熹什么诗文录啊，哪一页或者是哪一篇里讲的这话，你去翻，他能把这出处给你告诉出来啊。
0: 每天从卧室到书房口授，冯友兰的身体每况愈下。哲学写作与形意见体是新编创作的组成部分，在辅兄局长之间自有先生坚持的康复与思维的境界。
4: 晚年陪伴他最多就是病，也有2个经常的病，一个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所以我在夜里常常听见他咳嗽。一个是当时心脏病，当时表现为早搏，我们不止一次就要救护车送他到医院。
0: 为写作顺利，冯友兰几乎一上午不喝水，减少如厕时间。他瞬时突厥眩晕，口齿不清，稍好一点便一如既往。
5: 晚年到95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7册最后一册的时候，我们来看望冯先生，当时把他手稿拿出来，因为95那时候是一字一字都是生命啊，我说我在这看一看，他就说：“哎呀，可别拿走啊，可别把我拿走啊！”我说：“冯先生啊，你这个新编写出来了，你这个下一步做什么呢？”他说：“下一步呀，饮酒作诗。”哎，我说这个是冯先生开始潇洒了，开始真正的自由了。
3: 你工作这些来电呢，就是发挥这个运作，我们那一个家里这个，你也不要见到人。
0: 下一步的冯友兰丝毫没有懈怠，殚精竭虑。
6: 就是家人所说的了，一百万字看三次。
0: 200万字的写作，用去了冯友兰生命的最后10年。1990年1月，95岁的冯友兰因病再次住进医院。
4: 在医院呢，他叫我的就是小女，小女是河南话的。他告诉我，他一定要把这个新编写完。说现在上医院治病，是因为新编没有写完，进到。

0: 心边写完就不用治了。
1: 冯友兰生病期间，家乡的人惦记着她，前来探望。
2: 他说：“哥哥，你是堂哥来的？”我说的，俺俩拉拉家常。这冯友兰呢，我一个啥感觉的？他对家乡人呢，特别像俺的年轻人，他像一个亲切温暖的长辈一样。
3: 他说：“你从哪儿来呀？”我说：“我从咱老家档案局来，我们只有十分钟时间。”临走的时候，我就问先生：“我说先生，我要回家了，啊，回咱们家，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最后先生就断断续续的，又很吃力的说了他这一段话。
4: 档案馆的同志，他回家了，收集展览会的资料，他们要给我照相，我搬到这个甘肃在医院的躺在床上，他们就找了这个我放的假，很不正体统才进来。
1: 在医院里接待相亲，冯友兰表达了歉意，并托他们带回自己对老家的祝福。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两章是冯友兰在轮椅上完成的。1990年11月15日，随着第七册清样校阅，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十年，冯友兰95岁。11月26日，冯友兰先生终因病不治。大作文士，大师写诗，人民日报载文说，冯友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他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500万言。1991年12月22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举行了冯友兰遗体安葬仪式，时逢大雪纷飞。除墓志铭外，墓碑后刻的甲骨文“三史是金骨，六书记真源”，是冯友兰95岁时拟写的楹联。三史指的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指的是真源六书。这幅楹联概括了冯友兰哲学的一生。他的哲学通观古今，和信心、现实、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5: 冯先生经常喜欢讲的8个字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觉得冯先生做到了。不只是对历史上的哲学家他的学术的那个意义，就是那个味道，他体味到了。他其实对生命啊，对世界啊，对哲学的味道，他也体会到了。
1: 晚年的冯友兰再次预言，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

0: 裹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0: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1: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那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0: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一彤，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1: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2: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任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实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长。

0: 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们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0: 《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1: 对，
0: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2: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2: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
0: 啊，
2: 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哎，玉萍，你是不是等我很久了？没有，我刚到了，你咖啡也刚出来了。好
1: ，Thank you。 你今天不是应该去 Houston 见你父母吗？我父母过来了。他们来了？对啊，这么巧。对。干嘛？你不会是要让我跟你一起去见你爸妈吧？一点没错。我父母说他们想见见你这个中国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我可不是什么女孩子啦。在我眼里，你就是。哎，那你是现在就要去吗？对啊。
2: 我们先一起聊聊吧。可是我应该回去换件衣服再去见他们。不用，你这样就很漂亮了。
3: 不是，毕竟是第一次见你父母，应该正式一点，有礼貌。那这样，一会儿你先去陪他们，我回去换件衣服，然后就去找你们，好不好？
2: 当然可以了。
3: 好。萍萍啊，萍萍。 萍萍，哎，你怎么进来的？也没敲门，铁皮家门都没锁。是吗？
2: 我看见呆萌了。他爸妈来了，说要约我见一面。哟，终于要见杨公婆了，怎么着？紧不紧张啊？
3: 我紧张什么呀？我不是年轻小姑娘了。哎呀，你跜呆萌在一块儿都快2年了吧？还不打算结婚呢？
2: 他倒是说什么买房子的事儿，可是我得先把灿灿的事给办了呀。终于决定了，想通了。
3: 要把灿灿接过来了，真好。我这今天一个人在美国，想灿灿都快想疯了，天天跟你说，你不知道啊。再说，我就想啊，他现在长多大了，变什么样了，还记不记得我？他肯定不记得我。我早就当时跟你说，当初你就应该把灿灿给接过来，你非不听。哎，这一下让人家养了7年，人现在能放手吗？
2: 以前不是没这条件吗？现在好不容易有条件了，我也知道这事儿难，可是再难不也得试试吗？爷爷奶奶不是也希望孩子好吗？这就对了，现在呢，灿灿终于要来美国了。嘿，哎，这事儿呆萌知道吗？他同意吗？我跟他在一起没别的要求，这是一个前提，他要是不能接受的话，那我们就得分手了。
3: 哟哟哟，分手！能耐的你，你分啊，你分，你分一个我看看，你分得了吗你？哎，别说，我觉得这呆萌对你真挺好的。我什么时候能找一个这样的呢？
2: 你呀，慢慢找呗。
3: 你就踩过我啊！你个坏人你！那讨厌！哎，我那天看见小诺了。
2: 小诺？
3: 我去纽约采访一华人音乐家，结果在一中国餐馆看见了他和他老公。哎，这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在使馆工作，回国了。
2: 真的，那就是说，现在咱们仨都在美国呗。
3: 嗯，
2: 这是殊途同归嘛。
3: 那天还说呢，说想约咱们几个呀，一块儿找个时间聚聚。不然他来洛杉矶，他也同意了。说定好了时间呢，给我电话。我说先问问你，你这还别扭不别扭啊？
2: 别扭什么呀？都那么多年了，真行。
3: 来，起来。干嘛呀？哎，变了，真变了。
2: 哪儿变了？
3: 跨国公司销售总监呀，气质都不一样了你。来来来，帮我挑衣服。你不是不紧张吗？不紧张，你捯饬什么呀？
4: 礼貌懂不懂啊？哎，这事儿，戴蒙这事儿，你看你们家老头老太太说了吗？
5: 没说呢，快点来帮我挑衣服。哎呀，
3: 哎，韩明，你晓得吧？琳琳要去英国读研嘞。<笑>
4: 你怎么想？好事儿啊！这小子行，这些年呢没少下功夫。<笑>
3: 是啊，事情嘛是个好事情，可我听说啊，这一年的学费啊就20多万呢。哦，
5: 哎，没听一达说呀。
3: 他肯定是犯难了，要不然，哎，我想，不如把你那个股票卖掉吧，咱们赞助他们一下。
5: 不行，你想想啊，琳琳这孩子从小到大这一打就没进过什么责任啊，他没钱吗？他生活那么奢侈，这20多万学费他得拿。
4: 我就担心皮夏跟他闹哎。
5: 哎呀，这点主他都做不了，还算个男人吗他？

0: 这钱不许出。
1: 西霞，我这是在跟你商量啊。
0: 没商量。
1: 那我问你，这钱谁的？你的？
0: 就是我的，你的都是我的。
1: 那公司是谁的？谁是董事长？
0: 我是董事长太太。
1: 那我再问你，我是不是琳琳她爸爸？是不是？
0: 人家琳琳有妈呀，她妈也在北京，活得好好的，开着餐馆赚着钱呢，人家不缺你这20万。
1: 那请问琳琳要我这个爸做什么？我林一达就只是你皮下的老公是吗？嗯，还有，你再好好想想，这些年你造出去的钱有多少个20万？你自己算过没有？
0: 我没空算那些，你赚的钱就该我花。
1: 真不知道，你是看中我的人了，还是看中我的钱了？
0: 我当然是看中你的钱了，你人有什么呀？
2: 你们家干部家庭，我沾到一点光了吗？
0: 你们家没有一个人待见我的，还有你的公司，要是没我能发展到今天吗？我花你的钱，你不亏。
1: 皮夹，我再问你一遍，你就是因为看上我的钱才跟我在一起的是吗？
0: 就是因为看上你的钱。
1: 行，那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只谈钱，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没有你的话，就没有我林一达的现在。那行，咱俩一会儿就去公司把很多事儿都说清楚，我不会给你留一点的面子。
0: 我有什么事儿需要去公司？
1: 自己心里清楚啊。还有，琳琳上学这事儿，我跟你商量，是尊重你，给你面子。但是你自己给脸不要脸，那我就把话撂着。琳琳上学这事儿，这钱必须出，一定出。

0: 新阳，房也看好了，安姐款该交了吧？
1: 行。
0: 这些年租房住，委屈你了。
1: 咱们这租房生涯就要结束了，到时候按揭下来啊，再好好的把它装一装。
0: 是，两间卧室的，到时候我们把琳琳也接过来。
1: 琳琳啊，要去英国读研究生了。
0: 琳琳要出国留学了，太有出息了！那天把她叫过来，抄两个彩给她。
1: 琳琳这孩子是挺争气的。当初咱们刚来北京的时候啊，他可淘了，爱打什么游戏，天天打。哎，这到高二了，突然一下就好了，也懂事儿了。
0: 男孩嘛，就这样。
1: 那天叫他来，你给他做几个菜。
0: 好，我给他做满汉全席。

0: 你来干嘛？我找朱群英，把他给我叫出来。
1: 找他什么事儿？
0: 我找他有事儿。朱群英，
1: 群英，有人找。找我什么事儿？
0: 找你什么事儿？你能猜不到？你儿子要出国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当妈的能不知道吗？
1: 这么大的餐厅，钱要林一达一个人出，这事儿你也真做得出来？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林林是我儿子吗？他把我当仇人，你让我出钱供我仇人读书，你当我傻子啊？
2: 谁说我们不出钱了？林林上学的钱我们全出，挺好的新皮的，群英的儿子，就是我周慧的儿子。 这钱不用你们出，出去。
0: 姓周的，记住你说的话，懒得跟你们纠缠。

0: 伊达，玲玲的学费不用咱们出了。
1: 朱群英两口子说的，这钱他们出。
0: 这事儿我得解决呀，不然怎么样？公司出什么事儿了，伊达？伊达，
2: 不要生气了。群英，刚才我说的是心里话。玲玲上学的钱，我们出。房子先不买了，够她上学的学费了。
3: 我就是觉得，我有点对不起玲玲。
2: 哎，说什么呢？你已经做得够好了。房子先不买没什么，玲玲上学是大事，不能耽搁了。咱们餐厅这么火，再过半年，钱不就妥了？
3: 周辉，我拖累你了。
2: 别这么说。有你，我才觉得日子过得有滋味啊！啊，不哭了，不哭了。
4: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5: 问你啊，怎么了？啊，我问你，你找不到你
0: 表哥，我这几天联系着呢，我找不到他。
5: 找不到他是吧？真行！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找了，咱们也是给骗了。咱们的这个项目，想跟咱们一起合伙的人有的是。你非说你表哥有实力、有能力啊，还有关系，让我们跟他合作。OK， 听你的，没问题，跟他合作。那说好了，买地皮的钱一家一半，到现在呢？一分钱没打过来，
0: 我不是一直都催着的吗？
5: 催什么了？啊，你催有用吗？你都催了一年了。我告诉你，皮夹，买地皮的钱、人工的钱都是国王挣的钱，啊，本想着说没事儿，不着急，你表哥早晚能把钱打过来，咱们这事儿就能过去。可是打过来了吗？啊，不但钱没有，现在连人都没有了。哎，我说皮夹，你跟你表哥在一块儿一直害人呢，是不是？啊！
0: 哎，林一达，你说话注意点，谁害你了？我是你老婆，我会害你吗？
5: 告诉你，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一群人。
6: 你看见外面那些人了吗？
5: 那些人天天来公司闹，天天来公司闹，为什么？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6: 我告诉你，他们已经起诉咱们了，
5: 告咱们欺诈。
0: 都起诉了，还在这干嘛？轰他们出去！
5: 怎么轰他们出去呀？啊，人家都起诉了，咱欠人家钱啊，要房没有，要钱没有，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0: 那我找不到我表哥，我怎么办？
5: 没事，皮夹，你找不着表哥不怪你，我也不会杀了你，我也不会怎么你。我告诉你，没关系，股票我已经抛了，别墅我也都卖了，卖了。
0: 你把别墅卖了，你把咱们家别墅卖了？
5: 对啊，卖了。
0: 谁批准你把房子卖了？
5: 我不卖怎么办呢？啊，那么多人等着用钱呢，我起码卖了房子之后，我还能拿着钱补个漏吧？要不然我就该进去了。
0: 你把别墅卖了，那我住哪儿？
5: 你住哪儿我不知道。你这个表哥厉害了，你这个表哥厉害了。好，我告诉你两条路，要不然你就在办公室，在公司跟我将就着。啊，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咱也出不去了。还有。你要觉得这儿受委屈，你自己出去找地儿住去，我不拦着你。
0: 我哪也不去，今天就去你爸妈家，今晚就去。
5: 我们家不能去。
0: 凭什么不能去？
5: 当然不能去了，我爸妈在家呢，你怎么去啊？
0: 你是他们儿子，我是他们儿媳妇，凭什么不能去了？去了他们能怎么着了啊？我皮下什么都没了，过不好，那谁也别想好过。

0: 小一朵啊，
1: 哎，阿姨，哎，刚好您的咖啡好了。哎，
0: 你很贴心嘛。我跟你讲啊，不是这个事情，是你今天买菜了吧？
1: 哦，准备要去了。
0: 太好了，你呀，一会儿买一条鱼啊。哦，新鲜一点的。今天晚上咱们给你叔叔啊，清蒸鱼，我来做，好吧？
1: 啊，好的，那我这就去了，阿姨。
0: 去吧，去吧。啊，哎，咖啡。
2: 帮我拿下行李。
1: 不是阿姨，叔叔，您出来一下，阿姨。
0: 哎，
1: 你，哎，爸妈，我回来住了。
2: 别说卖了，你们啊也越来越老了。以前总是没有时间陪你们，现在好，我回来了。我就住那屋吧，一朵搬一下行李啊。
3: 不是你说这事儿靠谱吗？
4: 付小亲口跟我说的呀，说公司现在全乱套了，接下来还不知道怎么着呢。
3: 得，一达这回又栽一大跟头。
4: 哎，这付小跟我说呀，这事儿跟那个皮侠呀脱不了干系。哎，你说这女人是不是个妖精啊？啊，这林一达自从遇见了她呀，这倒霉事儿是一件接一件。
3: 不是按说不应该呀。这一达他做多少年生意了，一直在外面上闯，这皮侠什么人他能瞧不出来？干嘛这么一回一回的让他往坑里领啊？
4: 大哥，这事儿啊真说不定呢。啊，
3: 我跟你说啊，这搞房地产的就怕这资金链断，甭问，这预售的房款肯定已经填了坑了，这银行那儿还欠着贷款，你说人家买了房子能不追他吗？肯定得追呀，这银行这儿还催着贷款。
4: 反正我听说呀，林一达把他所有股票全给抛售了，还有那个别墅也给卖了。
3: 是吗？
4: 啊，反正我估摸着这回他准得进去。
3: 他呀就一直爱踩着线干事儿。
4: 哎，不过大哥跟你说啊，以前是你给他打工的，现在你成老板了，那林一达呢，以前威风的不行，呼啦啦的，到了成这样了。
3: 你别在这儿说风凉话啊！一打怎么着也算你一大哥，咱这会儿得琢磨怎么能帮上他。
4: 哟，大哥，这窟窿太大了，咱可帮不了。哎，大哥，你可别琢磨啊，这事儿真的太大了，你把整个厂子填进去，你也帮不了。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啊，哎呀，你还能坐在这里？赶紧想办法补救啊！
5: 还救得了吗？啊！
0: 哎呀，汉民，都这个时候了，咱们一起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够帮帮他，好吧？
5: 想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呀？啊，这是小事吗？这是大事儿啊！这天大的窟窿，他补不上的话，那这房子的钱被他给折腾没了。这你能放过他吗？啊？
6: 我也没想过会成这样。
5: 那你告诉我，骗你的人是谁？
6: 表哥。
0: 啊？哎呦！
5: 就是他介绍你认识那个。
6: 是。哎，
5: 那你说，这个皮侠就那么让你信得过吗？
6: 也不是，表哥以前帮过我呢。
5: 我说一大黑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说你做生意，我跟你妈反对过你吗？啊，从开始到现在小二十年了啊，我跟你妈一直叮嘱你要走正路，可是你听了吗？啊，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呀、啊、你看你这一步一步走的全都是险棋啊，你这是在挑战法律的底线，你知道吗？啊，现在出事了，你搬回家了就没事了啊。
6: 不是我想搬，他想搬。

0: 更不行了，
1: 他和林丽娘针尖对上麦芒了。
0: 是的。
2: 哎呀，汉民，他们别墅都卖掉了，那你让他们住哪里呢？
1: 那也不行。哎，没想租房了？啊？
3: 也倒不至于。不过，这法院一立项，恐怕就……
1: 你知道结果了啊？
3: 不是，那我肯定懂啊。那他表哥找不到，那我不得承担法律责任
2: 啊？
1: 这。找到了你就能过关了啊？那成心是骗你的嘛？啊，
2: 海明，咱们现在这样好不好？让他们先在这儿住下来，暂时的。啊，李丽马上要出国了吗？啊，等出了国以后，咱们现在先慢慢想办法。
1: 不是，
4: 不行，我不同意。爷奶奶不能让皮家住进来。
3: 林林，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回去。
4: 什么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呢？啊，这是我家，我不让他住，他就不能住。
1: 我是你爸爸。
4: 今天这国我不出了，让今天这事我定。
2: 琳琳，
4: 过来！
2: 你
4: 出去！
2: 你干什么？
4: 出去！
5: 你凭什么让我管？这不是你的房子，
4: 这是我爷爷奶奶房，跟你没关系。
5: 那你爸跟你爷爷奶奶有什么关系？我是你爸的话，我就光明正大的住这儿。
4: 我现在没他这个爸。
3: 琳琳，说什么呢？
4: 我说没你这个爸。
3: 那我不是你爸是谁？
2: 好了。要打出去打去，
4: 李达，你让他住这儿是吧？行，我走。

0: 别打了，表哥，我可找到你了。你胆子可真大，这时候你还敢在北京？我又没犯法，我怕什么呀？
1: 你把林一达装进去了，人家都起诉他了。是吗？表哥，林一达可恨死我了，都是因为你。你说你上次那个项目，你自己没能力做，你别硬往上凑啊。
0: 你说非要做，非要做，还志在必得。趁我帮你把林一达搞定了，跟你合作，你到头来蒙我们。
2: 皮姐，你说完了吗？表哥，你把我们害惨了，你懂吗？哼，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皮姐啊，表哥我呢，真的不是有意要害你啊，我是想借着这个项目大赚一笔。
0: 林一达能搞到北京的地皮，我干嘛不往上贴呢？可是我的资金真的出了问题，原本要投到这个项目上的钱，怎么都拿不出来了。你拿不出来，不能早点跟我们说呀？打电话给你打了多久了？我们可以找其他人补啊。
2: 我不是不甘心吗？你说这一年我不接你和林一达的电话，我就是在想办法呀，看看能不能把资金搞到。 结果呢？很糟糕啊！那你去帮我跟林达解释。哎，皮霞，你当你表哥我是傻子吗？我现在去见林一达，那只有一条路，就是和他一起进监狱。客户告林一达，林一达告我，这道理你不懂啊？
0: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啊？我们？你说的我们是你和林一达的我们，还是我们的我们呀？我和林一达。
2: 西夏，你当初是怎么想的？你不就是图着林一达的钱？

0: 吗？他现在是穷光蛋了，你还跟着他干嘛？
1: 我不跟着他，那我跟着谁呀？那我以后怎么办呢？
0: 跟我，跟我去墨西哥。
2: 你要逃，逃到国外去啊？
0: 什么叫逃啊？避避风头。要不去哪儿呢？这在国内人像兔子一样被追着撵着，日子能过消停吗？你以为林毅达进去了我就没事了吗？不瞒你说，我这护照都办好了。
1: 你带上我一起走吧，我跟你去墨西哥。
0: 好啊，跟我走可以，但要交保证金。
1: 什么保证金啊？
0: 保证咱们安全抵达国外啊，这个数。
1: 20000我有，回头给你。
0: 开玩笑，20000。
1: 20万，这不是讹人吗？
0: 愿打愿挨的事儿，这钱你要是出了呢，我马上帮你办；你要是出不了呢，表哥我也没办法了，
3: 我就只能一个人出去了。
1: 我现在手上没那么多钱，你容我几天，想一下办法。
0: 就2天啊，多一天没有。还有，
3: 有事儿我会找你，你别找我。
4: 爸妈，你们先别着急。我问一下在法院工作的同学，看看这个案子有没有立案，原告是以什么名义起诉的，会不会公诉，这些事儿咱们都得弄清楚。
5: 好呀好呀，秦焕，那就拜托你了啊。能行吗？
6: 这呀，这弄清楚他也逃脱不了，明摆着的嘛。
5: 哎呀，你看你，那总比咱们在这里干坐着着急强啊。
4: 爸妈说的没错，咱们一切都得先弄清楚怎么回事儿啊。
5: 秦焕，
4: 哎，
5: 还有别的办法吧？
4: 我得说实话，爸妈，这件事儿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我刚才捋了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们是玩了一个老套路，他们无非就是用这个预售的钱想来盖房子，可是自己又没有资金，合伙人又跑了。你想，这是一个连环套啊！如果是真的，连退路都没有。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合伙人找到。如果找到他没钱没关系，可以立案，一样可以判，轻重的事儿。
6: 哦，那这样先找找你那个同学。
4: 是，我的意思先找他，你们别着急，着急没用。
6: 是，
4: 有信儿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5: 哎，你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4: 好嘞好嘞，妈别急啊。
5: 哎，
4: 爸你安排行吗？有信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啊。我先走了。
5: 我送你啊。
4: 哎，没事，不用。
5: 汉面，
6: 嗯，
5: 看见了吧？关键时刻还给人家陈焕。
6: 哎呀，闷得慌啊！这出去走走。
5: 走，我也想走。
6: 哎，走。
5: 我都想跳楼。
6: 哎呀，跳这楼！
7: 妈，
8: 哎，来了。
7: 您看看谁来了？
8: 哎。于静，
9: 阿姨，您还记得我叫于静？
8: 谁的名儿记不住也得记你的名儿。瞧瞧，
7: 这阿姨。
9: 阿姨好。灿灿好。
8: 挺好的。
9: 灿灿都这么大了呀，你上学了吗？
10: 我爸爸已经给我报名了。
8: 都等不及了，可爱上学了。
7: 是，画爱学习。哎，姐夫，
4: 姐夫，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于静。
11: 哦，你好。哎，你好。
4: 这是我姐夫。
9: 姐夫好。
11: 哎，
7: 这是我大姐。
9: 哦，姐你好。
12: 姐你好。
8: 那你们进屋吧。
7: 啊，行，
8: 一会儿说话就开饭了。
11: 对对对对。
9: 阿姨我帮您吧。
8: 哦，不用，我和你姐我们都收拾的准备的差不多了。
13: 就是第一次到家里来，怎么能让你干活呢？进去喝口茶。
4: 没事没事，姐你让他跟妈那个他搭把手啊。啊，
8: 那行啊。你带着灿灿
13: 啊，来，灿灿，快坐。
11: 大灿子跟你大姑玩去吧。
13: 玩？大姑带你买好吃的。
10: 好了，大哥。
13: 告诉你买什么，走了。
7: 不是，孩子的牙都吃坏了，我跟你说。
6: 哎，你跟我进屋，我跟你说点事儿。
4: 干嘛呀？
6: 啊，走吧。
9: 妈，我来吧。
8: 哎哎，等等。
12: 接活。
14: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12: 我跟陈焕，这不是我以后啊都这么叫您。
14: 行，妈爱听。那妈以后就叫你静儿。
12: 哎，行，在家呀，我妈也这么叫我。
14: 是啊，哎呦，静儿啊，
12: 哎，
14: 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头一回见你，我就觉着好像我认识你似的。
12: 妈，我看见您呀，也觉得特别亲切。
14: 静儿，
12: 哎，
14: 所以妈就跟花儿当时就提你来着。
12: 他跟我说了，谢谢您啊。
14: 他还跟你说了呢。这个花儿，静儿，
12: 哎，
14: 你说你和花儿俩人也不小了，我觉着。要不你们俩就别耗着了，早点儿把这事儿就办了呗。
12: 哎，听您的。
15: 哎，嗯，毕达那事儿你知道吗？
16: 知道，刚从他们家回来。
15: 哎，照你这么分析，他有戏吗？
16: 没戏，一点辙都没有。
15: 我就知道，照他那么干，早晚得出事儿。你知道吗？当时在海南的时候，他就要跟皮侠的表哥一块儿倒腾地皮，我就觉得不靠谱，所以我没跟他们一块儿干。不过他这回弄房地产，我还是我有点想不通啊。他就算喜欢干大买卖，但他毕竟也不是骗子呀。
16: 谁说不是啊？再说了，你说他下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就房地产这点事儿都倒腾了多少年了，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真是，
15: 是不是就是这大买卖干习惯了，见钱也多，然后这膨胀了？
16: 我跟你说啊，这是什么？这就是赌性上瘾了。
15: 这也够坑人的。你说那么多买房的人，
16: 现在你还不知道吗？排着队要告他，他爸他妈都快气疯了。
15: 哎呦，毕达不是别人，当时我有难的时候真帮我不少忙，我就一直念着他对我这好，我就想以后我要是还起来了，我一定好好还他这人情。这回他倒真出事了，问题这事儿太大，我听亮子说，就算把我那厂子都抵进去，都没戏。
16: 你再有俩厂子都没戏，那窟窿大了去了。那是房地产呐，那哪是小买卖啊？
15: 真把他爸他妈急死了，又能怎么样？大老板的时候都风风光光的，真一出了事儿，谁都救不了。
12: 买这么多呀？
17: 你先开了。
18: 妈。
19: 瞧，妈来了
18: 来了，
19: 就等你们呢。
18: 哎呦，
19: 就等你们俩了啊！
17: 给您带的点心和蜂蜜什么的。
19: 哎呦，别又花钱干嘛呀？
17: 应该的嘛。
18: 谁要买的？
19: 赶紧进去。
17: 对对对，赶紧进屋。
18: 我来吧，
19: 拿过去，
18: 把
19: 菜带过
18: 去，东西放
19: 了，马上就开饭了。
18: 就等你们俩。
17: 赶紧屋，赶紧屋，
19: 马上开饭啊！
17: 哎。
20: 乔啊，明天啊，咱们一块儿去啊，把股票给抛了。
21: 不舍得啊。
20: 抛吧，这么特殊的时期啊，离你留学的学费，看来是指不上一达了。把股票抛了，除了离你的学费。

0: 剩下的看能不能帮上一把。
1: 毕竟是咱们的儿子啊，
0: 恨铁不成钢啊。
1: 那不留养老的钱了，还说带我去欧洲。
0: 我算过了，你的退休金加上我的退休金够了。
1: 阿明啊，你以前总是劝我说什么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老子做买卖，可我发现真有事情了呀，你不如我想得开。我把底线都想到了，一达无论做什么，他将来一定要面对自己做的事情的结果。但日子还得过，我们还有林林，还有平平，对吧？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0: 我知道那不是世界末日啊。
2: 爸妈，
1: 哎呦，君君啊，你怎么来了？
2: 我去家里了，一朵说你们出来散心，没什么事儿吧？
0: 是，
1: 有事，出大事了。
0: 伊达出事了。
2: 伊达出事了？
1: 君君，伊达现在犯的这个事情，不光要把公司赔掉，还要把他住的别墅、车子所有都卖掉，之后那个钱也堵不上这个窟窿。
2: 这么多钱，
0: 这次事儿啊出的还挺大呀。
1: 我跟你爸正在发愁嘞。伊达原来答应好好，琳琳出国留学嘛，学费他出，可现在这不，我跟你爸呀正在为这事。
2: 妈，琳琳的学费我拿来了。
1: 你开餐厅太辛苦了，这都是辛苦钱。再说了，你又成了家了，我们不能拿你的钱。
0: 是，这样不合适的啊。
2: 怎么不合适啊？这是周慧主动提出来的。
1: 真是好人啊，你是有福气的。
2: 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钱就应该我出。这不，我把这钱取出来了，用爸的名字存了个存折。
3: 哎，你看什么呢？
2: 你看什么呢？
3: 我这在看你看什么呢？
2: 一共24万，密码是您的生日，要取的时候啊，拿着爸的身份证就行了。
1: 哎，群英，不可以，不可以，
0: 是，不可以这样。
2: 妈，您就别客气了，我是琳琳的妈，这钱我就应该出。我也没为孩子做过什么，这些年你们辛苦我都知道，这钱我出我心里还好受些。
1: 我们有办法，跟你爸爸正商量把股票卖掉，我们可以凑上钱。这个钱你拿到了要啊，
2: 先拿着这钱卖股票的事儿以后再说。
1: 俊英，你叫我们说什么好呢？这
4: 哎，何明言
0: 啊，
4: 你把群英给你的存折就放这里了。哈哈啊，哎呦，你说这个群英啊，也真是不容易，攒了20多万，这是一分一分起早贪黑挣的啊。你看啊，他这个户名嘛，用的是你的名字，今天讲密码是。你的生日还是琳琳的生日？哎
0: 呀，我想想啊，哎呀，这脑子。哦，对了，他说了，用的是我的名字，密码呢也是我的生日。
4: 哎，好像是。哎，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哎呀，这笔钱呢，我想来想去啊，不能去。
1: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应该把它留起来给琳琳以后应急用啊。哎，景秋啊，我想好了，明天咱们就去把这个股票啊给它抛了啊。
1: 好啊，我跟你一道去啊。
0: 好，你说好了啊。
1: 好，抛了抛了。哎，你吃药了吗？
0: 嗯，吃了。好。

0: 林总，您怎么喝成这样了？别喝了，走，送您回家。
1: 不用，你就陪我在这儿喝就行。明天一到啊，咱这公司就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喝酒啊，胡小二，
2: 对不起你。
0: 嗨，你可别这么说，林总。
1: 对不起你们所有人，你们跟着我那么多年，没想到这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对不起你。

0: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

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

0: 哎，我说汉民啊，你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吧？股权证啊，户口本啊，还有身份证，
1: 全在包里了。身份证啊，昨天晚上啊，我就揣兜里了。
0: 真的？拿出来我看一眼。
1: 哎呦，
0: 看看放心嘛。
1: 这么深的兜还能丢了呀？
0: 哎呀，你让我看看。开玩笑吧你，啊！
1: 昨天明明我就揣兜里来着。
0: 你看看，幸好我提醒你，姥姥忘了。
1: 走，我回去找找啊。
0: 好，
1: 这等我。
0: 你慢点啊，哎、心脏不好。
1: 哎哎哎！
0: 哎呦，真是老糊涂了呀！我看看，其他东西带齐了没？真是。这，哦，这里。啊，股权证。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碧霞，你干嘛呢？
0: 爸，你没干嘛呢？
1: 你那手里拿的什么啊？
0: 没什么。
1: 你拿着我的身份证和存折干什么呀？啊？
0: 爸是这样的，这一大公司不是出事了吗？我们也没什么钱了。这个我知道，我住在家里，你们也不喜欢我待在这儿，我想跟家里借点钱。
1: 你知道这个钱是干什么用的吗？啊？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尽力的帮助你们。可是你的行为叫什么知道吗？这行为叫偷啊。
0: 这怎么能叫偷呢？我是你们家的媳妇儿，大家一家人，怎么能叫偷呢？
1: 好，我这就打电话让一达回来，我看他怎么解释啊。
0: 哎爸，你别告诉一达，别去，别告诉一达，别告诉一达，我把这钱还给你们。
1: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无耻的偷窃行为啊。你们有什么需要可以正大光明告诉我们啊？你想想，一大和你到现在，你把他害成什么样子了啊？这个家能够接纳你已经是底线了，可是你呢，还要做这种无耻的行为。
0: 我问你要你会给我吗？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们喜欢过我皮霞吗？我告诉你们，你们恨不得巴不得我死是吧？我嫁入了林家这么十几年，你们正眼看过我一眼吗？今天是我害

0: 段感情能走到今天，全都是因为你，是你这个老流氓、老不死的东西。你现在高兴了，我皮下过得不好，但我告诉你，我皮下过得不好，你们谁也别想过得好。我也诅咒你们林家全家，我诅咒你早死，我诅咒你明天死、今天死，我诅咒你马上就死。
1: 哎呦，我是汉民啊，让你慢慢来，没有让你这么磨蹭，哎，真是的，你，
2: 哎。汉民啊，找到没？
3: 妈，我爸呢？妈，
4: 皮侠，皮侠麻将，
5: 我看
4: 到了，皮侠，皮侠。
5: 汉民，
4: 爸，
5: 汉民，
4: 爸，
5: 哎呦，汉民，
4: 呀，爸，
5: 汉民，你怎么了？汉民，
4: 爸，怎么了？
5: 快呀，打电话吧，喊120的，汉民，汉，
4: 喂，对，哎，有病人，真武庙3条7号，哎呦，快点啊！
5: 你爸家人中，哎呦，汉民。

0: 灿灿玩得很开心啊。
1: 哎呀，好玩吧？
2: 好玩。爸爸。下回我还想和于静阿姨一起来玩。
1: 还想啊？
2: 对呀。
1: 行吗？
0: 那当然啊，灿灿，下一次呀，阿姨和爸爸还带你来长城，好不好？
2: 太好了。
1: 你瞧他高兴的。哎，等一下啊。哎，什么？
3: 爷爷跟我说，就说回去去拿个身份证。你说，好好的拿个身份证，怎么就会成这个样子？
4: 奶奶，当时皮夹在屋里肯定跟爷爷说什么做什么，要不然根本就不会这样了。你问我爸，
3: 皮夹到底要干什么？
5: 妈，你别着急了，都已经这样了，等爸好了，找着皮夹，我好好把他问清楚。
6: 哪位是李银行的下属？
5: 我们都是。
0: 您觉得味道？
7: 您的酒。
0: 哦，还行是吧？行，那你们多吃点。
8: 喂，你等会儿哈，麒麟姐在呢。啊？什么？哦，知道了。青啊，青啊，
9: 哎，
8: 一朵刚才来电话说林伯伯在医院，
9: 怎么了？
8: 没说太清楚，好像病得挺重的。
3: 恨敏，怎么会这个样子啊？这。
10: 爷爷，您跟我说，皮夹是不是帮你推倒了？啊，我饶不了他，我肯定能找到他。
11: 皮夹，他是来拿我的身份证。何存哲，他是惦记着你的学费。是我自己摔倒的。
8: 哎，爸，
11: 爸认你，
8: 谢谢爸。

0: Hello? Shut up.
1: 请来的，亲爱的。
2: 喂？哎，嫂子啊，又怎么了？

0: 治平病了，他说他赶回来。
1: 我爸那边皮下饶不了他。
2: 你现在就是告他也没用啊，犯罪未遂定不了罪。
3: 就是为了姐给玲玲留的那点学费，
4: 长城太好了，太漂亮了。
5: 我大孙子可是玩疯了今儿，是吧？
6: 今天玩开心了，一直嚷嚷着我们下次还要带他去长城。
5: 是啊，哎呦，
4: 奶奶，我下回还要带你一起去。
6: 哟，他真孝顺。
5: 哎呦，那奶奶得高兴死了。我的孝顺孙子。
6: 来吃橘子。
7: 哎，回来了。
6: 谁回来了？
2: 回来了。
8: 明明他爸怎么样了？
2: 走了。
8: 走了？啊？
2: 脑梗。
8: 哎呀，这可太突然了。
6: 林伯伯就突然这么去世了？
2: 都怪那皮侠。要不是他气呢，这老爷子肯定没事儿。别提了，
8: 是让皮侠给气死的呀。这个狐狸精，他怎么能害人呢？
6: 平平姐现在已经知道了吗？
2: 打电话了，光棍赶的。
4: 爸爸，是我外公吗？
2: 是，是咱的外公。
4: 我还能见到外公吗？外公还说回来要看我呢。

0: 吗？
1: 你奶奶睡着了，我得回去一趟。
0: 老总，
1: 哎，不用，我给你周叔叔打电话了，他到楼下来接我了。啊，你陪着你奶奶吧。
0: 行，老总，加你。

0: 李命他爷爷身体一直挺好的，
1: 就是心脑血管不太好，
0: 但也不算什么大病，医生说的不用搭桥，可谁知道他
2: 气的，我要是他儿子会宰了那女的，撒东西。
0: 你知道吗，20年前我进他们家的时候，只有林林他爷爷不另眼看我，3是高干，但对我真好。每回我跟琳达吵架，

0: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
1: 二老，二老，哎，你干嘛干嘛？干什么？干什么呀你？
2: 没事，不是你表哥，
1: 是不是表哥？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打我？啊，厉害了，你打我是吧？你们家鲁文藩的打我是吧？今天就跟你拼了！
3: 滚蛋！
0: 你懂他啥子？我全让给你大嘴。
1: 怎么了不起了？有男人了不起了是吧？啊，谁怕谁呀？
0: 还不滚上！我把你怂的牌子缩起，替你家保岗啊！
1: 你给我等着啊！
0: 等着！
1: 就
0: 滚远点！
4: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俩言语一声啊？
5: 昨儿晃上回来的时候，都齁老晚的了，你们都睡了。
4: 妈，这平平他爸，真是那皮侠给气死的。说是啊。
5: 你说这皮侠是不是狐狸精啊？是不是？满处的作，这公司没了，出来接着作。好，作出人命来了这回。小子怎么能有这样一同学呢？
4: 说什么呢？同学跟同学还不一样呢。
5: 啊，是，这事赖不着咱们家小欧。要赖啊，就赖一大自个儿。当一老板，非得拿样，要雇什么女秘书。
6: 你倒雇一他是人呀，引狼入室了吧？这话我倒是爱听，说的没错。不还有我这特奇怪，你说群英多好的一姑娘啊，勤劳、踏实、勤勤恳恳的，就是一个过日子的人，他愣不要，非要找个这种。
7: 我就说这平平，他爸这一走，那他妈还真是得闪一下子呢。
6: 可不嘛。
5: 太突然了，杨丽，你管我孩子行吗？别弄我的头发了，行不行啊？一天到晚都是我。老乔，
8: 这钱院又嚷嚷上了，你喂他吧，要不你自个儿吃。
5: 过去瞧。别别别！慢慢，哪儿都别动，您踏实在这儿坐呀啊！为这事儿我没少找亮子，他跟我说了，以后甭管打成什么样，不许别人管。 肯定没有攀的妈的事儿啊，就是他们两口子在那儿逗咳嗽呢。人家现在拿这打架呀当一乐，所以咱也不用管啊，咱就听着就完了。您踏实吃饭。
7: 你说你还想干什么啊？你就除了那头发，你想想我俩行不行啊？
8: 甭管，我把门关上，咱就听不见了啊！
7: 哎呦，
9: 饿死我俩呀你！
5: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来，我给你包一斤。
7: 成天呢。
10: 亮子，你跟你妈说去，孙女是你们家的，她得管。杨林，
11: 什么意思啊？小雪不是你生的呀？啊，非要我妈养啊？
10: 哎，你这女儿要不要人？你们俩有完没完？
11: 妈，你来干什么呀？甭跟我说话。我们回家去啊！你们俩爱怎么吵怎么吵吧。
5: 不嫌丢人就吵，日子别过了。孙女是我的，不是我现在说你不管用了是不是？啊，还在院里那么嚷嚷，不嫌寒碜呀？
8: 不是你，你看那女人啊，三天不打她就上房揭瓦。我们家老太太都去给你调解了，也不管用。
12: 不是，顶事儿啊。 他现在跟我妈吵不着了，就跟我吵了。你又让他跟我吵。
8: 不过我说大矮哥，你当时倒是劝我一下，啊？你看那杨丽啊，现在越长越像他那姐，就那胖嫂。
5: 现在后悔了？
8: 哟，后悔？我肠子都悔青了。我，
12: 你说就结这么一次婚，我就碰上这么个倒灶鬼，
5: 我就问你，还能不能凑合过？
0: 能，我不还有我闺女吗？哎，替她着想啊。
1: 能过就好好过。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吵架不解决问题。再说人家是一女的，是不是？你怎么着也是一大老爷们儿啊。生活中真有什么磕磕绊绊，也是你得让着人家，好好上班，干点正经事儿，多挣点钱。
0: 知道了，知道了。
2: 妈，我煮了你爱吃的汤圆，你吃点东西吧，一天一夜都没吃了。
3: 是啊，妈，吃点吧，不能不吃东西啊，身体不就垮了吗？
2: 是啊，妈，你得保重身体啊。

0: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前两天还跟爸在通电话，为什么爸突然就走了？你实话告诉我。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儿吧，他就是来我被他被皮家的表哥骗了，生意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
1: 这树也给卖了，你现在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现在问的是爸是怎么回事。
0: 后来我们不就搬回家住了吗？搬回家住了之后，群英给了林亮20万块钱，作为林林的留学费用。皮侠可能是看上这笔钱了，然后就去偷，被爸发现了。
2: 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行了，你也不用说了。10多年前，你就为了这么个女人，你要跟嫂子离婚，你伤了嫂子一辈子，你毁了你的家，你让琳琳得不到应有的父爱。这些年我在国外，我管不了你们，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0: 你怎么能让这个女人？你怎么能让这个女人夺走了我爸爸？你怎么能让她毁了我们整个家呢？
1: 平平平，别说了。
0: 林达，林达，我知道你混。我恨你，我恨你一辈子，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我们俩就这么办了，结束了，您保重。
1: 平平，照顾好妈。

0: 未安啊。
1: 妈，你也放宽心，好好歇一歇。
2: 玲玲去上学的事儿，我跟嫂子都商量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您就别操心了啊。我真没想到，短短这么几天，咱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我爸这么突然就走了，我哥那儿……妈，我想让您跟我一起去美国，您就当换个环境，换个心情，正好您英文好，生活不成问题，跟我一起走吧。我还有个事情跟您说，你看您灿灿，我想带灿灿一起去美国。
3: 妈，你这想什么呢？啊？

0: 你说灿灿见着他妈，他能认他妈吗？
1: 哎呀，我觉得悬，这么些年就从来没见过，冷不丁你就让人孩子去认妈去，估计给了谁也不行吧。
0: 多少年？快七年，来的时候才五个月大，还不记事儿呢。啊，
1: 您告诉我句实话，您打心眼里是希望灿灿认呢，还是不认呢？
0: 又希望他认，又不希望他认。
1: 嗨，又来了，不没说一样啊。
0: 当妈的哪有不疼自个儿孩子的？
1: 话是这么说，但我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要当年灿灿这么想，这当妈的要疼孩子，他能让画一个人把孩子带走吗？啊，带这么远的地儿，见一面多不方便。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种事。
0: 要是你行了，人和人那不是不一样吗？
1: 可是要我肯定啊，谁要敢跟我抢孩子，我拿着刀我追他满街跑，我跟他拼了命，我也不能让他把孩子给我带走了。
2: 那边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3: 都办妥了，葬礼很隆重，老爷子在位时威望很高，到此也给了很高的评价。
2: 老太太呢？没事吧？
3: 没事，都安抚好了。
2: 你呢？很难受吧？
3: 难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突然了。老爷子是看着我长大的，可以说我每一篇论文每一本书他都是第一个读者，经常会给我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还会提出一些意见。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聊累了就杀上一盘。我们两个的关系怎么说呢？他有的时候像我的老师，也像我的父亲，有的时候就像我的朋友。
2: 一定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吧？
3: 何止可爱啊，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
2: 陈焕，
3: 平平，
4: 我有事得找你聊聊，所以就直接来学校找你了。这位是？
2: 我是于静，很多年前见过您。你们先聊，我还带着班呢，有事先过去看看。
3: 嗯。哎呀，这么说，你决定了？
4: 是啊，我在美国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事儿。
3: 问过你妈了吗？万一她不适应怎么办？
4: 我爸这么突然就去世了，琳琳马上就要出国了。我哥那儿还不知道怎么着呢，留下一个空房子让他一个人守着，我觉得这他才更不适应吧。我把他带在我身边，我们俩也算能有个照应，我也能尽一份孝心。
3: 万一他不同意，你想过怎么办吗？
4: 他不会的。
3: 我还是建议你呀，跟你妈聊一聊。老人呢，环境很重要。老话说得好，落叶归根。毕竟你父亲在这儿，还有灿灿也在这儿。
4: 对，我再跟他谈谈吧。
3: 嗯，
4: 正好还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呢。
3: 说。
4: 灿灿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吧？
3: 嗯。
4: 你对他的教育问题怎么安排的？
3: 都已经安排好了。我那是学区房，是重点小学，已经报名了。 明年就可以上学了，你放心吧。
4: 这些年我在美国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他们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我觉得应该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3: 想把灿灿带走？
4: 我不是要把他带走，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教育才会有更好的未来。难道你不想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还有孩子奶奶那儿，你去说好还是我去说好？
5: 妈，今天早上买的这土豆还挺新鲜的，挺不错的。
0: 嗯，新土豆。灿灿呢？
5: 啊，跟那个丹丹一块玩呢。这丹丹放假嘛，我让他们一起玩。
0: 心可真够大的，你把灿灿交给丹丹了。
5: 妈，您看您操心的命，没事儿，丹丹会照顾灿灿的。
0: 哎，
5: 嗯，
0: 你姐他们那个房子，
5: 嗯，
0: 快装修好了哈。
5: 这么快啊？我都不知道了。妈，
0: 嗯，
5: 你是不是特别想让我早点回来住啊？
0: 他们装修好了搬走，你可不是就得住吗？
5: 哎呀，现在我可不一定呢。
0: 什么意思？不搬过来了，就把妈扔在这院里了？
5: 不能，我觉得我姐夫扛也得把您扛过去。
0: 扛我也不去。
5: 那反正我姐夫说了啊，要租套房子，让我们在外面住。
0: 净出馊主意。
5: 哎呀，妈，反正现在我是不会回来住喽。
0: 什么意思？啊？你们合起伙来气我是不是？
5: 急了，你又急了，我跟您说着玩呢。
0: 我打你。
5: 事情是这样的，耿辉他爸妈不是在河北有一大院子吗？
0: 嗯，你跟我说过。
5: 现在拆迁了，得了一大笔拆迁款呢。
0: 是啊。
5: 嗯，公公婆婆这不给我了吗？
0: 嗯，
5: 那这按揭房就有着落了。
0: 是吗？那原来的那个呢？付的那首付，林一达那个？
5: 那个吧，现在是这样的，大家一起呢正在走法律程序，所以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反正现在就是两头都完美。怎么样？
0: 傻人有傻福气。
5: 你老闺女我就是命好，享福的命。
0: 是臭美
5: 妈，
0: 嗯，
5: 我现在也给你想好了，我呢把房子买在跟我姐一个小区，这样呢你可以两家轮流住。
0: 我哪儿都不住，我就住这院。
5: 妈，你就是怎么这么轴呢，一根筋啊。
0: 我就这样。
5: 那这样，我让我哥搬回来跟您住，这样行了吧？
0: 不用，谁都不用，我就自个儿住。
5: 一根筋，真是，这还不满意，
0: 就自个儿。
6: 你讲的这个结果啊，在你没去之前我就晓得了。
4: 是啊，陈焕也是考虑我婆婆，怕老太太受不了。
6: 嗯，萍萍，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4: 我当初也没有别的选择呀。妈，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6: 甄嬛的妈妈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把灿灿养了七年，哈，你突然要把孩子拿走，那就像挖了人家心一样，要我我也受不了。
4: 这我都知道，所以我才想让甄嬛先去做做她的工作嘛。
6: 陈焕是谁啊？他也是局内人啊，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比他妈妈更疼灿灿，又过之而无不及，他就算答应你啊，那也是体谅你而已。
4: 妈，我看现在也只有您能帮我了。
6: 我

0: 哎呦，我能帮你什么呀？
1: 你去帮我劝劝我婆婆。
0: 你不要打我的主意好啊！我不行的，不行的。
1: 妈，我婆婆要是不点头，这事儿就黄了。
0: 那灿灿就不要去了，我也不去好了。
1: 我怎么能把您一个人扔在这儿呢？再说灿灿要到了要上学的年纪了，妈去美国有什么不好啊？我现在虽然比上不足，可是比下有余，肯定能让您和灿灿过得好好的。
0: 讲句心里话啊，你爸爸走了，我呀真想换个环境生活，能够去美国陪你，再好不过了。就是啊，妈，你去美国陪陪我吧。你看我这些年全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不是还有男朋友啊？
1: 男朋友能跟妈比啊？哎呦妈，你帮帮我吧啊，去劝劝他，你看。
0: 眼看着灿灿就要上学了，这都是为了灿灿的未来。你们小一辈的事情，不要把我们长辈搅进去。
1: 哎呦妈，真的，
0: 我自己的事情就够烦的了，你让我考虑考虑，好吧？去帮我冲杯咖啡好了，
1: 马上来啊。
2: 假的呀！你真的能搬回来住啊？那我不回来了啊！哎呦，
3: 妈，逗妈呢吧又？真的，妈。让我给说对了，怎么这么巧？你看，你看，高兴的，你一说回来他就不一样。
2: 那当然了，我儿子都陪着我，我可不是高兴吗？
3: 吃醋，吃醋，吃醋，我吃醋。
4: 这醋就吧。就你这回吃醋，能醋惯了。哎呦，
3: 你说怎么就这么巧？我呀，本来想着说给他找一房子，让他出去租房子去，我给他拿一部分钱。
4: 哎，现在不用了啊！你老妹我有钱了，你知道我拆迁拿了多少钱吗？
2: 多少钱啊？
4: 告诉你，反正现在是闲吃萝卜淡操心，大教授签字根留着啊。
2: 没良心，
4: 不是，不许这么跟你哥说话啊！你哥是大教授，是我哥。
2: 什么你哥？他就从来没把我当教授。
4: 妈把你当教授，只要别人一说教授这俩字儿，哎呦，我妈这心里边就觉得骄傲着呢。
3: 高兴哈，美哈，
4: 就是高兴。
3: 干嘛呀？那个柜子上那衣服帮我洗了去，快。妈，他使唤我。
2: 妈，搬回来高兴啊。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降。

0: 妈，搬回来高兴啊。妈，有事儿要跟您商量一下。平平不是回来了吗？别灿灿啊！
1: 你别说啊！我不让你说。

0: 喂，哎，陈焕，你说。
1: 苗苗，这事儿可能有难度啊。
2: 我这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妈说，这话刚到嘴边就被妈给堵回去了。她特激动，就好像谁要跟她抢孩子似的。
0: 哎呀，那怎么办呀？
2: 我也没想好呢。
3: 怎么，灿灿奶奶不同意吧？
0: 陈冠都没来得及开口，刚提了个头，奶奶就跟有人要跟他抢孙子似的。
3: 我知道就会是这个结果的。
0: 妈，看来这个关太难攻了。
3: 萍萍，听妈妈去劝吧。退后一步，海阔天空。要不然你就放弃好了啊。7年啊，这个情感不容易。哎，妈妈给你出个主意，你带着灿灿的奶奶，咱们一起去美国，好吧？
0: 妈，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我跟陈焕现在也不是两口子，灿灿奶奶去了美国跟您住一块，您不别扭啊？再说了，她跟我住一块，她不别扭啊？人家老太太还不愿意呢。妈，我看这事儿真得您出马了，要是再这么拖下去，灿灿就得在这边上学了。
3: 上学不成问题啊，哎，那这边也有很多中外合资的学校，教学质量也是蛮好的啊，还有很多外国人办的学校，那跟国外的教程都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啊，费用有点高。

0: 我舍不得灿灿，我不想再跟儿子分开了。
1: 萍萍，你从小到大我行我素惯来，妈只想跟你讲，做任何事情考虑问题要换位思考，在这个问题上你要站在陈欢的角度和他妈的角度上好好考虑一下。当年你没有办法养灿灿，让陈欢把孩子带回来，本来我和你爸爸是打算替你养的，可一想这毕竟是陈欢的孩子嘛，再加上陈欢他妈一把就抢过去像得到个宝贝似的，我们也就没有计较。所以啊，我们做人做事都要从别人的情感角度上考虑问题啊。
0: 我也知道这些年我欠了他们很多。
1: 何止是欠啊，哎呀，不管怎么说灿灿也是陈焕的儿子啊。
0: 你不知道我每天想灿灿想的都快发疯了。就算我当年的决定千错万错，可是我现在稍微有点条件了，我想弥补他，我难道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吗？我跟灿灿母子连心，我现在也是一个当妈妈的人。
1: 好了好了，萍萍，妈刚才的话呢可能讲重了一点，我理解你啊。是啊，孩子都是母亲的心头肉，可是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说服陈焕的母亲？这两天我就一直在考虑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既让他同意又把他在情感方面对他的伤害降得最低。好吧。
2: 对啊，你跟于静的事什么时候办呢？
3: 我们俩的事儿啊，现在没定的。我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事儿。

0: 平平回来了，啊，他打算把孩子带走。把孩子带走？嗯。那你怎么想？我跟我妈谈了，这话刚到嘴边就被我妈堵回去了。老太太舍不得，这孩子是她带大的。说实在的，我也舍不得。那是正常啊。你想啊。 从小是老太太把孩子带大的，嗯，要带走当然舍不得了。平平呢是孩子的母亲，她想要孩子，这也很正常，对不对？虽说前几年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可是事出有因呢，应该理解。您真这么想啊？是啊。你说呢？好好想想。
1: 胡姐，你看我给你做的糖水尝尝。这怎么回事？老姐姐怎么掉眼泪了？怎么了？
2: 一宿没睡。
1: 啊？为什么？灿灿，灿灿应该上幼儿园去了吧？
2: 要出事儿了，老姐姐，你没法上吧？啊，你怎么说话？
1: 我都听不懂啊，你说什么呢？
2: 灿灿，亲妈回来了不是吗？啊，
1: 那人家回来是奔丧吧？
2: 他肯定在那儿打我们家灿灿的主意呢，
1: 就为这事儿。
2: 我怕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哎呀，你说说你，你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都给我吓坏了。你擦擦，你擦擦！哎呀，真是，你得搞清楚，那个平平是人灿灿的亲妈呀。
1: 就是因为她是他的亲妈，他才能跟我抢我的灿灿呢。
2: 老姐姐。 这我真得说你啊，你不该叫这个侄儿。我能不叫这个侄儿吗？孩子打生下来我就给带着，我给带了7年了。他回来了，说要带走就带走啊。
1: 那谁跟你说要带走了？灿灿他妈跟你说了吗？我根本没见他。
2: 还是啊，你见也没见着，你这不是瞎猜吗？
1: 我们家画，那天他刚要张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当时我这个心就一下子就提溜到嗓子眼了，我就没让他说。你没让人家说，对不对？你就掉眼泪？说不定不是这样呢。
2: 怎么不是啊？
1: 自打这个林平平她回来以后，就好像是有人天天就悄悄告诉我这事儿似的。哎，
2: 老姐姐，要说呀，你们灿灿有你这个奶奶，也真是幸福。唉，你说怎么办呢？
1: 他要是真的非要把我们家灿灿带走，我怎么办呢？你不愿意对吧？不愿意就不给，是吧？对呀，你不给，谁也没辙。那就不给。
3: 其实我觉得董老师说的没错，灿灿去不去美国，这件事完全取决于你和林平平。但是你们两个人的出发点必须一致，为了孩子。可是老人家带孩子那么久，肯定舍不得。站在老人的角度考虑，这件事情不好办。可是以林平平的性格，她既然能开口，就算是打官司。 他也要把孩子带走的。
2: 其实你说的我都懂。哎，不过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站在他的角度啊？
3: 我只是从一个女人的直觉帮你在客观分析。

0: 过去。
1: 妈，打车啊？
0: 哦，对，打车过去啊。好好好，琳琳一回来我们就过去啊。
1: 嫂子，
0: 哎，琳琳要出国留学了，你嫂子跟小周想给她践行，说咱们家一起。
1: 哎呦，那我可去不了了，我这要走了一堆事儿呢。
0: 好，你忙你的啊。哎呦，又给我弄一杯咖啡，不能喝了，老要去厕所。
1: 喂，哎，陈焕，你想通了？啊，我知道，我也正跟我妈说这事儿呢。啊，那行，那我们把琳琳送走了，就过去。好，好，嗯。
0: 有情况，
1: 陈焕同意了。
0: 哎呦，这可是件好事。哎呀，这就成功了50%啊！
1: 妈，后边还得靠您了。不过我也没想到陈焕能同意。
0: 陈焕这孩子从小就是个好苗子。
1: 还孩子呢，我们都是中年人了。
0: 你们将来变成老太太、老头，在我眼里还是孩子。
1: 这话真像我婆婆。
0: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哎，那个琳琳回来，你让她准备一下啊。
1: 哦，嗯，好，
0: 好。
2: 昨天吧，我发现老太太呢，那屋的台灯亮了一宿。早上起来一看，情绪不太对，眼睛有点肿，我也没敢多问。
3: 把这些事儿串在一块儿想吧。
2: 我老觉得有点什么哪儿不对劲儿，所以我就想问问你，
3: 是不是林萍萍那儿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4: 没有，没有啊，没有。嗯，
2: 不，我告诉你的话，你要有，你就实话跟姐说。
4: 真没有。
2: 花儿，你从小就不会说瞎话，不会撒谎，姐了解你。
3: 他不会是想把灿灿接走吧？
2: 啊？
4: 他是提过说有这想法
5: 啊？他还真那么想啊？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自私自利这么些年。我们一直忍着他，你说，打你们俩啊，下乡，回来，考学，谈恋爱，结婚，啊，要出国，说把这孩子不要了就不要了，在美国生下孩子啊也不要，让你给抱回来，这一连串的事儿，他哪一点做这些事儿想过我们家人的感受？你说呀，花儿，这么多年你愿意哄着他，顺着他，我们没说半个不字。但你不能让我们一家人都被他牵着鼻子啊，让他搞得团团转呢，说得过去吗？人心都是肉长的，他要真想当妈，想负这责任啊，想孩子，当初就别让把孩子抱回来呀，抱回来这么大，现在老太太一把屎一把尿，这么多年，现在7岁了，孩子也长大了，生活也会自理了，哦，他想拉走就拉走，想接走就接走啊，这妈是想当就当，想不当就不当吗？这么些年，妈把灿灿当什么？谁不知道？那是心尖上的肉啊！你把妈的心给挖走了，你让老太太接下去怎么过？你们想过这些事儿没有？太过分了！这个事儿，你们居然还商量过是吗？话
4: 不是。
2: 不是，好，不是，那你现在去找林萍萍，你跟她说，
5: 想都别想，压根就别提这事儿，没戏。
2: 去说，现在就去找她，跟她说明白。你去不去？
4: 哎呀，姐，
5: 你不去是吧？
2: 好，你为难，你不好说，
5: 那我去说。

0: 我知道，为了玲玲，孩子想吃什么就做点什么。
1: 都做，都得做，好，好，好，来，走。
2: 慢点。
0: 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也没提别的，他是别的理由，那肯定我也不考虑。连聊都不用聊，这道理我懂。可人说的是教育，我也是孩子父亲。如果有的选择，我也想给孩子最好的，这也是我想的。人家提出来了，我能说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舍不得，妈舍不得，我也心疼妈妈。我能不知道吗，姐？我有那么混吗？我就是因为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我。妈，你知道这么些年您平平干了这么多，不靠谱的事儿，这么多自私的事儿，我们为什么半个不字都没提过？我们心疼你，我们不想让你为难。哎呀，我知道。哎，你，哎呦，你别跟我聊这个行不行？哎呦。

0: 我问你，
1: 啊，
0: 你想好了怎么跟妈说吗？
1: 没有。
0: 你好好想想。
1: 妈。
2: 妈回来了，买了这么些菜呢，给我。

0: 妈，上哪儿去了？
1: 我去买菜去了。
0: 啊，那个晚上吃什么呀？
1: 我还不知道呢。儿子，
0: 嗯，
1: 他们真要把灿灿带走吧？
0: 没有啊。没有，您听谁说的？嘿，要带走我第一个站出来不让啊？怎么可能呢？这好，肯定不行。是平平啊，他说他特别想灿灿，然后他这回见到灿灿了呢，还说呢，看到灿灿现在白白净净呢，他特高兴。想到家里来感谢您，这不正赶上他们家出事儿了吗？他也倒不出功夫来，让我给您带个话。

0: 儿子，
1: 嗯，
0: 反正我现在就是为了我灿灿活着。
2: 哎呀，妈，怎么了？放心吧，没人要抢您的大胖孙子，啊，嗯？没人。哎，没事，我坐这儿，我坐这儿，嗯，搬过来吧，啊，嗯，我呀跟静儿就要搬回来了，啊，
0: 那你们不办了？
2: 不办了，就领个证，啊，简简单单的挺好。
0: 不管怎么说，人家于静儿是头一次结婚。总应该给人家一个正式一点的一个婚礼。
2: 嗯，听妈的，办。
0: 本来这个房子就挺对付的，再没有一个婚礼，也算是一个交代。
2: 听妈的。
0: 那就得赶紧准备了。
2: 您甭操心了，我来张罗啊。您歇会儿，歇会儿啊！把心放肚子里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好着呢啊，有我呢。行了，那个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你在家吃了饭再走。
2: 哦不，我不吃了，我真有事儿啊。嗯，我先走了，妈啊，您歇一会儿，歇会儿啊。

0: 爸，发现了吗？我爸变了，跟原来不一样了。
1: 他这一跟头栽的，会让他想明白很多事情。
0: 可我爸想得再明白，又能怎么样呢？
1: 琳琳，妈是回不去了，也没想回去。妈现在只希望啊，你把学上下来，只要你好好的，妈就觉得活得有意思。
0: 妈，你放心，一定给您争气。
1: 嗯，妈信你。
0: 哎，对了妈，奶奶好像要跟我姑一起去美国了。
1: 奶奶要去美国了，怎么没听她说呀？
0: 我也是刚听到的，说是要带着灿灿一起走，可能还没商量好吧。
1: 你姑爷想孩子啊，都一样。
0: 他们这一走，这个家就真的空了。爷爷要还活着多好啊，爷爷那嗓门特别大，天天逗奶奶开心。我跟爷爷没事就下棋，他下不过我，然后就毁棋，然后。
1: 琳琳，妈妈知道你想爷爷了。
0: 一夜之间全变了。
1: 是啊，全变了。
0: 妈，其实我挺恨我爸的，要不是他让那女的进来住，根本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儿发生。我想过再也不认他了。
1: 琳琳，每个人都有走错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原谅，他还是你爸，这一点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
2: 妈，平平这次回来，上没上咱家来看灿灿？
3: 没来。他来干嘛呀？给人添堵啊？
4: 妈，姥姥，我出去一趟啊。
2: 行，别太晚回来啊。
3: 你干嘛去？

0: 姥姥，我出去遛个弯儿。
1: 那行，正好我要去接灿灿，咱俩一块儿去。
0: 姥姥，您都快成我保镖了，你给我点自由好不好啊？
2: 就是啊，妈，你说丹丹都这么大了，你让他自个儿出去玩会儿呗。去吧。
0: 那我走了啊，拜拜，
3: 早点回来啊。
0: 好嘞。
1: 我就是接灿灿，
2: 知道。
1: 我陪您去。
2: 您瞧，今儿天真好，是吧？妈，您说您也忙活一辈子了，这一大家子人谁的心您都操，您就没想过咱也歇一歇？
3: 歇什么呀，最累的时候都过去了。
2: 谁说过去了，这现在不还一大家子人吗？吃饭您得买菜做饭，完了还得收拾，这孩子上学放学您都得接回来，刷牙洗脸睡觉，您哪样不操心呢？
3: 这一个大家子人再没一个操心的，总得有人操持吧。现在马上就越来越好了，灿灿你瞧也该上学了，越来越懂事儿，可省心了这孩子。
2: 妈，您别把上学这事儿想那么容易，这上了学也未必省心，课外课做作业考试事儿多了。妈，现在有一个这种就是出国玩，而且全是老头老太太，大家一块儿特别热闹，而且还能说到一块儿去。要不我给您也报一个，您出去看看。
3: 从来没想过，从来都没想过，我还出去转转去，我也没这闲工夫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今儿？
2: 妈，得了，什么事儿也瞒不过您。我知道，您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就是平平要把灿灿接走的事儿，您给个态度，到底是让还是不让？
3: 不是，你兜了这么大一圈子，就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是吗？那你就直说吧，想干嘛呀？
2: 妈，我这拐弯抹角的还问一句怼一句呢，我哪敢直说呀？
3: 那就趁早别说了。
2: 哎，妈妈，您别急嘛，您别急。您看啊，他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灿灿的亲妈，是吧？
3: 亲妈我可没看出亲来。
2: 老太太，您要这么说话，咱可就不讲理了。
3: 谁不讲理啊？青儿，你是最不应该说这句话的，你知道吗？当初你弟弟把孩子抱回来，为什么呀？那是没办法，他没招了呀，没人管。
2: 是是是，
3: 抱回来以后，我这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了。哦，七年亲妈哪儿去了？合着现在就来跟我抢孩子？这人在做天在看，你问老天爷谁不讲理呀？这不是欺负人呢吗？
2: 妈妈，我说错了，咱不是不讲理，但是无论是从血缘上、法律上，他林平平就是灿灿的亲妈，他要真要打官司把灿灿接走，他也成。到时候您说撕破脸了，最为难的是谁？是灿灿，这两边都是亲人，您不心疼孩子吗？孩子为难吗？所以，
3: 是不是林平平派你来的呀？
2: 没有。您说我这么大人了，谁能派得动啊？我就是想让您有个思想准备，如果他真要是接走。
3: 青儿，你要是我亲闺女，你就不应该往这儿想去。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死了这个心，不可能。
2: 不是，
4: 妈，您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呢？
5: 我今天啊事儿太多了，又是我妈请吃饭，我还得收拾东西。
6: 那你还约我来？
5: 我这不是快走了吗？想见你。
6: 琳琳，你这么一走得半年吧？
5: 我想念完再回来，我妈呢是想让我放假就回来，可我不这么想。我觉得我应该在那边利用暑假的时间多打打工，就算是多赚点学费吧。
6: 几天不见，长大了吗？
5: 我是长大了，你呢？一点都没变。
6: 我其实我一直有点担心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抗压能力的。

0: 怕是为了怕破罐破摔啊。
1: 没事儿，放心吧。啊，
0: 哎，你爸说要给你买电脑，买了吗？
2: 买了呀，都装上了。
0: 太好了，哎，那咱俩可以随时一面。
2: 好，
3: 这么过不去，咱妈还真头一回，这么些年了没见过。哎
4: 呀，这画啊，也是找错人了。
3: 找你行啊？
4: 我还告诉你，咱们家只有我能摸准妈的脉，知道吗？妈这回就是还没想明白呢。其实平平要是真把灿灿带走，那是好事儿。
3: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挺好的？其实我也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儿。就是这老太太吧，一时半会儿她转不过弯来了。
4: 嗨，当然了，咱们也得理解妈这舍不得的心情，是不是？这一直让妈带灿灿，这都带成手里的宝贝儿了，这会儿又要抢走，搁谁谁干呀？妈肯定跟你急呀，恨不得谁要抢走得咬谁一口。
3: 行，别胡说了，咬谁去啊？
4: 行了，回头我跟妈聊吧。
3: 行了，你别那么自信。
4: 也是，闺女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又出去了。
4: 又出去了？
3: 嗯。
4: 找琳琳去了？
3: 还能有谁呀？
2: 那你说我是等你回来呢，还是我也去英国留学？我爸说了，只要我愿意，事儿他都同意。
0: 真的假的？我觉得还是算了，你还是等我回来吧。
2: 你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国外啊？
0: 我不能没有家呀。
2: 你们家不都没人了吗？
0: 我妈不是人啊。
2: 哦，说错话了。
0: 我妈在哪儿，我家就在哪儿了。

0: 妈。
1: 哎呦，你吓我一跳！
0: 我在里屋都等您半天了。
1: 一大清早的，你怎么回来了呀？
0: 哎，我家我妈，我还不能回来了呀？
1: 吓回来了。一辈子都长不大，
0: 我可不想长大，我想永远保持我年轻貌美的脸蛋儿。妈，嗯，刚才你是不是送菜菜去了？
1: 啊，这小东西，一道上问我这个，问我那个，就是一个小话痨。
0: 他就跟十万个为什么似的，一天天的，
1: 嗯，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呦，我能有什么事儿？瞧你一天天老是这么说我，我就是来找我妈妈聊聊家常事儿。
1: 好好，聊吧，想跟妈聊什么呀你？
0: 我这不也就是
2: 亲家
0: 哟，阿姨，萍萍姐。
2: 我们来看看你，
3: 妈。我们先在这屋待会儿。
4: 哎呦，我还是不放心啊。
3: 哎，你别着急，我们得回避一下。我妈这人我还是挺了解的。哦，等一下吧。
4: 那我妈在那儿？
3: 哎，她对你妈肯定不会。相信我。
4: 行，你等会儿吧。
3: 嗯。
2: 亲家母。我们家最近出了这些事情，我想你也晓得了。汉民走了。

0: 上去看你。抱歉了，
1: 我不是来挑理的，孩子们都去了，我晓得你忙，你一个人带孙子不容易。
0: 主要这些日子心里边有点乱，
1: 理解，理解的。汉民入土为安了，琳琳去英国留学了，依他又出了那种状况，我们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散了。
0: 亲家，
1: 平平的马上又要回美国，他爸爸走了，他怕我一个人太孤独，他提出来让我跟他一道回美国。还没在的时候啊，我们两个每天出去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说说笑笑的日子啊，过得快也充实。可他突然就这么一走，我真的不晓得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过。所以我就答应女儿跟他一道去美国，换个环境也许心情会好一点的。再加上灿灿到了读书的年龄，平平跟我讲他也想带灿灿一道去美国。一开始我是坚决反对的，我知道你舍不得，陈焕也舍不得。我跟他讲我们不能夺人所爱，
0: 亲家难为你能这么想。
1: 我们都是做母亲的，有都有孩子和孙子，
0: 哥们儿亲吧。
1: 我晓得琳琳要去英国之前，那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可是站在平平的角度上想，她也是母亲啊。她当初为了在美国站住脚，一个人打拼，吃了多少苦，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能留在身边。可我也说他，道路是你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你自己也要消化掉，也要忍受。
0: 你闺女就是个性强啊。
1: 是，可灿灿马上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像我们一样是做母亲的，就算他当初再狠心让陈焕把孩子带回来，这些年他一直想灿灿，每次从美国打电话回来都在电话里面哭，可是他从来没有开过口跟你们要孩子，他就是怕伤到陈焕。
0: 亲家，别说了，道理我都懂。我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都是当妈的嘛，哪有当妈的不疼自己的孩子的呀？

0: 好好好呀。提起幸福啊，离不开一个词，
1: 什么词儿？
0: 叫家庭。
1: 哎，没错，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家和万事兴，
1: 有这么句老话，
0: 这是老话了。
1: 是是是，
0: 您拿我们两口来说吧。
1: 啊，
0: 我跟我媳妇儿，
1: 嗯，
0: 结婚快10年了，
1: 年头不短了，
0: 可难免呢，
1: 嗯，
0: 也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1: 那保不齐呀、啊，
0: 哎，避免不了。
1: 是是是，
0: 可是因为这事情啊，
1: 啊，
0: 都是小事儿，
1: 鸡毛蒜皮，
0: 哎，不值当一提。
1: 对对对，
0: 但是天天还得穷吵恶斗，
1: 嗨。
0: 您拿上礼拜来说吧，
1: 怎么样？
0: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1: 嗯，
0: 打了3起
1: 啊，
0: 连着。
1: 因为什么呀？
0: 都是小事儿
1: 啊。您说一说。
0: 我媳妇跟我说话，
1: 嗯嗯嗯，
0: 哎，我说啊，这是对我的爱称
1: 啊。是，哎，我说这是爱称，嗯。
0: 哎，我说啊，你跟我说句实话，
1: 怎么？
0: 咱俩结婚快10年了，
1: 嗯，
0: 究竟？你喜欢我哪点儿啊？
1: 哦，这是要撒一撒娇。
0: 你得意我哪点儿啊？
1: 还使身上，你瞧瞧。
0: 嗯，我哪点你最得意啊？
1: 哼，
0: 咱实话实说。
1: 对，
0: 背影儿。
1: 不是，背影儿，
0: 背影儿，
1: 怎么背影儿啊？
0: 前脸看腻了。
1: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0: 打起来
1: 能不打起来吗？
0: 好诙谐，
1: 别玩笑，
0: 我这人好诙谐，逗着玩儿，
1: 这不是逗的时候。
0: 哎，转天又打起来了。
1: 第二天
0: 他把头烫了，
1: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啊。
0: 他把头烫了。
1: 嗯嗯嗯，
0: 哎，
1: 哼，
0: 你跟我说句实话。
1: 又问，
0: 你看我这头烫怎么样？
1: 你瞧瞧
0: 啊，你看我这头。
1: 您别四炸了，好家伙。
0: 哎，
1: 嗯，
0: 疼
1: 啊。
0: 打卷的啊、
1: 哦，是是是，
0: 才80，
1: 不太贵，
0: 才80。
1: 嗯嗯嗯，
0: 你看头烫怎么样
1: 啊？
0: 你说句话，你别言语。
1: 您说呀，
0: 我说什么呀？我说
1: 啊，
0: 还行，
1: 坏了，这叫什么话呀？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就是，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啊
0: 啊，3个小时呢，3个小时，老爷还行啊？
1: 多费劲，
0: 老爷还行啊？我说你别嚷，你别嚷。
1: 嗯。
0: 不是说你还行
1: 哦，
0: 是这80这件还行。
1: 嗨，还不如那句了，
0: 又打起来了，
1: 能不打起来吗？
0: 转天还打起来了，
1: 第3天
0: 啊，也是小事儿啊。
1: 哦，
0: 今儿你跟我说句实话，
1: 嗯，
0: 咱俩结婚快10年了吧？
1: 对呀、啊，
0: 你心里头，
1: 嗯，
0: 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1: 哎，女同志都爱问
0: 说，眼珠，
1: 嗯，
0: 别转，说。
1: 您怎么回答的？
0: 实话实说。
1: 那当然
0: 有
1: 啊，有
0: 谁？我妈。
1: 这不框外，
0: 不框外。
1: 哎，说不框外，
0: 除了你妈呢？
1: 对呀、啊，
0: 有
1: 啊，谁？
0: 我姨，
1: 也是亲戚。
0: 除了你姨，
1: 嗯，
0: 有
1: 谁？
0: 我舅妈。
1: 你们家亲戚还挺全。
0: 除了你们家人，
1: 对，
0: 有没有？
1: 啊、
0: 有，
1: 这位是
0: 你妈。
1: 怎么那么贫呢？
0: 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
1: 忒贫气。
0: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1: 忒热闹了，
0: 热闹啊、
1: 嗯、
0: 不如你们家热闹。
1: 我们家
0: 刘晨他们家比我们家热闹多了，
1: 人口多点倒是。
0: 因为什么呢、嗯、因为刘晨的媳妇儿
1: 啊
0: 河南商丘的。
1: 哎，没错，
0: 嘿，样样都好。
1: 你瞧，
0: 就有一样是个小小的缺点。
1: 什么呀？
0: 爱骂街。
1: 这是小缺点呢，这是
0: 口头语儿，
1: 那保不齐、
0: 啊、哎，没事儿啊，就带出这么一句来。
1: 哎、
0: 娘了个撅的！
1: 嗯，什么这是？
0: 这得解释一下。
1: 对，您解释一下吧。
0: 什么意思呢？
1: 啊，
0: 河南人呐，
1: 嗯，
0: 管这个脚叫撅。
1: 哦，
0: 哎，方言吗？
1: 是是是是，
0: 口头语儿、
1: 哦，
0: 没事带出来
1: 啊。
0: 你媳妇儿在家了，做着饭，
1: 嗯。
0: 娘了个倔的，
1: 带出一句来，
0: 洗着洗着衣裳，
1: 嗯，
0: 娘了个倔的，
1: 撒什么狠啊？这是，
0: 老说这个你也烦呢。
1: 那可不是，
0: 还有完没完了？还有完没完了？不知道吗？
1: 什么？
0: 咱爹小名叫倔，
1: 缺德小名。
0: 你这么说，咱爹乐意吗？
1: 就是。
0: 咦咦咦，刘晨儿。你咋不早说嘞？你咋不早说嘞？那不知道咱家小妹叫娟，那要知道咱家小妹叫娟，我肯定不说这句话，我肯定不说这句话。 娘了个绝的。嗯，
1: 又出来了，
0: 不说不说，还带出这么一句来。
1: 那可不是，
0: 一个来月还真没说，
1: 长记性了。
0: 那天晚上
1: 啊，
0: 你们两口子睡觉，
1: 嗯，
0: 睡到半夜，你就不好好睡了。
1: 干嘛？
0: 把你那脚啊，伸你媳妇被窝里去了。
1: 这是
0: 就为试探试探
1: 哦，
0: 看忘没忘这句话，
1: 考验考验，
0: 考验考验。
1: 嗯嗯，
0: 伸进去以后，
1: 嗯，
0: 你媳妇没说那句话，
1: 你瞧，
0: 把你踹出去了。
1: 哦，
0: 去，
1: 嘿，
0: 没说，
1: 长记性了，
0: 真忘了假忘了。
1: 嗯嗯，
0: 再试试，
1: 来来，
0: 又伸进去了
1: 啊，
0: 又把你踹出去，
1: 嚯，
0: 去去，
1: 你看。
0: 还是没说，
1: 嗯嗯嗯，
0: 你一琢磨，事不过三，
1: 再来一回，
0: 再试试，
1: 试试，
0: 又伸进去了，
1: 嗯，
0: 你媳妇没踹你，
1: 这回
0: 说话，
1: 哦，
0: 刘畅，刘畅，
1: 嗯，
0: 黑天白夜不睡觉，把你爹塞我被窝里弄啥嘞？
1: 这么说话的。
0: 热闹，这家里多热闹啊！你
1: 忒热闹了，这也
0: 风趣幽默，
1: 是是，
0: 河南人爱说笑，
1: 爱开个玩笑，
0: 诙谐，
1: 对对，
0: 幽默滑稽，这个没错，
1: 性格，
0: 对不对啊？
1: 对 对, 对。
0: 另外说，河南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喜欢唱戏。
1: 哎，那没错，
0: 不是京戏
1: 啊，
0: 不是评戏，
1: 是是
0: 当地的剧种，
1: 本地的
0: 叫河南戏。
1: 对对对对，
0: 您看那个河南戏
1: 啊，
0: 也分多少种，
1: 太丰富了。
0: 常见的
1: 啊，您说一说，
0: 豫剧
1: 啊，又是河南梆子呀。
0: 哎，越调
1: 有这个，
0: 二家弦，
1: 对对，
0: 这都是常见的。
1: 是是是，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曲子，
1: 什么叫河南曲子呀？
0: 小剧种。
1: 这还真没听说过，
0: 我喜欢听这个小剧种，
1: 您熟悉吗？
0: 腔调优雅，
1: 是啊，
0: 风趣幽默，
1: 我可没听过，
0: 有意思，
1: 是吗？您能学学吗？
0: 是个小戏儿
1: 啊，
0: 叫姑爷拜年。
1: 哦，是个小戏儿。
0: 哎，姑爷就是女婿啊。
1: 对对对对，
0: 过了年了
1: 啊，
0: 给老丈人老丈母娘送礼。
1: 嗯嗯嗯，这么个情节，
0: 你听这个腔非常的好听，
1: 您学一学怎么样？
0: 优美啊。
1: 好好好，
0: 挑这个担子
1: 啊，
0: 还得叫板呢。
1: 是是，
0: 出了门儿，
1: 这是叫板呢。
0: 出了门，
1: 这么三个字儿，
0: 挑起了担子儿不？
1: 这就开始了。
0: 正院里咯隆咚，头一天咯隆咚，给那的岳父去拜年。咯隆咚，各样的年华，当个当个的个咚，仔细的选个隆个咚，米面油呀白底全个隆咚，烧鸡烧鸭，当个当个的个咚。

0: 口棉袄，当个当个的个咚，岳母穿个的个咚，还有那小舅子的压岁钱，开门小婿百年来了归。后边还有一个颤音，
1: 哦，自拉自唱，
0: 哎，
1: 行，
0: 就跟踩了电门一样，
1: 还真有意思，
0: 风趣幽默，
1: 哦，这个特点，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欧，
1: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河南欧啊？
0: 就是唱完了
1: 啊，
0: 有一欧，
1: 是吗？
0: 这欧可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您胆小。
1: 哎，这
0: 对吧？
1: 保不齐的，
0: 走黑胡同
1: 都有一怕，
0: 总怕有鬼。
1: 是是是，
0: 总怕有鬼。
1: 对对对，
0: 您就学着河南欧，
1: 有什么作用？
0: 学完了河南欧
1: 啊，
0: 甭说有鬼，
1: 没鬼呢？
0: 没鬼能把你自己吓死？
1: 那我学它干嘛呀？
0: 反正是挺恐怖的，
1: 壮壮胆子。
0: 没错，
1: 哎，
0: 有意思
1: 啊！您再学一学
0: 景台会
1: 哦，李三娘打水，
0: 坐列江岸用马桥。上下打量啊，笑影好，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袍，坐骑着布隆的马耶，手持着两银条。只见他穿得好，戴得好，他娘好那个他娘好，家伙的孩子老是好，好好耶。
1: 最后这是儿，
0: 不留神能背过气去。
1: 是是是，
0: 这叫河南欧。
1: 哦，这叫河南欧。
0: 哎，欧还是脑后音，
1: 脑后摘筋儿，
0: 这不好来，
1: 有点意思。
0: 更少见的
1: 什么？
0: 河南赘句。
1: 这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河南赘句，
0: 赘句，
1: 这可没听说过。
0: 你们曲艺呀，
1: 啊，
0: 有这个河南赘子。
1: 对，这大家熟悉啊。
0: 它是由这个河南赘子发展而成的新兴剧种，
1: 成了戏了，
0: 很少见。
1: 这叫赘句，
0: 唱的也都是小戏儿。
1: 哦，
0: 您拿这个《西厢记》来说吧。
1: 西厢记
0: 啊，京剧您听过
1: 啊，
0: 评剧您也听过。
1: 对对对，
0: 唯独这个赘句，
1: 嗯，
0: 您还真没听过。
1: 哎，您等一会儿吧。
0: 啊，
1: 何老师，既然说到这个河南赘句了，
0: 干嘛呀？
1: 今天当着咱们亲爱的观众
0: 啊，
1: 您给大家伙儿学学这赘句怎么样？各位啊，哎，您看看，一说就欢迎，
0: 没问题
1: 啊。
0: 学一学这个赘句
1: 啊，
0: 但是我一个人还学不了，
1: 为什么？
0: 您得帮一帮忙。
1: 不，我可不会唱这。
0: 哦，不不不不不不，
1: 啊，
0: 您来个角色，不让您唱
1: 啊。
0: 有一句念白，
1: 哦，一句台词，
0: 说话没问题吧？
1: 那没问题，我聪明着呢。
0: 河南话都没问题吧？
1: 可以学，
0: 那就没问题
1: 啊。啊啊，
0: 我唱小生，
1: 您来这个张君瑞，
0: 张君瑞，
1: 哦哦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来个旦角，您来个崔莺莺，
1: 我
0: 崔小姐。可以吗？
1: 来莺莺，
0: 哎，莺莺，没问题，
1: 行，
0: 没问题，没问题。
1: 行行，我主要为了听您这个。
0: 我这有一段大段的唱，
1: 可以
0: 唱完了，一溜板，有一句白口，
1: 我念的。
0: 对了，您注意啊，
1: 什么台词？
0: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等你半天了。
1: 这时候才来，等你半天了，没问题。
0: 这俩人花园见面，
1: 脑子聪明，
0: 可以吗？
1: 记住了，
0: 可得是河南话。
1: 河南话，明白？我想一想，可以，可以。
0: 您这样也不像崔莺莺。
1: 那我怎么办呢？
0: 给您稍微捯饬捯饬，
1: 化一化妆。
0: 哎，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扮一扮戏，
1: 扮一扮戏，对对。
0: 主要为区分一下男女，
1: 把这个人物区分开。
0: 太对了，
1: 可以可以，
0: 这样就区分来了。
1: 好好，
0: 哎，对了，行嘞。
1: 哎，您帮我，
0: 行嘞，
1: 化化妆。对，这都分出行当来了。
0: 对了哟。
1: 嗯，
0: 旦角嘛，
1: 哎
0: 哎哎，你看这个，哎呀，
1: 打现在起我就是莺莺了，我真是。
0: 您这不像崔莺莺，
1: 我像
0: 崔死鬼，您这是。
1: 我让你夸我来了，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0: 什么模样啊？
1: 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0: 行，没问题，
1: 听你唱，
0: 主要听我。
1: 哎，
0: 您看我这一溜板有这么一句白，您接着来，
1: 那就开始了，
0: 可以吗？
1: 好好好，
0: 您在这边来啊。
1: 好，
0: 这不是花园了，
1: 花园了，
0: 我这叫起板来，
1: 待会儿咱们这见面，
0: 河南赘句，
1: 听您这个，
0: 来吧，
1: 卖卖力气，
0: 走吧。天哪，花园本上写着一副对儿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里儿啦滴噔滴噔，上一联下一联写的周全哪，上联写春天有雨花开的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下联配歇后五十花开的长，进花园永不忘，四季的花草放清香，我有心那观花网。那旁坐定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小神我来晚了啊！
1: 你咋才来的？我都等你半天了，我
0: 啥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

0: 程序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2: 问什么？
1: 能打一打好不啦？
2: 怎么要打你啊？
1: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2: 是啊，相声是艺术语言，
1: 哎，不能像普通人在生活里边那样说话。
2: 是啊，
1: 哎，我们说的是北京话，外府人也听得懂。
2: 对，
1: 不像那啰嗦的北京话。
2: 哦，要是啰嗦的北京话说出来麻烦吗？
1: 麻烦极了。
2: 那你再举个例子，你说这啰嗦的北京话怎么说啊？
1: 比如说吧，这一院里头住着哥俩，
2: 两个人，
1: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2: 哦，
1: 夜间都睡觉了，忽然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2: 嗯，
1: 两个人一问一答，其实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2: 要是用啰嗦的北京话呢，
1: 能说成一大堆。
2: 那您给说一个试试。
1: 夜间睡觉了，
2: 哎，
1: 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哟呵，
2: 哟呵，
1: 啊，先来一个感叹词，
2: 好嘛。
1: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2: 哇，这一大套，
1: 那个回答也够啰嗦。
2: 那位怎么说呢？
1: 哦，是我，您俩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甭害怕，歇着您的吧，您。
2: 好，这位也够啰嗦的。
1: 这位还关照他呢。
2: 啊，
1: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感冒就得发烧了。
2: 嗯，
1: 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呢。
2: 哎，这位这多少字了？
1: 你要用精炼的北京话
2: 啊，
1: 这点事情把它分成四句话，
2: 那用多少字啊？
1: 16个字就解决问题。
2: 哦，合4个字一句。
1: 嗯，
2: 那您给说一说。
1: 那屋门一响，这屋一问，
2: 嗯，
1: 这是谁呀？
2: 4个字，
1: 回答也4个。
2: 怎么说？
1: 是我，您呢？
2: 嗯，
1: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2: 哎，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了。
1: 不
2: 啊，
1: 还有比这省事的？
2: 那是哪儿的话呀？
1: 你胶东人说话。
2: 哦，胶东啊，
1: 也是那点事，也用4句话。
2: 多少字啊？
1: 12个字。
2: 哦，3个字一句。
1: 嗯，
2: 那你给学一学。
1: 那儿门一响，这儿发觉了。
2: 嗯，
1: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像便水。
2: 对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喽。
1: 还有比这省事的？
2: 还有比这省事的？
1: 上海人说话。
2: 哦，上海啊，
1: 共和用8个字，
2: 才2字一句。
1: 嗯，
2: 那怎么说呢？
1: 那儿门一响，啥娘我呀，啥体啥事。
2: 啊，对对对，哎呀，这话可更省事了。
1: 还有比这省事的？
2: 那哪儿的话？
1: 河南话。
2: 河南
1: 那儿门一响，谁？我抓鸟。
2: 完了！哎呀，这话可太省事了。
1: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2: 不错，
1: 你看北方的艺术，北方人容易懂
2: 啊，北方人听着习惯。
1: 你要到南方，有很多艺术我就听不懂。
2: 哦，南方的艺术北方人听不懂。
1: 到上海，剧种就很多呀。
2: 都有什么剧种啊？
1: 什么沪剧？
2: 嗯，
1: 淮剧。
2: 对，
1: 粤剧。弹词。
2: 嚯，那要不懂南方话你听不懂。
1: 你要不懂上海话还甭说听人家的艺术。
2: 怎么样，
1: 就是在生活里边说话也能闹误会，
2: 也经常的闹误会啊。
1: 你说的是一意思，人家听的又是一个意思。
2: 哦，2种意思了。
1: 哎，
2: 哦，你给举个例子，什么事儿啊？
1: 我到上海那会儿
2: 啊，
1: 我想刮刮脸洗洗头吧。
2: 啊，
1: 这名词就不一样了。
2: 哦，上海话管刮脸叫什么呀？
1: 修面。
2: 什么？
1: 刚上海我修米。
2: 哦，修米。
1: 哎，
2: 就是修面。
1: 嗯，
2: 哦，洗头呢？
1: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2: 为什么呢？
1: 叫打头。
2: 打头啊。
1: 嗯，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
2: 哦，洗什么叫打什么？
1: 咱们说洗一洗吧。
2: 嗯，
1: 他说打一打。
2: 哦，那比方说洗洗这手绢怎么说？
1: 叫打打卷头。
2: 什么？
1: 打打卷头。
2: 哦，打打卷头啊。
1: 嘿嘿，
2: 洗洗大褂呢？
1: 那打打上色。
2: 对，语言它不一样。
1: 哎，
2: 嗯，
1: 所以我到理发馆那儿就闹笑话了。
2: 怎么呢？
1: 我进去我说，哎，师傅，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玩意儿。
2: 你干嘛还跟他

0: 比划着说呀？
1: 我怕人家听不懂我的话呀。哎，人家笑了。嗯，猴哥，能坐屋里吧？
0: 对，
1: 我什么？嗯，要能坐屋里，
0: 这什么意思呢？
1: 我坐屋里啊？我没在街上，是在屋里。不是要能坐屋里，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意思我懂了啊，让我坐下。
0: 哦，让你坐下。
1: 这坐下怎么叫屋里呢？
0: 语言不同了吗？
1: 放倒了椅子，他给我刮脸。嗯，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嗯，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嗯，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0: 问什么？
1: 能打一打好不啦？
0: 怎么要打你呀、啊？
1: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0: 是啊，
1: 这刮刮脸还得打我呀？
0: 你可以问问他嘛。
1: 这我很不高兴的问他了。嗯。不是，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客人都打呀？
0: 他说什么呢？
1: 一样的，通通打啊。
0: 哦，通通的打了。
1: 我想通通全打，咱们也别给人破坏这规矩啊。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打吧。他给我洗头，洗完头吹风，完了拿镜子一照，哦，现在能亏亏啊。好了呀。
0: 好了。
1: 嗯，我怎么不打了？
0: 是啊。
1: 打过了，嗯，打过了，怎么一点不疼呢？好嘛，
0: 完全误会了，
1: 就是嘛，嗯，人家要不懂人家的话，你看越剧唱多好啊啊，你听不懂，
0: 越剧是绍兴戏，
1: 好啊
0: 啊，那越剧好听，哎，
1: 后来慢慢的我就懂了。
0: 啊，你懂了？
1: 哎，我还学了那么一点儿，
0: 是吗？
1: 哎，好听。
0: 哎，这个越剧您能唱吗？
1: 我能唱那个《梁祝》。
0: 哦，梁祝，
1: 哎，这个两三八一祝英的，
0: 那好极了啊！那您给我们唱唱几句，
1: 啊，一人怎么唱？梁祝嘛，嗯，梁山伯与祝英台呀、啊，我会唱那个祝英台，
0: 啊、那
1: 没有梁山伯，
0: 那没关系吗？嗯，我可以帮忙啊，
1: 你来
0: 啊，我可以演那梁山伯嘛？
1: 哎呀。啊，那可不简单呢、啊！
0: 你
1: 这是个英俊的小生啊！
0: 我还英俊小生呢！啊，我唱梁山伯可以，
1: 咱们俩唱，
0: 咱们都唱啊，整个把它唱下来。
1: 那怎么行啊？
0: 怎么了？
1: 那一出戏多长啊？我也会不了那么多呀，
0: 也累不了。
1: 哎，咱们唱一折吧。
0: 哎，捡着精彩的一折来唱。嗯，咱们唱哪点好呢？
1: 咱们，唱那个吊孝。
0: 对了。吊孝啊，吊孝，他这里就没我了。
1: 梁山伯小生吗？
0: 不是，你唱吊孝，这是我没事儿了。
1: 我就是给梁山伯来吊孝啊。
0: 哦，我是死的啊，好嘛，争取半天来个死鬼，我这个
1: 一句也不会说，也不会唱、啊、那可不就来个道具吗？
0: 我就死的，您来给我吊孝，
1: 就在床板上那儿停着呢嘛。
0: 那行，那我就躺下吧。
1: 不啊，不用，你就立这儿就行了。
0: 哎，这死人怎么还立着呀？
1: 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吗？
0: 这个真新鲜啊！好，那就听您的，
1: 听你这点啊。
0: 行行行，
1: 两兄，两兄，两兄啊！
0: 我说你慢点你，
1: 你这死人，你跟我这晃什么？这破坏我的情绪。
0: 不是你不明白这道理啊？嗯，这才剧情的真实呢。
1: 这还真实。
0: 哎，你来给我吊孝啊？
1: 对呀、
0: 啊。你这么一哭啊，你感动的我那意思，我就要活呀、啊。
1: 哪有这个事情？这死人不能再活了
0: 啊，不能动。
1: 哎，
0: 啊，听你的，
1: 站好啊。
0: 嗯。

0: 能听得懂。
1: 嗯，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啊，那是苏州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嗯，
0: 你得懂他那苏州话。
1: 哦，得懂苏州话。
0: 哎，
1: 那个词更不好懂了，
0: 是吗？
1: 哦，
0: 你比如说那个林冲发配，
1: 野猪林呢，
0: 有那么两句
1: 啊。
0: 可恨高俅用独谋，害得我披枷带锁到沧州。
1: 对，是这个词儿。
0: 你看我们这么说普通话呀，
1: 啊，
0: 这个口型没有变化。
1: 哦，也不费多大力气，
0: 说起来也不吃力。
1: 嗯，
0: 你要用人家苏州话就费劲了。
1: 要唱弹词，唱出来什么味儿了呢？
0: 是这样
1: 啊，您给学学。
0: 哭

0: 哎，不错，唱出来他是这个调子，
1: 是不是这样？
0: 哎，这个字形都变了。
1: 哎，
0: 哦，
1: 你看北方的艺术京戏，它又有它自己的风格，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北方人容易懂
0: 啊。
1: 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0: 对，他是京字京韵嘛。
1: 比如说唱《空城计》，
0: 哦，石阶亭
1: 啊，
0: 主角是诸葛亮，
1: 诸葛亮是山东人。
0: 哎，
1: 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0: 是吗？
1: 一念白这味儿，
0: 怎么念？
1: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这恐家一听难保。
0: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1: 是这味儿呗。
0: 嗯，
1: 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0: 哎，诸葛亮就是山东人嘛。
1: 是啊，
0: 嗯，
1: 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那念出白了什么味儿？
0: 对，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1: 是这味儿
0: 啊。
1: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学了？
0: 嗯，
1: 我上伯边儿，上伯边干什么学了？上伯边那个地墙上凿印。那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0: 诸葛亮做大仗，
1: 拿起令箭一派将，
0: 嗯。
1: 哎，我学马谡哪去了？
0: 好嘛！
1: 哎，马谡上哪地上去了？
0: 这找马谡呢。
1: 哎，马谡听令。马谡过来了。哦，是。
0: 哦，也这味儿啊！
1: 叫你去镇守街一天，你可敢去？
0: 嗯。
1: 哎，丞相，你学习吗？我是镇守街一天吗？小爷什么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请好吧。
0: 哎呀！
1: 哎，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0: 哪有这么唱的呀？
1: 这叫什么京戏呀？
0: 就是嘛，
1: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
0: 哎，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是也有山西人吗？
1: 关云长就山西人呢。
0: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1: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什么戏呀？
1: 你就说古城会吧。
0: 啊，那是吹腔。
1: 我唱那几句吹腔。
0: 哎，你给学
1: 这样。
0: 嗯，
1: 叫马童你也忙吧，路也大摇大阿白走进了古城。
0: 对，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1: 念白也是这样。
0: 怎么念？
1: 马童抬刀备马。
0: 嘿，您听这词的多么硬，
1: 有劲儿、
0: 啊、哎，有劲。
1: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的。
0: 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1: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
0: 啊，
1: 说的那么柔软，
0: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1: 哎，两个人一碰面
0: 怎么说呢？
1: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怎么就来工作很麻烦？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0: 哎，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1: 是吗？
0: 嗯，
1: 你要观音长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0: 那怎么说？
1: 一叫板，
0: 嗯。
1: 马桶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0: 他这么唱着就不叫京戏了，
1: 是吗？
0: 嗯，
1: 这是北方的艺术。
0: 对，
1: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他也不好听。
0: 上

0: 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1: 是啊
0: 啊，
1: 这你说的是人家上海人呐、啊，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0: 哦，
1: 那当然好听了。
0: 对，
1: 你要用上海话，他就不好听了。
0: 哇，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1: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0: 啊。
1: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
0: 嗯，
1: 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0: 是吗？
1: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他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0: 怎么了？你给学学。
1: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见到啥地方去了？我东坡老婆想不想？你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这个。
0: 哎，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
1: 啊，就是啊。
0: 哎，对，
1: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0: 那是什么戏呢？
1: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0: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1: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0: 什么词儿？
1: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0: 对，有这么一句，
1: 按韵白是这样念
0: 啊。
1: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0: 怎么说？
1: 丫头
0: 啊，
1: 拿灯来。看看新娘。
0: 哦，对对对，
1: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0: 嗯，
1: 那字音就变化大。
0: 哦，那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1: 乌的，
0: 乌豆。
1: 什么乌豆？乌的，这是丫头。
0: 哦，乌的，掌灯呢？
1: 拿一扎灯火来，
0: 拿一扎灯火来。
1: 嗯，
0: 看看呢，快快，
1: 嚯，
0: 快快，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0: 怎么念？
1: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0: 那怎么念呢？
1: 不对，用拉一扎灯火来，阿拉快快小娘子三个面孔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手枪啊，啊手榴弹，啊呀，俺了不得了，
7: 哎呀，
6: 我都坐不住了，
7: 了
6: 我汗都下来了。
7: 哎，谢谢您的掌声，这个节目啊，换我给您表演。
6: 你那个意思？啊，不是，我这个意思。
7: 啊啊啊！
6: 咱们这个意思，嗨，怎么个意思的？你看，你看。不是
7: 什么意思？
6: 我这个意思，你呀、
7: 啊。啊、哦，我怎么了？
6: 是你吧？
7: 是我。啊，
6: 他们跟你，他们，
7: 嗯、
6: 他们不是你吧？
7: 哎，这不废话吗？他们能是我吗？
6: 你看我这个上来，我这个话说不明白。
7: 你别着急，
6: 我不着急、你千万别着急。
7: 我不着急。
6: 这个怎么回事呢？嗯、我这个意思是说啊，
7: 怎么回事？
6: 捉笔吧。
7: 啊，怎么着啊？
6: 捉笔
7: 啊，
6: 捉笔，捉笔仿佛啊，
7: 仿佛啊，
6: 大概齐吧。但是呢，但可。可是呢、可但是呢、我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吧？
7: 我糊涂了、
6: 不是，嗨，
7: 别着急，想好。
6: 这怎么不明白呢？
7: 不是不，
6: 你看，这个他们呼啦呼啦上来了，一会儿呼啦呼啦下去了，一会儿你又上来了，你这个意思，你这个意思，哦，
7: 怎么回事？
6: 又忘了，
7: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
6: 我怕您着急呀！你看我这到嘴边说不上来了，
7: 怎么回事？
6: 你看他们上来，完了完了完了，说完了下去了，
7: 是
6: 你又上来，完了完了完了，然后大伙儿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7: 您今儿晚上吃什么脏东西了？是怎么着？
6: 不是不明白了，这怎么了？这是？
7: 别费那劲了，等会儿，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打算问问我，
6: 你
7: 是干什么的？
6: 第一了，就这么句话到嘴边说不上来了。
7: 哎呀，你这有什么难的呀？
6: 做嘛的？
7: 我告诉你啊，我呀，说相声的。
6: 做嘛的？
7: 说相声。
6: 说相声的。
7: 我们不哼哼。说相声，
6: 说相声去。
7: 对了对了，
6: 那没见过呀。
7: 哦，你没见过？
6: 那知不道啊。
7: 哦，
6: 在咱们这个村子里头都没有啊。你见笑了。
7: 哦，您那儿没有？
6: 咱们这个地方没有啊。
7: 那您是哪儿的人呢？
6: 那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人呀、啊。
7: 你这不废话吗？我还是我们这儿的人呢。
6: 我这个话你听不明白吧？
7: 不明白，不明白。
6: 这也难怪呀、啊。
7: 嗯，
6: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7: 这话对。
6: 一处不到一处迷。
7: 可不是吗？
6: 十处不到九不知。
7: 哎，
6: 还有这个常言说的好啊。
7: 说什么呀？
6: 说这个树不说呀，不这个人不转呀、这个傻瓜这个啪嚓一下子漏了。
7: 什么叫漏了？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哎，这个木不转不透，
6: 对，
7: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是这意思吧？
6: 对了，
7: 啊，
6: 话说这木转透，砂打漏，
7: 哎，您就别概括了，行不行啊？
6: 那是初次来到你老这个贵宝地。
7: 哦，那您到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6: 找蝈蝈。
7: 哦，找蝈蝈。
6: 找蝈蝈。
7: 哎呦，找蝈蝈，您来的这个月份可不对。
6: 按月份走嘛，
7: 您秋后再来，这会儿没蝈蝈的，
6: 嘛月份都有蝈蝈呀？
7: 那不能够啊！
6: 那找的是南蝈蝈。
7: 哦，南蝈蝈。
6: 南蝈蝈。
7: 那您上南方去找啊？
6: 南方走嘛呀？
7: 啊，
6: 南的蝈蝈。
7: 你别嚷嚷，我明白。不就是两条须，俩翅膀，叫唤那声啊，都跟那什么似的？哦，就那这个吗？
6: 你蝈蝈有须啊？你蝈蝈长翅膀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7: 这是
6: 南的蝈蝈。
7: 你先别着急，到底怎么个蝈蝈？
6: 怎么跟您说吧？
7: 您说，慢慢说。
6: 他呀，是俺娘养的。
7: 哦，你娘养蝈蝈，
6: 你妈想蛐蛐啊？
7: 对，你这怎么说话的？
6: 你怎么说话呢？
7: 那不是你说你
6: 他呀、是俺娘养的
7: 啊，
6: 男呢也是俺娘养的，
7: 嗯、
6: 他呢比男大呢，他是蝈蝈，
7: 哎，
6: 男小呢，男是弟儿，
7: 找你哥哥
6: 蝈蝈，
7: 哎，还蝈蝈的，你是吧？
6: 对了。
7: 找着了吗？
6: 找着了
7: 、哦、找着了。
6: 哎，找着了。那哥们阔气了。
7: 他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干什么？开大买卖。
7: 哦，经商。哦，
6: 王爷
7: 怎么开了个绸缎庄？
6: 绸缎庄
7: 啊，
6: 绸缎庄那是大买卖吗？
7: 这还不够大。
6: 大买卖，
7: 饭店。
6: 饭店是大买卖吗？大买卖。
7: 银行。
6: 银行是大买卖吗？大买卖。
7: 什么大买卖呀？
6: 大粪厂子。哎呀，
7: 大粪厂子呀。
6: 去
7: 别吹大气，那算什么大买卖呀？
6: 怎么了？阔气了。
7: 对你怎么样啊？
6: 对那太好了。
7: 是啊。
6: 弟儿
7: 啊。哦，也这味儿。
6: 哇，你怎么来了？那想你了。
7: 你看看。
6: 走吧，带你开个眼去吧。
7: 哦，干嘛？怎么开眼？
6: 到街上逛逛。
7: 哦，上街上看一看。
6: 上街上了。
7: 你瞧瞧。
6: 到街上我怎么一看呀？
7: 啊。表情
6: 木马光头。
7: 怎么
6: 木什么看头？
7: 怎么没看头？
6: 大街上跑着小房子，跑跑站站的
7: 小房子。
6: 木马看头啊？
7: 等会儿吧，等会儿。街上跑小房子？
6: 跑小房子。
7: 什么小房子？
6: 嘿，小房子、
7: 啊、
6: 上边有两个大辫子，底下有四个小轱辘、
7: 哎、
6: 跑跑站站的。
7: 什么呀？那是五轨电车。
6: 木马看头啊？
7: 哦，没看头。
6: 完了完了。
7: 哦，
6: 光哥带你看电影去吧。
7: 哎，哦，看电影去。
6: 看电影
7: 啊？对，什么叫电影？电影。
6: 那不就到了这个电影铺子了？
7: 电影铺子干嘛？电影院。
6: 哎，不是院子。
7: 嗯，
6: 是屋子里头。
7: 是电影园子。
6: 哦，不是园地，是私房地。
7: 全是废话呀。哎呀，
6: 那就进去了。
7: 嗯嗯嗯。
6: 进去以后呀、
7: 啊、
6: 看见一个小门
7: 嚯
6: 关着呢。
7: 哦，
6: 有一个小窗户开着呢。
7: 小窗户。
6: 拿蝈蝈呢、
7: 嗯、
6: 把这个钱啊就递进里面的人了。
7: 嗯嗯。
6: 里面这个人呢
7: 怎么着？
6: 撕两张纸呢，就递给拿过了。
7: 哦，买票呢？
6: 拿着这个纸呢，
7: 嗯、
6: 那不就进去了？
7: 是是是。
6: 到门口两个人来着呢。
7: 怎么了？
6: 不让进呀、啊！
7: 哦哦哦，
6: 我说怎么回事？
7: 你瞧，
6: 干什么不让进呢？
7: 老跟人嚷。
6: 那过会说，等会儿把这个纸递他了。
7: 啊、
6: 嗯，他撕下巴拉了，递、
7: 嗯、
6: 拿过过
7: 那撕副卷，
6: 这就让咱们进去了。
7: 对对对，
6: 啊，进去还瞪他一眼。
7: 你干嘛呀？这是
6: 凭什么不让进去呢？
7: 这家伙
6: 进去以后啊，
7: 嗯，
6: 哎，一看呀、
7: 啊，怎么样？
6: 什么电影院子？
7: 那是
6: 大戏馆子，
7: 不一样嘛。
6: 前面有个台啊，
7: 哦，
6: 台挺高的。
7: 你瞧瞧，
6: 挂着一个白白单子。
7: 什么白单子？干嘛？那是银幕。
6: 你看，
7: 嗯，
6: 一会儿的功夫，
7: 怎么样？
6: 就坐满了人了。
7: 哦，来人了，
6: 也就有一袋烟的功夫吧。
7: 嗯嗯嗯，
6: 可了不得了。
7: 怎么
6: 了？闹开天气了。
7: 闹天气。
6: 神兽不见长，地面不见人呀！
7: 那是要开眼了，
6: 就打我这个脖子后边，呲楞的一道闪，咔嚓一下了。
7: 怎么样？
6: 一个雷把这个白胆子劈两半了。
7: 什么呀？那是开眼了，
6: 两半了以后打里边啊，
7: 嗯，
6: 出了一个女的。
7: 哦，来人了，
6: 还挺漂亮的呢。
7: 嚯，
6: 瞄着眉，画着眼啊！
7: 你瞧瞧，
6: 她眼睫毛，
7: 嗯，
6: 那个头发都是绿的，穿着铅皮瓷色的那个旗袍了。我看着那个太漂亮了。
7: 哎呀，你就
6: 在那站着、
7: 嗯，
6: 一会儿来了一个比她高三个头的，七百多斤的上来了。
7: 又重复一遍啊！
6: 俩人啊。越说越近，越说越近
7: 啊！
6: 来回来去凑合，
7: 怎么着？
6: 就看这个男的、
7: 啊、
6: 把这个嘴撅起来了，
7: 哇！
6: 那个女的，
7: 嗯，
6: 把那个牙闭上了。
7: 哎呀，
6: 两个人呀，唧唧歪歪的，唧唧歪歪的。哎呦，你看看，哎呀，还亲嘴呢！
7: 谁怎么不开眼呢？
6: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7: 你还知道害臊呢你？
6: 一会儿的功夫，两个人下去了。
7: 就赶紧下去吧。嗯，
6: 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拉开战士了。
7: 战斗片了。
6: 大炮响起来了。
7: 你别那一个炸行不行？
6: 咣咣咣！
7: 哎呦，
6: 紧跟着就是机关枪。
7: 是啊。你瞧瞧。哎呀哎呀哎呀！
6: 那个手枪啊，手榴弹，
7: 大呀！大家伙，哎呀，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输榴弹，哎呀，大家伙，哎呀，大，可了不得了！哎呀，我都坐不住了，
7: 怎么了？
6: 我汗都下来了，
7: 看看，
6: 我害怕呀！
7: 怎么？
6: 我这是可了不得了，我都趴在桌子底下去了。
7: 你趴那儿干嘛呀？这是？
6: 我说，关关，快趴下吧，快趴下吧！
7: 啊，怎么了？
6: 别打着你呀！
7: 行了，我说这儿打不着，
6: 打不着 啊！你怎么见能打不着吗？
7: 这是假的，
6: 假的，怎么震响呢？
7: 不响，那是无声的呀！
6: 吓坏了，在这对呀、
7: 哎！你瞧瞧，
6: 来过来，这出来，
7: 你出来！哎呀呀，
6: 你出来！
7: 好撞拽王八的是怎么着？这是，
6: 你把我拽出去做嘛呀？
7: 就是啊。
6: 这俩钱白花了吧？
7: 你看看，
6: 这俩钱白花了吧？
7: 埋怨你了吧？
6: 你趴下做嘛呀？
7: 就是啊，
6: 那怕扎着呀？
7: 怕扎着干嘛？
6: 你怎么花俩钱把我弄钱下去了呢？
7: 是钱下去
6: 了，吓死人了这！
7: 哎呀，
6: 完了！咱别看了，
7: 就是，
6: 都快散场了，走呗，
7: 干嘛去？
6: 咱们吃饭去吧。
7: 走，这会儿还饿了，
6: 我们就到了那个邓眼楼了。
7: 哎，什么叫邓眼楼啊？
6: 那个饭庄子？
7: 不，邓营楼
6: 啊！对，邓营楼了，
7: 邓营楼，
6: 我们爬那个小梯子上去的。
7: 对，楼梯啊。
6: 进去以后啊，来了个人，挺客气的。
7: 怎么说呀？
6: 还打条手巾呢。二位哑巴里边请吧。
7: 哎，对，哑巴里请啊，哑座里请。
6: 门帘一掀，那进去了。
7: 哦，
6: 进去我一看，
7: 怎么样？
6: 木马看头。
7: 又怎么了？
6: 妈呀！
7: 没有，
6: 趴着个王八大盖子。
7: 什么词儿？这个是
6: 王八大盖子，
7: 那是圆桌面。
6: 哦，就圆桌面、
7: 圆桌面，圆桌面。
6: 一会儿哪个人进来了？
7: 嗯，
6: 怎么着？二位点心呀、
7: 啊？啊，
6: 不是你说干什么的？
7: 怎么的意思啊？
6: 你要点心
7: 啊？
6: 点心受不了。
7: 那怎么着啊？
6: 你给我来个枪毙吧。
7: 枪毙干什么呀？
6: 还要点我心，我受得了？
7: 嗨，不是，让你吃点点心
6: 啊。对了，吃点心，
7: 哎，吃点心。
6: 一会儿的功夫啊，就端上来了。
7: 都端上什么来了？
6: 好几盘。

0: 介绍介绍啊。
1: 有拉着手的，
0: 哎对，
1: 有瞪着眼儿的，
0: 嗯，
1: 有小车轱辘，小铺盖卷，
0: 你等会儿，
1: 小炕面子，
0: 等会儿，慢慢。一样一样
1: 啊，一样一样
0: 一样说啊，
1: 有那个拉着手的，
0: 那叫套环，
1: 瞪着眼儿的
0: 二五眼，
1: 小车轱辘，
0: 那叫梆子，
1: 小铺盖卷儿呢，
0: 那叫卷酥，
1: 小烤面子，
0: 这个那叫江米藕啊
1: 呀，
0: 嗯，
1: 你都吃过，
0: 这谁没吃过？
1: 嘛味儿的？
0: 烤白薯味儿的。
1: 烤白薯嘛味儿？
0: 哎，烤白薯都没吃过这位啊！哎呦，
1: 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
0: 端什么来了？
1: 小撇粒儿，
0: 撇粒儿，
1: 咱们村的这个撇粒
0: 啊，
1: 都这么大个儿
0: 啊！嗨，
1: 他这个撇粒啊，
0: 嗯，
1: 才这么大个儿啊！
0: 不是，
1: 这一看啊，这舍不得上粪，睡不起来啊！
0: 我跟你说，
1: 小撇粒儿，
0: 不是，哎。那是鼻涕，
1: 你别露怯了。鼻涕咱见过，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0: 那不骗了皮儿了吗？
1: 啊，对了，
0: 谁露怯呀？不是。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嗯嗯。
1: 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里。
0: 什么呀？
1: 小死耗子。
0: 哎，死耗子。
1: 一扎来长啊。
0: 啊。
1: 挺黑的。
0: 哎呦，
1: 上面一身的疥呀。
0: 还不是，
1: 拿筷子夹了半天没夹出来呀，出溜出溜出溜出溜出溜。
0: 那是海参。
1: 把我夹急了。
0: 是啊。
1: 我太急了。
0: 你怎么着啊？
1: 我抓起一个，
0: 嗯，
1: 扔到嘴里头，没尝着麻味儿，噌的下去。
0: 好家伙！哎呀。
1: 一会儿的功夫
0: 又怎么了？
1: 又端上一盘子来。
0: 什么呀？
1: 小死孩子。
0: 死孩子。
1: 我一看这死孩子不够缘分啊。
0: 怎么呢？
1: 脑袋这么大个，那嘴都是扁的，脚趾头都不分叉啊。
0: 哎呦，我跟您说，那是鸭子。
1: 我见过鸭子有毛，
0: 它那不熟了吗？
1: 啊，对了，
0: 你吃过什么呀？你不是
1: 熟的了？对对对对。一会儿的功夫啊，那就吃完了。
0: 哦，
1: 拿锅盖把钳子挤他们了。
0: 是啊，
1: 一会儿的功夫端上两碗儿了。
0: 干嘛呀？
1: 白开水。
0: 哦，白开水。
1: 拿锅盖端起一碗来。
0: 嗯，
1: 啪，脆了。
0: 都这样。
1: 哎呀，再端起一碗来。
0: 对呀，
1: 咱端起一碗来。
0: 脆了，
1: 咽了，
0: 咽了。那脏不脏的？他
1: 不是原汤化原食
0: 吗？没听说过。哎呀，
1: 一会儿的功夫呢，又端上一盘子来。
0: 什么呀？
1: 洋火呀。
0: 整洋火干嘛？
1: 洋火可没头
0: 啊，
1: 火柴没头，上面挺尖的。
0: 那是牙签儿。
1: 拿锅盖拿起一根儿来，揣哒揣哒揣哒揣哒揣哒揣哒，
0: 你瞧
1: 出来了，
0: 还挺有派。
1: 我也拿起一把来，揣哒揣哒揣哒揣哒揣哒，
0: 怎么样？
1: 谁帮他扎漏了？
0: 给，谁让你拿这么多的？
1: 受不了哎！
0: 对呀，
1: 完了，吃完了吧？
0: 嗯，
1: 走吧走吧，
0: 干嘛去？
1: 乖乖带你洗澡去呗。
0: 我还干净干净，
1: 就到了澡堂子了。
0: 行行，
1: 拿进去一看，
0: 嗯，
1: 耶，
0: 哟，怎么？
1: 哪里是澡堂子呀？
0: 那是
1: 耍钱场子。
0: 怎么呢？
1: 是好几个人啊，全都说对了
0: 哟，
1: 光着个腚陪着个单子在那忍着呢。
0: 什么呀？那是人家刚洗完。
1: 嘛洗完呀？
0: 嗯，
1: 来进来进来进来呗。
0: 嗯，
1: 那就进去了。
0: 是啊，
1: 我了一个人啊。
0: 啊，
1: 二位脱衣裳吧。
0: 对呀，
1: 啊，脱衣裳。
0: 嗯，
1: 嘁哩咔嚓，嘁哩咔嚓，那都脱完了。
0: 挺快，你看看。
1: 脱完了以后，拿那个裤腰带呀，
0: 嗯，
1: 我就把这个衣裳啊给捆好了。
0: 嗯，
1: 另一头呢？那就拴在这个桌子腿上了。
0: 等会儿，
1: 拴上来。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拴它干什么？
1: 要丢了呢？
0: 这儿丢不了。
1: 谁拴的？
0: 啊？
1: 在家里洗澡常丢衣裳。
0: 家里？
1: 家里？
0: 家里哪儿洗呀？
1: 坑里。
0: 哦，坑里呀、啊？坑里那不没人吗？
1: 对呀，没人还丢衣裳呢。
0: 嗯、
1: 这那么多人，你这谁是丢裤子的呀？
0: 谁偷你裤子呀？你这
1: 那就锁上啊，拴死了我。
0: 这心眼儿。
1: 解开吧，解开吧，解开吧，解开吧。
0: 哪儿笑话了？
1: 解开吧。
0: 嗯。
1: 你把衣裳交给我吧。
0: 对了，
1: 叫你。
0: 嗯。
1: 叫你要丢了呢。
0: 你瞧。
1: 我保证，
0: 你看，
1: 你也保证
0: 啊？
1: 谁保证你？
0: 好嘛，洗个澡还要连环保呢。嗯，
1: 吃汤。
0: 嗯，
1: 吃汤。
0: 对。
1: 哎呦，纳闷呢。
0: 纳什么闷？
1: 洗澡怎么还挤汤吃呢？
0: 什么给汤吃啊？那是让你到池塘里边洗去。
1: 哦，到池塘啊？
0: 对。
1: 我拉开门一瞧，我的妈呀！
0: 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1: 不敢看了。
0: 又怎么了？
1: 到了阴间了。
0: 阴间？
1: 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呢。
0: 是啊。
1: 煮的这些味呲牙咧嘴的还嚷呢、哦、
0: 什么呀，
1: 咱受不了了、
0: 哎、那个人家洗舒服了。

0: 洗舒服了，那是
1: 那洗舒服、我都看出来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1: 煮熟了一个呀，打出来放在那个板子上扒皮呢。
0: 哎呀，那是搓澡的，那是。哎呀，
1: 大哥，我说你进去呀，
0: 你看看，
1: 我进去进去呗，
0: 赶紧进去吧。
1: 我进去一趟这个水呀，你还别说，
0: 怎么了？
1: 这是宝地，
0: 为什么？
1: 水是热的。
0: 废话，凉的谁洗呀？
1: 我说你们几个人这是干什么呢？
0: 干什么？这洗澡的呀。
1: 你们这是洗澡啊？
0: 啊，
1: 你们这是玩？
0: 哟，玩啊！是啊，
1: 我替你们露一手吧。
0: 哦，你怎么露一手？
1: 我扎个猛子。
0: 哎啊，扎猛子！
1: 我扎个猛子。
0: 哎呦哈！
1: 我蹦起来30来高啊，脑子刮的出下呀，不得的一下子。可他娘的上当了。
0: 怎么回事？
1: 脚丫子没沾着水，脑袋撞个大嘎子。
0: 你看怎么样？
1: 在里边喝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
0: 哎呀，呵，
1: 我在这个水里头
0: 啊，
1: 我就摸开了鱼了。
0: 这儿可没鱼。
1: 谁说的？
0: 怎么？
1: 有水就有鱼啊。
0: 是啊，
1: 我就摸开了。我就摸呀。
0: 哎呀，
1: 我就摸。
0: 哎呀，
1: 摸了半天，
0: 怎么样？
1: 没摸着鱼。
0: 你看怎么样？
1: 摸着个大王八。
0: 哎，啊，
1: 这么大个的大王八！
0: 哎呦，
1: 硬盖吞下去，光剩下软盖了。
0: 是啊，
1: 我使劲往起拖，我说哥哥呀，帮我治啊，我说别治啊，我使劲往起这么一拖呀，前面站起一个人来进拿个嘴巴，你不洗澡摸我屁股怎么办呢？
0: 哎，

0: 国曹氏，曹操。
1: 我从来不信天命。
2: 我们不说有种，我们说我见未尝不利。我是袁绍，
3: 请大将军立刻发起，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0: 姓吕，名布，字奉贤。
4: 丁原不仁。

0: 七月十日，直光动画最新力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和全国观众见面。怎么样？电影首映礼现场和角色预告的混剪，看着是不是已经相当带感了？作为《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带来的最新作品，看过电影的观众们会打出怎样的分数呢？
1: 五星满分，您打几星？
2: 我觉得应该打100分，5分吧。
3: 我打超五星，
4: 五星，那必须五星。
5: 打4.9分，然后留一点点给下一部。
1: 吧
5: 对对。
6: 大战将临。秦王夺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7: 这第一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1: 像咱们这种历史小白看这个电影也是不费劲的，确实。
5: 不费劲。然后，但是我有一点点，就是可能确实不是很了解，所以看到一半需要搜索一下，大概谁跟谁是一个阵营的。
8: 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看，
9: 应该也有必要出一些历史题材的国漫片子。然后也让我们通过历史片子，对小朋友也好，还是对我们成年人也好，就是对于历史的一个了解啊，或者对于我们对国漫漫画的一个追求吧。
4: 大体框架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来的，然后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创新，尤其它是以曹操和那个袁绍的视角去展开的，然后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1: 看来您是这个三国的粉丝，是吧？
4: 对对对。
0: 跳过蜀汉主线，改走曹袁双雄路线，这一回《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叙事切口堪称另辟蹊径。不仅如此，眼尖的观众们都说了，在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位主角的设定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10: 我感觉就是曹操前期嘛，就是感觉曹操还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8: 这部电影让我的感受就是让我对曹操这个人物重新有了一个认识。
5: 这部跟之前历史课上讲的曹操的好像不太一样。
3: 因为我本身是来自许昌。对，就是曹操的那个魏都嘛。 因为大家本身对曹操的一个印象是枭雄，对。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个动画里呢，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曹操，他从年少一心为汉室，然后到后边的心态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是蛮震撼。
6: 袁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7: 曹操，我们希望能够把他青年时候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然后他不同的侧面，曹操一定是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
11: 曹操本身在三国确实是代表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他为主视角发展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去采风的时候，了解的曹操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帅哥，但是我觉得他的魅力
12: 依托于汉代的美学和尚武的气质，脸部线条都会凌厉一些。曹操的这个脸部线条可以说是追光历来最锋利的脸了。
13: 他的鼻子我们设计的狮鼻，他的眼睛我们设计了凤眼的感觉，有神的眼神，然后比较威慑力的感受。
14: 他一定是一个狂浪的，因为曹操的关键台词媒体朋友们也听到了，他说我不信天命。那他同时呢也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呢在他的笑声里头，或者说他用笑去解除危机的时候，就要体现这两点，而且呢要让人感觉到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
15: 他有很多的笑
11: 他很多时候笑不是单纯的觉得这事儿特别可笑，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收拢或者操控人心的这么一种状态。
6: 秦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4: 曹操这个人物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真与假的切换特别的顺，而且呢因为他的智慧，因为他处理事情的别具一格，最终还总能成功，应该最终让大家认为他的笑是非常有魅力的。
16: 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他们两个最后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治愈了自己，

0: 大家好，我是宋威龙，在剧中饰演陈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静怡，然后饰演的是苗静。
2: 我原本以为我回来能把你从这个地方带走，我错了，我只会让你更受伤。
3: 由宋威龙、张静怡领衔主演的《野狗骨头》，讲述了吴雪岩继兄妹陈毅与苗静双双被家庭抛弃，二人在窘迫艰难的生活中相互陪伴，于漫长岁月里彼此依靠，相伴成长，双向治愈的故事。作为暑期档首批官宣定档的偶像剧，该剧自传出消息以来便备受观众期待。剧集跳出传统创作框架，打造出多处极具辨识度的创新表达。不同于市面上常见影视作品里毫无瑕疵的完美主角，本剧的人物塑造别具一格。男主陈毅恰似四处漂泊的野狗，满身伤痕，竖起尖刺防备周遭；苗静则是一块宁折不弯的硬骨头，骨子里藏着执拗。两人都带着鲜明的性格缺陷，两个并不完美的灵魂紧紧相依，在层层苦难中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1: 他的犟不是真的说好像拉不回来，他是坚定，他的犟是他很坚定，他很相信自己的选择，他也很相信自己对陈毅的爱，以及他也很相信陈毅对自己的爱。
0: 其实没有去刻意的演野和疯吧，反而是让我心疼的点，因为陈毅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下，然后原生家庭的痛在成长，所以他会想要把自己的脆弱伪装起来变得更强大，他不希望就是所有人都靠近他，他希望在外人看来他是非常不好惹的。
3: 影像美学方面，该剧也跳出了偶像剧一贯明亮轻快的视觉基调，整体画面色调暗沉阴郁，依托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城底层的时代背景，低饱和的暗调镜头精准契合

0: 人物坎坷窘迫的生存处境，为故事烘托出厚重又压抑的现实氛围。
1: 90年代的老街区，00年的网吧，10年的城市的景观，都要精准的还原那个时代的特点。
2: 这样综合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市井又很接地气的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场景，
3: 让人相信这个场景是真实存在的。
0: 与大多给出既定结局的剧集不同，本剧运用开放式留白的叙事手法，没有给人物命运定下唯一归宿，而是把解读权交还给观众，留给大家充分空间去体味剧集深层内核。
4: 这部戏想呈现的，其实人跟人之间要呈现出温度，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他们两个最后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治愈了自己。我希望观众能get到它的温度，
1: 也希望大家在追剧时既能感受到时代的温度，也能在角色中找到面对生活焦虑的勇气。

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散场的时候，歌唱祖国的旋律还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团里回荡。但今晚真正让观众记住的，不是最后一首大合唱有多整齐，而是来自北京11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他们怎么在这个舞台上唱出独属于自己的青春风采。

我们这次演出的节目《武家坡2021》和传统京剧《武家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通过不同行当的声部一起合声，也是头一次，因为在我们京剧的演出里面是没有合唱的表演方式。我希望用我们全新的改编，感受到我们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碰撞。

0: 大家虽然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的成长背景，但是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情感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每个人的声音可能不一样，但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形成一种共同的表达。
1: 他们从照着唱的人变成了琢磨怎么唱的人。当开幕式的演出只是开始，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一遍遍复盘、一次次修改、再上台、再复盘的循环。

0: 学生音乐节最打动我的不只是舞台上的精彩演出，更是年轻人走向舞台过程中的成长。他们在排练中打磨作品，在合作中互相学习，也在一次次登台中建立自信。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大师课、工作坊，还有巡演。它让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同学们因为音乐而相聚，
1: 让北京高校学生通过这些平台充分展现自我，提高审美能力，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2: 这个激励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一天，
10: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18: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19: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18: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0: 需要吗？
1: 谢谢。
0: 没有哪儿不舒服吧？
1: 心里不舒服。
0: 是心脏不舒服吗？
1: 不是。也是，我这之前心脏生过病，是这儿的大夫把我给救过来的。可是我现在是心里面难受，我刚刚知道一个很糟心的事儿。救我的大夫因为救我累垮了，不做医生，你说早知道这样的话，我的病我就不治了。我就
0: 你是心脏病患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啊。既然把您的生命托付给我们，所有的医生都会尽全力救治患者的。
1: 拼全力，我特能理解。您知道吗？我当时我躺在手术台上，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已经死了，我都感觉到我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飘出来了。我就飘在天花板上，我就看着我的救命恩人在那儿不停地救我，一边抢救我，一边拼命地喊我。不停地喊，就在那一刻，我好像就回到我身体里了。我就听见我耳边不停地朝我喊：“婷婷，婷婷，有什么难关，婷婷就过去了。”现在倒好，我被救过来了。可他累垮了，不当医生了，说走就走了。
0: 哎，小杨患者，你是心脏病患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情绪，不然左大夫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会着急的。
1: 怎么您知道我？
0: 我是左大夫的同事，我们整个急诊科都知道你。
1: 那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当医生了？
0: 因为医生也是人呐，他也是别人的父亲、儿子、丈夫，是人都有难处的。我们心里也难过，没有留下一个好医生。
1: 是，我知道。你们当医生的呀，真的不容易。可是他怎么就不能像他冲我喊的那样，遇着难关婷婷啊，婷婷啊！大夫，问您个事儿，您还能见着他吗？
0: 那
1: 我拜托您个事儿，我说实话，我这次来我就是想。

想见见他，我也向他汇报，我都找他做的，我这都有医嘱，我每天按着医嘱，你看他说的，我按时吃药，按时睡觉，我按时吃饭，我现在我连烟酒我都不碰了，我恢复的很好，因为他告诉过我。他说医生救活一个病人非常的不容易，何况他救了我两次，我就是想告诉

0: 刘院长，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喝上这个了？也就是最近跟菲菲学的。复查结果怎么样？一切正常。那就好。不是说好了等我做完这台手术，我陪你一块儿去吗？没什么不懂吗？我在这个医院待了几十年，哪儿我不熟悉啊？倒也是。
1: 别着急，等妈妈忙完了，我们去吃好吃的，好不好？嗯。
2: 爸爸，这上面说心脏有冠脉，什么叫冠脉呀？
0: 你看，我一直想把菲菲培养成一个好医生，可她不愿意。但没想到，哈密这孩子倒是对医学很着迷。
2: 过去咱们眼里心里都是医院。
0: 每天都想着怎么能把医术提高，确实是忽略了菲菲。既然干了医生这个职业，一定会牺牲很多个人生活，但没办法，这是我们的选择。对孩子，确实是亏欠了，但你看，菲菲终于自己把这种亏欠找回来了。
3: 真为他高兴。你看这个形状像什么呀？
4: 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这个像什么吗？嗯。
3: 阿敏，爷爷奶奶。嘿。来，爷爷给你解释一下。如果把这心脏比作你这小脑袋的话，在这儿，还有这儿，它围绕着一圈的动脉，就像一顶倒扣着的王冠，懂吗？
4: 你快让爷爷再给你解释解释，他可比我厉害多了。谢谢爷爷。
3: 不客气。
4: 爸爸，舅舅和爷爷谁厉害？
3: 这还用问吗？一定是爷爷最厉害。<笑>舅舅和爸爸，都一直在追赶爷爷呢。
4: 那爸爸，你快去忙吧，我让爷爷给我讲，你让妈妈晚点回来接我吧。
3: 我不着急。
0: 好，
3: 行。
0: 我带着你，你忙去吧。好，
3: 来，阿敏，走。
0: 那我们先回去了啊。
3: 好的，妈。
0: 注意点身体啊。
3: 阿敏，
0: 来，阿敏。
3: 这个冠状动脉就像你刚才看的那个图一样，它是人体结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动脉。
0: 它会给心脏供应营养，然后让心脏啊有力的跳动，昼夜不停，懂了吗？
5: 你刚才看到心脏那个图了吧？啊，爷爷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嗯。
6: 谢谢谢谢谢谢大人，谢谢谢谢。
5: 好，我们先走，
6: 里面请里面请，
5: 兄弟们，兴奋大喜。
6: 哎呦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太谢谢了。哎呀，
5: 我们先进去。
6: 好，你们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7: 哎，左老师，哎，
8: 刘毅，哎，恭喜恭喜！哎呀，好久不见啊！

0: 行，回头再聊啊。
1: 感谢苏老师，
0: 加油！
2: 苏老师，
3: 哎呀，
4: 苏主任，王科长，哎呀，
2: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4: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知道，
1: 知道。我看就是死鸭子嘴硬。
0: 人间总有一两风，懂你十万八千吧。包子跟我说啊，他说生活中最让他感动的，不是这个男人昂贵的礼物和腻人的情话，而是他的下意识的包容和满满的温柔。哭的时候你会哄，撒娇的时候你会宠，需要的时候你会在。罗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3: 请各位起身，
4: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迎接我们今天最美丽的新娘登场。

我相信啊，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被这种幸福的氛围所感动。接下来，让我们交换，象征着幸福的结婚对戒。

0: 光明正大，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吻您的新娘了。数到三的时候，就把您的手捧花向后方抛去。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0: 一、
2: 加油！
0: 二、

阿欢，今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在这儿。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个场合，就是想让大家一起监督我，见证我的事业。 我想把和你在一起的每一个幸福的瞬间，都延续到我生命里的最后一天。

0: 扔地上了，你扔太远了，刚刚。
1: 对，刚扔掉了。
2: 那你是在找这个吗？
3: 是啊。
2: 我把它藏起来了。
3: 你不想跟我结婚吗？
2: 我刚刚突然意识到，其实是我一直在逃避，因为一切都太珍贵了，我害怕有任何的改变。不过刚刚看你那么有勇气，当着这么多人给我承诺，哎呀，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更有勇气一点。你都跟我求婚好几次了，今天轮到我了。娶我吗？你愿意和我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幸福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吗？
4: 幸福的传递，让我们在现场又一次见证了爱的真谛啊！刘飞，这你们得亲一下啊！
3: 兴奋了，继续。别别别！
5: 恭喜恭喜啊！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幸福美满。
6: 这是
5: 啊，别误会啊，这是光老大送的。他今天有个手术过不来，特意嘱咐我给你带过来的。
6: 我就说嘛，在您麾下这么多年。我都没给您送礼物，我从来没奢望您能给我送礼物。
5: 我呀，还想送你一份礼物，免得你说我小气。
6: 还有礼？嗯，
5: 就是你想回来的时候，我会同意的痛快一点。不小心啊，啊？
6: 您真希望我回安康？
5: 那没准儿到时候我可就变卦了，啊？说真的。你想回来吗？
7: 不是，来合个影。哎，
5: 我先过去了啊。
7: 怎么了，新郎官？发什么呆啊？
6: 老于啊，你改姓了。
7: 他说什么了？
6: 听他那话的意思，想让我回安康。
8: 哎，主任，
9: 主任，主任，主任，来来来来来来，
8: 行行行行行，
9: 快快快，来一块儿，来一块儿，来来来来。
10: 来看我，西瓜甜不甜？

0: 哎，你好，王先生订的位。
1: 王先生，
0: 对对对，
1: 您稍等。
0: 哎，菜单我看一下。谢谢。
1: 王先生，7:30来。
2: 王先生，您的朋友已经到了，在7号桌。

0: 我起不来了，是我来早。我想了想，还是留在这儿。
1: 我懂。
0: 我最近一直在告诉自己，这一次。
1: 是我该勇敢一点，阿明，知道吗？每个人都有残缺的一部分，只有遇到对的人，才会停摆。 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才是完整的。
2: 我不想再跟你分开。

0: 其实我一直想问，那天你在手术台上怕救不了我的时候，是真的看到我在草原上骑白马了吗？
1: 是啊。
0: 说实话，
1: 我看到你和整个世界一起灰飞烟灭，
0: 可你把最美好的画面给了我。

0: 你怎么来了？明天就回去了，来跟关老大辞亲。在想什么？ 想什么呢？我想抽你，媳妇儿、闺女，什么那么重的病，你瞒得死死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还为你出去挣外快，跟你吵了那么多回，这显得我
1: 你特别小心，特别小心眼。
0: 我要知道你瞒我这么大的事儿，我早就
1: 过来打我了。

0: 惜啦，以后再也没人跟我吵跟我闹了，就这么走了，甘心吗？
1: 以前我认为做出放弃的选择很难，可我现在觉得我应该早点做出这样的决定。以前当医生的时候，我总是跟患者的家属说，在整个治疗期间要多一些关怀，多一些陪伴，可我却忘了我自己家里就有两个病人。我当医生什么都懂，可我作为丈夫，作为孩子的爸爸，我却抽不出时间去陪伴他们。我什么都没做。

0: 阿祖，对不起啊，这么多年我就……
1: 哎，对不起，对不起，行了行了，咱俩谁跟谁呀啊？
0: 对不起。
2: 刚才我们听保安说天台上面有两个人影，我们以为是患者在这交流病情呢。
3: 不是说谈恋爱呢吗？
2: 别闹。
4: 孟老大，
5: 你的离职手续全部办下来了，这里面还有一份干细胞移植治疗 SMA 的研究，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再生医学。
4: 孟老大，我替我女儿谢谢你。
5: 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哦，对了，你的一位患者让我转交给你，打开看看吧。
4: 我的患者？
5: 嗯。
6: 谢谢你治愈了我，让我可以继续乐观的生活，感恩有你。这肯定是向阳的。
5: 对，就是他。你是没看见啊，这么一个乐呵呵的大男人，知道你不当医生了，哭得像个孩子一样。都说是我们在治愈患者。

0: 其实我们也在被患者治愈，正是因为有这样心存感恩、心底温暖的患者，才让我们这些面临高压工作的医生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1: 向阳。

0: 你们两个人选择离开，我心里一直都不能释怀。我们在安康一起共事了十几年，一起经历过那么多困难的日日夜夜，真的舍不得离开走。像你们这么好的医生，不放在好的岗位是医院的损失，也是患者的损失。不过今天遇到向阳，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像我们知道的，给心脏输入血液，得通过冠状血管，可身体也同样可以找到路径，创造生命的奇迹。人生也是如此，所以杜新奇大夫、祖文达大夫，请保持你们的本性。我相信无论在哪里，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医生，都能继续创造生命的奇迹。
1: 老大放心，无论我走到哪儿都不会给你丢脸。我路易绝对是当地最牛的急诊大夫。
0: 你能换个词儿吗？好，你先休息，你先休息。你困难的事情如果都解决好了，还想回医院，第一时间找我。
2: 谢谢老大。
0: 你们俩别愣着了，打开吧。
3: 上班时间咱们就不能喝酒了，以水代酒，给你们俩践行。啊，谢谢。说点什么？
1: 主任说点什么？
3: 为了所有人的安康。
4: 好。
5: 为了所有人的安康。
6: 干杯！
7: 啊哟，口头谈太脏了，
8: 还不如喝啤酒呢。
3: 行了。我该下去了，急诊四杰，请继续。

0: 对面有那么多盏灯，每扇窗里都有不同的悲剧。我想要拯救世人，但是我的船太小，岸上苦难的人太多，苦难太重，我的船装不下也拖不动。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像是被一根刺扎了一样的疼。
1: 那你试着不要去想这些，或者把这根刺拔出来呢？
0: 我以前不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根刺拔不掉，我也不想把它拔掉，因为这疼让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更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2: 大傻哥，你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们四个人好久没一起上过天台了，这接下来是不是谁说点什么煽情的？
4: 又开始煽情。
2: 行，我先来。患者的安康，我们的安康，都交给你了。
5: 放心吧，师傅。
2: 吓我一大跳！
5: 我会守护好你们所有人的安康。
6: 加油，王博士！
5: 加油，金沈医生！
7: 加油，刘飞！加油，师傅！我们等着你回来。
8: 你还愣着什么呢？
6: 拿出武器来，左老师！
9: 加油，祖文达！医生，
10: 祖老师，你是不是都忘了？你现在不是医生，你现在是
11: APP 专家。
6: 来，为生命，
11: 全

灯，躲在街角用力亮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也算随身散去，所有人又忘了他。我记不清花了多少的勇气才侥幸成功，

0: 临城，则被奸佞陷害，又困沧州。在这曹营城中，曾当一名军卒，思想往事，怎不叫恩人痛歌恨？
1: 十二号院啊，据我考证，老舍先生曾经在这住过仨月。右手，右手这院子，茅盾先生刚从文化部宿舍里搬出来，就派人来找过这房子。据我姥爷他表姐说呀，差一点，就差一点，他就搬过来住了。
2: 真的假的？咱别硬凑数行吗？

0: 像也太逼真了吧。
1: 喘气儿呢，活的啊。门大爷，您这是排练呐？
2: 排人呐？
0: 排什么人？
2: 一切闲杂人等。宝贝儿，这是私宅瞎排什么？
1: 门大爷，我们今天是来走访腾退住户的。
2: 住户没有错。
3: 是，
2: 解释没好事，好事不解释。

0: 走吧，搬救兵去吧。
1: 向阳，赶紧穿衣服，咱俩去趟门大爷家。
2: 去可是去，您得想好怎么聊。
1: 想好了，我跟他主要是讲一下关于文物腾退的六字方针啊，公平、合法、讲理。你呢，主要跟他沟通一下关于他们家那个院子的历史文化和意义。
2: 为什么不是我讲六字方针？
1: 你更了解门大爷家那个院子的历史意义啊。
2: 没用了，我再了解意义也没用了，我现在对这方面已经很不自信了。
1: 他提什么具体的困难和要求了？
2: 要求特别特别简单，就两个字，不搬。
1: 理解，在那院子住了一辈子，几十年，有感情，不舍得了，所以这个沟通工作还得你去做。
0: 走吧，您这是要去门大爷家啊？
3: 劝你们还是别去了。
2: 让门大爷从院里给轰出来了，
0: 门都没让进。
3: 老爷子啊，穿着戏服，立着大刀，在家门口上演一夫当关。
4: 打打打
2: 打！咋了？今儿不顺，你别去了。
1: 不行，必须得去啊！那再不去，法院传票就下来了。走吧。
0: 那不是，那
1: 走，
2: 不是他
1: 走，
0: 顺利。
1: 瞧，这应该组织人把那血都给铲铲，待会儿再把谁给摔了。
5: 是是是，夏姐，您说您都亲自出马了，咱们不会谈不好没有退路吧？
1: 呀，你放心，我都亲自来了，必须有退路。去去，
6: 门大爷，门大爷，
1: 来坐，来来来来，
6: 门大爷，
1: 门大爷您好。我是社区书记夏美珍，见到你很高兴。
7: 那你高兴的太早了。
6: 门大爷，是这样，我们夏书记啊亲自来，就是来拍板定案的。您有什么诉求，您就说，落实的事情，我们马上动手。
7: 动手？跟我动手是吧？
6: 不，
7: 那好啊，我生是这个院子的人，死是这个院子的死人。
6: 门大爷，
1: 门大爷，
6: 上次您不说有一个要求
7: 啊？对，我是有个要求，我就是想卖票。
6: 什么票啊？
7: 门票。
6: 不是门大爷，您上次说的不是这个，您不是说让我们帮着您在附近再找一个院？
7: 甭看了，哎，我这个院就挺好，观众要想来观光，门票8000。
1: 门大爷，咱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
7: 聊什么呀？聊这个票面的设计是吧？哎，我早就想好了，背景就是庚子战争的画面，中景呢就是我这个院子，院子当中有12位大腕的各种造型，然后院子当中是我爷爷，我爷
6: 拉胡气儿，拉胡气儿，
7: 包饺子，你想想啊，炮火连天，连老佛爷都逃了，我爷爷他敢唱啊？他就是养12个大腕，能吃到热乎乎的饺子。你想想，这门票不得8000啊？
6: 不便宜。门爷是这样，您住的这叫文物。
1: 对，
6: 咱们乍一见面，咱们就聊到钱，您是不是觉着？
7: 那我懂，我懂。那下次来呢，你们带着物价局的同志来。啊，
1: 哎呦，门大爷，怎么聊着聊着都聊到物价局去了？
6: 是是是，门大爷，我们夏书记都来了，您总得让我们进您那院看看吧。
7: 可以啊，买票。
6: 门大爷，
1: 门。
3: 8000一张门票，比我工资都高，
8: 比故宫都贵。
3: 这门大爷会不会是把文物腾退和商业拆迁给搞混了？
4: 对呀、啊，咱们一定得让老人明白了，这文物腾退啊，它不是大拆大建，它是为了让文物活起来。
2: 夏姐，文物是活起来了，可是文物原地不动啊，搬家的可是门大爷。
4: 这样，你亲自陪着门大爷去新小区看看，走一走，啊，也许他看见那个新的燃气热水器啊，马桶啊，说不定搬了呢。
2: 说了800多万遍了，夏姐。人家就是不搬，现在的问题是，要想修复文物，必须先修复门大爷的情绪。
3: 门大爷到底什么情绪啊？我真的特好奇。
2: 当你在一个200年的房子里活到80岁，你就明白了。
3: 那我明白不了了。
4: 郑向阳，这事儿你就多费点心了。
2: 我
4: 谁让你是行走的灭火器呀、啊？
2: 行行行行行，这别人这火呀，也许我能灭，这门大爷可真是保不齐。
4: 按理说呢，这事儿应该我去。
2: 哎，
4: 但是我去了就没有退路了，咱们举手表决吧。通过。哎，
9: 小景，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2: 你怎么想的？
10: 看咱爷俩有没有什么默契啊？
2: 什么默契？我跟您说，这个事情
4: 别胡来。

0: 吃了吗？
1: 吃了。
0: 去哪儿？我送您
1: 回家。
0: 哎，正好您给我听听这车怎么样？上来。
2: 文大爷，哎，正好我找您也有事儿，让门大爷给你听听车呀。
0: 必须的。
2: 你找对人了，门大爷什么都懂。您慢着，您慢着啊。
0: 哎哎哎，哎呦，享受享受。您拿着头盔。哎，就说怎么着？
2: 坐不下一个人了。
0: 走，
2: 主要没头。
0: 哦，好，走啊。好嘞，拜拜，您。

0: 棒子听听什么呀？
1: 是西皮啊，
0: 还是二黄啊？您慢点啊，门大爷啊，
2: 我呀想让您听听我这发动机怎么样？我准备啊捯饬捯饬我这车。
0: 你这不是原装的吗？前叉后叉，普利盘排气都挺好的。我跟你说啊，国家可是有规定，不许乱改。
2: 我知道，我知道。门大爷什么都懂。门大爷年轻的时候翩翩美少男啊，
0: 去。
3: 门大爷，
0: 你这连跑带颠的干什么呀？有事啊？我进去得买门票啊，8000。
3: 门大爷，今天咱们不谈工作，我今天啊，主要是请您帮我调调这把琴。哎，
0: 要我说啊，你这琴没事儿，正准，主要你心里有事儿。
3: 不是，门大爷，门大爷，
0: 门大爷，
3: 门大爷，门大爷，我知道您这宅子呀，您舍不得搬啊。
0: 那我这200年的宅子，你们就舍得？
3: 不，门大爷，您看是这样啊。今天呢，这不是小贾把摩托车开来了吗？
4: 对对对，
3: 让他拉着您上您未来要住的那个新小区去看一看，
4: 绝对和照片上不一样。嗯，生活什么的特别方便，什么都有。
0: 李鸿章坐过的石椅有吗？
4: 可以有。
3: 这个真是没有啊，但是老街坊们都在呀，而且我还听说很多京剧院的名角也住在那小区。
0: 那是你们的味儿，跟我没关系。
3: 门大爷，门大爷，
0: 怎么个意思？
3: 门大爷，您的心情啊我特别理解，您留恋您的院子，我们也留恋呐、啊。但问题是这房子该拾到了，您住的是文物啊。
0: 哎，我们门家呀、啊、在这个院子耗败了大清，住走了民国，住的这都包了浆了，成了文物。
3: 对呀、啊、
0: 成了文物，那我们门家就该交货了，是这个意思吧？
4: 不是交货，是保护。
2: 门大爷，您看啊，您前面这电线呀，拧成麻花了，下水反味，胡同口都闻见了。您这院子再不保护，就得毁。
0: 是人防俱毁。
3: 不，门大爷，话不能这么说。房子越老，越应该把它留住。您想，这个房子国家维修保护之后，您这个院子焕然一新，全国甚至于全世界的游客都来瞻仰您这文物，这不好吗？
4: 您搬了新家呀，上厕所都

0: 方面，您就不用起夜了。您还记着您上次起夜把腰摔了，要不是马大阿姨看你，
1: 别提这事儿。
2: 二位啊，我们门家是正经人，对吧？国家的政策我们配合，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您说。
2: 要是我一个人住，哎，我搬哪儿去都成。
0: 您的意思是想找一个老伴儿？
1: 放肆！
2: 瞧见没有？
0: 这是您亲手栽的，是吧？
2: 这棵树底下埋着我爷爷的骨灰。每到晚上啊，我一闭上眼睛，我们门家的英灵，京城的四大名票，各路大拿，飘飘荡荡，荡荡飘飘，我是云里雾里的，我就是心里那个踏实舒坦。
0: 大爷，新的小区楼房是肯定满足不了飘飘荡荡的。
2: 跟你说没用，你体会不到，你也不理解。
0: 这个确实没法体会。
2: 说正经的啊，让我搬家可以。院子里的石榴树、金鱼缸、门墩儿、汉白玉的圣马石，还有这个树，都得跟着我。
0: 大爷，
2: 全搬。
0: 哎，你说吧，这咱当前紧张啊，咱们可以在门大爷方圆3公里之内找到一个平稳的院子。那么这个院子要具备以下几点：第一点，单位面积300到400平；第二个条件，建筑历史200年以上，这还不包括重新安置的花费。大家看看我的饼图啊，
3: 不要画饼，更不能胡说八道。
4: 我觉得咱们干脆委托一家律所找一不胡说八道的律师。
3: 对，我们以法律的名义撵走门大爷，这就是你的工作思路啊。
5: 我个人认为门大爷这么闹啊，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不至于吧，一会儿又大树了，一会儿又门票了，一定是有解不开的心结。要不找邻居们问问他到底想怎么样。
3: 街坊四邻谁会趟这道浑水呢？谁不知道门大爷不好伺候？
6: 京剧站的黄老师不是出了本这个胡同历史的书吗？你看黄老师能不能帮上忙。
3: 门大爷往这儿一坐，黄老师都不敢哼哼。据说这俩人就是因为这本书闹得不愉快，您觉得有戏吗？黄老师，我们听说您以前跟门大爷闹过不痛快。
7: 不痛快谈不上，有多痛快也不是。幸亏啊，他没搬到新小区，要不然见面是天天打。
0: 是不是因为您出书的事儿啊？
7: 当然了，要不然说啊，这人呐还得注重文化涵养。门爷这人一身功夫也一身毛病，尤其是这心眼儿。呸！您问问这些搬出来的老街坊，哪个没跟他吵过架的？
0: 比如呢？
7: 比如我跟他说，徽班进京是1800年，乾隆5-6年吧。哎，他非不信，死杠了。
4: 我觉得门大爷这抬杠可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仿佛记得1800年是嘉庆5年吧。
0: 他有没有可能徽班进京是1790年，乾隆55年？也许我说错了啊。
7: 这后来又改说法了
3: 啊？对对，刚改的，是刚改，
7: 刚改，刚
4: 啊。
3: 那门爷不会因为这事儿就跟您较劲吧？
7: 他较劲归较劲， 历史还是历史啊，我的专业就是研究胡同历史调查的，就为了这本书我也是给足了功夫了，东奔西跑的搜罗资料，起码跑坏了三双鞋。
3: 对对对，写书是非常费鞋的。
7: 但是啊，不白费。我这次啊，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3: 惊天的秘密，
7: 门家这宅子有很严重的历史问题，如果不及时的给予重视的话，
3: 会怎么样呢？
7: 他门世清将继续无视历史事实，狂傲不加收敛，逐渐走向自我欺骗的深渊。咱们得对老艺术家负责呀。
4: 这可太严重了。
7: 何止严重啊，我告诉你们，门家的宅子姓杨。
4: 门大爷要是知道这个消息，能扛得住吗？
1: 估计再也不会给黄先生啊做邻居了。
7: 我觉着呀，门大爷不但是知道，而且不搬的原因就跟这本书有关系。历史问题很多人不在意，但是对他影响很大。
4: 为什么这历史问题对门大爷的影响就这么大呢？
1: 你要是找了一个社区工作的人结婚，生了一孩子也在社区工作，孩子的孩子也在社区工作，那有一天啊，让你们全家离开社区，你就知道什么是历史感了。
4: 我们家遗传社区基因是吧？
7: 提出对小蒋的表扬一次、啊、我认为社区工作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揣摩人心。
8: 谢谢小叔。
9: 我来了。
1: 夏姐。
4: 姐。
8: 夏姐，哎，我给您汇报个事儿啊，我总算找到了门大爷的心结。
9: 哎呦，你可真行，给你记一功。
1: 你看看这本书。
9: 我看看。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冬至，我给你们每人包了盒饺子，待会儿啊带回家冻上，别都坨了啊。
8: 是白菜馅的吗？
9: 哎呦，你还挑呢？
4: 我能现在就煮吗？
9: 能。不是，这书门大爷看了吗？
7: 要不是说您圣明呢，门大爷就是因为这本书才不搬的，跟邻里之间呢有了心结了，有了疙瘩了。再说呢，人家本来也不想搬，所以我们的沟通就无效了。哎，
9: 我就说嘛，我跟你说啊，今天法院来电话了，让我们提供门大爷的资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4: 我觉得咱们完全可以替门大爷翻翻案。这本书啊，里里外外就透露俩字儿：业余。他那里头引用的那些民国经典，那都是网上扒的。
8: 尤其是这本书的第三章、第六章，十几张图片呀，都是 P 的，严重的图文不符。
9: 是你说就这个门大爷。至于还被气着了？
7: 不一定是因为这本书，而是因为面儿。因为这本书他在街坊四邻面前丢了面儿了，所以气儿不顺、哦、您放心，我吃完了饺子，我明天给他一顺气儿，他就舒坦了。
9: 行啊，哎，这回可他自己说的，明天他自己去找门大爷是吧？全没举手吧。行，祝你马到成功。小贺，煮饺子。
4: 哎，冬至吃饺子啦。
9: 来。

0: 在种子里边。记清楚，我初一，闭嘴。
1: 你看，
0: 我初二，离开，
1: 离开，二离开。
0: 我初三，到。
1: 记住了
0: 吧？记清楚了。
1: 你比夏姐还虚的，
0: 又死了。
2: 嘿嘿嘿，敲什么敲啊？买票了吗？你们仨在这儿密谋什么呢？
3: 杨东升，
2: 杨东升是谁啊？啊？我们家这产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您误会了，门老。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吧，我也觉着关于您祖宅的问题写的是非常欠考量的，因为中间有两次的产权转移，有10年的时间。

0: 写的并不清楚，
1: 主要是历史细节不丰富，没说清楚这到底是官房还是营房，属于历史混淆问题。
2: 哎，我有历史问题？
3: 不，您误会了，不是您有历史问题，
4: 是书上说呀，这房子有历史问题。
2: 这祖宅我们住了四代人呢，怎么还住出历史问题了？
1: 纠正一下，是产权纠纷。
2: 啊，我明白了，你们三个人合着是到这儿来跟我谈历史问题来了，什么意思啊？
3: 误会了，门老，我们是担心啊，您跟未来的街坊们闹出什么矛盾，不愿意搬过去。
2: 我就是不愿意搬，尤其是不愿意见那个姓黄的。
1: 是，那黄先生啊，历史考证的功夫确实比较业余，
4: 相当业余。那内容啊，图文不符，张冠李戴，连同那家出版社都没听过，相当业余。
1: 极有可能是非法出版。你要是想跟他打官司，我们完全可以。
2: 哦，你们仨就是憋着让我去跟他们打官司呗？
3: 不，门老，您又误会了。没有人让您打官司，我们就是担心您跟未来的街坊们产生矛盾。您知道您未来要住那小区的戏社，没有您慌了神了，都希望您早点搬过去。
4: 是，
2: 我明白，我要是搬过去了啊，你们的任务不就完成了吗？对吧？
3: 门老，我们不解释，但是我必须替黄老师做个解释，他对您还是非常敬重。
2: 你别跟我提他。
4: 门大爷您放心，不管黄先生那书里写了什么，也不影响您当下的腾退。房产证上写着您的名呢，这是雷打不动的，该给多。
2: 哎，宝贝儿，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我去吃麦当劳蹦迪去啊。你看我这脸上写着缺钱的俩字了吗？你赶紧走啊，趁我还没气倒下，我一旦倒下了，这事儿就大了。
5: 你这搜罗的真够齐全啊，这还有张作霖的姨太太的事儿呢。野史吧，
1: 野史也是史，咱们胡同呢只要算个名人，一个都不出，我全收。
2: 这是什么写的乱七八糟的啊？这怎么回事啊？这，
6: 哎，门爷，您别激动，有事儿聊事儿。我哪儿写的不对，我愿意接受批评。
2: 我们门家的宅子，为什么他姓杨？
6: 嗨，为这事儿啊，要不然咱一块儿上图书馆查查去。您这宅子是民国13年由杨家过给门家的，有理有据有广告，当年的京报就隐藏在那中间的小小的中缝里，

0: 当年的惊爆就隐藏在那中间的小小的中缝里，
1: 就你的眼睛气缝，这宅子起根就是我们门家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您把房契拿出来啊，让我们瞧瞧。
1: 要大清的房契，
0: 大明的也行啊，没房契那就是

0: 京城的四大名票齐聚我们门家。你听说齐聚杨家的吗？
1: 是是是，在门家手里的时候是有一段梨园佳话，这没问题。可是您聊什么李鸿章见德国人，光绪爷

0: 要跟门大爷说的其实也没错，因为咱们说一千到一万就是想完成任务，让人家门大爷搬走。可是我每一次一见着他吧，我都觉着对不住他，有点亏心。
1: 门大爷那院子要是荒败了，咱不更亏心吗？那可是重点文物。
2: 你们就带着这本书去见了门大爷，确实不周全。
0: 这不是为了缓和邻里关系吗？因为如果说门大爷这个房历史查不清楚，来路不明，那他半生的骄傲就没了。即使搬到新的小区，这个脸上也不好看。
2: 关系缓和了？你是在他们俩中间砌了一堵墙。
0: 夏姐，墙本身就是在的，我们这不是惦记为了门大爷在这堵墙上掏一扇门。
2: 门是打开了，可法院跟着就进来了。
0: 那能不能跟法院沟通沟通？
2: 沟通啊，谁去沟通？你去沟通。
0: 我没有八条腿，也没长着八张嘴啊。
3: 要不咱们跟法院的同志解释解释，咱们就说呀，门大爷这房涉及无与伦比的产权纠纷，从晚清到民国好几代人的恩怨，那咱们需要从长计议，多方考证，耐心梳理。
2: 什么呀？也就这三五天的事儿了，还多方考证呢？
0: 就这三五天，我们必须多方查证，查出门大爷这个院的前世今生。
3: 没错，
2: 这管用吗？
0: 管用，门大爷的荣誉感是金不换的，他就缺这个。
1: 吓死我了！
0: 您说，您说。
1: 高考之后我都没读过这么多书。
3: 哎，周叔，我资料馆借的书，您别往上滑道啊。
0: 是这我还能擦下去。哎，你别说啊，不看不知道，门大爷这院子还真是怎生了得。你看人上写着呢，当时什么杨老板、梅老板、程老板，这曾经都是座上宾呐。
1: 怪不得门大爷脾气这么大呢，我们家当年要伺候过这么多角儿，我比他脾气还大呢。
3: 门大爷祖上是琴师，京报上有报道过门大爷的老祖，说是尺寸严谨，六唱通透，不光京胡，二胡也玩得溜。说当年梅老板啊排西施的时候，他敢用京胡和二胡合奏，我去，那个差着八度呢。
1: 八度是什么意思？
3: 书上写的
2: 吗？要照你这么说，那院那就更应该早早的保护起来了，让年轻人看看也长长见识啊。
0: 对对。
1: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怎么回事啊？黄先生可能是把地名搞错了。咱们这回可以替门大爷翻翻案了。
3: 那黄先生聊聊吧。
1: 即刻就办。
4: 您喝水，喝水，
1: 请用。辛苦您啊，大老远的跑一趟。是这样，我们啊仔细的拜读了您的书，您这写的可真是太有想象力了。
4: 想象力？我这可是无一字无出处的，严谨考据。
3: 是是。
1: 您看啊，这一章写的是光绪十一年。

0: 年，程长庚先生去贝勒府唱堂会。问题是啊，光绪6年，程先生就已经去世了。这去唱堂会的是谁呢？
1: 谁呢？
2: 对呀、啊，他是谁呢？
0: 对呀、啊，是谁呢？
1: 对呀、啊，还有咱这地名啊，是不是也得准确一下啊？老北京扁的胡同有11条，箭杆胡同有10条，出名的胡同1200多条。
3: 二位，这是要给我上历史课吗？
0: 不敢不敢不敢，
3: 不敢。
0: 我们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您写的这本《我们的胡同》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胡同？
1: 言下之意呢，就是您写的这个门家是不是门大爷的门家？
3: 好吧。刨坑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么说吧，这房从杨家过给门家，那是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相互视证的，错不了。京报上有铁证。
0: 哎，我们还真的去图书馆查了京报，没找着您说那广告啊。于是我们啊，就怕有什么疏漏是吧，我们就把所有带京字的报纸啊全查了一遍，什么京报、京华报、京师白话报，我们从民国3年一直查到13年、23年、33年，都没有。
1: 微缩片阅读器我们都搓出火星子，愣是没找到您说的广告。
3: 什么微缩片？
1: 就
0: 您不知道啊，就是咱们查阅旧报纸用的那个专业仪器。
1: 对呀、啊，
3: 是吗？还有这个东西？
0: 有。
3: 哎呀，二位可真是戴着眼镜聚玩啊！
0: 啊？
3: 没茬找茬啊！哎呀，
0: 不是黄先生。您是做学问的人，尤其啊，您是做这种考据的学问，这大师都有可能出错是吧？这没什么的，
1: 没什么啊。
3: 非常感谢二位，等一下我看一眼。
0: 哎，您别急。
3: 哟，还真是我记错了，这广告啊不在京报上，是在华北日报上。
0: 啊，
3: 这时间呢也不是1925年，是1937年。非常感谢二位的指正，亡羊补牢啊。啊，请教一下二位的台风。就是官印，二位一定把名讳赐给我。
0: 哦，
3: 等我的着作再版的时候，我一定把二位的名字写在致谢名单里。
0: 您别客气。
4: 我觉得这是向前部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5: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6: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7: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心。
8: 请选择。
9: 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怕。
10: 我们需要你，
11: 是不容易，
12: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户。
13: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市政我们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也确保了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14: 咱们4单元是一家，咱们是最亲的，是一家人。
15: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这条路。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 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8: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两只很重要。
10: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做完节目以后全知道了，而且王明亚军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

灯，躲在街角有力量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夜色随身散去，所有人又忘了他。我记不清

0: 文大爷给您带来了好消息啊。
1: 好消息，你不带来坏消息我这就得烧高香了。
0: 没有没有，来您看一下。
2: 您请看。
0: 我们呢攒了一周的资料。
1: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看看呐，这里边有很多的观点证明您说的是对的。
3: 是对的。
1: 还聊那些啊？有必要吗？
0: 有必要有必要。当然了，这个黄先生那本书啊，
2: 嗯，
0: 是出了很多错误的，
2: 很多错误。
0: 对，这个我们给他指出了，
2: 嗯，
0: 而且黄先生承认了，
2: 嗯，
0: 而且非常惭愧，非常惭愧。
1: 他当然应该惭愧。
0: 是是是。可是问题是呢，文老，这个祖宅是您的，这没问题啊，
1: 嗯。
0: 可是要是说这个老宅子起手就是门家的也不全对。
1: 怎么又不全对了？
0: 黄老师那本书上也有对的地方。
2: 有对的地方。
3: 门大爷，您这房子从头论啊，它就是民国商人杨东升的产业。
2: 嗯，
1: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这
0: 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呢，您跟黄老师俩人各退一步啊，都是街坊，不要伤了和气。因为毕竟他那本书啊还算不上是文献资料，
2: 算不上，
0: 顶多算本旅游手册。
2: 嗯，
3: 而且还是自费出版。
1: 自费的？
3: 自费的。
1: 那出版社也应该检讨啊。
0: 对，尊重事实，尊重事实。
2: 门大爷您放心，将来来您这院参观的游客呀，一定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个院的历史。李鸿章啊，张之洞啊，京城四大票友齐聚于此啊。我又说错话了，说错了。

0: 什么？那这些历史都要写在墙上？
1: 当然了，咱这是文物景点，文物景点必须写墙上。
2: 不光写，还得刻。咱们要历史刻碑啊，请大书法家来篆刻。
1: 不，没定，没定，写什么目前还没定。
0: 那怎么还要写上这个房子是杨家赠送给门家的？
1: 这个根据真实情况啊，再看吧。
0: 那为什么不能说这是门家的遗产，是我们传承下来的呀？啊啊！
1: 哎哎，门大爷，门大爷，您看这怎么话说的？让您动这么大气。
3: 放心吧，门大爷，大夫说了，您这身体没大事，心脏好着呢。
4: 嗯，门大爷，就算这房子的原主人不是门家，但现在的法律毕竟是承认的，那历史认证啊就是个虚名。
3: 就是，故宫也不是清朝人建的呀，那住的照样跟自己家似的，一点也没不好意思啊。
1: 门大爷，历史问题很复杂，现实问题很清晰，您就是房主，房就是您的。
4: 不然派出所都派人来了。
0: 这宅子是我的呀，可现在这面子是人家的了。
1: 不能这么说。
0: 你说起来。
4: 慢点，
1: 您要找什么呀？这是
0: 我要找个道理。

0: 留给我的一些书信，他跟我说啊，这宅子的来龙去脉都在这里边写着呢。啊，
1: 文大爷，这是您的家信，我们也不方便看，您给我们讲讲就行。
0: 你看看啊，这除了草书，那就是满文。我学问浅啊，我要是知道，我早找那姓黄的理论去了。你们赶快找个人给我看看吧。

0: 呦，哎呦，哎呦，哎呦，老黄，咱别老哎呦啊，到底什么意思啊？哎呀，感慨呀、啊，当年我三舅爷他笔走龙蛇纸上飞呀，我就想学他那玩意儿，我是湖笔跟宣纸都备好了，三舅爷他驾鹤西去了、
1: 哎、咱能不能直奔主题，这信上到底什么内容啊？
0: 我不刚说完吗？我三舅爷驾鹤了，他这东西我没学着，这上头的草书啊我一个字也看不懂。
2: 哎，
0: 那大概齐什么意思您能知道吗？这大概齐的意思啊，就是我三舅爷家呀、啊、有一表弟，书法大家，珍草隶篆门门精，就指着逢年过节给人写对子挣点碎银子呢。
2: 您那表弟在北京吗？
0: 在天津。
1: 那咱们拍张照传给您表弟，请他帮着一一。
0: 对，我这表弟呀、啊、是个老派人，不用手机，不上网，不看电视，要有急事儿都得是飞鸽传书。
2: 飞鸽现在没有，只能麻烦您跑一趟了。
0: 我跑一趟不是事儿，但是啊，你们得有点思想准备，这门老爷子时不时的犯魔怔，这信里什么内容吃不准，要是有些个过去的封建糟粕，

0: 先不管那个，您就按原文翻译就成。
1: 这信啊，您一定保存好，咱们还得完璧归赵。
2: 嗯，得嘞，把信给我装好，我马上备车去天津。
0: 您辛苦。
2: 夏姐说已经给咱炖菜了，咱们还在那吃好吗？
3: 不好，肯定得罪夏姐。你别吃了，你吃炖菜，你把那包子给我，
0: 留给我也行。
4: 我说我说我不好意思。
2: 嗯，咱怎么跟夏姐解释呢？
3: 里子面子都能解释，为什么解释？对吧？
0: 就是
2: 是夏姐那炖菜是挺飞沙走石的，
5: 果然在这儿。
2: 又看
3: 老王，来吃点什么？咱们
5: 不用客了。我呀，刚才在你们社区吃过。嗯，这夏书记这炖菜，
0: 哎，
5: 真棒
0: 啊！
3: 您坐坐坐。哎，老王，书信翻译好了，
5: 这文件呀。嗯，我这辈子没说过一句大话，今儿个呀，我就说句大的。
3: 您慢慢说。
5: 这门家就是我们胡同的骄傲啊。
0: 又变骄傲了。
5: 这门老就是我们胡同的脊梁啊。
2: 那您那信里边到底写的什么呀？
5: 当初这日本人打进来，房主外出避难，这房卖不出去呀。门家不但没走，还接了这烫手的山芋了。这房是民局聚会的地方，他日本人能不知道吗？他日后的麻烦能少吗？他门家傻吗？
3: 没听明白。
5: 我就说嘛，我这辈子没服过谁，要说服就服门爷。那别的漂亮那都是业余，那门爷的漂亮那是专业。这辈子没有一天不聊戏的，没有一天不练功的，那身子骨那精气神儿。
0: 这跟房有什么关系啊？
2: 是啊，
5: 你得听我往后的跟你这么说了。
3: 老黄，怎么着，咱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门大爷好吧，这样好一点。
2: 对对对，
3: 好不好？
0: 嗯
5: 啊，看他呀。
3: 啊，
5: 不是，我呀回去还得给我这书啊做一些增补，那出版社那一直催着呢。
3: 别，老黄，咱们还是去看看吧，要不然以后跟门大爷这街坊都做不成了。
0: 嗯，
3: 赶紧。
0: 哎，
3: 你稍等，
0: 我们赶紧啊。
3: 门兄豁然大公，杨某自愧不如，为兄之情义，鼎力为之。风雨飘摇，门兄独撑旧宅，某流连海外，君留受辱，吾归安逸，羞愧交集，再拜顿首。杨东升。
5: 门爷，门爷大仁大义，说得明明白白的。
6: 是是，明白了。这宅子是人家杨家送的。
5: 哎呦，我的爷哎，谁送的也不敢接呀，那是抗战，那日本人进了北平了，谁敢接这么扎眼的宅子呀？只有门家人站出来了。
0: 同意，门大爷，这房子起先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是您，是门家把它保护的这么好，传下来让我们后人看见，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真的让人佩服。
5: 没错，忠义无价呀。文老，您知道我这人好弄点笔墨，小磕小绊的不掉玩意儿，您别怪罪我这儿一茶带酒给您赔罪啊。
6: 严重了，严重了，不敢当。
7: 不敢当。

0: 不搬呢，是有顾虑，怕你们把这个房子给毁了。后来啊，我又去曾先生的故居和孙先生的故居看了看，嘿，他们把上下水还有电线都走了一遍，回来再看看我这个宅子，是该拾掇拾掇了。
1: 谢谢您的理解和大爱。
0: 其实后来我不搬啊，也不是这个房子姓杨还是姓门的事儿啊，这房子不会说话，是吧？姓谁都无所谓，他问题是
2: 法律政策。
1: 我懂，我懂，我太懂门爷的顾虑了。
0: 我是怕啥来啥。
1: 前年教师节慰问演出，那什么中学来的？我跟门老一块去的，好巧不巧的碰着一老太太。
0: 等等等等等等。哎，我的顾虑啊在身后啊。

0: 梅爷，这我得挑您理儿啊，这么多年老街坊，我愣没见过这东西。
1: 我这不是为了保护你吗？我怕你见了一下子受不了。
0: 还真受不了。
2: 房子是人家杨家的，
1: 这些宝贝呢也应该归人家。哎呀，当初可能是战乱没带走，我爸爸临了也没说这些东西到底是谁的。
0: 甭管这东西是谁的，这么多年您把它伺候得这么好，就功德无量。
2: 那不成，东西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看了这么多年呢、物归原主，这是规矩。
1: 我这也算是了了我爸爸的心愿。
3: 南大爷，这物归原主恐怕短时间内实现不了，我们得联系各路媒体啊，发布寻人消息，然后咱们再等待呀、然后咱们再去辨认，最后才

0: 确定身份。
1: 他有其他的信息吗？
2: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想起来早年间啊，有一个小哥哥啊叫我唱戏，他也姓杨。你看，就这孩子，
1: 就一张照片，
2: 没用啊。
1: 有用，我们已经尽力帮您寻找，您等信儿。
0: 对，我觉得咱们这事儿答应得太草率，咱也不是专业的寻人机构，完全是大海捞针啊。
1: 那也得捞啊，门大爷这愿望值得咱们尊重。
0: 可这毕竟是网上找人，不是网上购物，咱也需要时间呀。
3: 还有啊，那些人抗战时期就消失了，就算去了国外，搬家可能都搬了好几回了。
1: 咱要都找不着，您让门大爷上哪儿找去？
4: 那要是实在找不着，能有什么后果呀？
1: 也没什么后果，只能说明咱们没尽力。

0: 哎呀，哎呦，不是再这么找下去，那今天工作都别干了，停了吧。我找来找去才找了六个人。
1: 小贺，你那儿怎么样？
2: 我倒是找了六十多个，但是经过我的排除大法，也就五六个比较可以存疑。
1: 颇有成效，加油。
0: 别加油了，郑叔，九点了，让不让人吃饭，给不给饭吃？
1: 谁不让你吃饭了？你吃啊，我们都吃完了。
2: 对呀、
0: 啊。哎，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2: 跟你说了，你点头了。
0: 我这是跟着音乐在律动。
2: 哎。你什么意思？生气了？至于吗？
0: 我必须要调动一下我的个人资源了。
1: 加油！
2: 啊，加油！行吧行吧，你看，
3: 往左一点，
2: 嗯，
3: 多了再回来点。
2: 哦，
3: 哎，好好好，文大爷，等小贺说完词，您再上场来一番自我介绍，咱这条小视频就成了。
4: 有用吗？
2: 文大爷，咱这视频发到网上啊，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您这一屋的宝贝，说不定很快就能有人来对号入座了。
4: 那影响那么大？
2: 嗯。
3: 您可以不相信我，但要相信我的流量和粉丝，我的粉丝遍布五大洲和东城区。
2: 行行行，咱开始吧，来。
4: 来。
2: 不行，但是咱得在这边。
4: 啊？
2: 咱得让他们看见这屋宝贝啊！上这儿，上这儿。对对对，可以可以啊，精神，来吧，开始吧。
5: 我是梅世清，老北京。很多很多年以前啊。杨宗生杨老板把这套宅子委托给了我的爷爷，他说好了战乱之后。
6: 哎呦，小蒋，你可真行啊，你都学会做短视频了。
1: 而且吧，我觉得小贺在这里头看着跟明星似的，
6: 嗯，
1: 对吧？
6: 漂亮，
2: 好看。忘了开美颜了，
6: 你就不用美颜了，就这样就挺好看。
1: 大声的告诉我，点击率多少？
2: 二十，
6: 都二十了。
1: 问题是还得算上咱们仨，
7: 不着急。
1: 什么叫发酵？什么叫酝酿？这个短视频啊，它属于慢热型。但是一旦热起来，火山大爆发。现在多少？
2: 21。
1: 发酵。

0: 相是我的智慧人呐、啊。
1: 举起了唐人我不叫苏美不知内情。
2: 你莫非你有点痛苦
3: 啊。
0: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要定呀断他就不认臣。
4: 哎，美女，前面开了家什么店啊？
5: 这哪是开店啊，这是认祖归宗呢。
6: 红叶，姓名日期，姓名日期，对。
5: 什么情况啊？
6: 都是来认房的。好嘞，谢谢啊。行了，别闲着了，往后传啊，先填表再面谈。去去去去，来，
2: 有根笔呀、
6: 您写这儿啊，同意姓名日期。
5: 来，
6: 表都
5: 您先看看这个表格啊。
6: 看看
5: 来，
6: 谢谢啊。
5: 先看这个
6: 表。往里走，往里走。
7: 这行动是我太爷爷花钱置办，
8: 你看他这肉房子。
7: 为了艺术欣赏，那真的是花钱如流水。
8: 我心里啊，这激动。
9: 王三姐，他们按绣楼钱，
7: 这东西到我手卖吗？
10: 这堆东西吗？
9: 我要王三姐，
10: 归我人了。
9: 我要王宝钏，
10: 就一个要求，别劝我卷走。
11: 喂，你好，如意社区。来来来，来，文艳，找命容易，找人难。这万一找不着人，实话实说啊，就您这一屋子宝贝
12: 啊，
11: 要装备一个小型戏社，那就是顶流啊。
12: 那是，
11: 有这一屋子宝贝，您搬过去接手戏社，那叫如虎插翅。
12: 可别插翅。这些宝贝不是我的，
11: 我花钱买这一屋宝贝，怎么样？
12: 你
11: 当然，我是说，没人认领的话，
12: 没人认领，那就继续认领。实在不行，我让社区盯着，什么时候物归原主才完了。
5: 这群人哪是来认房的呀，纯粹就是想来占便宜的。
11: 这得亏是没有外国朋友，这要有外国朋友还得配翻译。
5: 不用，你英语可以的。小蒋呢？
13: 嗨，嫌我出镜没影响力，去找一个什么演员朋友要继续录短视频。
5: 哟，那行，这好。
14: 你好。
11: 你好，
14: 这是如意社区是吧？
11: 是啊。
14: 哦，我看见有一个消息，说是社区里头在找一个房主。啊，我姓杨，叫杨志飞。我有这个房契的影印件，您看一下。
11: 您请杨先生，
15: 我两个乘客吧，就在住处，
11: 这就是您家最
15: 后来，大概是抗战以后，这傅连城呢又买进了现在这个晋阳饭
11: 庄，都是过去的老
15: 是过去的，
11: 对，
15: 就是现在的晋阳故居，
11: 这门大爷一直精心维护，
15: 这么靠谱吗？
12: 靠谱吗？
15: 这都是
11: 门大爷
15: 无一字无出
12: 处
15: 考证过，哟
12: 哟。向阳，什么事啊？
11: 文大爷，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杨志飞杨先生。
14: 文大爷，久仰。
12: 这么年轻靠谱吗？
11: 杨先生就是杨东升先生的后人，这个身份我们核查过，
16: 连房契都对过了，
11: 可以确定的跟您说，就是您

0: 门大爷，杨东升是我爷爷。我是在网上看见您找他的消息，那个网上啊有这个小院子的照片，我就想起来我爷爷的有一张照片也有这个院子，我带着爷爷照片呢，您看一眼。
1: 嘿，我瞧瞧。哟，是是是，真是杨先生哎。
0: 是。
1: 他怎么没来啊？
0: 你爷爷一直住在国外，最近身体不好，刚住院，而且有点记不住人了。啊，我就想着带着我孩子们过来看看。我儿子思夏，女儿思华，叫人。
2: 门爷爷好。
1: 哎，好好。
3: 这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吧？啊，我还以为他们一张嘴就英格里人了。
0: 爷爷要求严格。说进了家门要说中文。
1: 好好，来来，快接过爷爷那种巧克力。
2: 爸爸说有酒食，先生传。
1: 哎呦，这《论语》都读过呀，看来杨先生家的教育很传统啊。
0: 忠厚陈家酒，诗书济世长。我从小也是在这样一路读出来的啊。
1: 真难得啊。你们多大了？知道自己属什么的吗？
4: 爸爸说我是甲午年，春风得意千里马。
2: 爸爸说我是乙未年，塞北风雪苏武阳。
1: 有气质。走，咱们看看杨家的这些宝贝。请。

0: 想起个词，金玉满堂。
1: 知道墙上挂的那个是什么吗？
2: 靠旗。
1: 嘿，不含糊，没错，是叫靠旗儿。还有这个，
2: 这个应该是铃子吧？
1: 是铃子，但是呢，这也不是一般的铃子，这是当年呢江先生在演辕门射戟的时候戴过的铃子。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
0: 这是野鸡的羽毛，野鸡也叫雉鸡，所以小生也叫雉尾生。
1: 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啊。
0: 因为我从小爷爷就跟我念叨过这些宝贝。
1: 缘分，缘分呐、啊！
0: 是
1: 我们门家四代啊一直守着这些宝贝，今天算是到一站了，物归原主，而且是完璧归赵，这我也算对得起祖宗了。
0: 温大爷，您的好意我明白，但是我爷爷呢，虽然一直念叨这些宝贝，但是他从来没说过要收回去，所以我也不可以。
1: 珠环合璞，完璧归赵，这是我的心意呀、啊。
3: 我有个提议啊，这些个宝贝不如就留在原地儿，那参观的人都能看到，合了二位先生阔然大公的本意，也是个历史见证。
1: 哎，不不不，这得看人家杨先生的意思，对吧？
0: 我绝对赞成。
3: 其实我倒觉着吧，比起完璧归赵来，这些东西能传给下一代，这才是您的本意。
2: 爷爷，这是您的虎雀吧？
1: 嘿，你的眼睛真毒啊，这满屋子的宝贝啊，哎，只有他姓门。想听听吗？
2: 想，当然想。
0: 那这样、让他们俩也唱一段，您给指点指点。
1: 他们也会唱。

0: 上身啊，都慢着点，给你滑啊。
1: 轻点啊，轻点，留神，给你滑啊。文老，上次我跟您说的，我想学马连良马派。时时颠扑扑老小花，不合适吧？
2: 先不说合适不合适，满嘴含糊啊！
1: 慢点，慢点，
2: 这不是马派，那是大舌头。哎，
1: 得嘞，受教受教受教。
3: 老花，多了
2: 哈，咱们这个剧社啊，得重新改个名字，重新立些规矩。好吧，重新开始，
1: 就找您过来了，
2: 王老王先生。哎呦，您写了半天书，我也送您一本珍藏的，哎，留个念想吧。哎，
3: 文大爷，哎呦，这是您的文物监督员证书，收好了。
2: 你看，
3: 在院里还给您留了个办公室，欢迎您啊，随时来看看。
4: 您放心吧，这些个老物件跟我那是一辈子老哥们了，这院子完成的时候我一定第一个来验收，要不我这些老哥们肯定瞒着我。
3: 好。能不能大伙儿一块照个相吧。
5: 哎，快点照，留个纪念，留个纪念，
2: 来来来。

0: 情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1: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再给您说不过。
2: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3: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2: 请选择。

0: 是不容易，
1: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户。
2: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村上啊工作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了居民在生活、工作。

0: 物是什么呀？就是希望。
1: 你每个微笑，
2: 这一张笑脸是发自内心的。
3: 一点这水是代表这个党跟百姓啊，是鱼水之情。
4: 有什么事儿，咱还是找我呢。
5: 你同意不同意装电梯吧？
6: 不同意。
7: 向前一步，赢在态度。
8: 请看向前一步。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9: 我们到了。
8: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1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1: 这太神奇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啊，好嘞。
17: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8: 每天吃16个菜品，
19: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0: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5: 这里是
26: 春风习习的地方。
2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8: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7: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8: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9: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27: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9: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2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31: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32: 那叫什么玩意儿。
31: 哎，这怎么说话呢？
32: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31: 您生什么气啊？
32: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
31: 哪儿有噪音呢？这不挺安静的吗？
32: 拜年了！
31: 哎，
32: 各位，给大家拜好！
31: 拜年好！
32: 过年好！
31: 恭喜恭喜！了，
32: 大家好！
31: 哎，
32: 就他
31: 哪来这么一嗓子呀？
32: 就他，
31: 啊、
32: 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33: 谁之源？谁之源？
32: 你之源。
33: 噪音污染。
31: 行了，今天我加。

0: 这个班儿，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1: 我先说啊，
0: 您说吧。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哦，我姓王，那个
0: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1: 我是谁不重要啊，咱重点说他。嗯，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2: 谁周扒皮？周扒谁？
3: 我说老周啊，
2: 我不姓周，
3: 你就是姓周，你也不能这么嚷。我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出去。
1: 好，出去，
3: 出去，
1: 出去。
4: 别，
2: 你都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嗯，你就没资格说我。
0: 他怎么了？
2: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0: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哎，您是干什么的呀？
3: 合唱团。
0: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3: 什么呀？我姓何，上唱下团，合唱团
0: 叫合唱团。
3: 对。
0: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3: 合唱团的。
0: 那不一样吗？
3: 不一样啊！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合团。
0: 合团，
3: 合团，
0: 合团。哎，
2: 就他没资格说我，
3: 就我有资格说你。
2: 你没有。
3: 我们合唱团唱歌啊，优美而动听。嗯，不像他呀，一喊就是一天。
0: 他一人能喊一天啊？哎，
1: 架不住有人搭茬儿啊。哎，他这边这么一喊呐、
2: 大家好，
1: 那边有人回，
3: 好不了。
1: 他这么一喊呐、
2: 吃了吗？
1: 那边
3: 没吃，
2: 没吃回家吃去，
3: 你管不着。哎，
1: 多烦人呐、
3: 您听烦不烦呐？
0: 是烦人。谁搭的茬啊？
3: 我呀。
0: 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3: 这么大的眼珠子你听不出来是怎么的？
0: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吗？
3: 再者说了，我这个声音辨识度够多面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湖胡歌。
2: 什么？
3: 团结湖胡歌？
2: 我还大北窑王凯呢，
1: 我还大望路靳东呢，
2: 我大红门肖战。
0: 别盘道了，哎，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2: 不是，我就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0: 就是啊，
2: 我这是瞎喊吗？
0: 啊，什么呀？
2: 我这是生理需求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0: 是吗？
2: 土拨鼠喊不喊？
0: 土拨鼠怎么喊呢？啊！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非常标准。哎
2: 哎，我告诉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啊，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你关上窗户测呀。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
3: 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成功，调解得非常好，再见。恭喜恭喜恭喜。
1: 站住。哎，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3: 不可能，
1: 没你事。
3: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
3: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测的，
1: 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
0: 说呀？
2: 大家好。
0: 谁让你说了？
2: 这不是您让说的啊？
0: 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哎，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2: 好。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2: 买到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哎，我就没出门。
0: 您怎么回事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
0: 好啊。
2: 我叫曹美健。
0: 好名字。
2: 为什么叫美健呢？
0: 为什么？
2: 我每天都得健身。哦，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嗯，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0: 咣咣咣，嗯，每天白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了受不了啊？
1: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啊。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0: 给属实抓把盐，
1: 这怎么讲啊？
0: 齁属实，哦。把属实放车上，
1: 这是
0: 忒属实了。
1: 行，
0: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啊！属实到家了，
1: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0: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的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1: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0: 36000斤啊，
1: 金箍了棒啊！
0: 金箍了棒干嘛？
1: 36000斤吗？
0: 计就是克哦，70来斤，
1: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0: 抛，
1: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0: 剁馅儿，
1: 剁馅儿。
0: 我科学的健身哦，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嗯，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1: 是
0: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1: 饺子，
0: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啊，肉
1: 有，
0: 蛋白质
1: 是，
0: 面嗯，碳水化合物
1: 没错，
0: 蔬菜还有维生素是最丰富哦，维生素 A
1: 有
0: ，B
1: 有
0: ，C。

0: 这完了，
1: 你看我拦的还真是地方啊。
2: 行了，我说吧、啊，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3: 勒个饺子，
0: 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
2: 哦，不腻呀、啊？
0: 我今天吃的螃蟹馅儿的。
2: 哦，螃蟹，螃蟹。
0: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2: 好啊，哎，团结湖大闸蟹呀、啊，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呢，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1: 团结湖，
2: 团结湖小区待着。
1: 对，走。
2: 出去，
3: 你也出去，
2: 走，
1: 哐哐哐，
3: 干什么去啊？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不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1: 不是您怎么了？受害？
3: 你说说，我这肌肉都给我震松了，
1: 是吧？肌肉震松了。
3: 他每天当剁饺子馅儿，我爸爸都做了病了。嗯，我爸现在一听见有人剁馅儿就生气。那天我们家吃饺子正剁馅儿呢，我爸爸这一盆馅儿抱着从窗户给扔出去了。
2: 哦。那天从空而下的一盆饺子馅儿是你们家扔的呀？
1: 是，
2: 我可找着主了啊！这盆馅儿整糊的我们音箱上啊，喇叭都闷瘪了，我们唱歌都跑调了。
1: 是啊，
2: 最美不过夕阳红。
1: 您还说这？天天听你们那个跑调的歌啊！现在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2: 什么玩意
1: 儿？大家好。
3: 我爸是河南人，一听这个大家好他就流眼泪呀、啊、你换我开心的爸爸，
0: 能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2: 你们换那音响，哎，
1: 又换我的普通话。耶耶，
4: 哎，我说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啊！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就是
4: 我建议你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共同签字遵守，这样才能共建文明社区，还大家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1: 我觉得这位先生提这个建议很好。
4: 这个建议不是我提的。
1: 谁提的呀？
4: 我呀，住在回天社区，这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好主意。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要自己治理，共同改善。
1: 太好了，咱现在就说说具体的。这文明公约第一条应该是
3: 我先说一个吧。
2: 好，
3: 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体谅，别没事就随便敲那个暖气管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提议啊，像你们这团体活动9点钟以后开始啊，中午还得歇一会儿，下午2点以后开始，得让老年人啊睡个午觉。哦，哎，
2: 我也提议吧，咱们各个项目啊分区分片，避免互相的干扰。另外，咱们这个噪音呢得降低分贝，好不好啊？
1: 我同意。

0: 同意就别嚷嚷了。哎，
1: 太好了啊！我邀请你们到我们回天社区做客。
0: 我也欢迎大家，有事儿就骚扰我，我保证做到接速即办，而且还争取做到未速先办，为大家伙儿做好服务。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一起向前一步。
2: 哎呀，大家过年好，灶王爷给您拜年了，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土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3: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2: 后空翻看得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3: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2: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3: 对，
2: 请问二位是
3: 门神？
2: 哦，门神，哎，咱们是同行啊。好，我是灶王爷。
3: 哦，灶王爷，
2: 小灶啊，
3: 幸会幸会啊，
4: 幸会
3: 幸会幸会。哎呀，
2: 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3: 此话怎讲？
2: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3: 走走走走走走。
2: 哎，二位，忙着这是去哪儿啊？
3: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2: 啊、我反对。
3: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2: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3: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2: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3: 有病！好、
2: 啊，
3: 打了蹦吧，
2: 打了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您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5: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6: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7: 尹正，
6: 你们是谁呀、啊？
2: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3: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6: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3: 对。
4: 对。
3: 干嘛呀？啊，哎、啊、呀，要合影、照相、
2: 美颜。
3: 来来来。
6: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2: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3: 来，你等过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武，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2: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6: 行了，我信你们是谁？
3: 信了吧？
6: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3: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2: 哎，不走，他是作家，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4: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2: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读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他
4: 来
2: 见识见识，去，读读。哎，
8: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2: 烫死了你都啊！
9: 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地狱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4: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2: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4: 别当了啊！
8: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2: 完美，棒死了！怎么
9: 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4: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9: 怎么啊？
4: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9: 理解不了吗？
4: 你来，
9: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
2: 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9: 去，接着来。
8: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2: 哎呀，你写的写的太好了，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8: 我写的是喜剧。
2: 哎呀，这天哪，我找他们真找一下吧。
4: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2: 哎呀，这好，这里句句都是包袱啊！这
4: 太搞笑。不是你别乐了，行不行？啊，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2: 找笑。
9: 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家门。
2: 哎呀，尹正出来来。
6: 你们仨又干什么呀？
4: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呀？
6: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2: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6: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9: 尹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6: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4: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9: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2: 走出去。
8: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去爬一次山，骑一次自行车，试着交更多朋友，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好好好呀。提起幸福 啊，离不开一个词。
1: 什么词儿？
0: 叫家庭。
1: 哎，没错，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家和万事兴，
1: 有这么句老话，
0: 这是老话了。
1: 是是是，
0: 你拿我们两口来说吧。
1: 啊，
0: 我跟我媳妇儿，
1: 哎，
0: 结婚快十年了，
1: 年头不短了，
0: 可难免呢，也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1: 那保不齐呀、
0: 啊，哎，避免不了。
1: 是是是，
0: 可是因为这事情啊，
1: 啊，
0: 都是小事儿，
1: 鸡毛蒜皮，
0: 哎，不值当一提。
1: 对对对，
0: 但是天天还得穷吵恶斗，
1: 嗨。
0: 您拿上礼拜来说吧，
1: 怎么样？
0: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1: 嗯，
0: 打了三起
1: 啊，
0: 连着。
1: 因为什么呀？
0: 都是小事儿
1: 啊。您说一说。
0: 我媳妇跟我说话，
1: 嗯嗯嗯，
0: 哎，我说啊，这是对我的爱称
1: 啊。是，哎，我说这是爱称，嗯。
0: 哎，我说啊，
1: 嗯，
0: 你跟我说句实话。
1: 怎么？
0: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
1: 嗯，
0: 究竟？你喜欢我哪点儿啊？
1: 哦，这是要撒一撒娇。
0: 你得意我哪点儿啊？
1: 还使身上，你瞧瞧。
0: 嗯，我哪点你最得意啊？
1: 哼，
0: 咱实话实说。
1: 对，
0: 背影儿。
1: 不是，背影儿。
0: 背影儿，
1: 怎么背影儿啊？
0: 前脸看腻了。
1: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0: 打起来
1: 能不打起来吗？
0: 好诙谐，
1: 别玩笑、啊、
0: 我这人好诙谐，逗着玩，
1: 这不是逗的时候。
0: 哎，转天又打起来了。
1: 第二天
0: 他把头烫了，
1: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啊。
0: 他把头烫了。
1: 嗯嗯嗯，
0: 哎，你跟我说句实话。
1: 又问，
0: 你看我这头烫怎么样？
1: 你瞧瞧
0: 啊，你看我这头。
1: 您别撕扎了，好家伙。
0: 哎，
1: 嗯，
0: 头
1: 啊，
0: 打卷的。
1: 哦，是是是，
0: 才八十，
1: 不太贵，
0: 才八十。
1: 嗯嗯嗯，
0: 你看头烫怎么样
1: 啊？
0: 你说句话，你别言语。
1: 您说呀。
0: 我说什么呀？我说
1: 啊，
0: 还行。
1: 坏了，这叫什么话呀？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就是，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啊
0: 啊，三个小时呢。三个小时，老爷还行啊？
1: 多费劲！
0: 这老爷还行啊？我说你别嚷，你别嚷。
1: 嗯，
0: 不是说你还行
1: 哦，
0: 是这八十这件儿还行。
1: 嗨，还不如那句了。
0: 又打起来了，
1: 能不打起来吗？
0: 转天还打起来了。
1: 第三天
0: 啊，也是小事儿啊。
1: 哦，
0: 今儿你跟我说句实话。
1: 嗯，
0: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吧？
1: 对呀、啊，
0: 你心里头
1: 嗯，
0: 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1: 哎，女同志都爱问
0: 说。眼珠
1: 嗯，
0: 别转。说，
1: 您怎么回答的？
0: 实话实说。
1: 那当然
0: 有
1: 啊。有
0: 谁？我妈。
1: 这不框外。
0: 不框外。
1: 哎，除不框外，
0: 除了你妈呢？
1: 对呀、啊、
0: 有
1: 啊。谁？
0: 我姨。
1: 也是亲戚。
0: 除了你姨。
1: 嗯，
0: 有
1: 谁？
0: 我舅妈。
1: 你们家亲戚还挺全。
0: 除了你们家人。
1: 对，
0: 有没有
1: 啊？
0: 有。
1: 这位是
0: 你妈。
1: 怎么那么贫呢？
0: 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
1: 忒贫气。
0: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1: 忒热闹了。
0: 热闹啊、
1: 嗯、
0: 不如你们家热闹。
1: 我们家怎么？
0: 刘晨他们家比我们家热闹多了，
1: 人口多点倒是。
0: 因为什么呢？
1: 啊、
0: 嗯，因为刘晨的媳妇儿啊、嗯，河南商丘的。
1: 哎，没错，
0: 嘿，样样都好。
1: 你瞧，
0: 就有一样是个小小的缺点。
1: 什么呀？
0: 爱骂街。
1: 这是小缺点呢，这是
0: 口头语儿，
1: 那保不齐、
0: 啊、哎，
1: 谁都有
0: 事儿啊，就带出这么一句来。
1: 哎，
0: 娘了个撅的！
1: 嗯，什么这是？
0: 这得解释一下。
1: 对，您解释一下吧。
0: 什么意思呢？
1: 啊，
0: 河南人呐，
1: 嗯，
0: 管这个脚叫撅。
1: 哦，
0: 哎，方言吗？
1: 是是是是，
0: 口头语儿、
1: 啊，
0: 没事带出来
1: 啊。
0: 你媳妇儿在家了，做着饭，
1: 嗯。
0: 娘了个倔的，
1: 带出一句来。
0: 洗着洗着衣裳，
1: 嗯，
0: 娘了个倔的，
1: 撒什么狠啊？这是，
0: 老说这个你也烦呢。
1: 那可不是，
0: 还有完没完了？还有完没完了？
1: 哼，
0: 不知道吗？
1: 什么？
0: 咱爹小名叫倔，
1: 缺德小名。
0: 你这么说，咱爹乐意吗？
1: 就是。
0: 咦咦咦，刘晨儿。你咋不早说嘞？你咋不早说嘞？那不知道咱家小妹叫娟，那要知道咱家小妹叫娟，我肯定不说这句话，我肯定不说这句话。娘了个娟的！
1: 嗯，又出来了。
0: 不说不说还带出这么一句来。
1: 那可不是，
0: 一个来月还真没说，
1: 长记性了。
0: 那天晚上
1: 啊，
0: 你们两口子睡觉，
1: 嗯，
0: 睡到半夜你就不好好睡了，
1: 干嘛？
0: 把你那脚啊，
1: 嗯，
0: 伸你媳妇被窝里去了。
1: 这是
0: 就为试探试探
1: 哦，
0: 看忘没忘这句话，
1: 考验考验，
0: 考验考验。
1: 嗯嗯嗯，
0: 伸进去以后，
1: 嗯，
0: 你媳妇没说那句话，
1: 你瞧，
0: 把你踹出去了。
1: 哦，
0: 去，
1: 嘿，
0: 没说，
1: 长记性了，
0: 真忘了假忘了。
1: 嗯嗯，
0: 再试试，
1: 来来，
0: 又伸进去了
1: 啊。
0: 又把你踹踹，
1: 嚯，
0: 去去，
1: 你看，
0: 还是没说。
1: 嗯嗯嗯，
0: 你一琢磨，事不过三，
1: 再来一回，
0: 再试试，
1: 试试，
0: 又伸进去了。
1: 嗯，
0: 你媳妇没踹你，
1: 这回
0: 说话了。
1: 哦，
0: 刘畅，刘畅，
1: 嗯，
0: 黑天白夜不睡觉，把你爹塞我被窝里弄啥嘞？
1: 这么说话的，
0: 热闹，这家里多热闹啊！你
1: 别热闹了，这也
0: 风趣幽默，
1: 是是，
0: 河南人爱说笑，
1: 爱开个玩笑，
0: 诙谐，
1: 对对，
0: 幽默滑稽，这个没错，
1: 性格，
0: 对不对啊？
1: 对 对, 对。
0: 另外说，河南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喜欢唱戏，
1: 哎，那。

0: 没错，
1: 不是京戏
0: 啊，
1: 不是评戏，
0: 是是
1: 当地的剧种，
0: 本地的
1: 叫河南戏。
0: 对对对对，
1: 您看那个河南戏
0: 啊，
1: 也分多少种，
0: 太丰富了。
1: 常见的
0: 啊，您说一说。
1: 豫剧
0: 啊，又是河南梆子呀。
1: 哎，越调
0: 有这个，
1: 二家弦，
0: 对对，
1: 这都是常见的。
0: 是是是，
1: 还有不常见的
0: 什么呀？
1: 河南曲子，
0: 什么叫河南曲子呀？
1: 小剧种，
0: 这还真没听说过。
1: 我喜欢听这个小剧种，
0: 您熟悉吗？
1: 腔调优雅。
0: 是啊，
1: 风趣
0: 幽默，我可没听过。
1: 有意思
0: 是吗？您能学学吗？
1: 是个小戏儿
0: 啊，
1: 叫姑爷拜年。
0: 哦，是个小戏儿。
1: 哎，姑爷就是女婿啊。
0: 对对对对，
1: 过了年了
0: 啊，
1: 给老丈人老丈母娘送礼。
0: 嗯，这么个情节。
1: 你听这个腔非常的好听，
0: 您学一学怎么样？
1: 优美啊。
0: 好好好，
1: 挑这个担子
0: 啊，
1: 还得叫板呢。
0: 是是，
1: 出了门儿，
0: 这是叫板呢。
1: 出了门，
0: 这么三个字儿，
1: 挑起了担子儿，
0: 这就开始了。
1: 正院里咯隆咚

0: 滴个咚，岳母穿个滴个咚，还有那小舅子的压岁钱，开门小婿百年来了喂。后边还有一个颤音，
1: 自拉自唱，
0: 哎，
1: 行，
0: 就跟踩了电门一样，
1: 还真有意思，
0: 风趣幽默，
1: 哦，这个特点，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欧，
1: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河南欧啊？
0: 就是唱完了
1: 啊，
0: 有一欧，
1: 是吗？
0: 这欧可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您胆小。
1: 哎，这
0: 对吧？
1: 保不齐的，
0: 走黑胡同
1: 都有一怕，
0: 总怕有鬼。
1: 是，
0: 总怕有鬼。
1: 对对对，
0: 您就学着河南欧，
1: 有什么作用？
0: 学完了河南欧
1: 啊，
0: 甭说有鬼，
1: 没鬼呢？
0: 没鬼能把你自己吓死？
1: 那我学它干嘛呀？
0: 反正是挺恐怖的，
1: 壮壮胆子。
0: 没错，
1: 哎，
0: 有意思
1: 啊！您再学一学
0: 井台会
1: 哦，李三娘打水，
0: 坐列江岸，用马桥。上下打量啊，小影号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袍，坐骑着布隆的马耶，手持着两银条，只见他穿得好，戴得好，他娘好那个他娘好，家伙的孩子老是好，好好耶。
1: 最后这是儿，
0: 不留神能背过气去。
1: 是，
0: 这叫河南欧。
1: 哦，这叫河南欧。
0: 哎，欧还是脑后音，
1: 脑后摘筋儿，
0: 这不好来，
1: 有点意思。
0: 更少见的
1: 什么？
0: 河南赘句。
1: 这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河南赘句，
0: 赘句，
1: 这可没听说过。
0: 你们曲艺呀、
1: 啊，
0: 有这个河南赘子。
1: 对，这大家熟悉啊。
0: 它是由这个河南赘子发展而成的新兴剧种，
1: 成了戏了，
0: 很少见。
1: 这叫赘句，
0: 唱的也都是小戏儿。
1: 哦，
0: 您拿这个《西厢记》来说吧。
1: 西厢记
0: 啊，京剧您听过
1: 啊，
0: 评剧您也听过。
1: 对对对，
0: 唯独这个赘句，
1: 嗯，
0: 您还真没听过。
1: 哎，您等一会儿吧，何老师，既然说到这个河南赘句了，
0: 干嘛呀？
1: 今天当着咱们亲爱的观众，
0: 啊、
1: 您给大家伙儿学学这赘句怎么样？各位啊，哎，您看看，一说就欢迎，
0: 没问题
1: 啊。
0: 学一学这个赘句
1: 啊，
0: 但是我一个人还学不了，
1: 为什么？
0: 您得帮一帮忙。
1: 不，我可不会唱这
0: 个。哦，不、
1: 啊，
0: 您来个角色，不让您唱
1: 啊。
0: 有一句念白
1: 哦，一句台词，
0: 说话没问题吧？
1: 那没问题，我聪明着呢。
0: 河南话都没问题吧？
1: 可以学，
0: 那就没问题
1: 啊。啊，
0: 我唱小生，
1: 您来这个张君瑞，
0: 张君瑞，
1: 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来个旦角，您来个崔莺莺，
1: 我
0: 崔小姐，可以吗？
1: 来莺莺，
0: 哎，莺莺，没问题。

0: 行，我主要为了听您这个。
1: 我这有一段大段的唱，
0: 可以
1: 唱完了一溜板，有一句白口，
0: 我念的。
1: 对了，您注意啊，
0: 什么台词？
1: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等你半天了。
0: 这时候才来，等你半天了，没问题。
1: 俩人花园见面，
0: 脑子聪明，
1: 可以吗？
0: 记住了，
1: 可得是河南话。
0: 河南话，明白？我想一想，可以，可以。
1: 您这样也不像崔莺莺。
0: 那我怎么办呢？
1: 给您稍微捯饬捯饬，
0: 化一化妆。
1: 哎，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1: 扮一扮戏，
0: 扮一扮戏。对， 对， 对， 对，
1: 主要为区分一下男女，
0: 把这个人物区分开。
1: 太对了，
0: 可以可以，
1: 这样就区分来了。
0: 好 好， 好， 好，
1: 哎，对了，行嘞。
0: 哎，您帮我，
1: 行嘞，
0: 化化妆。对，这就分出行当来了。
1: 对了哟。旦角嘛，
0: 哎
1: 哎
0: 哎，你看这个，
1: 哎呀，
0: 打现在起我就是莺莺了，我就是。
1: 您这不像崔莺莺，
0: 我像
1: 崔死鬼啊！您这是，
0: 我让你夸我来了，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什么模样啊？
0: 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行，没问题，
0: 听你唱，
1: 主要听我。
0: 哎，
1: 您看我这一溜板有这么一句白，您接着来，
0: 那就开始了，
1: 可以吗？
0: 好好好，
1: 您就这边来啊。
0: 好，
1: 这不就花园了？
0: 是花园了，
1: 我这叫起板来，
0: 待会儿咱们这见面。
1: 河南坠剧，
0: 听您这个，
1: 来吧，
0: 卖卖力气，
1: 走吧。天哪，花园门上写着一副对儿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里儿拉的噔的噔，上一联下一联写的周全哪，上联写春天有雨花开的早啊，啊啊啊啊，下联配邂逅无事花开的长，进花园用母网，四季的花草放清香，我有心那观花网，那旁坐定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小神我来晚了啊，
0: 你咋才来的？我都等你半天了，我
1: 啥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0: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的，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5: 问什么？
3: 能打一打好不啦？
5: 怎么要打你啊？
3: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5: 是啊，相声是艺术语言，
3: 哎，不能像普通人在生活里边那样说话。
5: 是啊，
3: 哎，我们说的是北京话，外府人也听得懂。
5: 对，
3: 不像那啰嗦的北京话。
5: 哦，要是啰嗦的北京话说出来麻烦吗？
3: 麻烦极了。
5: 那你再举个例子，你说这啰嗦的北京话怎么说
3: 啊？比如说吧，这一院里头住着哥俩，
5: 两个人，
3: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5: 哦，
3: 夜间都睡觉了，忽然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两个人一问一答，其实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5: 要是用啰嗦的北京话呢，
3: 能说成一大堆。
5: 那您给说一个试试。
3: 夜间睡觉了，
5: 哎，
3: 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哟呵，
5: 哟呵
3: 啊！先来一个感叹词，
5: 好嘛？
3: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5: 嚯、哦，这一大套，
3: 那个回答也够啰嗦。
5: 那位怎么说呢？
3: 哦，是我，您亮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甭害怕，歇着您的吧，您。
5: 好，这位也够啰嗦的。
3: 这位还关照他呢。
5: 啊、
3: 嗯，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感冒就得发烧了。
5: 嗯，
3: 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呢。
5: 哎，这位这多少字啊？
3: 你要用精炼的北京话
5: 啊，
3: 这点事情把它分成四句话，
5: 那用多少字啊？
3: 16个字就解决问题。
5: 哦，合4个字一句。
3: 嗯，
5: 那您给说一说。
3: 那屋门一响，这屋一问，
5: 嗯，
3: 这是谁呀？
5: 4个字，
3: 回答也4个。
5: 怎么说？
3: 是我，您呢？
5: 嗯，
3: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5: 哎，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了。
3: 不
5: 啊，
3: 还有比这省事的。
5: 那是哪儿的话呀？
3: 你胶东人说话。
5: 哦，胶东呢，
3: 也是那点事，也用4句话。
5: 多少字啊？
3: 12个字。
5: 哦，3个字一句。
3: 嗯，
5: 那你给学一学。
3: 那儿门一响，这儿发觉了。
5: 嗯，
3: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像便水。
5: 哎，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喽。
3: 还有比这省事的？
5: 还有比这省事的？
3: 上海人说话。
5: 哦，上海啊，
3: 共和用8个字，
5: 才2字一句。
3: 嗯，
5: 那怎么说呢？
3: 那门一响，三娘，我呀，三七三四。
5: 啊，对对对，哎呀，这话可更省事了。
3: 还有比这省事的？
5: 那哪儿的话？
3: 河南话。
5: 河南。
3: 那门一响，谁？我抓鸟。
5: 完了！哎呀，这话可太省事了。
3: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5: 不错，
3: 你看北方的艺术，北方人容易懂
5: 啊，北方人听着习惯。
3: 你要到南方，有很多艺术我就听不懂。
5: 哦，南方的艺术北方人听不懂。
3: 到上海，剧种就很多呀。
5: 都有什么剧种啊？
3: 什么沪剧？
5: 嗯，
3: 淮剧。
5: 对，
3: 粤剧。弹词。
5: 嚯，那要不懂南方话你听不懂。
3: 你要不懂上海话还甭说听人家的艺术。
5: 怎么样，
3: 就是在生活里边说话也能闹误会，
5: 也经常的闹误会啊。
3: 你说的是一意思，人家听的又是一个意思。
5: 哦，2种意思了。
3: 哎，
5: 哦，你给举个例子，什么事儿啊？
3: 我到上海那会儿
5: 啊，
3: 我想刮刮脸洗洗头吧。
5: 啊，
3: 这名词就不一样了。
5: 哦，上海话管刮脸叫什么呀？
3: 修面。
5: 什么？
3: 刚上海我修米。
5: 哦，修米，
3: 哎，
5: 就是修面。
3: 嗯，
5: 哦，洗头呢？
3: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5: 为什么呢？
3: 叫打头。
5: 打头啊。
3: 嗯，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
5: 哦，洗什么叫打什么？
3: 咱们说洗一洗吧。
5: 嗯，
3: 他说打一打。
5: 哦，那比方说洗洗这手绢怎么说？
3: 叫打打卷头。
5: 什么？
3: 打打卷头。
5: 哦，打打卷头啊。
3: 嘿嘿，
5: 洗洗大褂呢？
3: 那打打上色。
5: 语言它不一样，
3: 哎，
5: 嗯，
3: 所以我到理发馆那儿就闹笑话了。
5: 怎么呢？
3: 我进去我说，哎，师傅，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玩意儿。
5: 你干嘛还跟他比划着说呀？
3: 我怕人家听不懂我的话呀。
5: 哎，
3: 人家笑了。
5: 嗯，
3: 好哥，能坐屋里吧？
5: 对，
3: 我什么？
5: 嗯，
3: 要能坐屋里，
5: 这什么意思呢？
3: 我坐屋里
5: 啊。
3: 我没在街上，是在屋里。不是要能坐屋里，
5: 这是怎么回事？
3: 意思我懂了
5: 啊，
3: 让我坐下。
5: 哦，让你坐下。
3: 这坐下怎么叫屋里呢？
5: 语言不同了吗？
3: 放倒了椅子，他给我刮脸。
5: 嗯，
3: 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
5: 嗯，
3: 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
5: 嗯，
3: 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5: 问什么？
3: 能打一打好不啦？
5: 怎么要打你呀？
3: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5: 是啊，
3: 这刮刮脸还得打我呀。
5: 你可以问问他嘛。
3: 这我很不高兴的问他了。
5: 嗯，
3: 我说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客人都打呀？
5: 他说什么呢？
3: 一样个通通打个。
5: 哦，通通的打了。
3: 我想通通全打，咱们也别给人破坏这规矩呀。
5: 那怎么办呢？
3: 那就打吧。他给我洗头。
5: 嗯，
3: 洗完头吹风，完了拿镜子一照，哦，现在能亏亏啊。
5: 嗯，
3: 好了呀。
5: 好了。
3: 嗯，我说怎么不打了？
5: 是啊，
3: 打过了。
5: 嗯，
3: 打过了怎么一点不疼啊？
5: 好嘛，完全误会了。
3: 就是嘛。
5: 嗯，
3: 人家要不懂人家的话，你看越剧唱多好啊。
5: 啊，
3: 你听不懂。
5: 越剧是绍兴戏，
3: 好啊
5: 啊，那越剧好听。
3: 哎，后来慢慢的我就懂了，
5: 啊，你懂了？
3: 哎，我还学了那么一点儿，
5: 是吗？
3: 哎，好听。
5: 哎，这个越剧您能唱吗？
3: 我能唱那个《梁祝》。
5: 哦，《梁祝》。
3: 哎，这个两三八一祝英台，
5: 那好极了。啊，那您给我们唱唱几句，啊，
3: 一人怎么唱？梁祝嘛，嗯，梁山伯与祝英台呀、
5: 啊。
3: 我会唱那个祝英台，
5: 那
3: 没有梁山伯，
5: 那没关系吗？
3: 嗯，
5: 我可以帮忙啊，
3: 你来
5: 啊，我可以演那梁山伯嘛。
3: 哎呀，
5: 啊，
3: 那可不简单呢、啊。
5: 你
3: 这是个英、啊、英俊的小生啊，
5: 我还英俊小生呢
3: 啊，
5: 我唱梁山伯可以，
3: 咱们俩唱，
5: 哎，咱们都唱啊，整个把它唱下来，
3: 那怎么行啊？
5: 怎么了？
3: 那一出戏多长啊？我也会不了那么多呀，
5: 也累不了。
3: 哎，咱们唱一折吧，
5: 哎，捡着精彩的一折来唱。
3: 嗯，
5: 咱们唱哪点好呢？
3: 咱们。
5: 啊，
3: 唱那个吊孝。
5: 对了，吊孝
3: 啊，
5: 吊孝，他这里就没我了。
3: 梁山伯小生吗？
5: 不是，你唱吊孝，这是我没事儿了。
3: 我就是给梁山伯来吊孝啊。
5: 哦，我是死的
3: 啊。
5: 好嘛，争取半天来个死鬼，我这个
3: 一句也不会说，也不会唱、
5: 啊、
3: 那可不就来个道具吗？
5: 好、哦，我就死的，您来给我吊孝，
3: 就在床板上那儿停着呢嘛。
5: 那行，那我就躺下吧。
3: 啊，不
5: 啊，
3: 不用，你就立这儿就行了。
5: 哎，这死人怎么还立着呀？
3: 啊，
5: 嗯、
3: 啊，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吗？
5: 这个真新鲜
3: 啊！
5: 好，那就听您的，
3: 听你这点啊。
5: 行行行。
3: 两兄，两兄，两兄啊！
5: 我说你慢点你，
3: 你这死人，你跟我这晃什么？这破坏我的情绪。
5: 不是你不明白这道理啊？
3: 嗯，
5: 这才剧 情的真实呢。
3: 这还真是。
5: 哎，你来给我吊孝啊。
3: 对呀、
5: 啊。你这么一哭啊，你感动的我那意思，我就要活呀、啊。
3: 哪有这个事情？

0: 拉倒，
1: 这有意思，这有意思，这表情还真好啊，这点
0: 是不是这个调子？
1: 哎，你看这个粤剧唱出来，这调子很好听。
0: 哎，你要懂人家那语言，您就学的就快了。
1: 对
0: 了，你也能听得懂。
1: 嗯，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啊，那是苏州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嗯，
0: 你得懂他那苏州话。
1: 哦，得懂苏州话。
0: 哎。
1: 那个词更不好懂了，
0: 是吗？
1: 哦，
0: 那比如说呢，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1: 哦，
0: 那当然好听了。
1: 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他就不好听了。
1: 不，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0: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1: 啊。
0: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
1: 嗯，
0: 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1: 是吗？
0: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他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怎么了？你给学学。
0: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见到啥地方去了？我东坡路不想不想，你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这个。
1: 哎，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
0: 就是啊。
1: 哎，对，
0: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1: 那是什么戏呢？
0: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1: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0: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1: 什么词儿？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对，有这么一句，
0: 按韵白是这样念
1: 啊。
0: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1: 怎么说？
0: 丫头
1: 啊，
0: 拿灯来。看看新娘。
1: 哦，对对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1: 嗯，
0: 那字音就变化大。
1: 哦，那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0: 乌的，
1: 乌豆。
0: 什么乌豆？乌的，这是丫头。
1: 哦，乌的，掌灯呢？
0: 拿一扎灯火来，
1: 拿一扎灯火来。
0: 嗯，
1: 看看呢，
0: 快快，
1: 嚯，快快，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1: 怎么念？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1: 那怎么念呢？
0: 不对，用拉一扎灯火来，阿拉快快小娘子三个面孔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

0: 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那个书香啊，书留点，大呀，可了不得了！哎呀，我都坐不住了，
5: 怎么了？
4: 我汗都下来了。
5: 哎，谢谢您的掌声。这个节目啊，换我给您表演。
4: 你那个意思？啊，不是啊，我这个意思。
5: 啊啊啊！
4: 咱们这个意思。嗨，怎么个意思的？你看，你看，不是
5: 什么意思？
4: 我这个意思，你呀、
5: 啊？啊、哦，我怎么了？
4: 是你吧？
5: 是我。嗯、
4: 他们跟你，他们，
5: 嗯、
4: 他们不是你吧？
5: 哎，这不废话吗？他们能是我吗？
4: 你看我这个啥呀？我这个话说不明白。
5: 你别着急，
4: 我不着急、你千万别着急。
5: 我不着急。
4: 这个怎么回事呢？我这个意思是说啊，
5: 怎么回事？
4: 作弊吧？
5: 啊，怎么着啊？
4: 作弊
5: 啊？
4: 作弊，作弊仿佛啊，
5: 仿佛啊，
4: 大概齐吧。但是呢，但可是呢，可但是呢，我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吧？
5: 我糊涂了、
4: 不是，嗨，
5: 别着急，想好。
4: 这怎么不明白呢？
5: 不是不，
4: 你看，这个他们呼啦呼啦上来了，
5: 嗯、
4: 一会儿呼啦呼啦下去了，一会儿你又上来了，你这个意思，你这个意思，哦。
5: 怎么回事？
4: 又忘了。
5: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
4: 我怕你着急呀、
5: 啊！
4: 你看我这到嘴边说不上来了。
5: 怎么回事？
4: 你看他们上来，完了，说完了下去了。
5: 是，
4: 你又上来，完了，然后大伙儿完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5: 您今儿晚上吃什么脏东西了？是怎么着？
4: 不是不明白了，这怎么了？这是？
5: 别费那劲了，等会儿，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打算问问我，
4: 你
5: 是干什么的？
4: 对了，就这么句话到嘴边说不上来了。
5: 哎呀，你这有什么难的呀？
4: 做嘛的？
5: 我告诉你啊，我呀，说相声的。
4: 做嘛的？
5: 说相声。
4: 说相声的。
5: 我们不哼哼。说相声，
4: 说相声去。
5: 对了，
4: 那没见过呀。
5: 哦，你没见过？
4: 那知不道啊。
5: 哦，
4: 在咱们这个村子里头都没有啊。你见笑了。
5: 哦，您那儿没有？
4: 咱们这个地方没有啊。
5: 那您是哪儿的人呢？
4: 那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人呀、啊。
5: 你这不废话吗？我还是我们这儿的人呢。
4: 我这个话你听不明白吧？
5: 不明白。
4: 这也难怪呀、啊。
5: 嗯，
4: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5: 这话对。
4: 一处不到一处。

0: 臊呢你？
1: 一会儿的功夫，两个人下去了，
0: 就赶紧下去吧。嗯，
1: 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拉开战士了，
0: 战斗片了。
1: 大炮响起来了，
0: 你别那一惊一乍行不行？
1: 咣咣咣！
0: 哎呦，
1: 紧跟着就是机关枪。
0: 是啊，你瞧瞧，哎呀哎呀哎呀，
1: 那个手枪，手榴弹，
0: 大呀，大家伙，哎呀，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手榴弹，
0: 大呀，大家伙，哎呀，大，
1: 可了不得了！
0: 哎呀，
1: 我都坐不住了，
0: 怎么了？
1: 我汗都下来了，
0: 你看看，
1: 我害怕呀，
0: 怎么？
1: 我这可了不得了，我都趴在桌子底下去了。
0: 你趴那儿干嘛呀？这是？
1: 我说，关关，快趴下吧，快趴下吧！
0: 啊，怎么了？
1: 别打着你呀！
0: 行了，我说，这儿打不着，
1: 打不着啊！你怎么见能打不着吗？
0: 这是假的，
1: 假的，怎么真响呢？
0: 不响，那是无声的呀！
1: 吓坏了，在这对呀，
0: 你瞧瞧，
1: 来，过来，这出来，
0: 你出来！哎呀呀，
1: 你出来！
0: 好撞，拽王八的是怎么着？这是，
1: 你把我拽出去做嘛呀？
0: 就是啊。
1: 这俩钱白花了吧？
0: 你看看，
1: 这俩钱白花了吧？
0: 埋怨你了吧？
1: 你趴下做嘛呀？
0: 就是啊，
1: 那怕扎着呀？
0: 怕扎着干嘛？
1: 你怎么花俩钱把我弄钱下去了呢？
0: 是钱下去
1: 了，吓死人了这！
0: 哎呀，
1: 完了！咱别看了，
0: 就是，
1: 都快散场了，走呗。
0: 干嘛去？
1: 咱们吃饭去吧。
0: 哦，这会儿还饿了。
1: 我们就到了那个邓眼楼了。
0: 哎，什么叫邓眼楼啊？
1: 那个饭庄子。
0: 不，灯影楼
1: 啊。对，
0: 嗯，
1: 灯影楼了，
0: 灯影楼，
1: 我们爬那个小梯子上去的。
0: 对，楼梯啊，
1: 进去以后啊，来了个人，
0: 嗯，
1: 挺客气的，
0: 怎么说呀，
1: 还大条舌尖呢。

0: 巴里边请饭？
1: 哎，对，哑巴里请啊，哑座里请。
0: 门帘一掀，那进去了。
1: 哦，
0: 进去我一看，
1: 怎么样？
0: 木马看头，
1: 又怎么了？
0: 五毛呀？
1: 没有，
0: 趴着个王八大盖子。
1: 这什么词儿？这是
0: 王八大盖子？
1: 那是圆桌面。
0: 哦，就圆桌面。
1: 圆桌面，圆桌面。
0: 一会儿哪个人进来了？
1: 嗯，
0: 怎么着？二位点心呀？
1: 啊，
0: 不是你说干什么的？
1: 怎么的意思啊？
0: 你要点心
1: 啊？
0: 点心受不了。
1: 那怎么着啊？
0: 你给我来个枪毙吧。
1: 枪毙干什么呀？
0: 还要点我心，我受得了？
1: 嗨，不是，让你吃点点心
0: 啊。对了，吃点心。
1: 哎，吃点心。
0: 一会儿的功夫啊，
1: 嗯，
0: 就端上来了。
1: 都端上什么来了？
0: 好几盘子呢。
1: 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有拉着手的，
1: 哎对，
0: 有瞪着眼儿的，
1: 嗯，
0: 有小车轱辘。小铺盖卷，
1: 你等会儿。
0: 小烤面子，
1: 等会儿，慢慢，一样一样
0: 啊，一样
1: 说啊。
0: 有那个拉着手的，
1: 那叫套环，
0: 瞪着眼儿的，
1: 二五眼，
0: 小车轱辘，
1: 那叫梆子，
0: 小铺盖卷呢，
1: 那叫卷酥，
0: 小烤面子，
1: 这个那叫江米藕啊，
0: 呀，
1: 嗯，
0: 你都吃过，
1: 这谁没吃过？
0: 嘛味儿的？
1: 烤白薯味儿的，
0: 烤白薯嘛味儿？
1: 哎，烤白薯都没吃过这位啊！哎呦，
0: 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
1: 端什么来了？
0: 小撇儿，
1: 撇儿，
0: 哪么村的这个撇儿
1: 啊，
0: 都这么大个儿
1: 啊？嗨，
0: 他这个撇儿啊，
1: 嗯，
0: 才这么大个儿，这一看啊，这舍不得上粪，睡不起来啊！
1: 我跟你说，
0: 小撇儿，
1: 不是。哎，那是鼻涕，
0: 你别露馅了。鼻涕咱见过，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1: 那不骗了皮儿了吗？
0: 啊，对了，
1: 谁露馅呀？不是。
0: 对了，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里
1: 什么呀？
0: 小死耗子。
1: 哎，死耗子，
0: 一扎来长啊！
1: 啊，
0: 挺黑的。
1: 哎呦，
0: 上面一身的疥呀！
1: 不是，
0: 拿筷子夹了半天没夹出来呀！出溜！
1: 那是海参，
0: 把我夹急了。
1: 是啊，
0: 我太急了。
1: 你怎么着啊？
0: 我抓起一个，
1: 嗯，
0: 扔到嘴里头，没尝着麻味儿，噌的下去。
1: 好家伙！哎呀，
0: 一会儿的功夫
1: 又怎么了？
0: 又端上一盘子里
1: 什么呀？
0: 小死孩子。
1: 哎，死孩子！
0: 我一看这死孩子不够缘分啊！
1: 怎么呢？
0: 脑袋这么大个，那嘴都是扁的，脚趾头都不分叉啊！
1: 哎呦，我跟您说，那是鸭子。
0: 我见过鸭子有毛，
1: 它那不熟了吗？
0: 啊，对了，
1: 你吃过什么呀？你不是
0: 熟的了？对，
1: 行，
0: 一会儿的功夫啊，那就吃完了。
1: 哦，
0: 拿锅盖把钱都给他们了。
1: 是啊，
0: 一会儿的功夫端上两碗儿里，
1: 干嘛呀？
0: 白开水。
1: 哦，白开水。
0: 拿锅盖端起一碗来。
1: 啪，
0: 脆了，
1: 都这样。
0: 哎呀，再端起一碗来。
1: 对呀，
0: 咱端起一碗来。
1: 脆了，
0: 咽了，
1: 咽了。那脏不脏的？他
0: 不是原汤化原食，
1: 没听说过。哎呀，
0: 一会儿的功夫呢，又端上一盘子里
1: 什么呀？
0: 洋火呀，
1: 上洋火干嘛？
0: 洋火可木头
1: 啊，
0: 火柴木头，上面挺尖的。
1: 那是牙签儿。
0: 拿锅盖拿起一根来，揣它，
1: 你啥？
0: 出来了，
1: 还挺有派。
0: 我也拿起一把来，揣它，
1: 怎么样？
0: 谁帮他扎漏了？
1: 给，谁让你拿这么多的？
0: 受不了哎！
1: 对呀，
0: 完了，吃完了吧？
1: 嗯，
0: 走吧，
1: 干嘛去？
0: 乖乖带你洗澡去呗。
1: 我还干净，
0: 就到了澡堂子了。
1: 行行，
0: 拿进去一看，
1: 嗯，
0: 耶，
1: 哟，怎么了？
0: 哪里是澡堂子呀？
1: 那是
0: 耍钱场子。
1: 怎么呢？
0: 是好几个人啊，
1: 啊，
0: 全都输对了。
1: 哟，
0: 光着个腚，陪着个单子，在那忍着呢。
1: 什么呀？那是人家刚洗完，
0: 嘛洗完呀？
1: 嗯，
0: 来进来呗。
1: 嗯，
0: 那就进去了。
1: 是啊，
0: 我了一个人啊。
1: 啊，
0: 二位脱一行吧。
1: 对呀，
0: 啊，脱一行。
1: 嗯，
0: 嘁哩咔嚓，那都脱完了。
1: 挺快，你看看。
0: 脱完了以后，拿那个裤腰带呀，
1: 嗯，
0: 我就把这个衣裳啊给捆好了。
1: 嗯，
0: 另一头呢，那就拴在这个桌子腿上了。
1: 等会儿。
0: 拴上了，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拴它干什么？
0: 要丢了呢？
1: 这儿丢不了。
0: 谁拴的？
1: 啊？
0: 在家里洗澡常丢一行。
1: 家里哪儿洗呀？
0: 坑里。
1: 哦，坑里呀、啊，坑里那不没人吗？
0: 对呀，没人还丢一行呢。
1: 嗯，
0: 这那么多人，你这谁是丢裤子的呀？
1: 谁偷你裤子呀？你这
0: 那就锁上啊，拴死了我。
1: 这心眼儿，
0: 揭开吧，
1: 让人笑话了。
0: 揭开吧，
1: 嗯，
0: 你把一行。

0: 跟我吧。
1: 对了，
0: 叫你呀，
1: 嗯，
0: 叫你要丢了呢。
1: 你看，
0: 我保着。
1: 你看，
0: 你也保着
1: 啊？
0: 谁保着你？
1: 好嘛，洗个澡还要连环保呢。
0: 嗯，吃汤。
1: 嗯，
0: 吃汤。
1: 对。
0: 哎，我纳闷呢，
1: 纳什么闷？
0: 洗澡怎么还挤汤吃呢？
1: 什么给汤吃啊？那是让你到池塘里边洗去。
0: 哦，到池塘啊？
1: 对，
0: 我拉开门一瞧，我的妈呀！
1: 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0: 不敢看了。
1: 又怎么了？
0: 到了阴家了。
1: 阴家，
0: 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呢。
1: 是啊。
0: 煮的这些位呲牙咧嘴的，还嚷呢。
1: 嚷什么呀？
0: 咱受不了了。
1: 洗舒服了，
0: 让你出来呀！你别嚷啊！
1: 真洗舒服了，那是
0: 啊，洗舒服了、嗯，我都看出来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煮熟了一个呀，打出来放在那个板子上扒皮呢。
1: 哎呀，那是搓澡的，那是。哎呀，
0: 关关，我说你进去呀！
1: 你看看，
0: 我进去进去呗。
1: 赶紧进去吧。
0: 嗯、我进去一趟这个水呀。
1: 嗯，
0: 你还别说，
1: 怎么了？
0: 这是宝地，
1: 为什么？
0: 水是热的。
1: 废话，凉的谁洗呀、啊？
0: 我说你们几个人这是干什么呢？
1: 干什么？这洗澡的呀。
0: 你们这是洗澡啊？
1: 啊！
0: 你们这是玩？
1: 哟，
0: 玩啊！
1: 是啊，
0: 我替你们露一手吧。
1: 哦，你怎么露一手？
0: 我扎个猛子。
1: 哎啊！扎猛子。
0: 我扎个猛子。
1: 哎呦哈！
0: 我蹦起来30来高啊，脑子刮的出下呀，不得的一下子。
1: 嗯，
0: 可他娘的上当了。
1: 怎么回事？
0: 脚丫子没沾着水，脑袋撞个大嘎子。
1: 你看怎么样？
0: 在里边喝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
1: 哎呀，呵，
0: 我在这个水里头
1: 啊，
0: 我就摸开了鱼了。
1: 哎呦，
0: 嗯，
1: 这儿可没鱼。
0: 谁说的？
1: 怎么？
0: 有水就有鱼呀、
1: 啊。是啊，
0: 我就摸开了。
1: 哦、嗯，
0: 我就摸呀。
1: 哎呀，
0: 我就摸。
1: 哎呀，
0: 摸了半天，
1: 怎么样？
0: 摸着鱼。
1: 你看怎么样？
0: 摸着个大王八。
1: 哎啊，
0: 这么大个的大王八！
1: 哎呦，
0: 硬盖吞下去，光、
1: 嗯、
0: 剩下软盖了。
1: 是啊，
0: 我使劲往起拖，我说哥哥呀、啊，帮我治啊，我说别治啊、
1: 嗯，
0: 我使劲往起这么一拖呀，前面站起一个人来进拿个嘴巴。
1: 嗯，
0: 你不洗澡摸我屁股怎么办呢？
1: 哎，

0: 哥，啊，我已经到咱们家楼下了，你在哪呢？
1: 你往后看，
0: 往后，
1: 往下看，
0: 吓我一跳。哥，两年没见，你怎么也没长个儿啊？
1: 你倒是长个儿了，你就是没长眼睛。
0: 才没长眼睛。指令吧，你看都长这么大了，哎呀，这太可爱了！来来来，二叔给你拿个红包。哎，
2: 你别闹，这给孩子的
0: 红包。
2: 别，
0: 你别闹，
2: 别
0: 给孩子的。哎，你别闹，
2: 给孩子，来来，快拿着拿着拿着，听话听话。
3: 谢谢叔叔。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你看看这大侄女，这跑多快呀、啊！两年没见，我都不认识了。
1: 可不是吗？我也不认识。
0: 不是，那不是你闺女啊？
1: 不是。
0: 那你刚才怎么不拦着点呢？
1: 我拦你也得拦得住，你跟崩了似的给红包。你等着，我去给你追去。
0: 你行了，你追什么呀？好在我那红包里没塞钱。
1: 你说你也太抠了，给个红包还不放钱。
0: 是，这不是最近手头紧吗？
1: 赶紧走吧，那小妹儿这么着急叫咱们，不知道什么事
0: 儿。哎，哥，我那个待不住啊，晚上我还得陪我老丈人喝酒。
1: 我也坐会儿就得走
0: 啊，就待一小会儿啊。
1: 行
0: 吧，啊。
3: 大家过年好啊！哎，我知道大家一定都想问，我这么清纯、善良、美丽、大方，不会是他们的妹妹吧？你们猜对了，我就是他们的
4: 妹妹。
3: 来了，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用带东西啦。
0: 说的太对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我还真没带东西。

0: 没事，我带了。
1: 振达带什么来了？
0: 我带手表来的。
2: 你这话让你说的，那我还带个手机来呢。
1: 你咋不带脑子来呢？
0: 你明知道你二哥没脑子，他怎么带？哦，
1: 对呀。
2: 你们俩不愧是墙上这四个字儿，宁静致远。小宁儿、小静儿合起伙来治我这小远儿，
3: 有你这样？
0: 行，别生气，别生气，
3: 大了，
0: 小妹儿别生气，一会儿让你二哥给你发个大红包啊！
2: 红包我倒是有，刚才给了我那个陌生的侄女了。
1: 好冷漠的家庭啊，张口钱闭口钱，都回不到小时候这个欢乐的时光了，我们回不去了。哎
2: 呀，回得去回得去，我这现在就得回去了啊。
0: 老二啊，
4: 不是我说你，咱们兄妹三个两年没见了，
0: 你就不能坐两分钟再走吗？
2: 哥，咱都坐了三分钟了。
4: 可不是嘛，都三分半了，我俩有事先走了啊，改天聚。
0: 回去。
3: 人都到齐了吧？
1: 齐了。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母亲生前雇佣的一名律师，今天让妹妹把大家聚齐呢，主要是为了替她老人家分了这箱子财产。
4: 我妈都去世五年了你才到。
3: 这不刚才堵车来的吗？啊？我是说老人家特地嘱托让我五年以后才来，
4: 啊，这怎么回事？
1: 大哥二哥，你们想回家，你们就赶紧走吧，财产交给我来处理。
2: 哥，你先回去吧，我觉得那个财产这个事儿，我还是得跟妹妹一起处理。
0: 不行，我是大哥，长兄为父，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我必须得担起来。开心。
3: 哎，别着急，我有一份老人家当年留下的遗嘱，按照规定你们需要完成上面的全部流程才能得到财产。第一项流程，你们需要重现一下当年过年互相给对方拜年的情境。
1: 好的，我先来。大哥二哥过年好。
3: 切记啊，你们家的规矩是小辈儿给老辈儿跪拜。
0: 跪吧。跪吧。
3: 你也得跪。
4: 我跪谁呀？
3: 跪我啊，手中的遗嘱。来，准备拜年 ，Come on！
2: 大哥过年好，
0: 二弟过年好，
1: 二哥过年好，我们三个在这里结为异姓兄妹，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但求财产同时同等，我们一块分。哎呀，
3: 行，快快请起。哎呦，来，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啊。哎呦，还记得当年你们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唱完这首歌就能打开这个箱子。
1: 对，小时候爱看《西游记》，妈妈给编的。
2: 赶紧开箱吧！
3: 对，快
4: 快点，快
3: 开箱！
1: 激动啊，来看一看。啊，这不是妈妈小时候亲手为我们做的东西吗？大哥，这是你入学的新书包。二哥，这是你雨中的花折伞。
0: 那是不是应该还有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
2: 怎么，这是按着歌词分的财产呢？哎，
1: 还有一个没有按歌词走的东西。嗯，大哥，这是你小时候第一次考100分，妈妈当时感动的都哭了。
4: 妈，我对不起你，这个100分是我抄的。 我对不起你们，我得先走了啊！啊，好，嫂子，
2: 我也先走了。
3: 哎呀妈呀，这怎么还有一箱钱呢？按照最后一项流程，按老规矩，谁赢了谁把钱分了吧。啊，
1: 大哥二哥，恕不远送。
2: 哎，哥，你有事先走，我再待会儿。
0: 催什么催？败家玩意儿，我他妈收拾你！嘚瑟，嘚瑟的。
4: 老二，你赶紧回去吧，老丈人等你。
2: 那老丈人重要还是老妹儿重要啊？这箱子怎么打开？
4: 这怎么还有密码呢？
2: 是啊，
4: 密码写了吗？
3: 还真写了啊，说让你们猜。
2: 猜？
4: 这不用猜，密码肯定是我生日，因为咱妈最喜欢我。她要不喜欢我，能把我第一个生出来吗？老妈的一番苦心啊。不对，
1: 妈一定是最喜欢我了，不然能把我生得这么漂亮吗？
3: 有道理。
1: 搞错了啊！
2: 我是真没想到，妈您这么稀罕我呀！我是没想到，没想到是我误会您了。
3: 哎，不是你们就没想着试试妈妈的生日吗？哎。
4: 对呀、啊，
2: 对呀、啊，
4: 咱妈是
2: 咱妈的生日是几号来着？
4: 老二啊，嗯，咱妈白养你这么大，你让妈多寒心呢、啊，连生日都记不住。
0: 拿来，小妹你来，
1: 你也忘了、啊？我来记下妈妈的生日。哎，不对呀、啊。啊，要不这样吧，大哥二哥你们先走，我自己把这个箱子留下来研究一下。哎，
4: 不行不行，我拿回去开啊，开完了以后我给你们分。
2: 哎，没有没有，那个我老丈人欧阳修锁，他那个
3: 肯定能把这个锁
2: 打上。
3: 你们别着急抢，
2: 修锁，
3: 咱这遗嘱上不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吗？按照老规矩，谁赢了谁分。
4: 怎么赢？
2: 什么老规矩？
1: 吃饺子啊！妈妈每年都在饺子里放一块钱，谁吃到了算谁赢。
3: 嘿，你们有饺子吗？
4: 你要下蛋呢？
1: 我可不是包了一盘饺子吗？
0: 既然这盘饺子是小妹儿包的，那应该让小妹儿先吃啊。
1: 好啊。
2: 不行，她包的，她肯定知道硬币在哪儿，不能让她先吃。
1: 那二哥你先来。
2: 不行，谁先吃？谁概率低，
0: 那就我先吃。
1: 用吸铁石吃饺子，
0: 我得硬币吸出来。
2: 你是不是有病啊，哥？啊，那硬币是铁做的吗？能吸出来吗？你就用这个有用吗？
4: 你再这么说，我吸死你！
2: 我告诉你，你用这个，你不如你用这个，你看看。哈哈。
1: 哎。你给他过安检
2: 呢，你看一会儿就找出来了硬币。
4: 不是你这个手法不对，我告诉你、啊、
2: 你别动，
4: 其实应该是这样
2: 是这
4: 样
2: 的。
1: 哎呀来了，谁告诉你们藏的是硬币呀、啊、知道了。这个箱子就由我来开吧，我觉得啊这个密码应该是我们的三个生日连在一块儿啊。我先说我的
2: 开了，
4: 这么多红包啊！哎，
2: 这怎么还有一封信啊？
4: 孩子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应该不在你们身边了，没人唠叨你们了，你们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小时候，妈总说压岁钱帮你们攒着。妈没骗你们，小妮儿，你是家里的老大，要多照顾弟弟妹妹，遇事多和家人商量，花钱的时候别大手大脚，得知道攒钱。

圆儿啊，你从小胆子就小，受欺负的时候都是妹妹替你出头，现在你成家了，要勇敢一点，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静静，以后家里你多张罗，替妈妈把这压岁钱发下去，你们一辈子都是最亲的人。

0: 今儿都怪二哥呀，疏忽了。这虽然说咱妈不在了，但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啊，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责任。今年过年就都上我家，走。
1: 行，走。
0: 走，你行了，明年去你那儿，今年去我那儿，我都准备好了。
2: 行了，就别折腾了，来都来了，今年就在这儿过啊，我再去给你们加俩菜去啊。哎，咱就加一个一荤一素啊，还愁我干啥呀？你们唠啊，唠着。
0: 不是，这人谁呀？怎么还做饭呢？
3: 这是律师还是厨师啊？
4: 哎呦，这是人家的男朋友啦，好了都快一年多了，这只是就是配合我跟你们演一出戏啦。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丈夫，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
3: 啊。念诗不管用了，跑地了这。
1: 啊，对，
4: 他使的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啥呀？
5: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6: 我跑不了，
2: 你跑
6: 都不用，
2: 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今晚继续。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杨慧，54岁，离异，辽宁户籍，自由职业。
2: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
6: 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
5: 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
0: 一号男嘉宾党西海，60岁，离异，北京户籍，社会退休。
1: 我的情况挺特殊的，12月份离的婚，不是因为感情，不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
0: 二号女嘉宾王玉静，53岁，丧偶，北京户籍，自由职业。
5: 他找我的时候，他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就说不能找一个外地人，外地人将来是你的累赘。
4: 但是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
5: 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0: 二号男嘉宾王红喜，65岁，离异，天津户籍，自营旅行社。
7: 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4: 啊，
7: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4: 多年轻？
7: 年轻的40多岁。因为我现在出去一看，65、6岁、64、5岁的，都是提篮的老大妈了，我属于是老年卡了，我属于。
4: 那你也用老年卡还嫌弃人家？
0: 三号女嘉宾申冬梅，56岁，丧偶，北京户籍，公交集团退休。
8: 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6: 好，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4: 好，
2: 谢谢。
6: 先问一句啊，咱们各位累不累啊？
2: 不累。
6: 我刚像您说的一样，通过选择这么好的一个节目，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促进了解，没准还能收获一顿美好的缘分
1: 啊！对，
6: 这是件好事吧？现在呢，我们开始咱们的第一个环节，整个路程当中，哪些是让你记忆犹新的，让你有感触的、感动的呢？
7: 我先说一下这位爷爷吧，兼职那伺候得病的老伴儿呢，他这种奉献的精神，我觉得可嘉，给点赞。久病床前还无孝子，
6: 对，
7: 你说是不是？
6: 对
7: 你印象很好。这个人际网都
6: 是很难。谁娶了你？我跟你说，下一任是谁，一定还会这么还会好。
5: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对我也特别好，
6: 都是互相给予的啊。
5: 对。
6: 好，
1: 不过我对这几位女士印象都特别好。
6: 您说一个具体的，
1: 从一号嘉宾说啊，她难能可贵在哪儿呢？不怕吃苦，自食其力。我这个是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这是令人钦佩。遗憾的就是呢，
9: 去不了英国。
1: 去不了英国不说啊，
6: 没有
1: 还有什么呀？没那体力，跟他没那缘分，因为他属鼠的，我属马的。
7: 你主要不会种土豆，
1: 我会种茄子。我跟你说，
6: 差不多吧，这两个都是。
1: 那位呢，那就甭说了。说心里话，对丈夫呢，坚贞不渝的哈，做媳妇儿的都应该向您学。
7: 对，
1: 为什么说社会就太平了，就没那么多离婚的？
5: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词儿。
1: 这位女士呢？恕我直言，我说一句啊，我估计啊，你们都有同感。我说完这话，听我说对不对啊？不对的话，咱别往心里去啊。头一次离婚那是他的不对，为什么说？一脚从楼上给咱踹下来了，这个搁到现在绝对不允许。刚才这老哥说了，
7: 对，
1: 你家里要有兄弟姐妹，
7: 对，不敢
1: 吓死他，再不敢。
7: 对。
1: 可是第二次离婚，您再回去再受气，我跟您讲，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
2: 该
1: 不对，
2: 我自己说
1: 不对。
2: 什么？
1: 懒。奶奶抱着这孩子想妈妈，你要真正说能够担当起来的话，你马上就把孩子接走，人家他妈能不向着他儿子吗？
6: 第一次那个有点哀其不幸，后来呢，因为做的不够好，还要复婚，怒其不争。
10: 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在咱们一号的女士
4: 啊，谢谢，
10: 给我第一印象是非常阳光的，从始至终。 都是在乐的过程当中讲述，就是突然提到了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当时他潸然泪下。
2: Sorry， 对不起。
9: 回娘家了啊，把这苦倒一倒。
10: 说句心里话，你从我们这里边你是榜样，勇敢的面对生活，在我们其他身上是不具备的。我真的特别希望他跟你走，但是呢，他你看英文也不错，他的爱好也不错，你老怕什么呀？就是他上了英国，你给他包装好了以后，他再找别的女人，是不是当时有这个担忧？不会，你就让他种白菜，你别让他卖白菜，知道了吗？
2: 像大哥说的，哎呀，你就是想找个长工，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英国可能是生活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你跟我来英国了。那比如说这块地里面需要一部分钱，你可能出了20万、30万，但是呢，我首先会有补偿你，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我保证你下半生的生活，最起码的我保证你住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会开一个夫妻的共同账户，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开销是2000、2500，我们会提前把这2500拿出来是作为开销，剩下的我们用不到了，我存在公用的账户里。这笔钱你不同意我也拿不出来，我不同意你也花不掉。但是呢，如果说的将来我先你一步走了，然后呢你带进来这30万公用账户里，这30万是你的，然后剩下那一部分钱是我名下的，你和我两个子女31、31平分。我的思想很开放，我人活着的时候我就把财产分配好了，或者是遗嘱已经立好了，提前都要规划好，不会存在说的，哎呦，我人一没了，我的儿女来了，然后叮咣咣的把你轰出去了，然后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老无所依，我干了一辈子白忙活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从一开始踏进英国的

0: 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1: 我觉得好，您是不是给他一份保障，让他放心？
0: 对，
1: 你看见没有？
2: 一号女士，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她在英国接受了英国的一些文化，
3: 西方教育，
2: 把遗嘱会或什么都给留好。
1: 跨国婚姻的文化
4: 啊，您其实考虑挺周到啊，都没有您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您都想好了都已经。
1: 不是，就梅波，你对他说的这个，你现在就是
4: 我觉得你想的
1: 望梅望心的去，
4: 很完善，我都没，我得消化消化，得沉淀沉淀。
0: 如果你名下的那个钱。如果要是说你的子女，因为他没有照顾你，
4: 没
0: 有那么多啊，
4: 我没有子女。
0: 我是说未来某一天这个男士，我是说我这个观点。然后你的那一部分，那就是说的，你的子女，我和我两个子女，因为我的两个子女照顾到你，所以你的那一部分是四份。
3: 咱们开玩笑，我说一句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对他有那个来电的感觉？你要有的话，我希望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人呐，相识就是缘分，他又回这个又回那个，你别怕他跑。为什么说别怕他跑？你要说他跑了的话，那是你无能。
0: 是
3: 我教你一个办法，他跑不了。
4: 交往还公开说，那不都知道了吗？
3: 不是，他跑不了，你把他鞋没收了，别让他跑了。这是开玩笑啊。男的要的是什么呀？要的是吃和爱。其实男的最好哄，没有必要说句过于的生气。
5: 昨天和前天我和一号在一起生活了两天，上了一次长城，上了一次他的朋友家。其实这个女士她非常温柔，她给我讲她故事的时候，她是有很多温柔的办法的，她使得一些对男人的一些那个小温柔的小招啊，哎呀，我听了她说了以后，我都觉得受益匪浅。我就说我在这一方面得好好的向你学习。她说有的时候你男人生气了，你不能跟他冷淡，你跟他太冷淡了呢，他就容易出去。有的时候咱女士一生气了以后，火冒三丈，老公来了，你觉得你心情不好，你就给他一下子，或者是你说哎呀你这样我不理你，你就对他很冷淡。他说你不要那样事儿的，这件事儿你就假装他过去了，他来抓你一下，你就赶紧就是马上就跟他回过去，我跟你学一下，抓着他的胳膊呀，或者搂着他的腰，你就老公啊，
3: 好
4: 好
3: 说的，
5: 好
3: 说
5: 的，那啥，
3: 这你怎么不展现一下？
5: 哎呀，给我举了好多这个例子，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他时间太短了，他都一点都没展示到。但是他这强势的一面有没有？有，就他是个两面人，但是今天他温柔一面没展现出来。我觉得挺可惜的。
0: 我也有两面性，我也不是那种靠钢铁造成的，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的。
6: 到那以后，
4: 到那以后还没去，
6: 说到那以后啊，你不能说拿这个啊，念诗不管用了啊，那个跑地了这个。
4: 啊，对对对对对，
6: 现实的对吧？
4: 我这样，我一般念诗吧，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对对对，你再背那不行，一天写好几本不管用。
3: 那不行，
6: 那不行。
0: 说句实在的，你如果。就是即便是你很年轻，你就是跟我去，我不怕你跑，
4: 我跑不了，
0: 你跑是你的损失。我的人品和我的言行举止和我所有的，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
3: 真的，
0: 你离开我你就是你的损失。
5: 他这一接过话茬，他又没把他那个温柔那一面展示出来。
0: 这男士愿意跟我走的话，就是说他今生已经无法复制了，但是呢，来世我一定长发飘飘，做一个小家碧玉，每天梳个疙瘩揪，哄你开心。就是说在豆蔻年华之际，就是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4: 心里话，心里话，心里话。
0: 其实我也很温柔的。
7: 我觉得这姐姐勇敢，这一路走来虽然说很辛苦，但我挺佩服她的。
0: 我是一个善于奔跑的人，
7: 对，特别阳光，不会被生活打倒。
3: 她这个胆子是真不小，因为什么呢？敢单人独马闯这个国外，因为我也去过国外。我去是什么呀？人家是发邀请函让我去，我一个人去。像你这个上那去开发事业去，做不到，
4: 做不到，做不到，
3: 真做不到。就冲这一点，谁要有造化，
4: 就跟那个
3: 赌文冒青烟，赶紧把他娶了，你知道吗？后半生衣食无忧。
0: 我也挺苦的，我要是你看我孝顺可的，我急眼了哈。
5: 不说这个急眼的事，
3: 不，他有这个劲
1: 儿。你要美化他，你美化他反而倒是不美了。
8: 他那种就是温柔，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他那种就是看上去特别厉害那种感觉，他是怎么说呢？就为了生存，为了。 的生活哈，一般的女人绝对是个半是个，就我算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她。
3: 你看像这位女士吧，在飞机上
0: 啊，在飞机上
3: 就够仗义，人上这儿来，她也是单身，
8: 这可能是缘分吧。我来自天津，
4: 做什么行业？
8: 我是做月嫂的。
4: 做月嫂的男嘉宾有没有您有没有您这个印象深刻、觉得很精彩的地方？比如说我。夸过我
8: 我夸夸你，我觉得你也真挺真诚的，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呀，对你的另一半的就是不满啊，一般的我感觉啊，他好像就是不敢就是放在那个外面来说，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一点就做的就非常好，马上都说出来嘛，我赞成这个事，我不赞成这个事，我有我的看法，对与不对我该说出来。
9: 我跟你说，本身我这人就真诚
8: 啊，
9: 家丑不可外扬，那是没把谁逼到一定份儿上，逼到一定份儿上全给他抖弄出去。为什么？我好那什么呀，
8: 这是对事不对人。
9: 好好，谢谢你。对，对事不对人。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最佳人气嘉宾就是您，
1: 我中奖了，
0: 这叫众望所归。你把它带上，
2: 会在哪里？
0: 就这个，哦，太棒了！今天的气人嘉宾是您。哎呦，好了，中奖了，这个
3: 也中奖了，
0: 也带一下。
1: 虽然是最气人，但也是最红的。
3: 我就争取再加把劲儿，把你们都给气半身不遂了。
4: 这个。人气奖哈，你得谈一下获奖感言。
1: 三生有幸遇见你们，然后希望你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转角遇到爱。
5: 好，好，
0: 您离在英格兰那个地方就是面朝大海了吧？
4: 哎，你看都谁评他的最佳人气奖？
6: 我，我觉得他特别勇敢，就像刚才这位哥哥说的，他一个人赶到国外去闯荡。而且一路走下来也有心酸也有快乐。
4: 你们感觉没感觉今天他在他择偶标准上有一点欠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
6: 我看到了。
7: 不敢说。
0: 不是
4: 哪儿，
6: 他一定要找英语好的，在这个年龄段说白了不好找。但是呢，我也觉得梅波特别适合他，因为梅波作为我们俩早就认识啊，他属于特别勤奋上进的人，在他这个年龄能这么爱学习爱求上进的人不多。然后我觉得他俩如果走到一起的话，肯定会有共同爱好，共同的生活志向。
7: 我跟你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两颗铁棍儿要打在一起绝对冒火花，
6: 爱情也会擦火花呀。有的人呢是取长补短，有的人呢是共同进步。
7: 这不是爱情的问题，我没说爱情，那爱情
6: 来这儿干嘛呢？
7: 火花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是互补了。他脾气不好，他强势肯定强势，他强势互补他这个柔的一面，我觉得他们俩搭配挺好。
6: 你说的那不跟我一个意思吗？有共同进步的那种这志向不一个意思吗？
7: 尽量的给他撮合到一起。
6: 我说话的目的不也是这个吗？
0: 你说你很对，
4: 那我想问一下了。
7: 你说对，
4: 您俩人对他看好吗？
5: 我觉得，
0: 是申姐，你是
5: 我觉得很渺茫。
4: 原因在哪儿？
5: 就是毕竟说那个他的事业在那个在咱们中国，然后他如果他真给他带出国去，他怎么再去谋生去干什么？
1: 那不行。
5: 然后就是
1: 我本身，
5: 因为你本身你喜欢就这个什么主持啊，或者群众演员什么的那种的哈，你到那儿。你干什么？
6: 他都给他铺好路了，还用说干什么？
1: 铺好了，
5: 包饺子吗？
6: 他不管干什么，他给他铺好路了，他跟着进步就行了。
5: 我感觉你们俩不是一个频道。
0: 哎，
5: 这句话，这知道了，
7: 对，
5: 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
1: 我考验你一下吧，把手伸出，每个人把手都伸出来，这个手这样，这个手这样，打枪，
8: 对，
1: 这样子，然后再打。这样
5: 是左右脑，
1: 他很可以，他很聪明，这是靠两个脑子。你要是这样不停打哈，这个
3: 我这个不能，我这是六子儿，打不了。
1: 看你打，
3: 我这六子儿
5: 哪儿呢？
3: 拉去了，哪儿了？
5: 给拉下去了。要不然你这么有钱，六够气人的，这个不会是最佳气人。
3: 本故事纯属虚构，要有雷同也不是真事儿。
9: 今天收获真不小。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希望以后呢都能成为咱的朋友，想出去玩也跟我去 ，OK 啊？
4: 好，这是最佳
0: 出去玩找你，
4: 这是最气人的这个感言吗？
9: 就气吧，啊，
3: 对，
9: 不气人你们也记不住我。刚才一提最气人那个是我，
4: 非常幽默的，
1: 是。
4: 我这个妹妹说了，您是什么星座啊？她完全知道，我沙发座呀。
5: 就十二星座，您什么星座的？我看跟我星座合不合啊？
9: 都天天就在沙发上坐呗，
5: 那你就在沙发上坐着去吧。
9: 我真不懂，
4: 是吧？
9: 公司坐椅子，在家坐沙发呗。
4: 希望您下回还来，为什么还来呢？再来就是沙发坐，我们这儿一个外号。
9: 只要剧组邀请我再来。
10: 说他气人票，剧
9: 场
4: 我
9: 投的，
4: 我
11: 虽然投了他的气人票，但是我觉得这个哥哥特别幽默，接话茬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幽默的感觉，就是他在那幽默当中。还带着一点气人的劲儿，
4: 比如啊，他问他挣多少钱啊，
5: 您退休了？
9: 已经退休了，对。
5: 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9: 不到三万。
5: 不到三万、啊、
9: 没到三万，才4000多，
2: 就这个高，
5: 是个气人的，
0: 不是2万就2、3000，都不到三万，
9: 没毛病。我没说不到5万就不错了，
2: 对啊，就这个最那什么。
1: 我投你，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一个打击报复，就是为了打击报复。我记仇，叫你也红一把，穿一件红衣服，要不让你红一把啊，有点可惜了。对不起，你得讲，一定要发给你。
4: 哎，您评了吗？啊，你评他呀？
5: 我也评的他，因为他气着我了，因为他说那个属鸡的不要，这哪属马的属这个不要，因为我是属鸡的。
4: 你这属于三不要啊？
5: 还有什么丧偶的也不要？哎呦，给我气着了。
9: 又属什么呀？
0: 你先住了，
2: 你别问
4: 了。哦，你的啊、哦？
2: 不是，不是我的。郭哥，咱不能再这么那什么的啊啊啊！这老哥说什么呀？说丧偶的不找，
5: 我
2: 说这意思。
4: 哦，我的意思，刚才确实我看啊，他对你比较有意思啊。实际刚一开始我挺看好他，当时认可的。主持人小燕老师说了，说你看看我们场上的男士，目光和他的期望值完全和他的意思全都指在您身上了。
7: 那今天两段了，他两段一段，他两段一段，对吧？
2: 不是，哎呦，谁跟谁呀、啊？哎呦，
4: 兄弟太有才了，
7: 是不是、啊？
4: 你怎么看得那么准？
7: 丹娘，这、
2: 嗯，我有一个问题，我采访一下。既然你说的我那个，感谢你，嗯，你对我不了解情况，你给指我一下。我想问你，当心你怎么想的呀？
6: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啊，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8: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
6: 为什么
8: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就基本上10有8九走下去了。对你的眼缘很好，因为我喜欢又高又瘦的男人。
7: 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吧。
12: 先生，
9: 不是，我是。

0: 对吧？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上好，也不知道他是否
2: 这是演员看演员，你
1: 哎，不知道他
2: 来电了，蹭电了
0: 啊？可以采访他不是？
3: 完全可以，而且你采访他，我感觉他回答的还不够，
0: 机子我也不够吧？
3: 不够，你对他的感觉，
0: 我只能问这么多呀。他一直我，他对我都不了解，我不是刚才问他了吗？
4: 这就是演员，他第一眼就认准你，又高又帅，所以就对你有好感。
3: 你看着他什么了？
1: 我就喜欢这种体型的男人。
3: 对呀、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
5: 我觉得有夫妻相。
3: 问问。
1: 我感觉他不同意。
3: 啊？
1: 我感觉他不同意。
6: 为什么呀？
3: 原因在哪儿？你让他回答。
1: 你对我认可吗？
6: 对。
0: 不是，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对他有眼缘？
1: 我就看、
0: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1: 我就看着有眼缘，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3: 嘿，哦，我直白。
1: 好，
0: 谢谢你对我的直白。
1: 那你想问我什么，你也可以问吧。
0: 其实不用问了，你刚才都介绍了，其实你的经历也……
1: 其实我没有介绍全。我因为
0: 你的经历也不复杂嘛。
6: 您是他喜欢类型，那对方是您喜欢类型。
0: 不是因为这个我没法回答。我今天来是作为观众来的，我不是来。
6: 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我跟你说，你挑一个，你看看谁有眼缘的得了。
0: 这里面啊，这里面的女士都有眼缘。
6: 看看你们都够优秀的。
1: 我跟你说，他这个回答就是对谁都不认可。对谁都有眼缘，可能吗？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然后对谁都没有感觉。
6: 他凭什么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他要不得罪，都给得罪了。
1: 就是，所以他说对谁都有眼缘嘛，其实就是对谁都没眼缘。
6: 你们几个一二三四五，
1: 我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6: 对，
5: 勇敢的男人啊，享受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匪气的女人哈、爱情轰轰烈烈；唯唯诺诺的男人，这一辈子都在纠结什么是爱情。我们都已经五十六十七十了，
2: 差不多。多就行了，你知道吗？
5: 你不能再纠结了，再纠结，黄花菜都凉了。
0: 其实说实话，真的，今天在座女的
5: 是
0: 都挺，确实挺优秀的。
5: 对，
0: 这是没有恭维。
6: 您自己没有一个倾向吗？
0: 真没有倾向。
5: 万里挑一，
0: 没有。今天咱就是想和观众来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没过多的去有什么想法。
1: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对三个嘉宾都有好感。
0: 不管你们三个嘉宾，还有这，
6: 他也单身。
1: 就是都单身，
5: 挑一个，
1: 让 你
5: 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嘉宾都领回来，挑一个，你对谁最有感觉？你最喜欢谁？就这么简单。
0: 这有点太
1: 难了。哎，喜欢也没关系，
5: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将来哈，你要是说出来领回家了，他会对你更好。那你要犹犹豫豫的，这就是个梁子。
6: 咱们必须尊重别人的意见。
1: 我说的，我猜中了吧？
3: 他的回答您满意吗？
1: 不满意。
3: 不满意。
1: 但是这是他真实的想法，
3: 是
1: 人家心里没有认可任何一个人。所以他也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他对任何人都不认可，
3: 是吧？那这个最气人奖，假如现在让你再评一次，你是评他呀，还是评他呀？
1: 那你的意思让我评他？
3: 没有，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真实的表白。
1: 我没有，我还是他。
5: 现在
6: 还是他，你坐定这个，坐定这个最气人奖。
0: 你现在就应该去到这老哥那儿把那最气人的奖拿过来，别我身上主动，别我身上。
5: 对了，你看看，
1: 我非要这么。
0: 非必须等我
3: 别
1: 哎，
3: 我告诉你啊，
0: 现在开始你再说一遍，看他做不做。
3: 我不用，你猜怎么着？你如果要真把这个最气人奖别在他身上，他心里倒舒服了。你就不评他是最气人奖，他心里边他不舒服，为什么呀？
1: 你点我没用，我这人认准的事儿不会改变。
3: 对，看看又向你表白一次，
6: 认准事不会改变。
3: 对对，
6: 刚才这样，现在还这样。
3: 对，
2: 其实他们俩挺有缘的，
5: 挺有夫妻相。
2: 夫妻相，
3: 反正我们这么看
2: 是吧？
3: 合适。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想问问，您对他有感觉没有？
2: 还行吧，挺好的。
1: 如果说在场上，他给您献花了，您接吗？
2: 可以考虑。
3: 那就是接。
1: 大胆的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吧？供他参考。
2: 对，
4: 我选了就是选了，他接受不接受我也不会改变。
1: 对，
4: 我不会说，哎呦，他不接受我就选梅波。不属于那种三心二意的人，谁要我就接受谁，谁不要我我就重新选择。
2: 赶紧献花是吧？
4: 是，
5: 就是喜欢到底，
4: 我
5: 死了都要爱，
4: 不会让我
6: 多两朵，
4: 那没必要。
3: 真要拿花，
2: 你赶紧献，
7: 爱一个人不需要礼物，
2: 三朵玫瑰花得，
3: 玫瑰有的是啊。
1: 你要献谁？哟，
2: 你看。你看，
6: 献给您一朵。
8: 哟，献给我一朵啊！谢谢。
2: 好，
4: 谢谢。
3: 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6: 你要说吗？
2: 你说啊，
3: 我听着这个顺序。
4: 事实已经告诉了。
6: 对啊，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1: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9: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最该枪毙奖，
4: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10: 精彩永不冷场。
2: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10: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0: 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1: 什么小秘密？
0: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1: 等会儿，
0: 有时候
1: 等会儿。我
0: 对，
1: 怕媳妇儿。
0: 对，
1: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1: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0: 留言，
1: 瞎话
0: 哦。
1: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1: 瞎说
0: 哦，
1: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0: 嗯，
1: 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1: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1: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
1: 啊，
0: 没没，你先起来。
1: 这边，
0: 不，你先起。
1: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0: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1: 在哪儿呢？
0: 没录像，没来。
1: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别，
0: 我跟你开玩笑呢。
1: 啊，
0: 逗着玩。
1: 别开玩笑啊！
0: 怎么、
1: 啊？真没来假没来？
0: 没来，这就是观众没来。
1: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0: 啊！好，河东狮吼
1: 啊！
0: 行，您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1: 怎么？
0: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
1: 啊！
0: 什么时代了？
1: 啊！
0: 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1: 那叫？
0: 叫爱。
1: 哎、
0: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1: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0: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1: 是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1: 嗯，
0: 疼爱宠爱。
1: 嗯，
0: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1: 哦，
0: 是最可爱的男人。
1: 哎，
0: 啊，
1: 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种疼爱。
1: 那个
0: 啊，
1: 梁红哈
0: 啊，
1: 你怕媳妇儿吗？
0: 咱说点别的。
1: 哎呀，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
1: 怕不怕媳妇儿啊？
0: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1: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0: 你问这话就多余。
1: 怎么了？
0: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一站，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1: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

0: 的吗？
1: 行行，
0: 怕媳妇，哎，开玩笑，
1: 哎。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啊？
0: 你管不着。
1: 头像都聊天儿，
0: 我明白他这意思。嗯，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啊，
1: 这不是那意思。
0: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嗯，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1: 我还有个分工。
0: 一三五，我劳动。
1: 二四六呢？
0: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1: 行了，还民主呢？六天您都包了。
0: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啊，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我来。
1: 行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0: 怎么了？嗯，说明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嗯，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1: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0: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嗯，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嗯，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1: 哦，那他能划价。嗯，那
0: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1: 啊，那他是心细。
0: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1: 那他手艺好啊。
0: 我要喂他吃，啊，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1: 你媳妇是植物人。
0: 你媳妇咋瘫痪了？
1: 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0: 不懂啊？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1: 怎么了？
0: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嗯，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的生日啊，嗯，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嗯，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1: 行行行，
0: 小浪漫
1: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0: 对对对，哦，您别误会啊。啊，
1: 怎么着？
0: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哦，平常我不惯着他。
1: 哦，那倒也是。
0: 平常他吃他的，嗯，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1: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0: 我干嘛？
1: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1: 这爱家教什么？
0: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嗯，我哪能上桌呀？啊，
1: 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0: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啊，我这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得有规矩。
1: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0: 我这算胖吗？
1: 当然算胖。
0: 你让大伙儿，我这算胖媳妇吗？
2: 不算。
0: 你看大妈说不算。
1: 不，怎么不算？
0: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1: 那怎么办？
0: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嗯，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1: 那怎么办？
0: 想办法解决呀！
1: 别逗了啊，这还能解决？
0: 你看，
1: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0: 你天生的，嗯，咱来得想，怕媳妇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1: 怎么治？
0: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嗯，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嗯，打破这个心理啊！嗯，直视他呀！
1: 怎么？
0: 找一张自己媳妇的照片，
1: 照片
0: 啊，跟他。四目相对，
1: 那我哪敢啊？
0: 打破呀！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1: 哪句啊？
0: 我不怕你啊！迎刃而解，
1: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0: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1: 你试过了。
0: 我还在理论阶段，嗨，
1: 您别老理论呢，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0: 我没有机会啊！
1: 哎，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0: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
0: 在这儿啊！啊，
1: 这多好啊！
0: 我来一回，
1: 来一回呀、啊！你这，
0: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哦，
1: 你试试，
0: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1: 带着呢吗？
0: 手机。手机，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1: 哦，是
0: 你看这个， 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1: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这是？
0: 这是我媳妇，倒看。
1: 火啊！
0: 小梅，小梅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小梅，朝风啊！
1: 哎，火。
0: 啊，小伟，你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啊、
0: 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0: 好吧。嗯、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嗯、
1: 来。哎，怎么意思？
0: 奇怪
1: 啊！
0: 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
0: 我就心软。
1: 对。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0: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1: 废，
0: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嗯、
1: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这多丧气啊。你别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1: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去啊，你哎，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1: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1: 这喊出来了，
0: 嘿，
1: 哎，
0: 成功，大妈成功。
1: 这是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1: 啐你媳妇？
0: 那我哪敢啊？
1: 还是怕。
3: 咱是主角。
4: 我呀。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去了嘎吱的贴饼子，配这个削了尖堵上眼拍扁了抻长了的窝头。
1: 哎呀，咱们今儿玩这文字游戏呀、
0: 啊，
1: 这叫双字义。
0: 举个例子呀，
1: 我先做这么一手，
0: 好不好？
1: 可以呀、
0: 啊，你来，
1: 我先找这么一个字儿啊。
0: 你说，
1: 我说这个吕，
0: 吕，
1: 哎，
0: 马户吕，
1: 马户那念驴。我说的这是吕，
0: 哪个吕？
1: 双口吕。您听我这头一句诗，
0: 嗯，
1: 吕字拆开两个口，
0: 什么东西？
1: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0: 这两样东西一样吗？
1: 一样啊，都是黄颜色的，看着很相似啊。
0: 不对，
1: 怎么？
0: 这啤酒
1: 啊
0: 有沫，
1: 嗯，
0: 淡茶没有沫。
1: 不是，您倒啤酒的时候您慢点倒，压压沫就一样了。
0: 哦，
1: 哎，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0: 啊。
1: 说我大口喝淡茶，小口喝啤酒。
0: 干嘛小口喝？
1: 哎，我怕喝多了。
0: 你怕喝多，你别喝呀。
1: 哎，我又想喝。
0: 这位馋酒。
1: 哎，对了，
0: 该我了。
1: 该说您的诗了。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好。
0: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1: 嗯，
0: 这是你说的，我不能再说了，
1: 这不废话吗？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啊，
0: 一个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1: 哎，对，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吧，您别，您看有朋友都笑话您了，您别胡说了。您说这个呀？合辙不押韵，
0: 怎么不押韵呢？
1: 您看我说那个
0: 啊，
1: 吕字拆开两个口，口、
0: 嗯、
1: 三声字，
0: 是
1: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酒它也是三声字。
0: 哦，
1: 您这坏了，
0: 怎么？
1: 吕字拆开两个口，口是三声字，
0: 对，
1: 一个样的贴饼子配窝头，头二声字，不押韵。
0: 不押韵没关系、
1: 嗯、啊？怎么办？
0: 跟朋友们说一下
1: 啊，
0: 我李春义
1: 啊，
0: 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1: 什么优点？
0: 说出去的话
1: 啊，
0: 我还能给咽回来。
1: 哎，好，我们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是优点呐。
0: 咽回来，在肚子里修理修理
1: 啊，
0: 还能再吐出来。
1: 不是您吐出来，它也不押韵呢。
0: 别着急，我用我老家话一说就押韵了。
1: 您老家是哪儿啊？
0: 唐山呢。
1: 哎，您不是天津人吗？大伙儿都知道您是天津孩子呀。
0: 我老家唐山，
1: 天津。

0: 唐山。
1: 天津。天津。你就是天津人。
0: 你有毛病吧你？
1: 谁有毛病？
0: 传统相声到这儿就说唐山就完了。
1: 那别人这么说行了，这朋友们对您很熟悉，您得实事求是。
0: 我三姨姥姥唐山的。
1: 我没听说这老家随三姨姥姥的，
0: 跟他学的。
1: 哦，
0: 各位听着，
1: 唐山话
0: 说
1: 啊，
0: 李字儿开开两个口
1: 啊，
0: 一个样的铁饼子配窝头。
1: 哎，怎么还窝头啊？
0: 说，
1: 您别往下说了，您这就算押上韵了，您这也不一样，这俩东西
0: 怎么不一样？
1: 贴饼子大家伙都知道，扁的长的，底下有搁这儿。
0: 嗯，
1: 窝头是个圆锥一体，上面一尖，底下一窟窿。您这俩长得根本不相似。
0: 不相似。
1: 哎，对了，
0: 不相似没关系。
1: 这怎么没关系？
0: 我能修理修理。
1: 这也能修理？
0: 听着
1: 啊，
0: 说李字抬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去了嘎吱的贴饼子，配这个削了尖堵上眼拍扁了抻长了的窝头。
1: 哎呀，
0: 说一天我吃这个去了嘎吱的贴饼子，一天我吃这个削了尖堵上眼拍扁了抻长了的窝头。
1: 哎呀呀呀呀！哎呀，好嘛，好学没憋死，这劲废的。行了行了，这个算您蒙上来了。
0: 哎，
1: 咱往下说下一个字啊。
0: 说，
1: 咱们说这个出。
0: 哪个出？
1: 出入的出。
0: 这怎么说？
1: 出字拆开两个山。
0: 两样什么东西呢？
1: 一个样的银针配银簪。
0: 这俩东西一样吗？
1: 那当然一样了
0: 啊。
1: 说我一日戴银针，一日戴银簪。
0: 哦，都是别头。
1: 哎，对了，
0: 饰品。听我的，
1: 您说。
0: 说出字拆开两个山。
1: 好。
0: 一个样的何云伟配刘云天。
1: 哎，对，不，您这视力可能有点问题。您
0: 什么了？
1: 何云伟配刘云天
0: 啊？
1: 据我所知，何老师那个身高可能还不及您呢。人家刘老师那身高啊，1.9米都多了，这俩人能一样吗？刘老师又高又壮，何老师很灵巧，这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
0: 我能修理修理。
1: 这活人也能修理？
0: 太能了。
1: 怎么修理啊？
0: 说出字拆开两个山
1: 啊，
0: 一个样的点着脚爱唱同仁堂的何云伟，
1: 哦，
0: 配这个蹲下爱唱京剧的刘云天。
1: 呵呵，
0: 说一天我看这个点着脚爱唱同仁堂的何云伟，一天我看这个蹲下他爱唱京剧的刘云天。
1: 哎呀，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哪儿是化验的？你认识化验的？
5: 不认识。
4: 不是，这要不化验，你敢吃吗？我也不敢吃。
6: 也含糊。
4: 别看他不演出，
6: 啊，
4: 不演出，不缺吃，不缺穿。
6: 对，是这样。
4: 第一，这个人过日子人。
6: 他们都这么夸我
4: 啊！精打细算，
6: 你脑子好，
4: 哎，能省，
6: 哎，应该节俭，
4: 还能挣，
6: 开源节流，
4: 哎，能挣。他在曲艺团每月领一份钱，
6: 是
4: 背地里开个小买卖。
6: 哎，
4: 啊，有没有？
6: 那是我媳妇儿起的照，跟我没关系。
4: 你管谁起照，反正你干。
6: 我得帮忙。
4: 城郊结合部那儿租了这么一个大的独门独院，
6: 便宜呀、啊！
4: 哎，雇俩伙计，
6: 嗯，
4: 开一个加工厂，
6: 是
4: 他当上老板了，
6: 嘿、哎，
4: 就为赚点钱呗。
6: 哎，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
4: 去年夏天，
6: 嗯，
4: 连着下了几天小雨儿，
6: 哦，天不好，
4: 哎，连阴天，
6: 嗯，
4: 后来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一晒，
6: 啊、
4: 呵，地皮也干了。

0: 气特别好。
1: 是
0: 那天大黄高兴啊，哎，在院里活动活动，练练，
1: 比划比划，
0: 哎，练练功，
1: 哎，
0: 无意中发现了，
1: 嗯，
0: 顺着墙根儿这一溜，这一溜长了好多好多的蘑菇，
1: 蘑菇，
0: 嘿，
1: 嗯，
0: 他乐了，天然的绿色食品呢。
1: 保证没有化肥，
0: 好东西啊！
1: 没错，
0: 就这个了。
1: 嗯，
0: 伙计，伙计，今儿个中午别买菜了啊！
1: 不买菜了，
0: 咱就这个了，
1: 就这个。
0: 哎，咱来个小撮炖蘑菇，
1: 老头吃一顿。不对，不对，
0: 对
1: 了，我也太财迷了。
0: 嗯，
1: 还小撮炖，小鸡儿炖蘑菇。
0: 哦，对，
1: 哎，
0: 小鸡儿炖蘑菇，
1: 对对对，
0: 买一只小鸡儿，
1: 哎，
0: 越小越好，就借点味儿，
1: 哎，不小，半斤多呢。
0: 主要的还是吃蘑菇，
1: 哎，这是实话，
0: 伙计得听他的，
1: 哎，
0: 按他的吩咐，把饭做得了，
1: 好，
0: 小鸡儿炖蘑菇，
1: 是，
0: 到中午一大盘子啊，
1: 嗯，
0: 小鸡儿炖蘑菇，两大碗米饭，
1: 嗯，
0: 每顿饭都是他跟他媳妇儿，这是老板跟老板娘。他们俩先吃，
1: 那是当然的了。
0: 他们吃完了，伙计再吃。
1: 对，
0: 他媳妇儿夹起一块蘑菇来，刚要吃，又搁下了。
1: 怎么回事？
0: 哎，咱也不知道这蘑菇这玩意儿它野生的，
1: 啊，
0: 这玩意儿有毒没有？
1: 对呀，
0: 按道理说，这得找人得化验化验再吃。
1: 有道理，
0: 你早干嘛去了？这你贵人语话直，真是的！你早说话呀！这都做熟了，这么些油，还搭了一只小鸡儿，这一化验，这还怎么吃？
1: 哦，全赔了。
0: 再说了，找谁化验？哪儿是化验的？你认识化验的？
1: 不认识。
0: 不是，这要不化验，你敢吃吗？我也不敢吃，
1: 也含糊。
0: 哎，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咱把那狗叫进来呀。
1: 叫狗干嘛？
0: 他养那狗啊，让他先吃，
1: 让他先吃。
0: 哎，先喂他，让狗吃完了，看着没事儿，咱两口再吃。
1: 好主意。
0: 对，把狗叫进来，狗
1: 站起来，
0: 过来、嗯，得让他做试验呢。
1: 啊，是啊，
0: 先得安抚安抚。
1: 哦，还跟他谈谈。
0: 哎呀，大黄啊，
1: 哎哎哎
0: 呀，
1: 怎么叫呢？这是？那是黑狗。
0: 黑狗怎么叫起个大黄的吗？
1: 谁起的？这不你刚叫的吗？
0: 哦，对对对，黑狗啊，
1: 黑狗，
0: 大黑啊，
1: 没有，
0: 小黄，
1: 哎，不对，
0: 小白啊，
1: 别瞎编，
0: 那怎么？
1: 这你非得起名字干嘛呀？有什么话快说，
0: 随便，狗狗啊，
1: 行，
0: 狗狗啊，
1: 嗯嗯，
0: 哎呀，我养了你这么些年了，
1: 是。
0: 那个，我经常的也在你耳朵边讲这个义犬救主的故事，对吧？
1: 哦，他也听得懂，
0: 想必是你也有心得体会。
1: 你瞧瞧，
0: 啊，今天呢，
1: 嗯，
0: 是你为主人尽忠的时候到了。
1: 对，
0: 当然了，
1: 嗯，
0: 我希望是平安无事。
1: 那当然，
0: 咱们是皆大欢喜，
1: 多好。
0: 可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呢？
1: 那怎么样呢？
0: 你就放心的去吧。
1: 就这个，
0: 你的家属呢？我们也会妥善的安置。
1: 行了行了，打住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一个狗嘛，还安置家属，哪那么些废话？办正事儿。
0: 哦，就不说了啊！
1: 办正事儿，
0: 开始了啊！
1: 对，
0: 下面准备开始。
1: 哎，对，
0: 快两大勺蘑菇，搁地下，还一大块鸡骨头，来吃，
1: 来吧。
0: 狗呢，有点受宠若惊，
1: 没见过。
0: 哎。
1: 嗯，
0: 心说这是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0: 对我怎么那么客气？
1: 纳闷了吧？
0: 是不是狗节到了？
1: 哪来的狗节呀？
0: 甭管有这节没这节，
1: 嗯，
0: 给吃的就是好事。
1: 吃你的吧，
0: 吃。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蘑菇、鸡骨头全吃了，
1: 都吃了。
0: 吃完了，俩小眼儿还看着桌上那个小鸡儿炖蘑菇，
1: 馋呢。
0: 干嘛？还要啊？行了啊，你吃不少了，
1: 不少
0: 啊。得了，先消化消化啊，等等，看看效果再说，
1: 看有什么反应。
0: 两口就盯着这狗，
1: 嗯，
0: 这狗呢扒着这桌子沿就看这小鸡炖蘑菇，
1: 想吃，
0: 愣了一个来钟头，
1: 还时间不短了。
0: 狗也纳闷啊，
1: 嗯，
0: 心说这是干嘛呀？这是，
1: 哎，
0: 这还喂不喂呀？
1: 纳闷，
0: 急得他俩爪子搭一块儿，哎，直作揖，
1: 会这个。
0: 哥，
1: 嗯，
0: 哪儿学的这套啊？还溜须呢？

0: 行了行了，甭作揖了啊！哎，看来你这任务是完成了。
1: 哎，
0: 这么好的小鸡炖蘑菇，这不是给你做的。你今儿纯粹是捡了个便宜，
1: 还真是的。
0: 念你做试验有功，再来两勺。
1: 又给点
0: 吃。
1: 好，
0: 那那又吃了。
1: 嗯，
0: 吃完了啊，走吧，走出去，走走。走，呱呱跑了，
1: 冲走了。
0: 行了，
1: 没事，
0: 没问题了。
1: 好，
0: 两口子也饿了。
1: 对，
0: 端起碗，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连饭带菜全吃了，
1: 吃饱了。
0: 刚撂下筷子，
1: 嗯，
0: 伙计进来了。
1: 啊，
0: 老板，老板，咱那狗死了。
2: 啊，死了！
0: 早死一会儿，你说这蘑菇我就不吃了，
1: 这要命劲儿啊！
0: 吃的还挺多，都咽下去，这怎么办？这个，
1: 你想办法往外吐
0: 吐吧。吐不出来呀，
1: 想着
0: 拿手指头勾小舌头
1: 也行，
0: 哇就吐出来了。
1: 这回算行了，
0: 这两口子哇哇这一头倒了
1: 啊，
0: 最后吐出来的全是绿水，
1: 那是胆汁。哎，这算倒干净了。
0: 哎呀，可要命了，
1: 这回行了。
0: 哎呀，哎，伙计，那锅里还有多少小鸡炖蘑菇？有多少赶紧全倒，可别吃了。
1: 不能吃。
0: 伙计说，我们不吃蘑菇，
1: 不吃，
0: 我们吃狗肉。
1: 狗肉？
0: 哪儿狗肉？咱那狗不死了吗？那狗不是吃蘑菇死的？
1: 哦，
0: 一出门让车压死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0: 主公，还去赏景吗？
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3: 一个神话题材的，
4: 神话题材的
3: 变形的钢筋。想必都看过了。
4: 变形钢筋是什么玩意儿啊？
3: 变形的钢筋，库库卡奇
4: 嘛。那个不要身上了，咱就
3: 好好瞧瞧我，看看我的感觉，我的状态，我的气质，你看我像个干什么的？
4: 寡妇。
3: 这就别出场了，这就。哎，这什么？
4: 这个掌声是从开场到现在最真实的一回掌声，我听到的。我不知您干嘛，你跟我们大大方方说，您现在干什么了？
3: 跟大伙儿说说吧。
4: 说，
3: 我是一个导演。嗯、
4: 不，你这个话我听扎耳朵。你这话，你要导哪儿？
3: 导演啊。
4: 哎呀，我的妈呀，那多疼啊！
3: 电影、电视剧大导演儿，
4: 那叫导演，还导演儿了？就您这眼跟一线天的时候，一会儿不杵瞎了吗？那样啊，您的导演。
3: 我是北京人，说话儿话音儿儿。
4: 哎呦嚯，您慢着点说话吧。哪儿的人都得叫导演。
3: 我，现在是一个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娱乐小名人了。
4: 您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3: 当然了，我害过几个目。
4: 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呀？导演，您还拍过什么东西？导演，你慢点，导演。那个没有别的意思，我怕您假牙飞到观众席一会儿啊。您稍微慢点说 ，movie 电影对吗？
3: 电影。
4: 那您能耐大了，哪些个电影是您拍的呢？
3: 说几个吧。
4: 提一提。
3: 我当年在法国拍过一个大片啊。
4: 什么电影？
3: 叫这个手刹不太灵。这个电影
4: 这是一个汽修题材的电影吗？
3: 这跟汽修有什么关系？
4: 文明，你再给我们说一遍来。
3: 这个手刹不太灵。
4: 那个，稍等一会儿。我要没猜错，这个电影是不是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哎呀！啊，这个手刹不太灵。哎，你怎么不拍个那个离合有点松呢？你啊，
3: 那是续集。
4: 你打会儿，你打住吧，您呐。那个片叫《这个杀手不太冷》。
3: 行，我这大导演不跟你较劲，
4: 较劲
3: 叫什么都一样。成大事者不纠结。
4: 咱们这导演还真有的说，这你拍的？
3: 我拍的。
4: 还拍过吗？
3: 我在好莱坞还拍过一个。
4: 好莱坞
3: 海盗题材的，
4: 叫什么呢？
3: 加勒福海盗。
4: 那叫加勒比海盗。
3: 行，依着你。
4: 一电影，
3: 我还拍过一个。
4: 还拍过什么呀？
3: 一个神话题材的。
4: 神话题材的
3: 变形的钢筋。想必都看过了。
4: 好好，哎哎，好，我跟你说，徐老师，我还看过续集呢，
3: 叫
4: 旋转的角铁。对对对，
3: 角铁不旋转。
4: 变形钢筋是什么玩意儿啊？
3: 变形的钢筋，库库卡奇。
4: 那个不要身上了，咱就好家伙，那叫变形金刚。
3: 变形金刚。
4: 对了，
3: 男一号
4: 谁呀？
3: 擎天柱子。
4: 谁把他腿砸折了？这是擎天柱子。
3: 男二号
4: 什么呀？
3: 大黄蜂了。
4: 他拍的可能是他们村那点事儿，朋友们，您呢？大黄蜂了。
3: 行了行了，大黄的事儿我先不跟你提了。
4: 这也不知什么导演，这位。
3: 哎呀，今天的观众真是不错
4: 啊，很热情的，
3: 都是知音啊。所以呢，我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
4: 你说我们听。
3: 其实最应该给你们介绍的呢，还是鄙人拍的处女作。
4: 哦，就头一个电影。
3: 对，哦，正好是我这个电影20年的忌日，所以今年呢，
4: 刘步导演，那个你可能太着急了，您现在这岁数，那叫纪念日。
3: 这个电影是一个爱情灾难片。
4: 题材这么纠结吗？这题材呀，
3: 讲的是库库卡奇沉船的故事。
4: 瞧了吗？这个导演呀，自己配音效站这儿，沉船的故事。
3: 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
4: 那个导演，稍等一会儿，打上台到现在了，你敢不敢说对一回？
3: 瞧不起我？
4: 我是没敢瞧你。
3: 电影五个字儿。
4: 哎，五个字好像对。
3: 头一个字是太。
4: 没毛病。
3: 太号尼克坦。
4: 你这个毯子保温吗？你告诉我。
3: 保什么温呀？
4: 字儿是对，顺序你再稍微调一下。
3: 泰尼号坦克。
4: 他怎么没压死你呢？他呀。
3: 你干嘛呀？
4: 可气死我了，这不知哪来个导演，那叫泰坦尼克号。
3: 行，叫什么都一样。嗯，成大事者不纠结。
4: 哎，这句话支撑你活到现在了。
3: 男女主人公，
4: 男女龙神，
3: 男的叫肉丝，女的叫杰克。哎，
4: 你又说反了，导演呀。男的叫 Jack， 女的叫 Rose。
3: 行，女的叫肉丝。
4: 哎，行，你就这么叫吧，你就这么说吧。
3: 哎，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瞧见我了吗？
4: 让外国人打回来了吧。
3: 我跟你斗，
4: 咱俩谁像斗，我们布置在这儿为什么能瞧见您呢？
3: 我回来去接景，然后去拍大电影。
4: 您瞧这人说话还有韵脚啊，朋友们，取景拍电影。哎，那您这个电影拍出来是在网上播呢，是在这个电影院里头播呀？干嘛去？
3: 退，
4: 人退我呀！
3: 我这么有身份的导演啊，拍完了电影怎么能在网上播呢？
4: 那上哪儿播呀？
3: 当然要上电影院子里放去了。
4: 你真像擎天柱子的导演，我觉着呀，电影院院线上映。哦，那您这个电影主演有谁呀？
3: 说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吧。
4: 提一提，
3: 男一号
4: 谁呀？
3: 大发。
4: 哎，
3: 润发。
4: 大润发。那不家乐福海盗里的人吗？那不
3: 是你媳妇在那儿收银是怎么？
4: 我不，你们给我提大发润发谁？
3: 周
4: 润发啊，你管人家就叫大发。
3: 对啊，因为那个呢，毕竟是我的御用男一号，所以呢，我
4: 御用的男一号。
3: 你要干什么？
4: 不是不是，你过来，你别躲我，没别的意思，你过来，我可能没有控制住我自己，你过来，你站这儿。
3: 你就说就行了。
4: 我跟你说，导演啊，其实刚才我当着大家，你们这录像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刚才骗你了。嗯。我们说一下，一个月啊还挣不到1700呢，收入特别的低。你看这么着，导演，正好今天在这儿我有个机会碰见您了。这样，导演啊，您看您能不能带上我上您那个圈里，咱一块儿拱一拱。我只能这么跟他交流了，朋友们，就这么说话能听明白吗？
3: 啊，也想跟我拍电影。
4: 我跟您说，做演员我有梦想，名扬天下呀。
3: 可是宝贝儿，我得告诉你啊，第一，拍电影太苦。
4: 没关系，我跟你说，导演，打小我就是个吃苦的人。你看我这跟您这像不像？打小我就能
3: 吃，打小就这样，
4: 没问题，
3: 还得懂得付出。
4: 只要能活，什么我都豁得出去。
3: 哦，行，这两点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4: 咱拍电影去吧。
3: 不，不能着急。
4: 什么意思？
3: 因为在走之前呢，我还要给你试试戏。
4: 试戏可以，
3: 看看你的模仿能力怎么样。
4: 你说我怎么表演吧？
3: 这样吧，我觉得你，咱们来一个古装人物好吗？
4: 哎，打小我爱看古装戏。
3: 来一个英雄人物。
4: 我来谁？
3: 小李飞刀李寻欢。
4: 我来大英雄
3: 好不好？
4: 我揣摩揣摩，
3: 找找大侠的感觉。
4: 李寻欢，
3: 对，
4: 你就往这一站，我就是李寻
3: 行，停吧，
4: 别拦
3: 着，停、我让你演的是大侠，并不是淫贼。
4: 我这不大侠吗？
3: 你这干嘛呢？大侠知道吗？大侠是英雄，英雄得有刚烈的状态啊。
4: 刚烈是什么状态呀、啊、导演你告诉我呀。
3: 就英雄嘛，英雄
4: 那叫刚毅的状态，大侠没有那么痛苦好不好啊？他呀不就正直一点吗？
3: 找着感觉，
4: 你瞧，我正就你就快快，导演你瞧，
3: 此刻你从腰间拔出了一把飞刀。
4: 咻
3: 咻，把飞刀飞了出去。
4: 导演，你飞刀扎着人了，好像刚才那样的。
3: 扎的是我们副导演啊。
4: 我再飞一把。
3: 都别捣乱了，这是散弹是吗？这是啊，把飞刀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快走起来！
4: 一不走，不走。
3: 你用内功把他逼了出去。
4: 当啷！
3: 捡起飞刀，把他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4: 不走，我不走。
3: 你用内功把他逼了出去。嗯，
4: 当然。
3: 赶紧飞刀把他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4: 不走，不走。
3: 你用内功把他逼了出去。
4: 当然。
3: 赶紧飞刀把他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你用内功把他逼了出去。赶紧飞刀把他飞了出去。
4: 就到这里吧，导演的。朋友们，我这都改胡同了，你瞧见了吗？你这么会儿都给我豁开了，这玩意儿啊！
3: 这不才叫为艺术献身吗？
4: 这玩意儿行吗？这个
3: 太好了，
4: 是吗？
3: 就坚持这种风格，发扬你的优点，克服你的缺点，用不了一年
4: 我就火了，
3: 你准疯了！
4: 快去，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就带着他，
1: 我带他
4: 自己数十秒，
1: 十秒，
4: 然后你的人生就能重启。
1: 我带着他数十秒就起了，
4: 现在开始
1: 数十秒啊，
4: 十
1: 九
4: 八
1: 七六五四三二一，
4: 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1: 有50。
4: 多少？
1: 50嘛。
4: 50，
1: 这还是因为来台里录像特批的。这
4: 你活得太卑微了，兄弟。
1: 怎么了？
4: 50块钱，这么着，以后跟着哥，跟哥走，知道吗？
1: 干嘛去？
4: 打今儿起，跟着哥去，哥绝对不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0: 对，
1: 我跟你干嘛去呀？
0: 什么意思？
1: 不吃香的喝辣的呀？
0: 怎么有这？
1: 就得吃香的喝辣的嘛。
0: 你不是不吃辣吗？
1: 这是味觉的问题吗？这个呀？
0: 那怎么的？
2: 得吃，得吃，
0: 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哎，跟着哥以后就跟着哥哥。
1: 哎，
0: 哥现在有项目，
1: 干什么？
0: 项目很？
1: 干什么？
0: 项目？你等我来，我跟你说，
1: 你就这么站着说。
0: 我知道你，我得跟你说，
1: 你站着说就。
0: 你怎么意思？怎么这么？我不怕他们听着吗？我
1: 他们不听着行吗？不听着，我赶紧说。
0: 哦，得听了。
1: 对呀，
0: 嗯，兄弟，
1: 嗯，
0: 你听说过元宇宙吗？
1: 那倒没了解。
0: 对，这不就好骗了吗？好办了吗？对不对？
1: 你说明白了。
0: 元宇宙，兄弟，我细细给你讲一下。
1: 啊、你说说。
0: 哎，咱慢慢说，对吧？元宇宙，
1: 嗯，
0: 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
0: 哎，你在元宇宙里边能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兄弟。如果说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重启你的人生，你能把握住吗？
1: 应该能吧。
0: 恭喜你，
1: 走
0: 成为我的 VIP 会员，
1: 多大的事儿啊！这是
0: 你的人生将不再听天由命。
1: 说什么呢？
0: 你将充分实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真理。
1: 你是加入什么组织了，王哥？
0: 看着我，看着我，
1: 看
0: 着我，
1: 看。
0: 你想超越李嘉诚吗？
1: 嗯。
0: 你想成为第二个马化腾？
1: 啊，我太想了。
0: 那你还在等什么？
1: 怎么着？
0: 扫码关注一下，
1: 哎，
0: 下方二维码。嗯。
1: 扫码
0: 怎么的？
1: 弄得我激情澎湃的，让我扫码。
0: 要的就是你这种状态。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我的 VIP 了，而且我们 VIP 有厚礼，
1: 还有厚礼。
0: 哎，
1: 什么东西啊？
0: 我们有500块钱的储备金要送给你。
1: 啊，我觉得你说这事是真的。嗯，
0: 是真的吗？
1: 对，绝对是真的。
0: 哎，重启你的人生，
1: 走吧。
0: 嗯，怎么
1: 进去吧？
0: 你着什么急呀？那他得有步骤，对不对？
1: 还有步骤什么？
0: 我们有设备。
1: 哦，他什么设备啊？
0: 瞧见了吗？这就是进入元宇宙的钥匙。
1: 这不就是个墨镜吗？这个。
0: 哎，你乍一看它是个墨镜。
1: 仔细看呢，
0: 他就是个墨镜，
1: 哥，生骗可不行啊！
0: 什么叫生骗？
1: 这是诈骗呢，这是
0: 没有诈骗，知道吗？它是设备，知道吗？
1: 那就用这个设备就
0: 关键其中一个设备。
1: 那这走吧，有设备了都。
0: 你有设备了，你没有编程，你怎么重启你的人生啊？
1: 还有编程呢？
0: 那当然了，
1: 那编吧，开始
0: 编程。既然说了啊，你是我们的 VIP，
1: 是
0: 你的出生地跟你的家庭条件，你可以随意选择，
1: 还能选呢？
0: 那当然了，
1: 太好了。
0: 嗯，
1: 我先选一个出生地，
0: 出生地，
1: 北京。
0: 啊，没开放，嗯，
1: 上海
0: 没开放，
1: 广州
0: 没开放，
1: 深圳
0: 没开放，
1: 要不你定吧？
0: 可以，来，接下来呢，事情你要记录一下啊，
1: 还能记呢？
0: 那当然了，
1: 来吧，
0: 重启你的人生，
1: 说，
0: 编程开始。
1: 哦，
0: 你的父母生活在魅力富饶的小村落，
1: 哎，挺好。
0: 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
1: 嗯、
0: 你的父亲喜出望外，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没怀上。哎呀，
1: 没怀上，像话吗？
0: 什么？
1: 得怀上啊！
0: 多好啊，还得怀上。
1: 得怀上啊！
0: 你要求有点高啊。
1: 这高吗？这得有我呀！
0: 啊、得有你。
1: 对，
0: 有你，重来啊！
1: 再来。
0: 嗯、哎，你继续记录啊。
1: 嗯。一句一提醒啊！
0: 你的父母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你的父亲喜出望外，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怀上了，
2: 太好了，
0: 胎死腹中。哎呀，他的人生怎么
1: 我有人生吗？还
0: 怎么了？
1: 生下来呀，
0: 他又生下来。
1: 嗯，
0: 哎呀，行吧，嗯，重新记录。
1: 哎。
0: 你的父母还是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你的父亲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怀上了，
1: 生下来，
0: 恭喜你，终于出生了。
1: 这个祝福这么别扭呢？怎么听？
0: 呼吸微弱，享年一天，
1: 一天？
0: 哦，不好意思，记错了。
1: 嗯，
0: 半个小时。
1: 半小时？
0: 嗯，
1: 我还没个蚂蚱活的时间长呢。
0: 你怎么能跟蚂蚱比呢？
1: 是别提蚂蚱，是说我。
0: 说你呢？
1: 太短了时间。
0: 怎么意思啊？
1: 活得久一点。
0: 活得久一点？你不知道，数据显示你的体质太差了。
1: 我还有体质吗？我呀，
0: 体质差呀。
1: 加点不行，增长一下。
0: 增长一下。
1: 嗯，
0: 没有问题。但是你得加技能点。
1: 你花钱呗，是吗？
0: 哎。理解错了、
1: 嗯、
0: 花钱不能增强你的体质，只有技能点才能增强你的体质。
1: 那技能点怎么获得呢？
0: 哎，那得买了。
1: 那么还得花钱吗？
0: 哎，买可不是像我们买、
1: 啊、
0: 要向技能公司买。如果你觉得麻烦，我们可以向技能公司帮您代买。记住了、
1: 啊、
0: 我们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公司的搬运。

0: 良心产业，
1: 哎，可以吧？
0: 太棒太棒！
1: 哎，
0: 这多少钱呢？
1: 不是，也不贵，
0: 嗯，
1: 一个机动点10万，
0: 哎，确实挺便宜的。
1: 嗯，
0: 但我没钱呢。
1: 你没钱吗？
0: 我没钱
1: 呢。哎呀，这么大事你怎么可能没钱呢？
0: 我确实没
1: 钱，你找一张吧。哎，我一个上衣裤子兜里。
0: 哎呦，没带裤子，钱这有钱。
1: 哇，
0: 来10个点，
1: 原来你有钱呢。
0: 十个点，
1: 太好了。加十个点的体能、体质，
0: 对，
1: 好，
0: 你别说了，你给我说去，
1: 哎，我给揣起来保险。哎，你的父母还是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
0: 你说我，说我，老说我爸妈怎么说我？
1: 说你，
0: 说我，
1: 你终于出生了。
0: 哎，
1: 出生以后的你，身体强壮，
0: 嗯，
1: 力大如牛。大家转眼10年过去了，
0: 10年呢，没有花钱的不是，躲多少坎。
1: 身在幼儿园的你，每天活的都是很天真烂漫，哇，跟小朋友们哇卡一卡嘛，哇哇哇蹦
0: 蹦什么蹦蹦什么蹦什么蹦啊？
1: 怎么了？
0: 10岁了
1: 哦，
0: 还上幼儿园呢？
1: 真假兄弟，你不知道啊？数据显示你的智商太低了。
0: 我还有智商啊，我呀。
1: 那怎么的？
0: 调一调啊？
1: 可以吗？
0: 调一调。
1: 我们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公司的搬运工嘛。
0: 懂。来10个点，
1: 来10个点。
0: 哎，
1: 哦，太好了，
0: 是
1: 全家智力吗？
0: 全家智力，
1: 全家智力。
0: 哎，
1: 转眼又10年过去了，
0: 20了，
1: 20岁的你，
0: 嗯，
1: 已经拿到顺利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你为了挣得人生中第一桶金，经过多方筹钱，你终于实现了人生中最大的愿望，你创办了自己的裤衩公司。
0: 你可真干呐！
1: 你不是说要
0: 废什么话？这风暴全刮我身上了，
1: 那怎么意思啊？你没明白？数据显示你的运气太差了。
0: 我老背了我呀，
1: 嗯，
0: 太背了，我调一调啊。
1: 我们又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员。
0: 调，
1: 全家运气。
0: 对，
1: 好，
0: 嗯，
1: 经调完运气以后，
0: 啊，
1: 你的公司倒闭了。为了急需回笼资金，你卖掉了自己所有的裤衩，
0: 啊，
1: 其中有一位大爷因为穿了你的裤衩治好了多年的脚气，哇，他为了感谢你赠送了你10个亿。
0: 感谢我的裤衩子呀，
1: 运气回来
0: 了，太棒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从此你拿着10个亿，
0: 嗯，
1: 决定孤独终老，安享晚年。兄弟，我觉得人生，你可以
0: 等会儿，我10个亿，我孤独终老是不是不太合适？
1: 什么意思？
0: 10个亿，那么有钱，我处对象，
1: 你还处对象？兄弟，数据显示你太丑了。
0: 我是有多丑啊，我呀？
1: 那怎么的？我
0: 加点儿，10个点儿，
1: 十个点吗？
0: 那不够啊，20。
1: 好的，
0: 我就这些了，来吧，
1: 记住了啊，
0: 嗯，
1: 加20个点，颜值，
0: 对，颜值，
1: 哎，加完颜值的你，
0: 是
1: 从此走上了人生的巅峰。突然有一天，你遇到了心目中的那个他，你们四眼相对，他这么看你，
0: 四眼相对啊，
1: 对，
0: 嗯，
1: 那不是四个眼吗？
0: 四目，那叫
1: 四目相对。
0: 哎呦，
1: 哎呀，他看你，你看他，
0: 嗯，
1: 怎么看怎么对了眼了，这两个人在一起，哎呀，太开心了。然后他们决定毕翼双飞，走向人生的巅峰。
0: 哦，这个巅峰了，
1: 太
0: 好了，太棒了！
1: 你们有10个亿，俩人还成了，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就可以
0: 了，走吧，进去，走吧，
1: 说去
0: 元宇宙啊，
1: 元宇宙，
0: 我10个亿去，
1: 编程是编完了，可以编程是编完了，
0: 嗯，
1: 但是你得用设备啊，对吧？
0: 有这么有设备？
1: 刚才我也跟你说了，
0: 设备吗？
1: 哎，你 VIP， 咱便宜，
0: 啊，
1: 对吧？这个设备呢，有磨损费，你得给一下。
0: 还有磨损费？
1: 对呀，啊，
0: 多少钱啊？
1: 也不贵，
0: 嗯，
1: 9999。
0: 我没那么多钱，我
1: 你没那么多，你有多少钱？
0: 我现在，我看看啊，
1: 你有多少钱？
0: 50。
1: 对 ，VIP 就要50。
0: 折扣这么大吗？
1: 那当然，谁让你是 VIP 呢
0: ？VIP 待遇真好啊！
1: 那
0: 我
1: 来，给50。对，你拿着这个，哎，可以了。
0: 然后呢？
1: 现在戴上，
0: 戴上它就行了。
1: 对，现在它所有的编程都在这个眼镜里边了。
0: 呀，
1: 嗯，
0: 黑了，
1: 是不是看不到了？
0: 哎，黑了！
1: 因为一会儿你在重启的时候，外边有强光，容易把你眼给打喽。
0: 强光把我眼给打喽。
1: 对呀，啊，让你看不着，
0: 跟电击焊一个效果的。
1: 什么叫电击焊呀？
0: 嗯，
1: 你就带这个它，
0: 我带它，
1: 自己数10秒，
0: 10秒，
1: 然后你的人生就能重启。
0: 我带着它数10秒就起了。
1: 现在开始
0: 数10秒啊，10、9、8、7、6、5、4、3、2、1，停！我到了吧？哎，不还这儿吗？我哥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

0: 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多奇奇，过去满清这讲究啊，碰肩礼，对吧？现在你见谁几个见面还碰肩膀呢？
9: 他怎么碰肩膀？
8: 可能这么说过于平面啊。啊，应该给大家表演表演，是吧，王老师？
10: 我就不。
9: 讨厌是不好。
8: 23333，太讨厌！我祥瑞你。别这么逗啊，人讲究首先用袖子，马蹄扣翻上来，咱俩给大家表演表演，
9: 这还得
8: 翻上来啊，
9: 得这样
8: 翻上来。咱们为了表现得比较像满族人怎么办呢？咱们两个互相称呼，按满族的称呼，满族像你这种萌帅王，长得比较帅，公子哥、帅哥，一般叫阿哥，帅哥、公子哥，
9: 叫我就阿哥。
8: 像我这长得比较着急的，阿玛来吧。 咱可以了。
10: 你从那边。
9: 哎，行行行行行，
10: 你那
9: 边。等会儿，
8: 同志，咱俩一会儿一见面，我有一事儿，我有一事儿，我有一事儿。看那边，嗯，
10: 怎么了？
8: 这个我呀，我没学过这满洲话，我也不知道这都什么意思。

0: 这是
1: 什么玩意儿啊？这都是，
0: 你怎么
1: 不能占人家便宜？
0: 那我没法称呼你，我怎么称呼？
1: 我把你也叫阿哥，
0: 我这长相
1: 不丑阿哥，好吗？
0: 好吧，好吧，
1: 无法直视的阿哥，好吗？
0: 祥瑞，你去那边去，你去那边去，我去这边来。
1: 好好
0: ，Action。你干啥呢？
1: 您说的扫袖筒碰肩膀啊？
0: 辫子呢？辫子不得甩过去吗？你不是看过《还珠格格》吗？
1: 我没写。
0: 你演员的二次创作，你丢人都丢京城来了，你知道吗？你再扁起来，你记着啊！你阿根。碰肩膀，过去的满族礼。
1: 哎，不是，您知不知道这个稍微远一些的地方？
0: 那当然了。嗯，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南美的加州、亚非利加州、澳大利亚州。嘿，好家伙，我没事就去研究研究。
1: 都研究过。
0: 什么食人族部落？我没事想去旅旅游，转一转。
1: 食人族部落，您也去过？
0: 去玩耍呀。
1: 你是去玩耍呀，是去送饭呀？
0: 送啥饭呢？人家现在都文明了，都开放了，
1: 不吃人了，
0: 都吃素，
1: 吃素，真不吃人了，
0: 得打成植物人，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搅和，你管那个？咱们说礼节，
1: 来，话说到这儿了啊，食人族部落的礼节你懂不懂？
0: 你当然懂了，他们的这个礼节呀，有点这个图腾崇拜的意思。哦，他们这个礼数叫握手礼，
1: 哎，你好，
0: 嫌弃又来了，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怎么了？
1: 握手礼，你好。
0: 要是这就有啥意思？我说了半天，我五杂半天。你好，你好，我是疯了是咋的？
1: 你怎么个意思吧？
0: 这是最简单的，人家这是有图腾崇拜的意思。跟你说了吗？
1: 怎么个图腾？
0: 握三下手，这只是人家这个起步，要握三下手，吹三口气，拍三下肚子，跺三下脚，大笑三声，这才完了。
1: 这是食人族部落消食的吧？这是
0: 图腾文化，你知道吗？
1: 这怎么
0: 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哎，咱们给大家比试比试，你起那边来，咱俩现在就是那个食人族部落的人口了。你是那边来，我是这边来 ，Action！ 王老师，你干啥呢？你干啥呢？
1: 不是，不过您这，
0: 你把毛先扎这儿吗？你不扎毛，你咋腾手握手呢？你忘了辫子的道理了吗？你这个
1: 我是当那个绳子哦，这样过来的。
0: 你这个演员咋是个这呢？你记住，你这要细致化，你给京城人民汇报。啊啦啦啦啦啦啦！你 say 个 hello 能咋？都不认识你咋的是个这的？我你二次创你哎呀你。多奇形，你多热闹，图腾崇拜。
1: 哎呦，我多余问这玩意儿，这不成就不是太费事，这个还回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您讲一点那个有用的，我们出国玩的时候能碰上的这种，
0: 能碰上
1: 应用的那种。
0: 应用，找一个，这个欧洲国家行不行？
1: 可以，
0: 法兰西。我干了什么？我戳中你们哪儿了？这是，
1: 我有点害怕。
0: 法兰西，
1: 法兰西，
0: 法兰西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国家，
1: 很浪漫。
0: 哎，这个礼节特别好，人家讲究亲物礼。这个
1: 什么礼？
0: 亲物礼，
1: 不爱化学吗？亲吻礼，
0: 人家有讲究，亲，人家可亲的不一样，你知道吗？亲啥礼？
1: 亲吻礼，
0: 亲吻礼。您比如说，长辈对小辈，人家亲哪儿呢？
1: 爸爸对儿子，
0: 亲额头。哎，这是满足，这是一种愿望，美好。爸爸亲
1: 玩意儿，
0: 亲，别喊。满足啊，对这种感受得有。这是长辈对小辈，朋友之间呢，亲面颊，
1: 腮帮子。哎，
0: 亲面颊，这个情侣之间呢？

0: 不亲那儿，给你说不亲，情侣不亲那儿，
1: 骗谁？
0: 人家情侣有，人家亲手背，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信吗？
0: 真亲手背，人家有讲究的。
1: 什么讲究？
0: 比如说，在法国街头一个悠扬的酒吧里头，放着动听的音乐，
1: 来了几个，
0: 你也说了
1: 来
0: 来来来，
1: 这不是你结婚那会儿的啊！
0: 好家伙啊，悠扬的音乐，小棒的。放这些钢琴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放这种音乐，
1: 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0: 哎呀，你别捣乱行
1: 不是，你赶紧讲，
0: 我把词儿都忘了。
1: 其实你就没词儿。
0: 好家伙，有一个法国女郎，
1: 姑娘吧，
0: 左手扎着一根喉轮棍，右手捧着一杯拉菲儿。
1: 什么
0: 拉菲儿？
1: 还凉粉呢？还拉粉？
0: 你都没有一点情调。
1: 拉菲，拉粉，
0: 拉吧。捧好啊，葡萄酒。站在这里悠扬的。等着。
1: 干嘛呀？
0: 过来一小伙子。忽然情有独钟。过来打招呼。我不会画那个法语啊，
1: 画法语，说法国话，
0: 法国话，不会说、这个，
1: 不会说法国话，
0: 法国话，法国话，美女，交个朋友好吗？这姑娘如果看上了，把拉菲放下，手伸出去拉过来，一亲，俩人就成了。
1: 那要没看上呢？
0: 滚！
1: 我天爷！法国就这样，
0: 都忙忙的啊！
1: 不是，这就深亲一下，就这事就……
0: 你这样这么可能过于这个平面。哎，再给大家表演表演，好吧？王老师，现在以你这个肤色，你就是这个法国女郎了。
1: 我就是个姑娘了。
0: 哎，来来，咱们装扮装扮。
1: 不成，我第一呀，我不会抽烟。再一个，我得弄着这辫子，别让它飞了
0: 啊，
1: 知道吗？
0: 你等着，我是过来向你求偶的。
1: 我不卖脸蛋，
0: 求爱的，我就是那个小伙子。我设定一个身份啊，我得有气质。我是舞蹈家，咋样？
1: 法国的艺术舞蹈家，
0: 舞蹈家，你在这里娇羞的等我啊，娇羞的等。
1: 娇羞的
0: ，Action！
1: 我会黑沙掌。
0: 你要黑沙掌干嘛？
1: 你这不是鸳鸯腿吗？
0: 什么？我这练过，我得体现我是个舞蹈家。我这
1: 你见哪个舞蹈家大街上这样走路的？
0: 我不正练功，这不知道我这。
1: 行，您这样，您换个身份，你是个画家，行吗？
0: 画家行吗？
1: 画家，法国画家最多。
0: 我不会画山羊和公鸡啊。
1: 你会画王八？
0: 我是画家，可以吗？
1: 可以。
0: OK，
1: 是。没有。我这酒吧在医院旁边呢吧，是吧？
0: 怎么了？
1: 出来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你师傅出来了，知道吗？这个，
0: 我师傅不捏着，这得塞，你知道吗？
1: 这塞这是什么？
0: 塞笔的吗？
1: 行，您不要拿任何工具，您就是正常的，好吗？
0: 好吧，
1: 要不哪个姑娘瞎脸了，看上一个这样的地包天？
0: 你别管地包天的事，我这自带钱保险杠，你管得着吗？
1: 走，
0: 娇羞就
1: 来了，这哪儿没完没了了，这一天都。
0: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交个朋友好吗？交个，你有病是咋的？你在这干啥呢？你在这？
1: 他还能演不能演？
0: 你在这拧刺啥呢？在这？
1: 你说的，你在这主要就是娇羞，我都娇羞成这样了，
0: 你都爆娇了，你都娇成啥了？你
1: 咔咔咔咔咔咔咔，
0: 23333333。你干嘛呢？你在这
1: 什么吧？您要干嘛呀？
0: 人都忙忙的，要不你伸手，要不棍。
1: 忘！
0: 你选一个，你这干啥？我真的。
1: 我跟。
0: 美女，加个朋友好吗？
1: 什么？
0: 疯了？
1: 嘛呀？身体还不好好的，
0: 我这带着玉的，你拍进去了都快。你轻点，
1: 这法国人吃牛肉长大的那都
0: 啊，轻点。美女，

0: 交个朋友号码。你看，这就奠定了两个人的爱。这次邂逅啊，就算是两个人的一次。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1: 你刚说什么项目？
0: 你干嘛呢？在这儿不？
1: 你让我伸手？哎，这有理没理了？这你在北京怎么这样呢？
0: 我在哪儿我也这样啊？
1: 不是这，你让我伸的手啊？
0: 伸完了，亲完了，
1: 就一下
0: 啊？
1: 你懂不懂人家外国人这个？
0: 我咋不懂啊？
1: 法国是那种开放式奔放的国家
0: 啊，
1: 大姑娘小伙子在酒吧遇上了，四目相对，咔嚓一来电，这边手都伸出去，小伙子亲过来就一下。
0: 非在酒吧你干嘛的？你这是？
1: 不是，你这体现你的热情啊。
0: 您的意思是？
1: 你多亲几下。
0: 我多亲几下。
1: 哎，
0: 咱试试。
1: 试试
0: 试试。
1: 来
0: 来
1: 来
0: 来，阿根阿根阿根，
1: 什么毛病啊？这都是
0: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
1: 你这文手里，
0: 我啃猪蹄儿的吧？
1: 没听说过。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0: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问你啊，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1: 多挣点钱。
0: 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1: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0: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1: 我注意什么呀？我
0: 他这人 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1: 你说几个我听听。
0: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你听听。
1: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0: 他开冷风啊。
1: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0: 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4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0: 怎么了？
1: 谁家空调开的-4啊？
0: 我不知道多少度，
1: 24度，
0: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低点低点，
0: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1: 就是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的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那么说呀。
1: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0: 美少女战士。
1: 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
0: 没错，
1: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不是，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1: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0: 这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1: 我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0: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 什么现代病？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1: 不明白，
0: 来看他吧。啊，石永志，
2: 我怎么了？
0: 除了这个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0: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0: 这叫什么道理？
1: 谁傻呀？
0: 让你引起重视。
1: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0: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眼、耳机聋，
2: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0: 你不了解、
1: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0: 都有。
1: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0: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1: 这你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啊。
0: 它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不是那小的。
1: 那什么？
0: 大个儿的。
1: 那个音质好。
0: 戴耳朵上啊，特别舒服。
1: 对对对。
0: 还夸呢嘛？
1: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1: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糊嘴了，哪儿好啊？
0: 是不是这么戴的？啊，
1: 就
0: 这。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1: 怎么了？
0: 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唱歌跑调。
1: 谁说的？
0: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1: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1: 谁说的？哎
0: 呀，就闭嘴吧。哎呀，
1: 是吗？
0: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1: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儿吧？
0: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1: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0: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嘛，往里一坐，
1: 噗呲，哎呀，
0: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 什么？
0: 还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1: 哎呀，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0: 坐耳机干嘛呀？
1: 沙发也太软了，
0: 特别舒服呀。
1: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0: 不用，把你媳妇儿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1: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
3: 能。我一定会回来的。
1: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0: 干嘛呀？
1: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0: 时间长了啊，对这腰就是损害。哦，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1: 我知道。
0: 你这个……
1: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0: 二条干嘛呀？
1: 腰肌干嘛呀？
0: 不是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1: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
0: 我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
1: 这
0: 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1: 少坐就少坐呗，不坐不坐。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儿吧？
0: 这还用我说你吗？
1: 怎么了？
0: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啊，不都得来一盘
4: 蚊香，
0: 打一阵儿
4: 蚊子，
0: 刷一会儿
4: 电蚊拍，
0: 弄一把
4: 鲜血，
0: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5: 我这手机就是好。
0: 我没说这话呀，
1: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0: 有没有？
1: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护嘴是吗？我这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0: 怎么不行啊？
1: 你不懂
0: 啊？
1: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0: 是，
1: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0: 对对对，
1: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0: 啊！
1: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
0: 啊
1: 玩一宿。
0: 那还不是什么
1: 啊？
0: 睡觉前玩一宿，
1: 不是玩一会儿，
0: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
1: 啊、
0: 王维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1: 戴眼镜
0: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1: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0: 现在没事吧？
1: 现在没事。
0: 这就来呀、啊！听我口令，做一回，
1: 跟着你做一回，
0: 都来一回嘛。
1: 啊，行啊，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跟着他做。第一节，
1: 哎，
0: 挤按清明节，闭眼，
1: 别闭眼呐、啊，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0: 这怎么了？
1: 第一节叫什么名？
0: 挤按清明节。说话呢，这是你。
1: 不是，那这也不能叫这名啊。
0: 接的什么？
1: 那叫挤按清明学。不叫清明节，
0: 就这个位置吗？
1: 哎，对对对，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按揉太阳穴
1: 啊，这儿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对，
0: 干洗脸。
1: 哎呀，
0: 很多的环节。
1: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0: 你不知道、
1: 啊，
0: 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 啊。
0: 我也没辙，
1: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
0: 哎，
1: 我看不见脸了。
0: 哎，行了，
1: 我脸呢？
0: 永志，
1: 哎，脸呢、哎？
0: 可以了，
1: 脸呢？
0: 可以，可以
1: 呢？
0: 你是在用傻眼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1: 注意啥？
0: 就这生活状态，
1: 我坐着这沙发，
0: 哎，不是玩这手机
1: 啊，
0: 走路都步履蹒跚。
1: 我是
0: 你再放个音乐，
1: 哎哎哎，
0: 哒哒哒哒哒哒，
1: 不是，哎，
0: 哒哒，
1: 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你听，
0: 哒哒哒哒，
1: 去。
0: 过来，干嘛呢？你这儿
1: 怎么了？
0: 什么形象这是？
1: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0: 这还不邪乎呢？
1: 太邪乎了！
0: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1: 什么事儿啊？
0: 就他这样啊！
1: 啊，
0: 啤酒一喝喝半宿，有没有？
1: 我错了，
0: 追剧一追追半宿，
1: 我不对，
0: 蹦迪一蹦蹦半宿，
1: 我改，
0: 心脏一跳跳半宿，
1: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我应该跳一宿。
0: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1: 耽误什么
0: 啊？
1: 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个
0: 说实话，
1: 耽误挣钱了。
0: 你就这套头是吧？啊，这个生活状态啊，耽误的是跟家里人的交流，
1: 啊，
0: 错过的是窗外的美景，最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您别看啊，这孩子岁数不大，说出这话挺有道理。
0: 对呀、
1: 啊，
0: 这叫听君一席话，
1: 胜养十年猪。
0: 那说话呢？
1: 胜读十年书，
0: 这还不改呢？
1: 啊，不是，
0: 别再一宿一宿的玩了。
1: 我知道，你别老光说我、啊，我有原因。
0: 什么原因？
1: 我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手机的。
0: 你跟我说呀，我有办法解决失眠啊。
1: 这您都有办法？
0: 当然了，
1: 你赶紧给我出一主意啊！
0: 睡觉前
1: 啊，
0: 主要是不够放松。
1: 哦，
0: 先洗个热水澡啊！
1: 哎，好好好，
0: 这行不行？
1: 这没问题。
0: 当然注意 啊，水温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
0: 不，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对，
0: 但是这个水温呢，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0: 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哦，行，
0: 明白了吗？
1: 好、哦，行，
0: 这能睡着觉啊？
1: 那我要是还是睡不着呢？
0: 那你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不行，睡不着。
0: 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你。
1: 不是，这些办法我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那也没事啊。
1: 怎么呢？
0: 天该亮了。
1: 天，我跟你逗了吗？
0: 废话，这得循序渐进，哪能一下就成
1: 了？那你给我出一快点的办法。
0: 快的也有。
1: 什么办法？
0: 这样
1: 啊，
0: 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特别的舒服，
1: 这个听着靠谱。
0: 厂里你还得夸呢。
1: 我夸什么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去你的吧！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庞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庞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只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全款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的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

0: 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0: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0: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2年。
1: 5年。
2: 8年。
1: 10年。
2: 15年。
1: 20年。
2: 25。
0: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2: 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那边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这些产品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屋的灯具啊，全屋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等等啊， 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但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只见他穿得好，戴得好，他娘好，那个他娘好，家里的孩子老是好，好好呀。
5: 提起幸福啊，离不开一个词，
6: 什么词儿？
5: 叫家庭。
6: 哎，没错，
5: 对吧？
6: 是是是，
5: 家和万事兴，
6: 有这么句老话，
5: 这是老话了。
6: 是是是，
5: 你拿我们两口来说吧，
6: 啊，
5: 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快10年了，
6: 年头不短了，
5: 可难免呢，也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6: 那保不齐呀、啊，
5: 哎，避免不了，
6: 是是是，
5: 可是因为这事情啊，
6: 啊，
5: 都是小事儿，
6: 鸡毛蒜皮，
5: 哎，不值当一提，
6: 对对对，
5: 但是天天还得穷吵恶斗，
6: 嗨。
5: 您拿上礼拜来说吧，
6: 怎么样？
5: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打了3起
6: 啊，
5: 连着。
6: 因为什么呀？
5: 都是小事儿
6: 啊。您说一说。
5: 我媳妇跟我说话，
6: 啊啊啊，
5: 哎，我说，这是对我的爱称
6: 啊。是，哎，我说这是爱称，
5: 哎，我说，你跟我说句实话，
6: 怎么？
5: 咱俩结婚快10年了，究竟？你喜欢我哪一点啊？
6: 哦，这是要撒一撒娇。
5: 你得意我哪一点啊？
6: 还使身上，你瞧瞧。
5: 我哪点你最得意啊？咱实话实说。
6: 对，
5: 背影儿。
6: 不是，背影儿，
5: 背影儿，
6: 怎么背影儿啊？
5: 前脸看腻了。
6: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5: 打起来
6: 能不打起来吗？
5: 好诙谐，
6: 别玩笑，
5: 我这人好诙谐，逗着玩，
6: 这不是逗的时候。
5: 哎，转天又打起来了。
6: 第二天
5: 他把头烫了，
6: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啊。
5: 他把头烫了，哎，
6: 哼，
5: 你跟我说句实话。
6: 又问，
5: 你看我这头烫怎么样？
6: 你瞧瞧
5: 啊，你看我这头。
6: 您别撕扎了，好家伙。
5: 头
6: 啊，
5: 大 卷的
6: 啊、哦，是是是，
5: 才八十，
6: 不太贵，
5: 才八十。

0: 嗯，你看头烫怎么样
1: 啊？
0: 你说句话，你别言语。
1: 您说呀。
0: 我说什么呀？我说
1: 啊，
0: 还行。
1: 掰了，这叫什么话呀？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就是，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啊
0: 啊，三个小时呢，三个小时，老爷还行啊？
1: 多费劲，
0: 老爷还行啊？我说你别嚷，你别嚷。
1: 嗯，
0: 不是说你还行
1: 哦，
0: 是这八十这件还行。
1: 嗨。还不如那句了，
0: 又打起来了，
1: 能不打起来吗？
0: 转天还打起来了，
1: 第三天
0: 啊，也是小事儿啊。
1: 哦，
0: 今儿你跟我说句实话，
1: 嗯，
0: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吧？
1: 对呀、啊，
0: 你心里头，
1: 嗯，
0: 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1: 哎，女同志都爱问
0: 说，眼珠，
1: 嗯，
0: 别转，说，
1: 您怎么回答的？
0: 实话实说。
1: 那当然
0: 有
1: 啊，有
0: 谁？我妈，
1: 这不框外，
0: 不框外。
1: 哎，说不框外，
0: 除了你妈呢？
1: 对呀、啊，
0: 有，
1: 啊，谁？
0: 我姨，
1: 也是亲戚。
0: 除了你姨，
1: 嗯，
0: 有
1: 谁？
0: 我舅妈。
1: 你们家亲戚还挺全。
0: 除了你们家人，
1: 对，
0: 有没有？
1: 啊、
0: 有，
1: 这位是
0: 你妈。
1: 怎么那么贫呢？
0: 又打起来了，
2: 又打起来了，
1: 忒贫气。
0: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1: 忒热闹了，
0: 热闹啊！
1: 嗯、
0: 不如你们家热闹。
1: 我们家怎么
0: 刘晨他们家比我们家热闹多了，
1: 人口多点倒是。
0: 因为什么呢？
1: 啊、
0: 嗯，因为刘晨的媳妇儿啊、
1: 嗯，
0: 河南商丘的。
1: 哎，没错。
0: 嘿，样样都好。
1: 你瞧，
0: 就有一样是个小小的缺点。
1: 什么呀？
0: 爱骂街。
1: 这是小缺点呢，这是
0: 口头语儿。
1: 那保不齐呀、
0: 啊哎，没事儿啊，就带出这么一句来。
1: 哎、
0: 娘了个撅的！
1: 嗯，什么这？
0: 这得解释一下。
1: 对，您解释一下吧。
0: 什么意思呢？
1: 啊，
0: 河南人呐，
1: 嗯，
0: 管这个脚叫撅。
1: 哦，
0: 哎，方言吗？
1: 是是是是，
0: 口头语儿、
1: 啊、
0: 没事带出来
1: 啊啊！
0: 你媳妇儿在家了，做着饭，
1: 嗯，
0: 娘了个撅的，
1: 带出一句来。
0: 洗着洗着衣裳，
1: 嗯，
0: 你妈的个倔的，
1: 撒什么狠啊！这是，
0: 老说这个你也烦呢。
1: 那可不是，
0: 还有完没完了？还有完没完了？
1: 哼，
0: 不知道吗？
1: 什么？
0: 咱爹小名叫倔，
1: 缺德小名。
0: 你这么说，咱爹乐意吗？
1: 就是。
0: 咦，刘晨儿，你咋不早说嘞？你咋不早说嘞？那不知道咱家小妹叫娟，那要知道咱家小妹叫娟，我肯定不说这句话，我肯定不说这句话。娘了个娟的，
1: 嗯，又出来了，
0: 不说还带出这么一句来，
1: 那可不是，
0: 一个来月还真没说，
1: 长记性了。
0: 那天晚上
1: 啊，
0: 你们两口子睡觉，
1: 嗯，
0: 睡到半夜你就不好好睡了，
1: 干嘛？
0: 把你那脚啊，
1: 嗯，
0: 伸你媳妇被窝里去了，
1: 这是
0: 就为试探试探
1: 哦，
0: 看忘没忘这句话，
1: 考验考验，
0: 考验考验，
1: 嗯嗯，
0: 伸进去以后，
1: 嗯，
0: 你媳妇没说那句话，
1: 你瞧，
0: 把你踹出去了，
1: 哦，
0: 去。
1: 嘿，
0: 没说，
1: 长记性了，
0: 真忘了假忘了，
1: 嗯嗯，
0: 再试试，
1: 来来，
0: 又伸进去了
1: 啊，
0: 又把你踹踹，
1: 嚯，
0: 去，
1: 你看，
0: 还是没说，
1: 嗯嗯嗯，
0: 你一琢磨，事不过三，
1: 再来一回，
0: 再试试，
1: 试试，
0: 又伸进去了，
1: 嗯，
0: 你媳妇没踹你，
1: 这回
0: 说话了，
1: 哦，
0: 刘晨儿，
1: 嗯，
0: 黑天白夜不睡觉，把你爹塞我被窝里弄啥嘞？
1: 有这么说话的？
0: 热闹，这家里多热闹啊！你
1: 忒热闹了，这也
0: 风趣幽默，
1: 是是，
0: 河南人爱说笑，
1: 爱开个玩笑，
0: 诙谐，
1: 对对，
0: 幽默滑稽，这个没错，
1: 性格，
0: 对不对啊？
1: 对对。
0: 另外说，河南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喜欢唱戏。
1: 哎，那没错，
0: 不是京戏
1: 啊，
0: 不是评戏，
1: 是是，
0: 当地的剧种，
1: 本地的
0: 叫河南戏。
1: 对对对对，
0: 您看那个河南戏
1: 啊，
0: 也分多少种，
1: 太丰富了。
0: 常见的
1: 啊，您说一说，
0: 豫剧
1: 啊，又是河南梆子呀。
0: 哎，越调
1: 有这个，
0: 二家弦，
1: 对对，
0: 这都是常见的。
1: 是是是，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曲子，
1: 什么叫河南曲子呀？
0: 小剧种。
1: 这还真没听说过。
0: 我喜欢听这个小剧种，
1: 您熟悉吗？
0: 腔调优雅，
1: 是啊，
0: 风趣幽默，
1: 我可没听过。
0: 有意思
1: 是吗？您能学学吗？
0: 是个小戏儿
1: 啊，
0: 叫姑爷拜年。
1: 哦，是个小戏儿。
0: 哎，姑爷就是女婿啊。
1: 对对对对，
0: 过了年了
1: 啊，
0: 给老丈人老丈母娘送礼。
1: 嗯，这么个情节。
0: 你听这个腔非常的好听，
1: 您学一学怎么样？
0: 优美啊。
1: 好好好，
0: 挑这个担子
1: 啊，
0: 还得叫板呢。
1: 是是，
0: 出了门，
1: 这是叫板呢。
0: 出了门，
1: 这么三个字，
0: 挑起了担子不，
1: 这就开始了。
0: 正院里咯隆咚，头一天咯隆咚，给那的岳父去拜年，咯隆咚，各样的年花当个当个的个咚，仔细的选个隆个咚，米面油呀背地传个隆咚，烧鸡烧鸭当个当。

0: 口棉袄，当个当个的个咚，岳母穿个的个咚，还有那小舅子的压岁钱，开门小婿百年来了归。
1: 你听，后边还有一个颤音，
2: 哦，自拉自唱，
1: 哎，
2: 行，
1: 就跟踩了电门一样，
2: 还真有意思，
1: 风趣幽默，
2: 哦，这个特点，
1: 还有不常见的
2: 什么呀？
1: 河南欧，
2: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河南欧啊？
1: 就是唱完了
2: 啊，
1: 有一欧，
2: 是吗？
1: 这欧可有用，
2: 有什么用？
1: 您胆小。
2: 哎，这
1: 对吧？
2: 保不齐的，
1: 走黑胡同
2: 都有一怕，
1: 总怕有鬼。
2: 是是是，
1: 总怕有鬼。
2: 对对对，
1: 您就学着河南欧，
2: 有什么作用？
1: 学完了河南欧
2: 啊，
1: 甭说有鬼，
2: 没鬼呢？
1: 没鬼能把你自己吓死？
2: 那我学它干嘛呀？
1: 反正是挺恐怖的，
2: 壮壮胆子。
1: 没错，
2: 哎，
1: 有意思
2: 啊！您再学一学
1: 井台会。
2: 哦，李三娘打水，
1: 坐列江岸，用马桥上下打量啊，小影号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袍，坐骑着布隆的马耶，手持着两银条。只见他穿的好，戴的好，他娘好，那个他娘好，江湖的孩子老实好，好好耶。
2: 最后这是儿，
1: 不留神能背过气去。
2: 是是是是，
1: 河南欧。
2: 哦，这叫河南欧。
1: 哎，欧还是脑后音，
2: 脑后摘筋儿的
1: 不好来，
2: 有点意思。
1: 更少见的
2: 什么？
1: 河南赘句。
2: 这您等会儿吧。
1: 啊，
2: 河南赘句，
1: 赘句
2: 这可没听说过。
1: 你们曲艺呀、
2: 啊，啊，
1: 有这个河南赘子。
2: 对，这大家熟悉啊。
1: 它是由这个河南赘子发展而成的新兴剧种，
2: 啊、成了戏了，
1: 很少见。
2: 这叫赘句，
1: 唱的也都是小戏儿。
2: 哦，
1: 您拿这个《西厢记》来说吧。
2: 西厢记
1: 啊，京剧您听过
2: 啊，
1: 评剧您也听过。
2: 对对对，
1: 唯独这个赘句，
2: 嗯，
1: 您还真没听过。
2: 哎，您等一会儿吧，
1: 啊，
2: 高老师，既然说到这个河南赘句了，
1: 干嘛呀？
2: 今天当着咱们亲爱的观众
1: 啊，
2: 您给大家伙儿学学这赘句怎么样？各位啊，哎，您看看，一说就欢迎，
1: 没问题
2: 啊。
1: 学一学这个赘句
2: 啊，
1: 但是我一个人还学不了，
2: 为什么？
1: 您得帮一帮忙。
2: 不，我可不会唱这个。
1: 哦，不不不不不不、
2: 啊，
1: 您来个角色，不让您唱
2: 啊。
1: 有一句念白，
2: 哦，一句台词，
1: 说话没问题吧？
2: 那没问题，我聪明着呢。
1: 河南话都没问题吧？
2: 可以学，
1: 那就没问题
2: 啊。啊啊，
1: 我唱小生，
2: 您来这个张君瑞，
1: 张君瑞，
2: 哦哦哦，
1: 您呢？
2: 我来谁？
1: 来个旦角，您来个崔莺莺，
2: 我
1: 崔小姐，可以吗？
3: 来莺莺，
1: 哎，莺莺，没问题，
2: 行，
1: 没问题，没问题。
2: 行行，我主要为了听您这个，
1: 我这有一段大段的唱，
2: 可以。
1: 唱完了一溜板，有一句白口，
2: 我念的。
1: 对了，您注意啊，
2: 什么台词？
1: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等你半天了。
2: 这时候才来，等你半天了，没问题。
1: 这俩人是花园见面
2: 吗？脑子聪明，
1: 可以吗？
2: 记住了，
1: 可得是河南话。
2: 河南话，明白？我想一想，可以，可以。
1: 您这样也不像崔莺莺、
2: 嗯。那我怎么办呢？
1: 给您稍微捯饬捯饬，
2: 化一化妆。
1: 哎，对对对对，
2: 是是是，
1: 扮一扮戏，
2: 扮一扮戏，对 对, 对, 对, 对。
1: 主要为区分一下男女，
2: 把这个人物区分开。
1: 太对了，
2: 可以可以，
1: 这样就区分来了。
2: 好 好, 好，
1: 哎，对了，行嘞。
2: 哎，您帮我，
1: 行嘞，
2: 化化妆，对。这就分出行当来了。
1: 对了哟，
2: 嗯，
1: 旦角嘛，
2: 哎
1: 哎哎，你看这个，哎呀，
2: 打现在起我就是莺莺了，我真是。
1: 您这不像崔莺莺，
2: 我像
1: 崔死鬼啊！您这是，
2: 我让你夸我来了，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什么模样啊？
2: 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行，没问题，
2: 听你唱，
1: 主要听我。
2: 哎，
1: 您看我这一溜板有这么一句白，您接着来，
2: 这就开始了，
1: 可以吗？
2: 好好好，
1: 您就这边来啊。
2: 好，
1: 这不就花园了？
2: 花园了，
1: 我这叫起板来，
2: 待会儿咱们这见面，
1: 河南赘句，
2: 听您这个，
1: 来吧，
2: 卖卖力气，
1: 走啊！天哪，花园门上写着一副对儿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里儿大地噌地噌，上一联下一联写的周全哪，上联写春天有雨花开的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下联配歇后五十花开的长，进花园用木网，四季的花草放清香，我有心那观花网。那旁坐定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小婶我来晚了啊！
2: 你咋才来呢？我都等你半天了，我
0: 啥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

0: 要进山。
1: 秀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4: 问什么？
3: 能打一打好不啦？
4: 怎么要打你啊？
3: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4: 是啊，相声是艺术语言，
3: 哎，不能像普通人在生活里边那样说话。
4: 是啊，
3: 哎，我们说的是北京话，外府人也听得懂。
4: 对，
3: 不像那啰嗦的北京话。
4: 哦，要是啰嗦的北京话说出来麻烦吗？
3: 麻烦极了。
4: 那你再举个例子，你说这啰嗦的北京话怎么说
3: 啊，比如说吧，这一院里头住着哥俩，
4: 两个人，
3: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4: 哦，
3: 夜间都睡觉了，忽然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两个人一问一答，其实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4: 要是用啰嗦的北京话呢，
3: 能说成一大堆。
4: 那您给说一个试试。
3: 夜间睡觉了，
4: 哎，
3: 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哟呵，
4: 哟呵
3: 啊，先来一个感叹词，
4: 好嘛。
3: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没响，黑静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4: 哦，这一大套，
3: 那个回答也够啰嗦。
4: 那位怎么说呢？
3: 哦，是我，您俩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甭害怕，歇着您呢吧，您。
4: 好，这位也够啰嗦的，
3: 这位还关照他呢。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门一感冒就得发烧了。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呢？
4: 哎，这位这多少字了？
3: 你要用精炼的北京话
4: 啊，
3: 这点事情把它分成四句话，
4: 那用多少字啊？
3: 16个字就解决问题。
4: 哦，合4个字一句。那您给说一说。
3: 那屋门一响，这屋一问，这是谁呀？
4: 4个字，
3: 回答也4个。
4: 怎么说？
3: 是我，您呢？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4: 哎，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了。
3: 不
4: 啊，
3: 还有比这省事的。
4: 那是哪儿的话呀？
3: 跟胶东人说话。
4: 哦，胶东呢，
3: 也是那点事，也用4句话。
4: 多少字啊？
3: 12个字。
4: 哦，3个字一句。那你给学一学。
3: 那儿门一响，这儿发觉了。这是谁？这是我。上哪儿去？像便所。
4: 对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喽。
3: 还有比这省事的？
4: 还有比这省事的？
3: 上海人说话。
4: 哦，上海啊，
3: 共和用8个字，
4: 才2字一句。那怎么说呢？
3: 那儿门一响，三娘，我呀，啥体啥事。
4: 哇，对对对，哎呀，这话可更省事了。
3: 还有比这省事的？
4: 那哪儿的话？
3: 河南话。
4: 河南
3: 那儿门一响，谁？我抓鸟。
4: 我完了。哎呀，这话可太省事了。
3: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4: 不错，
3: 你看北方的艺术，北方人容易懂
4: 啊，北方人听着习惯。
3: 你要到南方，有很多艺术我就听不懂。
4: 哦，南方的艺术北方人听不懂。
3: 到上海，剧种就很多呀。
4: 都有什么剧种啊？
3: 什么沪剧？淮剧。
4: 对，
3: 粤剧，弹词。
4: 嚯，那要不懂南方话你听不懂。
3: 你要不懂上海话，还甭说听人家的艺术
4: 怎么样，
3: 就是在生活里边说话也能闹误会，
4: 也经常的闹误会啊。
3: 你说的是一意思，人家听的又是一个意思。
4: 哦，2种意思了。
3: 哎，
4: 哦，你给举个例子，什么事儿啊？
3: 我到上海那会儿
4: 啊，
3: 我想刮刮脸洗洗头吧。
4: 啊，
3: 这名词就不一样了。
4: 哦，上海话管刮脸叫什么呀？
3: 修面。
4: 什么？
3: 刚上海我修米。
4: 哦，修米。
3: 哎，
4: 就是修面。哦，洗头呢？
3: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4: 为什么呢？
3: 叫打头。
4: 打头啊。
3: 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
4: 哦，洗什么叫打什么？
3: 咱们说洗一洗吧。他说打一打。
4: 哦，那比方说洗洗这手绢怎么说？
3: 叫打打卷头。
4: 什么？
3: 打打卷头。
4: 哦，打打卷头啊。洗洗大褂呢？
3: 那打打上色。
4: 语言它不一样。
3: 所以我到理发馆那儿就闹笑话了。

0: 怎么呢？
1: 我进去我说，嘿，师傅，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玩意儿。
0: 你干嘛还跟他比划着说呀？
1: 我怕人家听不懂我的话呀。哎，人家笑了。嗯，好看，能做无赖吧？
0: 对。
1: 我什么？嗯，要能做无赖，
0: 这什么意思呢？
1: 我做无赖啊？我没在街上，是在屋里。不是要能做无赖，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意思我懂了啊，让我坐下。
0: 哦，让你坐下。
1: 这坐下怎么叫无赖呢？
0: 语言不同了吗？
1: 放倒了椅子，他给我刮脸。嗯，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嗯，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嗯，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0: 问什么？
1: 能打一打好不啦？
0: 怎么要打你呀、啊？
1: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0: 了。是啊，
1: 这刮刮脸还得打我呀？
0: 你可以问问他嘛。
1: 是啊，我很不高兴的问他了，嗯。不是，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客人都打呀？
0: 他说什么呢？
1: 一样个，通通打个。
0: 哦，通通的打了。
1: 我想通通全打，咱们也别给人破坏这规矩啊。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打吧。他给我洗头，洗完头吹风，完了拿镜子一照，哦，现在能亏亏啊。好嘞、啊。
0: 好了。
1: 嗯，我说怎么不打了？
0: 是啊。
1: 打过了，嗯，打过了，怎么一点不疼呢？
0: 好嘛，完全误会了，
1: 就是嘛，嗯，人家要不懂人家的话，你看越剧唱多好啊啊，你听不懂，
0: 越剧是绍兴戏，
1: 好啊
0: 啊，那越剧好听，哎，
1: 后来慢慢的我就懂了。
0: 啊，你懂了？
1: 哎，我还学了那么一点儿，
0: 是吗？
1: 还好听。
0: 哎，这个越剧您能唱吗？
1: 我能唱那个《梁祝》。
0: 哦，梁祝，
1: 哎，这个两三八一祝英的，
0: 那好极了啊！那您给我们唱唱几句，
1: 啊，一人怎么唱？梁祝嘛，嗯，梁山伯与祝英台呀、啊，我会唱那个祝英台，
0: 啊、那
1: 没有梁山伯，
0: 那没关系吗？嗯，我可以帮忙啊，
1: 你来
0: 啊，我可以演那梁山伯嘛？
1: 哎呀，啊，那可不简单呢、啊。
0: 你先，
1: 这是个英俊的小生啊，
0: 我还英俊小生呢啊！我唱梁山伯可以，
1: 咱们俩唱，
0: 哎，咱们都唱啊，整个把它唱下来，
1: 那怎么行啊？
0: 怎么了？
1: 那一出戏多长啊？我也会不了那么多呀，
0: 也累不了。
1: 哎，咱们唱一折吧，
0: 哎，捡着精彩的一折来唱。嗯，咱们唱哪点好呢？
1: 咱们。啊，唱那个吊孝。
0: 对了，吊孝啊，吊孝，他这里就没我了。
1: 梁山伯小生吗？
0: 不是，你唱吊孝，这是我没事儿了。
1: 我就是给梁山伯来吊孝啊。
0: 哦，我是死的啊。好嘛，争取半天来个死鬼，我这个
1: 一句也不会说，也不会唱、啊、那可不就来个道具吗？
0: 哦，我就死的，您来给我吊孝，
1: 就在床板上那儿停着呢嘛。
0: 那行，那我就躺下吧。
1: 啊，不啊，不用，你就立这儿就行了。
0: 哎，这死人怎么还立着呀？
1: 啊，嗯，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吗？
0: 这个真新鲜啊！好，那就听您的，
1: 哭你这点啊！
0: 行行行，
1: 两兄，两兄，两兄啊！
0: 我说你慢点你，
1: 你这死人，你跟我这晃什么？这破坏我的情绪。
0: 不是你不明白这道理啊？嗯，这才剧情的真实呢。
1: 这还真实。
0: 哎，你来给我吊孝啊？
1: 对呀、
0: 啊。你这么一哭啊，你感动的我那意思，我就要活呀、啊。
1: 哪有这个事情？这死人不能再活了
0: 啊，不能动。哎，啊，听你的，
1: 站好。嗯。

0: 这个调子。
1: 哎，你看这个粤剧唱出来，这调子很好听。
0: 哎，你要懂人家那个语言，您就学的就快了。
1: 对
0: 了，你也能听得懂。
1: 嗯，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啊、哦，那是苏州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嗯，
0: 你得懂他那苏州话。
1: 哦，得懂苏州话。
0: 哎，
1: 那个词更不好懂了，
0: 是吗？
1: 哦，
0: 你比如说那个林冲发配。
1: 野猪林呢、啊、
0: 有那么两句
1: 啊，
0: 可恨高俅用独谋，害得我披枷带锁到沧州。
1: 对，是这个词儿。
0: 你看我们这么说普通话呀、
1: 啊、
0: 这个口型没有变化。
1: 哦，也不费多大力气，
0: 说起来也不吃力。
1: 嗯，
0: 你要用人家苏州话就费劲了。
1: 要唱弹词唱出来什么味儿了呢？
0: 是这样
1: 啊，您给学学。
0: 哭

0: 哎，不错，唱出来他是这个调子，
1: 是不是这样？
0: 哎，这个字形都变了。
1: 哎，
0: 哦，
1: 你看北方的艺术精细，它又有它自己的风格，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北方人容易懂
0: 啊。
1: 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0: 对，他是京字京韵。
1: 比如说唱《空城计》，
0: 哦，诗街亭
1: 啊，
0: 主角是诸葛亮，
1: 诸葛亮是山东人。
0: 哎，
1: 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0: 是吗？
1: 一念白这味儿，
0: 怎么念？
1: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这恐家一听难能保。
0: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1: 是这味儿吗？
0: 嗯，
1: 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0: 哎，诸葛亮就是山东人嘛。
1: 是啊，
0: 嗯，
1: 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那念出白了什么味儿？
0: 对，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1: 是这味儿
0: 啊。
1: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学了？
0: 嗯，
1: 我上伯边儿，上伯边干什么学了？上伯边那个地墙上凿印。那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0: 诸葛亮做大仗，
1: 拿起令箭一派将，
0: 嗯。
1: 哎，我学马谡哪去了？哎，马谡向哪地上去了？
0: 这是找马谡呢。
1: 哎，马谡听令。马谡过来了。哦，是。
0: 哦，也这味儿啊。
1: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
0: 嗯。
1: 哎，丞相，你学习吗？不是人手见听吗？小意思莫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请好吧。哎，马叔，我告诉你学，那个见听虽小，关系重大，见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0: 哪有这么唱的呀？
1: 这叫什么京戏啊？
0: 就是嘛，
1: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
0: 哎，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也有山西人吗？
1: 关云长就是山西人呢。
0: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1: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什么戏呀？
1: 你就说古城会吧。
0: 啊，那是吹腔。
1: 我唱那几句吹腔。
0: 哎，你给学
1: 这样。
0: 嗯，
1: 叫

0: 大摇大摆走进了古城。
1: 对，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0: 念白也是这样。
1: 怎么念？
0: 马桶抬刀背马。
1: 嘿，您听这词句多么硬，
0: 有劲儿、啊、
1: 哎，有劲。
0: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的。
1: 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0: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
1: 啊，
0: 说的那么柔软，
1: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0: 哎，两个人一碰面
1: 怎么说呢？
2: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怎么就来工作很忙吧？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1: 哎，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0: 是吗？
1: 嗯，
0: 你要观音常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1: 那怎么说？
0: 一叫板，
1: 嗯，
2: 马桶，嗯，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1: 他这么唱，这就不叫京戏了，
0: 是吗？
1: 嗯。

0: 这是北方的艺术。
1: 对，
0: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他也不好听。
1: 不，上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0: 是啊，
1: 啊，
0: 他你说的是人家上海人呐，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1: 哦，
0: 那当然好听了。
1: 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他就不好听了。
1: 不，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0: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1: 啊。
0: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
1: 嗯，
0: 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1: 是吗？
0: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他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怎么了？你给学学。
0: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见侬啥地方去了？我东坡老婆想不想？侬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这个。
1: 啊，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
0: 啊，就是啊，
1: 哎，对，
0: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1: 那是什么戏呢？
0: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1: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0: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1: 什么词儿？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对，有这么一句，
0: 安韵白是这样念
1: 啊。
0: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1: 怎么说？
0: 丫头
1: 啊，
0: 拿灯来。看看新娘。
1: 哦，对对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1: 嗯，
0: 那字音就变化大。
1: 哦，那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0: 乌的，
1: 乌豆。
0: 什么乌的？乌的就是丫头。
1: 哦，乌的。掌灯呢？
0: 拿一扎灯火来，
1: 拿一扎灯火来。
0: 嗯，
1: 看看呢，快快，
0: 嚯，
1: 快快，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1: 怎么念？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1: 那怎么念呢？
0: 无的，龙拿一扎灯火来，阿拉快快，小娘子是个面孔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哎呀哎呀哎呀，那个薯片啊，薯溜蛋，哎
9: 呀，可了不得了！哎呀，
8: 我都坐不住了，
9: 怎么了？
8: 我汗都下来了。
10: 哎，谢谢您的掌声。这个节目啊，换我给您表演。
8: 你那个意思啊？啊，不是啊，我这个意思啊。啊啊啊！咱们这个意思，嗨，怎么个意思的？你看，你看。不是，
10: 什么意思？
8: 我这个意思，你呀、啊。
10: 啊，我怎么了？
8: 是你吧？
10: 是我。
8: 他们跟你，他们，他们不是你吧？哎。
10: 不废话吗？他们能是我吗？
8: 你看我这个上来，我这个话说不明白。
10: 你别着急，
8: 我不着急，你千万别着急。
10: 我不着急。
8: 这个怎么回事呢？我这个意思是说啊，
10: 怎么回事？
8: 捉笔吧。
10: 啊，怎么着啊？
8: 捉笔
10: 啊，
8: 捉笔，捉笔仿佛
10: 啊，仿佛啊，
8: 大概齐吧。但是呢，但可是呢，可但是呢，我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吧？
10: 我糊涂了、
8: 啊、不是，嗨，
10: 别着急，想好
8: 这怎么不明白呢？
10: 不是，不，
8: 你看这个他们呼啦呼啦上来了、一会儿呼啦呼啦下去了、一会儿你又上来了、你这个意思，你这个意思，哦，
10: 怎么回事？
8: 又忘了。哎呀，
10: 别着急，别着急，
8: 我怕你着急、啊、你看我这到这边说不上来了。
10: 怎么回事？
8: 你看他们上来完了完了完了，说完了下去了、
10: 是
8: 你又上来完了完了完了，然后大伙儿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0: 您今儿晚上吃什么脏东西了是怎么的？
8: 不是，不明白了，这怎么了？这是
10: 别费那劲了，等会儿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打算问问我
8: 你、
10: 是干什么的？
8: 弟俩就这么句话到这边说不上来了。
10: 哎呀，你这有什么难的呀？
8: 做嘛的？
10: 我告诉你啊，我呀说相声的。
8: 做嘛的？
10: 说相声。
8: 说相声的？
10: 我们不哼哼，说相声。
8: 说相声去。
10: 对了对了，
8: 那没见过呀。
10: 哦，你没见过？
8: 那知不道啊。哦，在咱们这个村子里头都没有啊。你假笑了。
10: 哦，您那儿没有？
8: 咱们这个地方没有啊。
10: 那您是哪儿的人呢？
8: 那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人呀、
10: 你这不废话吗？我还是我们这儿的人呢。
8: 我这个话你听不明白吧？
10: 不明白，不明白。
8: 这也难怪呀。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0: 这话对。
8: 一处不到一处迷。
10: 可不是吗？
8: 十处不到九不知。
10: 哎，
8: 还有这个常言说的好啊。
10: 说什么呀？
8: 说这个树不说呀，不这个人不转呀、这个砂锅这个啪嚓一下子漏了。
10: 什么叫漏了？不是，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哎，这个木不转不透，
8: 对，
1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是这个意思吧？
8: 对了
10: 啊，
8: 话说这木转透，砂打漏。哎，
10: 您就别概括了，行不行啊？
8: 那是初次来到你了这个贵宝地。
10: 哦，那您到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8: 找蝈蝈。
10: 哦，找蝈蝈。
8: 找蝈蝈。
10: 哎呦，找蝈蝈，您来的这个月份可不对。
8: 按月份走嘛，
10: 您秋后再来，这会儿没蝈蝈的。
8: 嘛月份都有蝈蝈呀？
10: 那不能够啊！
8: 那找的是南蝈蝈。
10: 哦，南蝈蝈。
8: 南蝈蝈。
10: 那您上南方去找啊？
8: 南方走嘛呀？
10: 啊，
8: 南的蝈蝈。
10: 你别嚷嚷，我明白。不就是两条须俩翅膀，像后那身啊都跟那什么似的。哦，就那个吗？
8: 你蝈蝈有须啊？你蝈蝈扎翅膀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10: 这真
8: 难爹蝈蝈。
10: 你先别着急，到底怎么个蝈蝈？
8: 怎么跟你说吧，
10: 你说慢慢说。
8: 他呀，是俺娘养的。
10: 哦，你娘养蝈蝈。
1: 你妈瞎蛐蛐啊！
10: 对，你这怎么说话的？
1: 你怎么说话呢？
10: 那不你说呢？
1: 他呀是俺娘养的
10: 啊，
1: 男呢也是俺娘养的。
10: 嗯，
1: 他呢比俺大呢，他是瓜棍儿。
10: 哎，
1: 俺小呢，俺是弟儿。
10: 找你哥哥，
1: 瓜棍儿，
10: 哎，还瓜棍儿的，你这玩意
1: 儿。
10: 找着了吗？
1: 找着了。
10: 哦，找着了。
1: 哎，找着了。
10: 哦，
1: 那哥们阔气了。
10: 他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10: 嗯，
1: 开大买卖。
10: 哦，经商。哦，
1: 王爷，
10: 怎么开了个绸缎庄？
1: 绸缎庄
10: 啊，
1: 绸缎庄那是大买卖吗？
10: 这还不够大。
1: 大买卖，
10: 饭店。
1: 饭店是大买卖吗？大买卖。
10: 银行。
1: 银行是大买卖吗？大买卖。
10: 什么大买卖呀？
1: 大粪肠子。哎呀，
10: 大粪铲子呀。
1: 去
10: 别吹大气，那算什么大买卖呀？
1: 不了，阔气了。
10: 对你怎么样啊？
1: 对那太好了。
10: 是啊，
1: 弟儿啊。
10: 哦，也这味儿。
1: 嗯，哇，你怎么来了？那想你了。
10: 你看看，
1: 走吧，带你开个眼去吧。
10: 哦，干嘛？怎么开眼？
1: 到街上逛逛。
10: 哦，上街上看一看。
1: 到街上了。
10: 你瞧瞧，
1: 到街上我怎么一看呀？
10: 啊，怎么表情？
1: 木马光头。
10: 怎么
1: 没什么看头？
10: 怎么没看头？
1: 大街上跑着小房子，跑跑站站的。
10: 小房子
1: 有嘛看头啊？
10: 等会儿吧，等会儿。街上跑小房子，
1: 跑小房子。
10: 什么小房子？
1: 嘿，小房子、
10: 啊、
1: 上边有两个大辫子，底下有四个小轱辘、
10: 哎、
1: 跑跑站站的。
10: 什么呀？那是五轨电车。
1: 木马看头啊？
10: 哦，没看头。
1: 完了完了。
10: 哦，
1: 郭哥带你看电影去吧。
10: 哎，哦，看电影去。
1: 看电影
10: 啊？对，什么叫电影？电影？
1: 那不就到了一个电影铺子了？
10: 电影铺子干嘛？电影院？
1: 不是院子，
10: 嗯，
1: 是屋子里头。
10: 是电影园子？
1: 哦，不是园地，是私房地。
10: 全是废话呀！哎呀，
1: 那就进去了。
10: 嗯嗯嗯。
1: 进去以后呀，
10: 啊、
1: 看见一个小门，
10: 嚯，
1: 关着呢。
10: 哦，
1: 有一个小窗户开着呢。
10: 小窗户。
1: 拿蝈蝈呢、
10: 嗯？
1: 把这个钱呀、啊，就递给里面那个人了。
10: 嗯嗯嗯。
1: 里面那个人呢？
10: 怎么着？
1: 撕两张纸呢，就递给拿蝈
10: 蝈。哦，买票呢。
1: 拿着这个纸呢、
10: 嗯、
1: 那不就进去了？
10: 是是是。
1: 到门口两个人来着呢。
10: 怎么了？
1: 不让进啊。
10: 哦哦哦，
1: 不是怎么回事？
10: 你说
1: 干什么不让进呢？
10: 和尚
1: 那过会说，等会儿把这个纸递给他了
10: 啊、
1: 嗯、他撕下把拉了，递拿蝈蝈
10: 那撕副卷，
1: 这就让咱们进去。
10: 对对对，
1: 啊，进去还瞪他一眼。
10: 你干嘛呢？这是
1: 凭什么不让进去呢？
10: 行，这家伙
1: 进去一后啊，
10: 嗯，
1: 哎，一看、啊、
10: 怎么样？
1: 什么电影院子？
10: 那是
1: 大戏馆子。
10: 不一样嘛，
1: 前面有个台啊。
10: 哦，
1: 台挺高的，
10: 你瞧瞧，
1: 挂着一个白白单子。
10: 什么白单子？干嘛？那是银幕。
1: 你看，
10: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
10: 怎么样
1: 就坐满了人了。
10: 哦，来人了，
1: 也就有一袋烟的功夫吧。
10: 嗯嗯嗯，
1: 可了不得了。
10: 怎么了？
1: 闹开天气了。
10: 闹天气？
1: 神兽不见长，底面不见人呀。
10: 那是要开眼了。
1: 就打我这个脖子后边刺棱的这一道闪，咔嚓一下了。
10: 怎么样？
1: 一个雷把这个背单子劈两半了。
10: 那什么呀？那是开眼了。
1: 两半了以后，打里边啊、
10: 嗯、
1: 出了一个女的。
10: 哦，来人了。
1: 还挺漂亮的呢，
10: 嚯，
1: 瞄着眉，画着眼啊！
10: 你瞧瞧，
1: 大眼睫毛，
10: 嗯，
1: 那个头发都是绿的，穿着切皮紫色的那个旗袍的。我看着那个太漂亮了。
10: 哎呀，你就
1: 在那站着、
10: 嗯，
1: 一会儿来了一个比他高三个头的，
10: 哦、
1: 700多斤的上来了。
10: 又重复一遍啊！
1: 看这是。越说越近，越说越近
10: 啊！
1: 来回来去凑合，
10: 怎么着？
1: 就看这个男的，
10: 啊、
1: 把这个嘴撅起来了，
10: 哇！
1: 那个女的，
10: 嗯，
1: 把那个牙闭上了，
10: 哎呀，
1: 两个人呀，唧唧歪歪的，唧唧歪歪的，哎呦，
10: 嗯、
1: 你看看，哎呀，还亲嘴呢！啊
10: 谁怎么不开眼呢？
1: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10: 你还知道害臊呢你。
1: 一会儿的功夫两个人下去了。
10: 就赶紧下去吧。嗯，
1: 可了不得了。
10: 怎么了？
1: 拉开战士了。
10: 战斗片了。
1: 大
5: 炮响起来了。
10: 你别那一个炸行不行？
9: 咣咣咣！
10: 哎呦，
9: 紧跟着就是机关枪。
10: 是啊，你瞧瞧，哎呀哎呀哎呀，
9: 那个手枪，嘎、手榴弹，
10: 大呀，大家伙，哎呀，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9: 手榴弹，
10: 大呀，大家伙，哎呀，
9: 大，可了不得了！
10: 干嘛呀？
9: 我都坐不住了，
10: 怎么了？
9: 我汗都下来了，
10: 看看，
9: 我害怕呀！
10: 怎么？
9: 我这是可了不得了，我都趴在桌子底下去了。
10: 你趴那儿干嘛呀？这是？
9: 你听着，
10: 我说，
9: 我说，关关，快趴下吧，快趴下吧！
10: 啊，怎么了？
9: 别打着你呀！
10: 行了，我说，这儿打不着，
9: 打不着啊！你怎么进能打不着吗？
10: 这是假的，
9: 假的，怎么真响呢？
10: 不响，那是无声的呀！
9: 吓坏了，在这对
10: 呀，你瞧瞧，
9: 来，过来，你出来，
10: 你出来！哎呀呀，
9: 你出来！
10: 好说，拽王八的是怎么着？这是，
9: 你把我拽出去怎么办呀？
10: 就是啊，
9: 这俩钱白花了吧？
10: 你看看，
9: 这俩钱白花了吧？
10: 埋怨你了吧？
9: 你趴下怎么办呀？
10: 就是啊，
9: 那怕炸着呀？
10: 怕炸着干嘛？
9: 你怎么花俩钱把我弄钱下去了呢？
10: 是钱下去
9: 了，那吓死人了这！
10: 哎呀，
9: 完了！咱别看了，
10: 就是，
9: 都快散场了，走呗，
10: 干嘛去？
9: 咱们吃饭去吧。
10: 哦，这会儿还饿了，
9: 我们就到了那个灯影楼了。
10: 哎，什么叫灯影楼啊？
9: 那个饭庄子？
10: 不，灯影楼
9: 啊！对，灯影楼了，
10: 灯影楼。
9: 我们爬那个小梯子上去了，
10: 对，楼梯啊。
9: 进去以后啊，来了个人，挺客气的。
10: 怎么说呀？
9: 还打条手巾呢。
10: 哈，
9: 二位哑巴里边请吧。
10: 哎，对，哑巴里请啊，哑座里请。
9: 门帘一掀，那进去了。
10: 哦，
9: 进去我一看，
10: 怎么样？
5: 木马看头。
10: 又怎么了？
5: 木马呀？
10: 没有，
5: 怕这个王八打盖子。
10: 什么词儿？这个是
5: 王八打盖子？
10: 那是圆桌面。
5: 哦，就圆桌面。
10: 圆桌面，圆桌面。
5: 一会儿哪个人进来了？
10: 嗯，
5: 怎么着？二位点心呀？
10: 啊，
5: 不是，你说干什么的？
10: 怎么的意思啊？
5: 你要点心
10: 啊？
5: 点心受不了。
10: 那怎么着啊？
5: 你给我来个枪毙吧。
10: 枪毙干什么呀？
5: 还要点我心，我受得了？
10: 嗨，不是，让你吃点点心。
5: 哦，对了，吃点心。
10: 哎，吃点心。
5: 一会儿的功夫啊，就端上来了。
10: 都端上什么来了？
5: 好几盘子呢。
10: 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5: 有拉着手的。
10: 哎，对。
5: 有瞪着眼的。
10: 嗯。
5: 有小车轱辘。小铺盖卷，
10: 你等会儿。
5: 小烤面子，
10: 等会儿，慢慢，一样一样
5: 啊，一样
10: 说啊。
5: 有那个拉着手的，
10: 那叫套环，
5: 瞪着眼儿的，
10: 二五眼，
5: 小车轱辘，
10: 那叫梆子，
5: 小铺盖卷呢，
10: 那叫卷酥，
5: 小烤面子，
10: 这个那叫江泥藕啊
5: 呀，
10: 嗯，
5: 你都吃过，
10: 这谁没吃过？
5: 嘛味儿的？
10: 烤白薯味儿的，
5: 烤白薯嘛味儿？
10: 哎，烤白薯都没吃过这位啊！
5: 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
10: 端什么来了？
5: 小撇儿，
10: 撇儿，
5: 哪么村的那个撇儿
10: 啊？
5: 都这么大个儿
10: 啊？嗨，
5: 他这个撇儿
10: 嗯。
5: 才这么大个儿啊！这一看啊，这舍不得上粪，睡不起来啊！
10: 我跟你说，
5: 小撇儿，
10: 不是，哎，那是鼻涕。
5: 你别露馅了，
10: 嗯，
5: 鼻涕咱见过，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10: 那不骗了皮儿了吗？
5: 啊，对了，
10: 谁露馅呀？不是。
5: 对了，
10: 嗯，
5: 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里
10: 什么呀？
5: 小死耗子。
10: 哎，死耗子。
5: 一扎来长啊，
10: 啊，
5: 挺黑的，
10: 哎呦，
5: 上面一身的戒呀，
10: 啊，不是，
5: 拿筷子夹了半天没夹出来呀，出溜，
10: 那是海参，
5: 把我夹急了，
10: 是啊，
5: 我太急了，
10: 你怎么着啊？
5: 我抓起一个，
10: 嗯，
5: 扔到嘴里头，
10: 嗯，
5: 我尝着麻味儿，噌的下就下去了，
10: 好家伙，哎呀，
5: 一会儿的功夫
10: 又怎么了？
5: 又端上一盘子里
10: 什么呀？
5: 小死孩子，
10: 哎，死孩子，
5: 我一看这死孩子不够缘分啊，
10: 怎么呢？
5: 脑袋这么大个，那嘴都是扁的，脚趾头都不费叉啊！
10: 嘿呦，我跟您说，那是鸭子，
5: 我见过鸭子有毛，
10: 它那不熟了吗？
5: 啊，对了，
10: 你吃过什么呀？你不是
5: 熟的了，对，
10: 行，
5: 一会儿的功夫啊，那就吃完了
10: 哦。
5: 拿锅盖把钱都挤他们了，
10: 是啊，
5: 一会儿的功夫端上两碗里，
10: 干嘛呀？
5: 白开水。
10: 哦，白开水。
5: 拿锅盖端起一碗来，啪吹了，
10: 都这样。
5: 哎呀，再端起一碗来。
10: 对呀，
5: 啊，再端起一碗来，
10: 吹了，
5: 咽了，
10: 咽，哎，了。那脏不脏那个？
5: 不是原汤化原食，
10: 没听说过。哎呀，
5: 一会儿的功夫呢，又端上一盘子里
10: 什么呀？
5: 洋火呀，
10: 上洋火干嘛？
5: 洋火可木头
10: 啊，
5: 火柴木头，上面挺尖的。
10: 那是牙签。
5: 拿锅盖拿起一根来，揣它，
10: 你看
5: 出来了，
10: 还挺有派。
5: 我也拿起一把来揣。踹
10: 怎么样
5: 啊？谁帮他找漏了？
10: 给，谁让你拿这么多的？
5: 受不了啊，
10: 对呀，
5: 完了，吃完了吧？
10: 嗯，
5: 走吧，
10: 干嘛去？
5: 乖乖带你洗澡去呗。
10: 我还干净，
5: 就到了澡堂子了。
10: 行，
5: 咱进去一看，
10: 嗯，
5: 耶，
10: 哟，怎么？
5: 哪里是澡堂子呀？
10: 那是
5: 耍钱场子。
10: 怎么呢？
5: 是好几个人
10: 啊，
5: 全都输对了。
10: 哟，
5: 光着个腚，陪着个单子，在那忍着呢。
10: 什么呀？那是人家刚洗完。
5: 嘛洗完呀？
10: 嗯，
5: 来，进来呗。
10: 嗯，
5: 那就进去了。
10: 是啊，
5: 我了一个人啊。
10: 啊，
5: 二位脱一行吧。
10: 对呀，
5: 啊，脱一行。
10: 嗯，
5: 嘁哩咔嚓，那都脱完了，
10: 挺快。你看看，
5: 脱完了以后拿那个裤腰带呀，我就把这个衣裳啊给捆好了。
10: 嗯，
5: 另一头呢，那就拴在这个桌子腿上了。
10: 等会儿，
5: 拴上了。
10: 等会儿，
5: 怎么了？
10: 你拴它干什么？
5: 要丢了呢？
10: 这儿丢不了。
5: 谁摔的？
10: 啊，
5: 在家里洗澡常丢一行。
10: 家里哪儿洗呀？
5: 坑里。
10: 哦，坑里呀，啊，坑里那不没人吗？
5: 对呀，啊，没人还丢一行呢。
10: 嗯，
5: 这那么多人，你知道谁是丢裤子的呀？
10: 这谁偷你裤子呀？你这
5: 还得锁上啊，拴死了啊，
10: 这心眼儿。
5: 解开吧，
10: 让人笑话了。
5: 解开吧。
10: 嗯，
5: 你把一行交给我吧。
10: 对了，
5: 叫你呀。
10: 嗯，
5: 叫你要丢了呢。
10: 你瞧，
8: 我保着。
10: 你看，
8: 你也保着
10: 啊？
8: 谁保着你？
10: 好嘛，洗个澡还要连环保呢。
8: 嗯，吃汤。
10: 嗯，
8: 吃汤。
10: 对。
8: 哎呦，纳闷儿呢，
10: 纳什么闷儿？
8: 洗澡怎么还挤汤吃呢？
10: 什么给汤吃啊？那是让你到池塘里边洗去。
8: 哦，到池塘啊？
10: 对，
8: 我拉开门一瞧，我的妈呀！
10: 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8: 不敢看了。
10: 又怎么了？
8: 到了阴间了。
10: 阴间？
8: 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呢。
10: 是啊。
8: 煮的这些味呲牙咧嘴的，还嚷呢。
10: 嚷什么呀？
8: 咱受不了了。
10: 人家洗舒服了，
8: 受不了你出来呀！你别嚷啊！
10: 人洗舒服了，那是
8: 啊，洗舒服了、嗯，我都看出来了。
10: 看见什么了？
8: 煮熟了一个呀，打出来放在那个板子上扒皮呢。
10: 哎呀！那是搓澡的，那是。哎呀，
8: 王管我说你进去呀，
10: 你看看，
8: 我进去进去呗，
10: 赶紧进去吧。
8: 我进去一趟这个水呀，
10: 嗯，
8: 你还别说，
10: 怎么了？
8: 这是宝地，
10: 为什么？
8: 水是热的。
10: 废话，凉的谁洗呀、啊？
8: 我说你们几个人这是干什么呢？
10: 干什么？这洗澡的呀。
8: 你们这是洗澡啊？
10: 啊，
8: 你们这是玩？
10: 哎呦，
8: 玩啊！
10: 是啊，
8: 我替你们露一手吧。
10: 哦，你怎么露一手？
8: 我扎个猛子。
10: 哎呀啊，扎猛子！
8: 我扎个猛子。
10: 哎呦呵，
8: 我蹦起来30来高啊，脑子刮的出下呀，嘣的一下子，
10: 嗯，
8: 可他娘的上当了。
10: 怎么回事？
8: 脚丫子没沾着水，脑袋撞个大疙瘩。
10: 你看怎么样？
8: 在里边喝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
10: 哎呀，呵，
8: 我在这个水里头
10: 啊，
8: 我就摸开了鱼了。
10: 哎呦，
8: 嗯，
10: 这儿可没鱼。
8: 谁说的？
10: 怎么？
8: 有水就有鱼呀、
10: 啊？是啊，
8: 我就摸开了。
10: 嗯，
8: 我就摸呀。
10: 哎呀，
8: 就
10: 哎呀。
8: 摸了半天，
10: 怎么样？
8: 摸着鱼，
10: 你看怎么样？
8: 摸着个大王八，
10: 哎啊，
8: 这么大个的大王八！
10: 哎呦，
8: 硬盖吞下去，光、
10: 嗯、
8: 剩下软盖了。
10: 是啊，
8: 我使劲往起拖，我说哥哥呀、啊，帮我治啊，我说别治啊、
10: 嗯，
8: 我使劲往起这么一拖呀，前面站起一个人，净拿个嘴巴，
10: 嗯，
8: 你不洗澡摸我屁股怎么办呢？
10: 哎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

0: 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

0: 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43496.1 2 ZL2017-2-13973.3 ZL2017-2-13853.4 ZL2017-2-103906.2X 5 ZL2017-2-107.6.9
2: 脸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

0: 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

0: 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

0: 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2943 4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